0: 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至超过三个星期高位。贝森特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而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回购规模，不过美国的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的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703点，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2759点，跌幅 1.32%。 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 0.87%。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 1%。 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股价跌超过 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苹果股价都要跌超过 1%,Tesla 跌 1.7%,SpaceX 的股价跌 4%, 再次失守招股价水平。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第二季度的同店销售增长创了六年新低，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要跌超过 9%。中国和瑞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谈判，近乎所有瑞士对中国的出口商品都可以享受免关税待遇。两国在星期四达成协议，同意扩大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范围。根据新协议，在关税逐步取消之后，瑞士现时对华的出口商品入面 99.8% 将会享有免关税待遇。相比之下，2014年签订的协议只是比略超过一半的瑞士出口商品可以免关税进口中国。而目前中国出口至瑞士的商品已经几乎全部免关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星期四在伯尔尼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之后，共同宣布完成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表示，双方承诺将会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将会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并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南韩的因果报应。对于南韩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李在明的言行暴露出南韩方面不安焦虑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对南韩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是免费午餐。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早上8:05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隧道入口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木球会。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嘅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路隧道出翻去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路道翻。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而家就系排到圣佐治，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海丽村。入埋新界区睇睇，施爵

0: 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好，时间嚟到8:08，大家咧即系睇咗特朗普咁耐做呢年龄嘅总统咧，你就睇出佢有啲脾性咧，其实好一贯嘅咧，同佢以往都好差唔多嘅，就系、是、一唔中意咧就第一唔侵你玩，第二咧就用佢嘅方法咧将任何嘢武器化咧去打击你，无论关税又好，真系出只飞机打个导弹嚟喐你。第三咧就系、是朋友嘅朋友。就即係敵人咁嗰啲咁嘅關係啊，唔侵你玩啊，咁嗰啲咧就好中意玩呢啲比喺佢眼界裏邊層次嘅一啲叫做親疏啊。如果咧你唔中意嗰個人咧，我偏偏就同佢 friend 咁嗰種啦，類似啦嚇。咁、啊、所以咧佢玩下玩下咧就玩到呢、這個。南韓同北韓之間啦，我唔知啦。佢之前喺第一任嘅時候咧，就同呢個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咧，就好似曾經好 friend。咁啊，但係中間咧，你知呢位肥肥地嘅金正恩咧，佢都唔係好有原則噶嘛。佢可以咧就係利益又好，或者國家安全考慮又好咧，咁佢又可以一陣又同呢、這個傾得好啲，一陣又同嗰、那個行得近啲咁樣。咁啊，所以咧，特朗普其實有時咧都冇乜呢位肥仔扶嘅嚇，咁但係對於南韓同北韓之間長年累月咁多年嚟嗰啲恩怨情仇，再加埋有外國嘅參手咧，究竟佢而家兩邊之間係咩境界咧嚇？有時咧就大家好敵對，咁有時咧就又靜咗一排嚇，有時咧又要射兩個彈咁啊喺人哋個海域嗰度咧就。即係衝下咁啊，以展示自己嘅肌肉。咁啊，不如呢個時間咧，我哋做個大格局。
3: 財經大格局。
4: 好啦，電話旁邊咧就接通咗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嘅助理所長阿潘學智阿 Ray 嘅。早晨阿 Ray。
5: 早晨阿 Ray。
6: 早晨。
4: 係啦，咁啊講開咧，即係嗱，特朗普咧已經係內部啊，我哋剛才嗰一節就講咗啦，話佢嗰啲債啊已經係嘣嘣聲咧就去爆標啦，爆到去40万亿美金樓上啦。咁啊睇下佢啊點樣去面對啦。咁啊佢喺國內好多政策咧都係唔係太能夠好順利達到佢預期嘅目標，咁呢個佢嘅事啦，呢個係佢本控嘅範圍。但係喺外交上咧，咁佢一陣又同呢個普京又即係鬧翻，一陣間咧又唔中意亞太，一陣間又同歐盟啊自己嗰啲北約成員國啊嗰啲歐洲盟友咧又即係互相喺度攻伐。啊，而家又嚟到咧冇嘢好搞咧，又搞南北韓咁。咁你覺得即係如果喺南北韓之間，佢哋本身咁多？歷史的背景之下，這個作為就算他是美國總統也好，作為一個美國的領袖，喂，他的介入會是一件搞亂當的事，還是說真的可能呢秩序又會有一些不同？因為好，我啱相信大家知道北韓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但是竟然他是擁核的嘛，所以他就有他自己的殺傷性。
6: 系啊，所以我见到系当然呢个地区个平衡一定系改变咗噶啦。美国作为一个咁大嘅参与者，而忽然之间佢选择系有一个大嘅动作，就系最近嘅美韩军演，美国系单方面系取消嘅。咁呢个当然好震撼啦。吓呢个消息，特朗普系突如其来嘅，佢自己。宣布咗，亦都繞過咗傳統嘅軍事協調機制，五國大樓同埋韓國嗰邊嘅機制，

0: 咁所以我諗最大嘅變化係一嚟頭先嗰個債嗰個問題係嚴重嘅，呢個係國內嘅經濟問題。但係你睇特朗普個嗰、那個演說嘅説話嚟講咧，佢係覺得美韓呢個嘅傳統安全嘅協議咧，呢、這個軍演咧係貴嘅。咁呢個似乎都係用翻一個經濟嘅商業嘅邏輯去睇即係兩韓嘅關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好明顯嘅信號咯。對於北韓嚟講咧，係佢可能係評估緊美國究竟仲願唔願意投入資源去維持呢個東北亞嘅秩序嚟嘅，甚至可能覺得美國喺冇任何嘅情況之下咧，就自己退縮咗咧，可能係北韓覺得自己融合嘅策略係一種成功都未定嘅。
1: 嗯，咁但係咧，嗱，北韓大家都知啦，佢表面風光啦，其實佢自己人民啊，各樣嘢，雖然佢好多嘢好冚住、好封閉，即係 GDP 也好，佢人民嘅生活嗰個富裕即係叫做舒適程度又好，大家都估計咧就唔係特別叻嘅。咁佢嗰啲子彈啦，就放曬喺一啲對外啊，即係武裝化自己咁，但 show 得咧等自己個地位咧就。比較上是即係同其他大國咧都叫做可以抗衡咁。咁佢曾幾何時咧都揼過埋呢個俄羅斯啦，你記得？咁佢就參與，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係用錢去 mobilize 佢啲人民咧，就去參與呢個俄烏戰爭。咁啊，結果好多都做咗炮灰啦。咁但係就有錢收，咁可能佢嘅家人咧都可以有一筆可觀嘅錢或者撫恤金 whatever。咁但係咧，因為呢一個咁樣嘅提供。壯丁咧，就令到佢咧就同阿普京咧，竟然咧即系一隻咁大，一隻咁細咧，就可以好似平起平坐有偈傾咁。咁你都不能不佩服呢個金正恩咧，都好識走位喎。
0: 係啊，我諗從戰略角度睇，即係而家嘅北韓又唔同十年前嘅北韓啦。平壤同俄羅斯好多深化嘅軍事合作，除咗剛才講到俄烏戰場有派人過去。在导弹卫星等等都有很多的得到俄罗斯的新技术和实战经验来，所以这个策略可能是都挺成功的，对于北韩来讲。现在更加重要就是在这个东北亚的秩序少了一个重要的对手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加稳定的局势发展都未定，因为过去可能是朝鮮半島兩韓之間的衝突，亦都有中美的角力喺度嘅。咁而家少咗美國咧，其實係走向緊中國提倡嘅會叫雙暫停嘅戰略，即係一方面北韓咧就停止去試射核彈，咁當然呢個未發生啦。但另一步咧就發生咗啦，而家突然之間就係美韓嘅軍演要暫停。咁呢個雙暫停而家其實係實踐咗一半啦。咁另外一半會唔會發生咧？咁可能会是未来谈判的一个重点。
2: 但是见到同日其实北韩都有据报有再试射的导弹。你自己看看，即美国现在角色或者会有变的情况之下，南北韩自己本身的定位会怎样呢？
0: 他们会特别南韩见到一个过去一个大靠山，一个安全的提供者，现在突然间退场，我想他们已经内部会不断酝酿怎样去自行去增强翻个防御嘅保证嘅，其实成个东北亚都发生紧噶啦，日本已经做紧噶啦，佢哋讨论紧系咪要再有国防预算要提升嘅，咁所以喺到韩国呢个地步，呢个军演系一个例子嚟嘅，佢哋过去亦都因为伊朗嘅战场，佢哋见到美国部署喺韩国嘅例如萨德导弹系统都系被抽调嘅，咁所以佢哋无论喺即系两个例子都见到，事实上佢哋嘅美方对佢哋嘅保障越嚟越少啦。
1: 嗱，而家咧就两边一齐都行紧一啲嘢啦。嗱，美国同呢个北韩究竟有冇眼色打？究竟会唔会啊暗度陈仓咧？咁呢个即系随时会发生，因为两个都冇露足嘅。咁但系这边双咧，即系恰于呢个时间咧，就南韩总统李在明咧，寻日就喺首尔嘅青瓦台就见中国外长王毅嘅。咁呢一个。 呢、这、一個即係會面咧，或多或少咧，亦都係可能係呢個 APEC 前嘅一啲交流啦。亦都係話李在明本身好多人都形容佢係同呢個中國咧係友善嘅，咁亦都想進一步咧即係深化咧同中國嘅合作。咁而家大家咧係喺嗰個即係戰略武器或者係嗰個軍備上咧競賽之餘咧，好多時就係要喺一個經濟上。一个联线联盟咧，先至可以壮大到咧，就系话有咩事，阿特朗普嗰啲地图炮式嘅呢个关税可以扫到全世界嘅时候，我哋譬如呢一边厢啊，即系南边呢边或者东边呢边咧，又点样可以即系有啲实力咧，可以联手抗衡咁？咁似乎系咪行翻一个咧，就系唔系冇打还冇打，即系文抢戏咧，都要做翻多几个剧本咧？
0: 我谂系啊，对于南边呢度咧，佢哋要了解到的确美国嘅嗰个安全保障可能系越嚟越少噶啦，咁所以佢哋都有要几头先讲几个剧本咧，都要几个做法要预备喺手，无论系同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又好，啱讲到王毅去咗韩国都好，咁同中国交好都好，咁呢啲都系除咗外交嗰个军事上嘅安全之外，都要喺经济里面揾到更加大嘅保障咯。而因为喺南面就咁啦，对于北面嚟讲，特朗普同北韩亦都似乎有一个至少美方系想去交好嘅，因为佢好强调今次嘅军演取消咧，佢系讲同金正恩嘅友谊系好好，咁所以佢似乎想用一个个人方式嘅。展示善意，咁可能係都希望透過同美國同埋北韓嘅一個可能一個歷史性嘅協議或者一個見面，去達成自己嘅外交嘅一個遺產。咁所以呢個壓力之下，我諗南韓要對啲諗好多新嘅辦法去面對。
1: 嗱，講開咧，即係如果你話放低槍炮咁呢個同伊朗之間咧，佢都係搞緊同樣嘅嘢喎，就係話咧，我咧就唔揾飛彈都好啦，我就喺呢個經濟上咧不斷喺度制裁你，陰乾你，搞到你冇啖好食，甚至窒息。但可能對伊朗嚟講咧，咁多年嚟都受制裁，即係等於俄羅斯啫嘛，制裁咗被制裁咗 N 咁多年啦，咁又唔見佢斷氣喎，係嘛？又冇事冇干，好人好者咁嘅情况之下，咁你觉得伊朗面对美国嘅所谓嗰啲叫做绝招式嘅制裁，或者系灭绝式嘅制裁咧，其实又有冇效咧？
0: 系我谂个程度会在于几严重啫。我谂喺一个政府嘅层面咧，即系维持内部运作咧，似乎经历咗早前啊，美国都试过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啦，令到石油嘅贩卖啊系中断嘅，咁对于伊朗嚟讲，佢系有压力嘅。但喺政府最顶层，例如要维持到军方嘅军费，呢一啲咧，似乎系顶得顺嘅。我谂最大嘅障碍系在于民间嗰、那个经济嘅反应啦。如果系市民都开始受到挑战，例如部分嘅商户出糧有問題嘅，或者一啲國有嘅大企業係還債係有壓力嘅，係被追債甚至凍結嘅自己嘅資產嘅，咁呢個係對整體個經濟系統係會大嘅影響嘅。咁事實上我哋上次見到啱啱講到嘅上一次封鎖，喺封鎖完之後咧，伊朗係有興趣係再次返回談判桌嘅，咁所以唔可以話呢個功能係冇效，但系唔会令到即系整个政府去忽然之间去倒台咁样嘅咁夸张咯。
2: 咁你见到咧，然后有个讲法就话咧，伊朗而家考虑咧，其实攻击美国咧喺欧洲一啲军事目标啦。咁北约就话已经准备好应对，你自己睇翻欧洲方面嘅角色点样扮演咧？
0: 系咁，如果当然佢有个防御嘅措施啦，但系事实上我哋见到呢个系伊朗整体个部署策略都系咁嘅。之前咧，佢哋就系、是。想拉埋鄰近嘅國家落水嘅，即係佢哋會攻擊喺海灣國家嘅美軍基地，咁呢個做咗㗎啦。咁所以如果連即係區域嘅威嚇都未能夠令到美國去認輸嘅話咧，佢哋就會再繼續延伸去到歐洲呢個層面。咁當然對歐洲嚟講，我哋覺得可能係好無辜嘅，因為過去嘅幾個月裡面咧，其實對多番拒絕 協助美國借出自己嘅軍事基地做補給功能嘅，但係而家又面對伊朗嘅攻擊嘅話，佢哋可能就會有其他嘅策略啦，例如喺經濟嘅制裁上面配合美國，咁呢個都會對伊朗嚟講會有更大嘅壓力咯。
1: 其實咧，佢嬲呢個李在明都係同樣道理啫嘛，就係我嚇同伊朗喺度開緊片嘅時候，你又唔嚟幫我嚇，我而家咧就即係啊，將軍乜鬼嘢演啦，我就唔演啦，咁樣就中途殺停咗。咁佢呢種咁義氣嘅決定咧，其實連佢自己啲幕僚都唔知啊，連佢啲同事啊，即係啊乜有件咁嘅事咩？咁你軍演，咁你同對方盟日即係當為結盟咁軍演，你嗰個南韓都唔知道，咁啊所以咧大家就頭惡惡咁樣。反而呢讲开这个整体这个板块的轮动这个俄乌已经大家没有点谈论的情况下，其实他现在都面临一些临界点。第一就是这个泽连斯基他已经做到过晒龙，他已经2024年的时候就应该是他们乌克兰就改选总统，但是因为打紧仗轻轻轻的情况下呢就没有做到这个选举，一直拖到现在。但是他长仗是2022年2月的时候就开打，到现在就真的大家都拖到又谈又停，又曾经是互相炸到稀巴烂。但是呢去到现在这个泽连斯基究竟是不是有身份去再行下去呢，即带领这个国家。第二呢就是他内部都开始可能有些另一些势力不是很耐烦啦，想出来呢就选亦都是一些前的官员。他们的民望都不差的，因为就算泽连斯基初几受欢迎都好，就是 end up 都这么久了，就是大家都有点厌倦。你觉得乌克兰会不会就是在短期内或者可预见来讲呢，第一会不会变天或者变这个领导啦，第二呢就是他跟俄罗斯之间呢如果他们自己去 settle， 是不是没有这个特朗普插着脚埋来会好一点呢？
0: 我谂普遍都预期，如果乌克兰要改选嘅话咧，泽连斯基连任嘅机会系唔高嘅。但问题系在于呢个选举几时发生啫？因为始终喺佢哋嘅宪法规定喺而家系一个战争状态，系唔可以举行选举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头先讲到前官员啦，佢最近都有即係拍片去講應該會唔會考慮戰時選舉啊，咁首先呢個違憲嘅做法啦，但係的確係釋放咗一種壓力嘅，係顯示到民間對而家嘅烏克蘭嘅管治係有反抗嘅，咁佢成功轉化種呢種情緒變成一種政治議題啦。咁所以我諗西方國家都會多啲考慮啦，既然連烏克蘭都有自己內部有怨言啦，咁西方嘅一啲保守派會唔會繼續考慮一種替代方案去施加壓力啦，推動泽连斯基去提早結束呢個戰爭，或者係一個戒嚴嘅狀態，提早搞掂個選舉先，跟住先至或者返回戰場又得，或者真係停戰，咁亦都係有可能嘅。
1: 其實咧，喺烏克蘭嚟講咧，佢即係澤連斯基頂到而家咧，都算係真係算係咁噶啦。因為喺佢身邊咧，已經好多係滲透咗啦，好多係貪腐啦，好多係俾人哋即係叫做嚇，即係拆反咗啦。咁咧，佢一個一個咧見到就炒，見到咧就係喐佢啊換咁，咁啊令到即係。even 佢自己嗰个人身安危都曾经受到威胁，因为嗰啲身边嗰啲护卫咧都可能系俾人收买咗咁。咁啊挨到今日咧，我谂相信全球都系唔中意打仗噶啦。咁就睇下呢个俄乌之间咧系点样去到最后咧系 settle 到，反而调翻转咧，伊朗咧同美国啊，虽然一只咁大一只咁细咧，就反而好难缠咧，即系一个地头虫啊，一个就系即系冇乜章法嘅另一个大嘅巨人咁样。咁我唔知道呢一次我哋讨论嘅板块轮动，下次再会唔会有新嘅变化啦。咁我哋呢就好多谢阿 Ray 阿潘学志呢同我哋呢做咗一个分析。
2: 唔该晒你嘅。咁啊，睇翻今朝早咧，外围市况嚟讲咧，日本股市咧一度咧跌500几点嘅，而家跌咗421点啦，65795点嘅。南韩方面咧，跌幅都超过1%啊，跌77点啊，6775点嘅。咁头先讲个美元对日元系158.96啦。咁人民币方面系点咧？人民币咧系6.7238，6.7225嘅，在岸离岸啦。咁啊，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跑步咧而家好多人都中意噶。如果一边跑步一边可以做慈善咧，就最好啦。WeCare One 慈善跑啊，11月29号上午8点半到下午4点钟啦，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嘅。咁啊，新城广播咧全力支持呢一个年度嘅慈善跑嘅活动啦。红磡嘅海滨长廊，海滨长廊咧其实风景好好嘅，一边跑步咧一边又可以做慈善咧，系非常之好嘅。呢、这个活动咧就结合咗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嚟嘅。活动当日咧仲

0: 次有咧摊位游戏啦，同埋打卡位，仲有歌手表演添。赛事包括咧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嘅，亦都会为慈善团体系筹款添嘅。立即上去新城广播咧系网站了解翻早鸟优惠报名嘅详情究竟系点样，而早鸟优惠咧去到8月30号为止啫，大家把握时间啦。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股同大家讲1988民生银行。民生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115亿1400万人民币，按年跌 9.64%， 每股盈利2.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90亿3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76%， 预期每股盈利6.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9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0.53%， 折算港币2.09元。股价走势上，去年2025年7月高位回落至到今年6月低位，跌幅超过40%，以6月低位3.09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3.35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21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76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169 倍，股息率10.77厘。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高 0.728 倍，股息率低到3.79厘。2020年市账率高就 0.486 倍，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434 倍，高就 0.555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 1.22 倍。股息率方面，2014年低到2.28厘，2019年高就8.13厘。以250天平均线水平3.8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0.2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厘。以买入价跌 10%， 2.78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9: ，Happy Friday， 8:30。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30有 Mary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仔黄竹坑医院。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街市嗰度天桥去红磡排到过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会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而家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华基楼上车，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喺海丽村都见到车龙，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擎天半岛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豐盛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係污水處理廠，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而家喺大欖轉車站都有啲車龍，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喺大欖上車，龍富路入翻去機場，龍尾就喺屯門游泳池，荃灣路出翻去九龍方向而家就排到去奇德轉新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濕滑，小心地滑，總之就係揸慢啲，小心啲，精神啲啦，記得保持安全車速，小心駕駛。
1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9: 系啦，好似阿 Marvin 咁讲吓。

0: 充满能量嘅呢个交通消息，话咩小心地滑啦，播埋歌添啊，真系啊！唔该晒，唔该晒。交通消息之后咧，当然系睇今日嘅最新天气预测。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上昼八点钟，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系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喺北部湾徘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0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咧骤雨会增多。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哇，原来啲嘢真係一不离二㗎喎。琴日呢我哋喺节目入面呢未提过有狗呢，狗咬狗係咪嗰个。
3: 係冇错，大狗咬小狗。係
2: 啦，咁但係今日呢其实即係头先一路搭呢、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啦，翻嚟嘅时候咁有啲免费嘅报纸，我已经睇到，哇，咦，真系一不离二喎，希望唔好再有呢啲咁嘅事件发生啦。讲紧咧就系、是、有另外一单同一啲即系动物有关，今次咧就咬伤人添。咁呢个咧就发生喺打鼓岭啊，就话怀疑狗咬死人嘅事件。咁啊咩事咧？就有一只咧等待领养，其实。即系对于嗱，我自己对于啲狗嗰啲品种啊、属性啊，或者佢哋几大啊，应该系点样咧，就完全系冇乜知识嘅。不过报章嘅报道咧就话呢一只狗咧系一岁嘅，一只雄性嘅唐狗，琴日晏昼嘅时候咧，而家就怀疑佢咬死咗一个犬只训练中心负责训练，即系呢个中心嘅一个东主啊，就咬死咗个女士。咁、那个女事主咧被发现嘅时候33岁嘅，咁啊女负责人啦，咁佢咧就被发现嘅时候咧就倒毙喺草地上面，咁佢嘅头啦、下颚啦、颈啦同埋双臂咧，即系两只手臂啦，都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受伤嘅痕迹。咁啊，救护人员咧证实咧佢当场咧就已经死亡啦，死因咧而家就要等待验尸。确定咁啊！警员同埋救护员到场嘅时候咧，呢一只嘅唐狗咧喺事主嘅身旁喺侧跟咧，仲喺度行嚟行去喺度徘徊嘅。咁啊，琴日咧就由渔护处嘅人咧接走。现场所见咧呢一个地方咧，就警方已经封锁咗啦。呢个涉事嘅场地咧，其实就系一间叫做即系宠物酒店啦，同埋一个犬只训练学院。咁而家封锁咗现场，就禁止所有其他嘅闲杂人啊、唔关事嘅人入去啦。咁另外就系渔护处啦、政府化验所啦、法医啦，仲有劳工处等等嘅人员咧，相关嘅人员咧都先后去到现场检查嘅。啊，亦都系希望揾到事件更多关于呢件事点解会发生啊，同埋成个过程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喺呢个调查当中，亦都发现咧呢一只涉事嘅一岁嘅雄性唐狗咧，佢系身长大约系1米，咁喺今个月即系8月啦，冇几耐嘅啫，11号嘅时候咧，就由一啲狗义工咧带到去呢一个地方寄养，咁啊等人领养，即系而家其实佢系等待人领养啦。咁啊被根据调查发现咧呢一个酒店咧，当时咧即系呢个狗嘅宠物酒店啊，当时仲有另外嘅6只狗，咁啊全部咧都被喺即系拦喺个笼入边，即系我自己睇到啲新闻咧，即系等于我琴日讲咧，不过我谂我要加多一样嘢，就系真系有时呢一个训练中心嘅东主，我谂佢多多少少，因为佢又开呢一间地方，咁应该对一啲狗啊动物嗰啲咧系有一定嘅认识嘅，咁但系即系始终咧。动物就是动物咯，有时佢究竟咩事，或者佢有啲咩嘅状态，真係好难预测。咁我都唔知呢啲呢一种啊唐狗呢係咪比其他啲狗更加嗰个叫
3: 攻击嘅能力。
2: 係啦係啦，即係攻击性会强啲啦。咁啊再次因为天开始凉啦，我諗尤其是今个 weekend, 咁听日又係周末啦。好多朋友即係我自己都蠢蠢欲动，我諗啊都系时候我呢去行山啊，去啲远啲嘅地方。即係有时你真係唔知道嗰个陌生嘅环境啦，嗰只狗佢有啲咩嘅行为，我自己都再提翻啊，即系听到一啲狗吠嘅声咧，即系远远可能都要谂下系咪继续行咧，吓还是即系折返未折返咯，即系唔好搏，我觉得，尤其是当然我哋唔希望，亦都唔鼓励大家独自去行山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啊，你觉得好安全嘅地方，咁但系咧就真系有啲听到啲狗吠嘅声，我就提翻自己要行远啲啊！真
3: 系虽然而家暂时咧就冇任何证据咧，就觉得呢几单啊唔同嘅狗只咬人或者咬狗事件咧系有相连啊。不过咧亦都有专家啦，同埋咧有媒体咧都觉得咧一定咧都唔系突然嘅狗嘅发狂事件噶啦，因为最少咧喺今个星期入边吓都差唔多都有4-5单啊，所以咧大家咧都应该咧就唔可以咧就觉得啊个别事件啫咁啊，可能咧就要喺嗰个法例上。 面啦，同埋咧就喺大家咧即系对于狗只嘅注意，正如咧头先咧就程主播咁样讲啦，真系见到佢有异常啦，包括佢嘅眼神啦，甚至乎可能其实天气嘅突变啦，或者你只狗本身啊，可能你系啱啱转换环境，或者系受到惊吓，会唔会系近来可能突然之间落雨嘅雷声啊，或者其他嘢咧，都可能咧系会涉及到咧有相关咧佢突然发狂嘅一啲情况噶。嗱，因为正如头先我哋讲，应该咧嗰一个嘅狗只嘅训练员咧就唔会特登去撩佢噶。
2: 我睇翻今朝即系我喺个立嗰啲新闻嘅时候咧，佢就讲咧，嗰个中心嘅负责人咧，即系嗰位女士咧，就系想叫做即叫翻只狗入个笼入边嘅，系啦，准备啫，但系只狗唔肯入啊，跟住就跑咗去草地，咁喺我唔知佢系赶佢啊，定系个途中佢就发难咁啦，我估嘅啫，呢个就即系要佢哋再调查啦。
3: 系咁，不过行山嘅朋友啦，或者咧就有阵时咧跑步嘅朋友啊，好多时都会遇到一啲流浪狗只嘅，其实最紧要咧就系镇定处理啦，咁啊，亦都喺识。当嘅时间慢慢离开，咁同埋衣着方面咧，其实我相信都系咧要小心嘅，即系唔好着得太标奇立异啊，有一啲危险嘅颜色，咁啊对于狗嚟讲咧，其实咧佢都可能咧会将你变做一个袭击嘅目标噶，咁啊最好嘅就系你离远见到就啊发觉佢原来真系冇人看管噶，咁啊嗰个时间咧第一时间啊就已经咧系揾路或者兜路去行咧就最好啦。
2: 有时我都会见到有啲朋友可能自己本身咧系。好中意动物嘅，咁见到人哋嗰只狗咧，就
3: 去
2: 摸下、去撩下，或者同佢玩啊，我都觉得呢啲都有少少风险嘅，睇定啲吓。尤其是好似今次呢件事件当中咧，我觉得有时就系谂住自己好似好了解，或者系知道点样同啲狗去相处，因为呢个系一个即系训练中心嘅负责人啊嘛，吓咁，但系有时即系。即系动物就系动物啦，吓佢突然间有啲乜嘢嘅情绪方面嘅波动你唔知嘅，或者因为呢只狗佢本身又系流浪狗啦，又好似头先阿小麦咁讲，佢突然间去咗一个陌生嘅环境入边，佢可能都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嘅。咁啊，总言之，大家就系小心，唔使得万年船吓，即系千祈唔好谂住自己咧，即系啊，对于狗嘅属性好熟悉咧，就乱咁嚟。咁当然我哋喺系其他嘅事情上高咧，当然要有一把冲劲啦。要充满能量啦，尤其是呢一位吓舞台上嘅王者啊，佢出嚟嘅时候咧，就俾到大家一种好有能量嘅感觉啊。
3: 系喺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做呢个动作。不过见到狗千祈唔好吓，咁啊去运动场啦，冲冲冲冲啊！佢系阿王 Aaron 郭富城。

0: 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时间接近8:46。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我睇到呢个新闻咧，其实超级开心啊，因为咧希望可以推广去到香港多啲嘅地方。你知香港人我哋好赶噶嘛，成日都即系
9: 秒秒都系
8: 系啦。即系举个例咧，我哋黄埔花园啦，咁都喺入边有好多交通嘅设施。咁有好多交通灯嘅，咁但係呢黄埔花园嚟讲呢，譬如朝早下我哋两个都好早返啦，咁你去食早餐或者要过马路嘅时候呢，就见到有几眼交通灯呢，其实呢就冇乜车㗎喎，真係
9: 成条马路系冇车。
8: 係啦，冇错啦，咁但係呢我哋就焗住呢又要企喺度等，因为嗰啲交通灯未转嘛。咁但係有咗呢啲 AI 嘅交通灯之后呢，佢就可以收集到一啲即係呢个样貌嘅资料。咁令到佢喺计算究竟嗰间灯几时转嘅时候呢，就会令到我哋唔使真係等咁耐嘛。可能我唔知啊，乱噏咋，见到哇喺而家大棚人喺度聚集喎。咁系咪可以将嗰个灯啊转嘅时间呢即係稍微就返啲呢。咁其实呢一个咁样嘅设施呢，就係而家啱啱开始实施啦。咁喺处方嘅时候呢，就即係睇返佢哋最早嘅公布呢，就喺2021年开始呢就推行叫做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今年之内呢就会推展去到50个嘅路口。咁琴日呢根据报章嘅报道呢，就话呢就被问及而家有嘅系统同新嘅系统究竟有咩分别啊。咁佢哋嘅负责人呢就出嚟解释啦，就话呢基本上呢技术呢就大致相同，都系呢会收集一啲人流啦同埋车辆嘅资料，但系应用场景不同。现有嘅系统呢就系用于一啲人流比较少嘅路口，就会分配更加多绿灯嘅时间，因为人流少啊嘛，即系唔系咁多人过马路啦，咁就俾多啲时间呢啲即系嗰啲车可以行啦，咁就唔使话塞车啦。咁但系新嘅系统呢就应用喺人流多嘅地方，同埋呢啲变化比较多嘅路口，目标咧就系分配更多绿灯嘅时间咧俾行人。咁负责人咧都有提到，佢话将会应用新系统嘅咧，就系其中一个提到系维园嘅路口。咁佢话咧每日啦，哇犀利，平均有40,000人。我谂起涉谷啊，系嗰个十字路口，
9: 但嗰个十字路口可能系一个钟已经过咗咁多人噶啦。
8: 冇错，咁啊，我哋嘅维园咧就每日平均有40,000人过马路。咁当然啦，啲上落班嘅时间，尤其是落班嘅时间啦，由晚上可能系大概6点钟去到8点钟咧，每小时啊都有2000人，即系我哋都唔少噶。咁啊车流咧亦都多，咁啊但系咧嗰个车嘅流量咧就比较飘忽啊，有时多有时少。咁所以咧即系有啲记者就喺度自己又测试过啦，咁啊发现咧的而且确咧就几难估下嘅。咁所以负责人就话咧，今次加咗呢个感应器落去之后咧，以前咧就净系收集人流车流嘅数目，就唔会收集到啲样貌啊同埋车牌嘅个人资料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唔需要担心啦。
9: 系啦，其实咧即系讲。

0: 讲咧具体嗰个原理咧，就系、是其实佢每一日咧，即系转红同转绿咧，暂时咧就唔会改变嘅个次数。但系譬如话，本来佢预咗咧系分半钟就系俾车过，跟住半分钟咧就系俾人过，通常都系咁样，因为嗰个路口系 set 咗两分钟嘅。咁但系咧，如果车过晒啦。横掂都冇车咯，咁佢就会即刻将车嗰度咧变翻红灯，跟住人咧就会变绿灯，咁即系话咧企喺度等嘅人，因为通常行人咧就即系每无时无刻都会开始聚集噶啦嘛，咁就会等少过两分钟，平均咧就约摸下系可以悭到五秒到二十秒嘅，
1: 争好远噶啦，你知我哋啲耐性好低噶嘛，
0: 其实五秒都可以做到好多嘢，有阵时咧过条马路佢一斩咧，你谂下过定系唔过咧，其实嗰度可能。都是讲紧几秒的分别。不过讲到人流呢，其实除了这个路口之外，政府亦都打算，如果测试顺利的话，会推展到全港大约50个合适的独立灯控路口。希望有关路口的人流可以都好像刚才讲过维园这里这样有效地令到车又可以顺顺利利地过，人就固然不用等那么久，大家就开开心心了。因为有时等过马路都挺猛的，你见到车冇车，但系问题又唔过得嗰一下个心咧，香港人咧就一定急，一定唔开心。不过补充翻个数字俾大家先，原来咧东京涉谷咧，头先咧讲紧最出名嗰个十字路口咧，每一次啊亮起绿灯嘅时候咧，已经有3000个人咧同时咧过紧马路，全日最高嘅流量咧系达到250万人次，所以佢嗰个咧可能值得我哋参考，睇下点样咧可以控制嗰啲人流啊。
1: 系啊，呢个真系一个打卡嘅好地方啊，200几，咁头先讲到啦，我哋而家喺一个即系资讯科技 AI 嘅年代咧，咁好多程序啊，或者政府嘅一啲大家去补领牌照啊，申请一啲证件啊嘅程序咧，都已经系 AI 网上化噶啦。睇翻咧，运输署咧亦都有新嘅数字咧，就话每年咧而家处理咧大约24万宗网上咧续领车牌嘅申请，同埋大约咧15万宗网上嘅跨境驾驶服务嘅申请，咁署方就话咧，今年嘅年底咧，佢哋就会再推出一个牌照申请审批二嘅服务。咁最主要呢一个牌照申请审批二嘅服务咧，就用 AI 嚟到审批车牌续期、港车北上同埋粤车南下嘅网上申请。咁啊，利用呢、這个哇！呢、这个要阿小马解释，光学自然辨识技术 OCR AI 将申请人提交嘅保险单啦、地址证明等等嘅文件同埋手助输入资料自动核对，如果资料冇误咧，就会自动批核咗噶啦。
0: 系咩叫 OCR 咧？其实 OCR 呢个字咧本身咧就已经唔系一个好新嘅字，主要咧就系应用喺咧一啲手写啊，或者咧就系啲 scan 嘅文字。譬如话头先提到保险单，虽然咧佢系一份咧都系电脑打印嘅文字，但系咧佢系电脑读唔到嘅，因为你系 fax 过去或者你系 PDF 过去噶嘛。咁啊，透过一个 OCR 嘅程序，佢就可以将每一粒嘅字源咧，佢就可以变翻做系机械可以读到嘅英文。咁点解而家要加埋 AI 咧？以前咧 OCR 最主要嘅作用就系佢可以变做可以编辑之后咧，就方便你可以起翻你自己嘅文件处理软件入边就可以改啦。咁但系咧，如果咧就系讲紧咧有 AI 嘅话咧，好处咧就系佢会帮你睇埋，喂究竟过咗期未啊？你呢份保险合唔合规啊？咁啊，最终当然咧就可以咧加快咧相关咧嗰一个效果啦。喂，咁但系咧讲到咧就系而家咧我哋咧喺黄埔呢一度咧，其实好好风景，亦都咧好适合大家咧去跑步嘅。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吓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举办嘅日期咧就系11月29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去到下午4点啊。我哋当然啦，全力支持咧呢一个年度嘅慈善跑活动，唔单止系一般嘅慈善跑嚟噶，仲系结合运动啦、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嗱，活动当日咧将会设有咧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仲有歌手表演噶。即刻上翻嚟新城广播嘅网站咧，了解早鸟优惠啦，同埋咧可以网上报名。嗱，留意咧，早鸟优惠咧就只系咧就系到8月30号嘅咋。咁啊，快啲上翻嚟 metroradio.com.hk 报名啦。
1: 冇错，喺9点钟之前咧，我哋拣咗一首近期张敬轩嘅最新派台歌《放弃的界限》。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晨，九点钟。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开始接受认购，9月4号下午2点截止。今批的银债保证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出 0.4 厘，是历来的第二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底或之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每手入场费1万元，最高每人配发100手。今期银债目标发行额是500亿元，视乎反应可以加码到最多550亿元。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早前在本台节目说，今次银债的保证息率具有吸引力，预期市场反应热烈，认购人数有望突破30万人，建议客户按自身的资产情况考虑申请认购20到30手。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的联合军演规模是南韩的因果报应。对于南韩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规模表示敬意，金宇正就形容李在明的言行暴露出南韩方面不安焦虑的心理，又说美国对南韩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是免费午餐。中国和瑞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谈判。

0: 近乎所有瑞士对中国的出口商品都可以获得免关税待遇。两国星期四达成协议，同意扩大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范围。根据最新的协议，在关税逐步取消之后，瑞士现在对华的出口商品中有 99.8% 将会获得免关税待遇。相比之下，目前的協議只是比略超過一半的瑞士出口商品可以免關稅進入內地，而目前中國出口到瑞士的商品已經幾乎全部免稅。商務部長王文濤星期四在伯爾尼會見瑞士聯邦主席柏姆蘭之後，共同宣布完成兩國自由貿易協定升級談判，並簽署諒解備忘錄。王文濤說，雙方承諾將會在貨物、服務、投資、規則等多個領域作出更高水平的雙向開放，將會為兩國經貿合作創造新機遇，亦都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下，展現出雙方選擇確定性和支持自由貿易的鮮明態度。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会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令到国际油价升到超过三个星期高位。贝森特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就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对立。打鼓岭平阳新村发生罕见狗只袭击致死案，一名33岁持牌宠物酒店的女负责人被一只寄养的唐狗袭击，当场不治。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女事主倒卧在村屋的草地，已经明显身亡，旁边有一只唐狗陪位。渔护处人员、监视人员和法医随后到场协助搜证，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验尸确认。现场是一间持牌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警方翻查闭路电视记录，发现案发下午大约两点，当时只有死者一人在场工作。死者室外草地喂食有关狗只之后，准备将它放回狗笼，但是狗只拒绝入笼并突然发难。影片显示死者遭到袭击近一分钟，期间遭到狗只啃咬身体多个部位，包括被咬住膊头和颈部大约10秒。死者虽然不断挣扎，但是没办法脱身，随后和狗只移到草地范围。初步检验显示，死者的头部、下颚、颈部和双臂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痕和动物的咬痕，强调会就事件作全面调查，包括了解是否存在任何违规或者疏忽情况。涉事唐狗已经由渔护署带走，作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道。
1: 9:06嘅时间啊，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嘅低压槽咧，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日间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方面咧，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会增多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8度，相对湿度86%。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外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提供档押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外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香港赛马会冠名嘅中学学界男
4: 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9，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薄扶林道往香港仔方向，近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时都封闭咗，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继续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仔葛亮雄医院，告示打到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街市嗰度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反方向翻返去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回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而家就喺欣怡花园桥面都仲有少少车龙，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因为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系马料水；城门隧道入翻去沙田方向，喺管道入面都有车龙；荃湾路出九龙，而家龙尾就喺奇德转新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同体育的关系，看你有没有份。陈友辉、Marw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还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
7: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9: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1: 原來生活好快樂。

0: 海欣、麦卓华。
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快乐红人。
3: 好啦，继续今日嘅快乐红人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有情主播，今日有单眼皮，
4: 爱大眼睛，
3: 系吉吉。
5: Hello， 大家好。
3: 我都望下先，单眼皮。其实我印象中里边咧又单又双咧，即系你呢啲叫内双啊，定系咩啊？
5: 内
3: 双
5: 啊，系，所以好深喺入边咯，
3: 系。系，所以呢啲系咪最性感啊？男士的性感啊？有啲人话，所以你当年赢都系赢单一单眼啫嘛？你记唔记得？嗰一下我同你讲决定性，
4: 我记
5: 得啊，
3: 佢真系佢无端白事咧，唱紧跳舞街咧，突然之间捉咗一支镜头咧，佢就单咗个眼，
5: 咁样咁，
3: 嗰眼之后我话呢个一定系赢，咁真系最尾就跑出。
5: 唔系，其实嗰下真系冇意料之外嘅，嗰下
3: 唔系设计
5: 嘅，冇啊，完全冇，可能系临 live 嗰下个气氛，因为其实系主要系现场个气氛太好。
3: 同埋有咁啱系你其实冇得设计，因为部机追你噶，
5: 系啊，
3: 佢咁啱追到嗰部着灯，咁你
5: 跟住我就。望咗，因为佢系嗰个 steady cam 跟住我喺台上面，跟住我就突然间对住，唔知点解
4: 就好自然咁样，
5: 系啊，
3: 系
5: 啊，注
3: 定你
5: 系
3: 一个舞台发挥嘅一个歌手嚟，
5: 咁啱啫，多谢多谢，
4: 系咯，唔经唔觉咁样又系咪四年五年啊？
3: 四年，
5: 三四年四届，
4: 嗯，呢四年好丰富，我觉得你嘅收获，又有自己嘅生意啦，有好多综艺嘅演出啦，主持啦，又出歌，
5: 真系一个好大嘅转变，系真系，我谂最开心就系即系可以重返即系呢一个圈啦，跟住做自己好喜欢嘅嘢啦。
4: 可唔可以用即系哇，即系发梦都冇谂过，即系已经离开咗。
5: 其实系噶，不过之后就咁讲，我就希望嗰阵时系有乐队嘅时候啦，跟住又去到乐队又散 band 啦。其实嗰段时间都系不断追紧嘅，但系去到疫情嘅时候，我就真系绝望啦。跟住就觉得啊，算啦，即系都应该系咁噶啦，注定个年纪又咁上下啦，开始咁不如认认真真打份工算。咁跟住之后个嚟到，咁所以今次嚟緊即係而家呢个咁样嘅转变呢，係而家呢个 moment 我係样样都好珍惜。
4: 喂，咁你而家睇返转头呢，你係第一届嘛，咁你应该都好庆幸自己係第一届。喂大佬，而家嗰啲咁鬼劲，因为以前好似就係 local
3: 佢都赢㗎，咁劲你有边个识单眼啫，而家咁多届
4: 唔係
3: 最多眯埋只眼唱㗎啫嘛。
4: 因为而家嗰啲呢即係真係五湖四海㗎嘛，
3: 竞争大，而家
5: 嚟自好多唔同嘅国家
4: 西啊，即係回流返嚟嗰啲又有㗎嘛。
5: 我咁睇我又觉得我呢几年我自己都进步咗嘅，我自己觉得喺不论喺身心都进步咗好多啦。
4: 呢几年自己进步，我哋讲，其实你呢几年都进步
3: 好多，
5: 系啦，冇错啦，
3: 大家都有目共睹
4: 嘅。
5: 多谢你帮我包一包，
4: 正啊，有目共睹。
5: 冇理由自己讲，
3: 系现场出街望一剪翻头先嗰啲。
5: 因为咁即系我觉得自己身心里面都有啲嘢唔同咗啦。即系当时比赛实真系太过紧张，好多嘢我觉得系未发挥得好好，即系有时甚至乎我觉得系因为个台而失准。咁但系即系而家你话哇系啊，一届一届都好犀利咁样。其实我觉得大家嗰个去到呢个比赛里面，能够喺呢个台上面咧，点都系劲嘅，即系所有人都好劲。咁所以我反而觉得系有好多人问我哇，你会唔会好担心即系一啲比较咁样？我觉得大家嘅做嘅嘢唔同咯，所以依家譬如我有好多自己写嘅歌啊，咁有好多自己
4: 教人唱歌，
5: 系啊个 style 又会自己建立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好开心，反而系而家个 family 越嚟越大嘅，即系好多人嚟一齐参与呢一个比赛呢个活动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开心。
4: 同埋即系你都会见到而家嘅比赛咧，比以前即系第一届咧要求仲更加高，
5: 系噶，
4: 系啊，真系晓飞噶，个个都，同埋喺嗰个比赛嘅过程当中，即系而家追紧，大家都喺度睇紧呢啲选手嘅节目嘅时候，就会发现咧，周不时咧又嗌翻啲中一啊、中二啊，甚至乎有啲即系都好资深嘅歌手咧，即系随时叫翻，
5: 大家要合作。
4: 系啦，喂，但系呢个咧都唔系净系嗰个人。即系考嗰个参赛者，喂，大家都一齐考紧牌啊！
5: 其实好紧张噶，
4: 所以系随时，我觉得而家做歌手咧，或者做好多行业，随时都要 ready。系啦，咁你点样？嗱，头先你都即系我哋有目共睹啦，你进步咗咁多，系咪？咁你点样令到自己即系，譬如唱歌啊，或者喺好多舞台嘅发挥上高，都要成日都有啲。唔同，话俾人听，我即系呢样嘢又比以前即系进步咗。
5: 我谂系而家最大嘅分别系，即系个信心系好咗。因为以前譬如一开始比赛嘅时候，你系 好似自己一个去比赛咁样，但系依家咧每一次去表演咧，咁好多谢 fans 啦，佢哋每一次都喺不论喺唔同嘅地方度做演出，佢哋都会嚟撑你。咁我谂呢一个系令到我企喺台上面更加挥洒自如嗰种嘅嘅信心咯，即系奉佢哋嘅好老实。咁头先你讲到啊，我譬如我去到我哋都有参与过中二或者中三去帮唱啦。咁喺 idea 上面点同人哋合作啊，自己再企翻喺个台里边啊，其实个心态都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以往自己比赛就真系好似为咗自己咁样，咁跟住去到帮人哋嘅时候咧，就系点样令到大家一齐提升嗰件事咧？咁呢个亦都系好好玩咯。咁紧张一定有噶啦。我每次行翻去即系我哋二厂嘛，咁每次行翻去二厂咧，我都系会战战兢兢嘅。嗰阵味我行到喺走廊闻到，我已经系
3: 边个噶？张介添定系肥妈噶？
4: 嗰阵味，
5: 嗰阵味系二厂嗰阵味，好惊
3: 呢阵，
5: 系但系一厂我就冇嘅，即系因为一厂系我最后决赛嘅时候系一厂嘛，所以我一厂俾我感觉咧，我就系中意嘅，二厂我好惊，每次喺二厂唱歌我都唔得，我要出去唞一唞先，咁样咯。
3: 系多唔多人问你呢啲经验，想你分享，甚至乎即系你自己都有自己唱歌学校，有冇人嚟真系？target 比賽
5: 有，
3: 係，因為唔同噶嘛，其實教法
5: 每一次譬如比賽嘅，可能中三或者中二開始，或者中四，甚至乎話要開始選拔嘅時候咧，嗰段時間咧，其實就特別多人報名去話參加嘅。咁我亦都因為咁樣而開咗一啲嘅專係去俾佢海選嘅一啲嘅精讀班咁樣咯。咁其實佢哋係會好多人係真係 target 諗住自己，我要去參加呢個比賽，係咁當然啦。我有好多學生都有有去海選啦，咁有啲當然有入圍啦，有啲冇入圍啦。咁但係我會俾好多嘅意見咯，即係例如佢哋要甚至乎
4: 揀咩歌啊，
5: 揀歌啦，係啦，點樣去準備入，甚至乎入到台呢個廠，你會好驚噶嘛？嚇，嗰個心態點樣準備咧？你帶多件褸啦，暖水即係呢啲所有嘢我都會教曬咯，係啊。
3: 係，所以其實即係而家比賽真係相當之唔容易。係，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同吉吉傾偈。早晨，时间系9:19。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现在的面包档次分很多，
6: 摩必提真的祝你有个好胃口。
5: 我本身很喜欢吃面包，

0: 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0: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 嗰种烟韧
0: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麦卓华。
6: 快乐红人，
1: 继续今日的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周吉培。
7: Hello， 大家好。
1: 拍一首新歌，头先我哋见到面咧就讲啦吓，单眼皮爱大眼睛。咁好明显就系啊，吉吉好想讲自己嗰番心情系咪？老婆系大眼睛，
7: 其实唔系噶，
1: 吓唔系噶
7: 嗱。
1: 我哋大家都
7: 系内伤嘛，
1: 你内伤咪当系单咯，表面睇系单噶喎。
7: 唔系唔系唔系，其实
8: 恭喜诗用将你哋啲爱情故事写晒出嚟。
7: 系啦，唔好咁紧张住大家，系啦，唔系嘅，其实系我谂咁讲啦，即系
1: 仔女可能系，
7: 因为系其实喺呢一个混混嘅社会当中咧，其实好多呢一种 match up 嘅，主要我谂系讲两种好不同嘅性格。咁我其实单眼皮真系嘅，我系谂住系。即係比較有個象徵，比較多啲係諗到我啦咁，因為呢個名其實一路都想寫好耐嘅，因為我諗啊周吉佩咁俾大家聽嘅話，會唔會有啲諗到更加特徵嘅嘢咧？我諗過耳仔個鼻咁冇理由叫大鼻子定高鼻子咁樣，好似唔好聽喎，
8: 同埋冇咁特別。
7: 係啦，咁眼係最直接嘅，咁我就所以就一路寫咗單眼皮呢個名喺我個 song list， 我遲咗我都要寫呢只歌啦。咁所以今次一話做呢隻歌，我攞咗出嚟，我就諗點樣可以再俾人哋立體啲去睇到呢首歌個故事咧，就諗咗個對比出嚟，就係、是、我大眼睛同埋一個單眼皮，咁呢兩個組合一拍埋一齊，就其實喺上學裏面咧，兩個係有好明顯嘅性格上嘅分別嘅。
1: 係咩？
7: 係嘅。
1: 咦，我最中意聽呢啲
8: 喎。
1: 係咯。但係你未講之前，我想講咧，大眼睛都可以單眼皮噶。
7: 可以，可以，可以。
1: 单眼皮都可以戴眼镜噶。
7: 系嘅，其实系啱嘅呢个理论。但系大部分咧，因为我又唔想单眼皮爱双眼皮咁样，我想系即系个意思就是单眼皮爱大眼睛。
8: 整容公司啲主题歌嚟嘅，你明唔明？
7: 即系个感觉大眼睛好似唔知咧。总之我感觉上成个名
1: 个画面就
7: 个名好睇啲。
1: 系系系。
7: 咁总之我今次呢个都系讲紧呢两种好唔同嘅性格嘅，主要系。咁上学咧，双眼皮嘅人啦，我先讲。嗱，咁大部分嗱，你两个都系双眼皮嚟啦，其实。咁其实咧系。感觉咧系比较个性格直接啲嘅，即系可能喜欢嗰样嘢啊，会表达系好直接嘅，
8: 系
7: 唔喜欢亦都会好容易流露出嚟嘅，即系唔使点估你个人咯。咁所以相对个人系，我觉得系简单直接啲嘅，咁啊纯少少嘅，我觉得。咁但系譬如单眼皮嘅人咧，
1: 但系你讲双眼皮同单眼皮嘅分别，你唔系讲单眼皮同大眼睛。
7: 都我个归类喺大眼睛就系双眼皮先啦。因为我
1: 好烦噶，
7: 系啦系啦，唔好执着呢样嘢啦。
1: 咁
7: 所以
1: 放低执着，
7: 系放低执着。
8: 人哋都系讲只歌啫，你唔好考得佢个。
7: 但系头先咧，程主播，你头先讲嗰番说话咧，就有单眼皮嘅特质喺度。因为单眼皮嘅人咧，系会喺一啲好细微嘅嘢咧，系会执着啲嘅。
1: 系啊，
7: 同埋佢会比较谂嘢多啲嘅。
8: 个胶纸先，程主播，可能佢黐出嚟嘅啫。
7: 佢话，因为头先佢有讲到佢，
1: 我细个都系单眼皮为主啊嘛。
7: 其实。我谂内伤嘅人咧，即系都会有少少涉猎咗呢一种嘅性格，佢比较心思细密啲嘅，系啦，唔会话喜形于色，即系可能好容易俾人哋察觉得到佢嘅情绪嘅，比较内心啲咯。咁但系咧，佢亦都会系感觉上难亲近啲嘅，系啦，咁样咯。咁但系其实
8: 系咁岌头仲
7: 系咪中咗啊？中咗嘛？都有嘛？
1: 系啊。
7: 咁所以其实呢两个性格嘅人，当佢哋走埋一齐咧，好多人会觉得火星撞地球，系咪？咁但系喺我呢首歌。歌里边嘅谂法咧，就系其实系互补不

0: 即系一个粒一个突，咁你两个点样可以大家互相去相处，欣赏对方一啲好嘅嘢，而即系简单啲啊，即系分享
1: 包容啊，
0: 系啦，嗱，咁唔系想分享我同太太嘅经历，不过系真系有曾经发生类似嘅嘢嘅都，咁就系、是、譬如我太太佢嘅性格系比较直接啲嘅，就系咁啊，好火爆嘅，有时可能会好容易一嘢就猛啊咁样，咁但系我就永远都会即系。谂一谂先，即系
1: 慢慢嚟，
0: 系啦，等我帮你解决啦。咁呢个位咪大家去，即系帮你冚一冚咯。咁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我想分享嘅就系、是，一对即系一段恋情感情，其实大家互相去协调去迁就。咁所以里边讲好多都系讲互相迁就啊，学习啊咁样咯。
1: 今次嗰、那个曲风啦，都系你一啲会唔会同以前有一个几大嘅分别，同埋嗰个唱。因为你都是歌唱老师了嘛，已经是了。即是我听到你唱歌用那个声带的位置，即是那个怎么说呢，
0: 位置
1: 位置位置就不是，我觉得把声好听了。
0: 哦，是
1: 啊，我喜欢那个轻身一点的感觉。
0: OK， 可能是本身想我想写一首，
1: 我突然夹咗陶喆嘅歌夹埋落嚟嘅，即系我做 music show 嘅时候，我觉得好
0: 有呢种感觉。
1: Yeah， 因为完全系飞机场的十点半嗰个 friend
0: 嗰啲吉他咯，可能系因为嗰种，我系想写呢一种嘅风格嘅，即系 R&B 啲啊，同埋自己因为 song list 里边都有睇嘅，其实我。有啲咩我係好想實現嘅一啲風格呢，咁其實呢一種風格就不嬲我都係想要嘅。咁咁啱跟住我寫一段 intro 先嘅，即係有嗰幾下嘟嘟嘟嘟嗰幾下嘅吉他，咁跟住就繼而一路寫落去嘅時候就開始覺得個 feel 係咁樣去進發㗎啦。咁所以又諗點樣可以再將首歌特別啲呢，所以你見入面個 range 好闊嘅，即係高音嗰位我特登寫到咁盡嘅。系啊，因为而家有少少后悔嘅，虽然因为 live 我惊有时即系自己可能状态未好嘅时候，
2: 假声咯，
0: 系假声噶啦，
2: 即系再轻啲嘅假咯，系
0: 嗰位好尽啊，因为去
1: 假声都有够 support 同埋唔够 support 嘅分别嘅，
0: 系因为你当你
2: 佢都系老师嚟嘅，
0: 系啊，
1: 唔系我评人哋多嘅啫，
2: 你睇
0: 系咯，嗱，你即评就得噶啦，即系你听得到，有时可能个状态你始终唔会系百分百噶嘛，咁所以呢个位我谂我 live 都会可能轻降少少唱，即系降半度，即系要效果会更加好咯。
1: 同埋我觉得你系好中意呢一种节奏，因为我印象中记得你参赛嘅时候咧，你系唱过陶喆嘅歌噶，
0: 临尾个 round
1: 系啦，我记得你有
0: 的，我很简单咯，临尾就咁，但系自己偏向都系因为细个听呢一啲嘅台式嘅 R&B 咧好多，咁所以就一去到呢啲风格咧，我就唔知点解就好舒服，咁所以就今次写呢只歌都系特登去喺我 song list 里边拣一只咁嘅风格。
1: 咁录音嘅时候咧，有冇嗰种即系好容易，即系系手到拿来啊？你自己中意嘅曲风啦，又系自己有份去参与嘅时候，就好快已经搞掂啦。
0: 因为今次咧有啲唔同，就因为今次监系我自己做翻，咁就变咗以往可能监制会俾好多 direction 嚟，咁今次咧就所有嘢都系由自己个脑海度好谂好，即系只不过系讲紧我系。录嘅过程呢一 take 会唔会唔好呢，要点样可以好啲呢，喺呢个过程我发觉到一样嘢，原来我更加了解自己。原来我系几執着喺即系可能喺一两粒嗰啲音色里面，我会啄好耐。咁我记得我有一个位头先就係讲啲高音嗰啲位呢，有一句 run 系录咗好耐。咁点解会咁嘅呢，我喺度掹咗我自己好耐。咁个录音师又喺度同我倾咁样，咁我就录嘅过程，我谂我就系录嗰句都录咗大概一个钟，净系一句嘅啫，几粒音嘅啫，吓咁样咯。咁去到后期 mixing 嘅时候，又同个即系搵音师去倾嘅时候咧，又系啦，
1: 又点样？
0: 成日都发觉嗰几粒音有几粒字可能个 quality 未去到最好，咁啊执着系咁，凌晨都 send message 俾佢，同佢讲话叫我帮我执，帮我执咁啊。咁去到最后真係原来发觉自己几挑剔嘅喺呢方面。咁因为自己监啦，更加唔想个 quality 出嚟。以往交晒俾监制啊，你话乜好 OK， 咁我就 OK 啦。咁所以今次喺呢个过程都几开心。
1: 点解你会即係举手咁自己想做埋监制？因为我有时觉得呢，当你自己又去唱啦，有好多自己去参与嘅时候，好多嘢好主观。即係俾我呢，我会有啲担心，就係我自己觉得系咁。
0: 太过主观
1: 啦。即係有冇多一个 third party 去即係俾啲意见。 見咧？咁樣
0: 今次自己都好想自己參與曬、嗯。其實可能因為我寫嘅歌嘅時候寫個嗰、那個初稿啦，叫做嚇、那個 demo 嘅時候，其實已經好接近已經出街嘅感覺。咁、
1: 嗯、
0: 所以今次我諗啊，編埋又自己編，咁揸步啫，其實算啦，加埋
1: 試下啦，
0: 係啦，試下咁
2: 留翻好多自己嘅味道啦、嗯，反而即係完全冇人哋
1: 原汁原味。
2: 係，
0: 所以多謝你話即係喜歡我呢、這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comment 嚟，因為。即系我嘅 judgement 可能系，原来都 OK 咁、样，咁希望下一次我都会可能会再参与一部分，
1: yeah,
0: 真系，多谢你俾信心我。
1: 好中意听啲即系新鲜啲，即系从来冇过嘅感觉嘅、所以咧我会投你一票嘅。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2: 好，单眼皮爱大眼睛，而家即刻听听。眼极灵动。早晨，早上9:33。
3: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33，有猫咪同你哋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豪景花园。另外，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喺管道入边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大榄嘅转车站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示打到落中环方向，而家龙尾就系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街市嗰度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反方向翻返油麻地就系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方向，而家龙尾就系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睇埋新界区，西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就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污水处理厂，象鼻山路落全锦交汇处，而家喺城隧出口附近都有车龙。最后，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0: 早晨，早晨，9:34，唔该晒 Marvin 嘅最新交通消息。天气报告咧就交俾我啦。喺上昼嘅8:00，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喺北部湾徘徊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嘅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88%。
1: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气氛今天好晒。
9: 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的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他们夏日狂闪。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哇，点解咁嘅小麦？
3: 系点样？
2: 点解有同事入嚟同我哋影相嘅？
3: 系今日我哋有一啲特别嘅消息要同大家讲下嘅。
2: 系都唔系咩特别嘅消息嚟嘅、嗯。其实大家咧听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咧，琴日开始都听到我哋一连串啊嘅节目啊，全新嘅 line up promo 咧，相当之精彩啊！即系由朝早嘅时间啦，一路去到午夜嘅时间咧，都有一啲新嘅节目嘅安排。咁、嗯、所以咧喺呢度咧，即系今日嚟到星期五啦、嗯、最后呢个半小时呢话俾大家听啦，我哋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呢、這个节目呢就完成咗历史嘅任务啦。
3: 最后半个钟啦。
2: 冇错啦，咁所以呢喺下个星期一开始大家要继续支持住我哋啊，我都会喺度啊，我会监察住我哋同事有冇迟到嘅。
3: 係
2: 啦，因为八点半开始
3: 呢。你自己冇迟喎。
2: 我就 Hello, 早晨 ,Hello, 早晨。
3: 冇错，下个礼拜我哋就将会交棒啊俾梁继章同埋黎莉呢，希望啊每一个早上仍然开开心心、嗯、快快乐乐讲多两句。Hello 啦，同大家讲早晨啦。
2: 系，其实对于我嚟讲都好期待呢个节目嘅开始，嗯、因为讲真啦。
3: 我加句先，我邀请大家上嚟 Facebook 专页先，上即刻上翻嚟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嗱，之后再开就未必系同步直播噶啦，所以大家真系今日上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我咩问题都答噶。而家即刻上嚟啊吓！
2: 即系讲真啦、嗯，我对于即系嚟紧诶朝早呢个新节目嘅安排系相当期待，因为咧梁继章啦，我见到佢即系系咪几个月前咧开始喺我哋新城资讯台啦，同埋财经台咧做尽诉心中情嘅时候咧，哇！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殿堂级。嘅节目主持嚟噶，即系通常啲人嗌我做前辈啦，我都要嗌佢做前辈。你谂下几劲系咪先？
3: 即系前前辈啊，
2: 系啊，大前辈啦，我唔可以前前前辈咁样咯，咁多前
3: 大前辈，
2: 大前辈。
3: 你知我讲嘢成日用词都唔好，
2: 个背脊好大嘅、哦，大前辈。
3: 你加呢个就多咗啦。
2: 嗱，大前辈加一个小师妹啦，我觉得呢一个火花咧，系我非常期待嘅。
3: 嗯，
2: 啊，因为你知道，黎莉其实喺我哋新城广播咧，
3: 都
2: 即系我又要讲下少少佢嘅。都唔系黑材料嚟嘅，咁佢都好多年啦。佢最早嘅时候加入电台咧，即系我去见工嘅，即系我 interview 佢嘅。佢嗰阵时系入嚟做 operator 开始嘅，就好似我哋而家新一代嘅好多同事，可能入电台工作都由最基础嘅开始学起。譬如而家喺我侧跟嘅 Emma 啦，系啦，仲有啊小豆啦，小豆啊参加我哋之前一啲 DJ 嘅课程啦，咁都相继喺电台发展。咁我觉得电台虽然系一个传统嘅 business 一个事业，咁但系我哋都要生火相传嘅，一路要传承落去嘅。咁我哋见到啊，黎莉又开始啊，好独当一面啦，
3: 独当几面添，
2: 系咪？
3: 系独当几面。
2: 系啦，咁所以嚟紧喺呢个朝早咧，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啦。由八点半咧去到十一点钟 ，Hello 早晨。咁头先我讲，譬如话小豆啊 ，Emma 可能陆陆续续又会有节目啦，系啦。咁跟住啊，小豆有啲自己嘅独当一面嘅音乐节目嘅节目啦。咁所以
3: 劲爆新势力
2: 系啦，即系不能够尽数啊。不过我觉得今朝早，因为我见到即系今朝我同阿小麦，我哋其实朝朝咧开节目之前都喺某一个
3: 黄埔
2: 嘅地方嘅食早餐，咁佢就话佢都准备咗一啲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点滴嘅片段咧，同大家分享嘅。
3: 咁
2: 所以即刻上翻 Facebook
3: 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睇下呢啲拣出嚟嘅相。咁、其实咧，即系原来生活好快乐咧，搜查翻资料咧，原来都13年嘅历史，系13年噶啦，
2: 13年啊，
3: 冇错。咁啊，由我同程主播主持嘅呢一个版本。都经历了6年的时间，在这6年里面其实因为中间又夹杂着疫情，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转变。其实大家如果现在这一刻上回来原来生活好快乐的 Facebook 专页，你都会见到都
2: 几
3: 多，是啦，即是你即刻望下这些相都几害怕的。因为首先这一张你会见到，即是当时在同一个景，我们就做了一些不同的直播，跟着另外你看程，你看程主播我真系同你讲，
2: 嗰阵时我哋卖嘢噶喺原来生活，
3: 真嘅，我睇咗好多片先揀翻晒呢啲相出嚟嘅。程主播好少喺镜头前面会系咁样嘅，佢企咗上张台度，
2: 仲要
3: 系啦，嗰日系搏尽嘅。大家如果而家上翻嚟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嘅 Facebook 专页，
2: 嗰阵时都多好多头发下，
3: 系，我都觉得系，而且系冇肚腩嘅。
2: 系
3: 嗱，咁跟住我哋有一齐去介绍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开心出行啦，呢度南丫岛
2: 系呢度。是一个几突破的，对于我们电台的工作来讲，即是我觉得疫情都改变了我们很多生活的嘛。咁当时呢就刚刚开始有些人呢都会在啲网上做很多直播呢，就用一些录幕。咁我们当时都利用到一些app 啦，咁就可 以有一塊綠色嘅布景啦，然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圖畫咧 key 上去作為一個 backdrop 嘅，係啦。咁嗰陣時你見到話喺我哋都。keep 得好好啊，同今时今日我啊讲，
3: 系我都系啦，
2: 差唔多，
3: 系嗱咁跟住除咗呢一个之外，
2: 喂你一样嘅呢顶帽，你冇第二顶帽嘅咩？
3: 唔同，争好远。
2: 呢顶同呢顶
3: 唔同系嘛？系咯，你哋睇下而家上翻嚟。
2: 哦 okay、
3: 跟住另外啦，我哋有化过妆喎，记唔记得？
2: 系记得记得。
3: 呢个系手榴弹爆炸嗰一次嚟。
2: 系呢个卖韩国化妆品。
3: 系呢个系卖韩国化妆品嚟嘅，即系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突破，希望可以喺一个声音嘅节目入边都加咗好多唔同嘅影像。大家见到咧，我哋当时。个 live 啊，去到百几人睇嘅，即系其实我都睇咗好多唔同嘅片啊，我哋又帮人哋卖奶茶啦，咁啊呢个我记得大家嗌到声嘶力竭，仲有啲饮奶茶，我哋都唔怕甜，全台嘅奶茶我哋自己清晒啦，嗱俾大家见到咧就系我哋幕后嘅景啊，就系咁样噶啦，其实当时
2: 系有个绿幕喺度，
3: 咁啊每一次都卖唔同嘅嘢，呢个就系卖一个传统嘅卤味啊，即系卤水嘅一啲嘢食啦，咁我哋又喺镜头前边即系食嘢咧，食到咧即系俾人哋警钟。都响埋啦，咁啊变咗大家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啊唔同嘅画面啊，咁大家可以一路咧即系睇住呢啲画面，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电台版嘅听众朋友啊，我哋首先咧就听翻首歌先啦，嗬，系。
2: 呢、這个时间咧，我拣到一首歌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啦，我哋人要不断咁进步，要突破自己噶嘛。带嚟的是林奕匡，还有是蔡俊彦的新歌，歌名叫做《高空突破》。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五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4: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1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休息翻嚟，
13: 系啦，嗨下先，多谢多谢山顶嘅朋友，多谢晒，
12: 系
13: 多谢啲听众朋友一路嘅支持啦。即系头先咧，阿小马一路，我哋喺个播紧歌嘅时候啦，咁啊睇翻。

0: 好多以前嘅相啦，咁啊，亦都系呢个节目啦，让我哋可以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嘉宾，喺佢哋身上学咗好多嘢。咁特别咧，即系老老土土，我都要特别明谢小麦嘅，因为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发觉喺过去咁多年，我哋嘅节目入边好多项目嘅诞生，凡事牵涉到一啲同科技有关嘅嘢，或者现场嘅啲 set up 啊、拍片啊，我哋出过去拍好多嘢咧，个幕后功臣，我哋要俾热烈嘅掌声，麦卓华先。
1: 其实呢六年咧，我谂我哋即系虽然个团队唔大，
0: 唔好喊啦，
1: 我唔系咁啱腾上镜啫。
0: 你跟住又有好多新嘢啦，
1: 系即系虽然个团队唔大，咁啊亦都有啲
0: 大啊，你庞大
1: 系庞大嘅身躯，但系人数虽然唔大，但系咧即系我真系可以咁讲啦。大家嘅配合好紧要，程主播俾嘅自由度亦都好紧要，
0: 开始声音沙哑啦，
1: 系啦，即系公司俾嘅自由度都好紧要。即系我记得，尤其是喺疫情期间啊，我哋搞到呢度阿 lam 都响晒啦，都要继续去做节目。
0: 哎呀，呢啲唔可以再讲。
1: 唔怕啦，都事过境迁啦。即系好多嘢，我觉得系一个突破嚟嘅，亦都去做咗好多唔同嘅新嘅尝试。亦都多谢听众朋友嘅包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做新尝试嘅准备，就算做得几够都好，都会有机会会有少少瑕疵。咁啊，但系好似见到都系一路做落去，听众朋友嘅支持都相当之紧要。见到咧，我哋又有现场嘅节目啦，譬如话即系父亲节，连续两年做咗呢、這个Super Happy Super Dad。咁亦都有啲听众朋友即时就会讲得翻，哇！即系上个礼拜或者上个月你哋讲过啲乜，我去试咗，我去做咗。其实我相信喺条街度有听众捉住我哋，同我哋讲：，喂，我有听你节目，而且我因为听咗你节目得到啲嘢，有啲得着，我哋其实已经系好开心，那个感觉系好满足，亦都好似系完成咗一种使命感啊！程主播，
0: 当然啦，我哋做呢个大众传播咧，个心里边咧，其实成日都要谂住就系。几时几刻，可能你讲某一句说话，对呢、這个即系唔好讲得冷静咁，但系即系对一个个体嚟讲，可能有一个影响。咁但系呢一个好多好多嘅个体加埋咧，就系一个好犀利嘅一个力量嚟啊！所以即系唔可以睇小自己嘅力量咯。咁我亦都相信喺嚟紧嘅日子，喺我哋新城广播啦、新城电台啦、资讯台啦，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本着呢一个我哋做大众传播嘅嗰个精神啊，即系背后嘅理念咧，就系我哋讲嘅每一句说话，我哋都会负责任啦，同埋希望对我哋身边嘅人带嚟一啲正面嘅影响，亦都希望大家即系喺个生活入边啊，揾到一个自己觉得好舒适可以自处嘅一个方法，即系可能无论系用音乐啊，或者利用一啲人物嘅访问啊，或者我哋周遭发生嘅事，我成日都觉得。唔系净系得一个方向去睇每一件事嘅。我以前或者我一路同阿小麦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哋当时每一朝早好希望做到嘅就系，当我哋面对一啲已经好多负能量嘅消息啊，世界上发生好多唔开心嘅时候，我哋点样用另一个角度去面对咧？呢个都系即系我自己一路做电台嘅宗旨，但系都唔需要担心，我哋只系呢个节目。即系暂告一段落啫，即系世事好难讲嘅。咁同埋咧，我喺新城广播咧，仲有好多其他嘅节目嘅，一啲健康嘅节目，一啲人民嘅专访节目，当然仲有我主打嘅《情寻记》啦。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啊！
1: 呢一样嘢，即系我今日虽然啊，即系呢一个嘅睇到晒出紧街嘅你，
0: 系啊，新嘅同事就系咁噶啦，即系见到我几猛手，喂，起歌起歌起歌，
1: 系
0: 喺呢个时间就同大家喺原来生活好快乐讲声拜，喂，唔好喊啦，听歌听歌，
1: 拜拜。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近年施政报告宣布成立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在工作中有效应用 AI 技术，研究重组工作流程以及推动部门进行科技革新。政务司副司长兼 AI 效能提升组组长卓永兴在本台节目时说，政府挑选了30个效能提升项目，主要是涉及和市民接触面较大、受市民关注的服务。每个项目一旦成熟就会推出。今年上半年已经推出了5个项目，下半年就会推出12个，明年就会合共推出13个项目。卓永兴说，推出 AI 效能提升项目前会做压力测试，推出之后亦都会密切监察运作的情况。目标除了促进 AI 文化之外，亦都要真正地提升服务效率和质素。他强调，政府部门内本身要有真人去监察 AI 的运作，如果 AI 工作结果出错，需要真人去处理和纠正，而且运用 AI 去简化程序，不代表会减少政府人手，而是能够将人力去投入新的项目。港股上升，大市高开109点之后，升幅一度扩大到超过200点。恒生指数的最新报25,857点，是升159点。阿里巴巴上季的经调整纯利下跌38%，不过 AI 的收入大幅上升，股价啦就是先升后倒跌的，最新跌紧接近1%。其他新经济股个别发展，小米集团升%嘅，腾讯最新跌紧0.8%，百度最新升紧0.1%。网易方面啦，最新系升紧%嘅，京东最新系靠稳，至于美团啦跌紧1.9%。泡泡玛特半年只系多赚10%，海外业务收入下跌，股价到急跌近9%，最新系跌紧4%。极兔速递半年多赚1.89倍，股价最新是升紧大约4%。恒地半年多赚40%，股价急升7%，是升幅最大蓝筹股。其他本地地产股都做好，新地。

0: 同长实升2%，恒隆地产升1%，新世界升3%。上日急升嘅医药股略为回吐，石药集团跌近4%，汉森制药跌3%，云顶生药同埋康希诺生物跌8%。国企指数报8593点，系升45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细妹、执政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南韩的因果报应。对于南韩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李在明的言行暴露出南韩方面不安焦虑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对南韩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是免费午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制裁，并将会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认为可以令到美国可以推翻伊朗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令到国际油价升到超过3个星期高位。贝森特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或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的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没办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打鼓岭发生罕见狗只袭击致死案，一名33岁持牌宠物酒店女负责人被一只寄养的唐狗袭击，当场不治。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女事主倒卧在村屋的草地，已经明显身亡，旁边有一只唐狗陪位。渔护处人员、鉴证人员和法医随后到场协助搜证，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验尸确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记录，发现案发在星期四下午，当时只有死者一人在场工作。死者在室外草地喂这只狗食物之后，准备将它放回狗笼，但是狗只拒绝入笼并突然发难。死者遭到袭击近1分钟，期间遭到狗咬了身体多个部位，包括咬住膊头和颈部大约10秒。初步检验显示，死者头部、下颚、颈部和双臂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痕和动物咬痕。警方强调会就事件作全面调查，包括了解是否存在任何违规或者疏忽情况。涉事唐狗已经由渔护处带走，作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啤梨理事会密度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是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是骤雨增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1: Metro Anniversary 35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而家早上10:08，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近同埋薄扶林道往香港仔方向嘅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好啦。另外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但系呢度龙尾就排到去加龙村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反方向翻返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会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就排到恒生大学。而最后 Marvin 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湿滑，所以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搵嚟搞串串长，丽丽。

嘅时间，选择揾黎搞村，我系黎莉。先带嚟不省人事，意思系唔想醒。啊，不过阿小肥啊，好难醒喎、啊。首歌曲好快，好难唱，好高音。不省人事，小肥 feature 黎英。

發生是天馬行空的，就好像 magic 一樣。你是魔音女團 Turn my magic on， 因為 magic voice 所以由 MYNT 出現。其實每一個的歌唱比賽一點都不容易，你都是看到他們那種的努力，加油 MYNT。

嚟自容祖儿，大家都等咗好耐，等等等等。好中意呢首歌嘅文案，好特别啊！即系华丽登场嘅时候。

0: 劲似真。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搵泥搞村，泥利。

作曲黄俊荣、林奇玉，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小明，监制蔡德才。你是郑秀文，陨石与地球。呢首歌的 MV 咧系以一影光，有一点点的灯打落 Sammy 的身体面上面，真的很有感觉。

当时未睇呢首歌曲嘅 MV 嘅时候，一路听呢首歌咧，都谂起好多当时我睇奥运啦，唔同比赛时候运动员嘅画面。再睇呢首歌 MV， 哇！即系记录住好多运动员佢哋比赛嘅过程，佢哋嘅汗水，佢哋嘅泪水。蔡俊彦加上林力康高空突破，亦都系亚运嘅主

0: 李章嘅完美后备，呢啲咧喺上心月落里边，我都会同佢倾下偈。同时之间，转头就会有心月啦，同埋 A List 嘅再次出现。喺呢度要感谢一路以嚟喺搵嚟搞村支持我同埋一众嘉宾嘅朋友。因为下星期开始节目就会完结，亦都系有新节目嘅出现，我就会去到8:30朝头早同大家哈喽早晨。已经包括势力时间都系会有改动，一阵再同大家倾下。早上10:34，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是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咧系骤雨增多。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7: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继续上心娱乐嘅时间，拍档心月喺度
3: ，Hello，
2: 翻嚟啦，我想话咧，原来呢笔嘉宾咧，佢哋系。都是紧张的，
3: 是啊，他们压力的指数都挺高
2: 的。原来是因为我们
3: 给他压力太多，
2: 因为我们问他的问题他们准备好，所以咦暗暗的时候自己都咦暗暗的压力是怎样呢？上次留一条尾的，但是当然就是要请三位朋友，就是来自 A-List 的朋友。 Hello
4: 好，自我介绍一下先。 About Lee
5: Alice，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Alice，hello，
4: 我系 Alice 嘅文迪
6: ，hello， 我系 Alice 嘅 Cedric，hello，
7: 我系 Alice 嘅 Noah，
2: 系，冇错，欢迎欢迎欢迎。

0: 身边嘅文迪咧系 E 人嚟嘅，跟住其他两个都系 I 噶啦。但我觉得佢哋冇上次，我第一次叫金，
1: 已经
2: 好多啦。
0: 第一次真系好 I，
2: 真系我未见过，唔知啊，真系 I 到成点先？即系一问一个问题，五个字讲晒。几个字？
3: 唔系会静咗咯，有时候有啲系啦，
2: 即系唔知点样接。
3: 系啊，
0: 同埋佢哋会我觉得佢哋有少少礼让嘅都，系因为上次第一次见，系啦，咁啊做访问嘅时候啦，咁可能佢哋又未必会好想啊，系我拱出，即系我冲出嚟答，咁可能佢都会让下啲兄弟咁样答，咁所以一个礼让，咁所以就文迪啱啱所讲就系可能有啲嘅即系空间感啦。
2: 哇！
0: 好似冇嘢，咁啦，咁但系咧，我觉得今次我再见咧，都系啲唔同嘅感觉啦，同埋我觉得系有进步嘅咁。咁但系咁样嘅，上次留咗条问题系啦，就我就话要即系交俾心月嘅咁样，因为佢哋压力指数咧好高啊。心月老师，
2: 我要一个一个了解点。
1: 好紧张，
3: 好紧张啊！
2: 好中意，可以攞一期啊，几期啦，
0: 交俾你啦，心月。
2: 咁啊，问下文迪先啦，一个E人，
3: 系
2: 咁啊，有咩压力咧？你话你俾自己系七分。
3: 如果套用翻喺而家我面对紧 situation，即系可能我哋有啲有段时间冇出过啦，之后同埋我会喺度谂啊，究竟呢一排要做啲咩先可以维持到呢个讨俾人讨论你啊，或者好多嘢啦，因为即系要 keep 住同 fans 都要有啲 conversation， 即系都要同佢哋倾偈啊，即系其实好多 side track 嘅一路都要做紧嘅，系啦，但系要点样平衡嗰个心理状况咧就好难咯，即系因为呢个时候就突然间访问，突然间又要每一日好多嘢都要好多 side track 要做啦，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好驚自己分心不下啦，同埋主要係都係個壓力都其實出自於自己度，即係唔係因為啲工作上好多而令到我有壓力，而係我自己俾自己壓力咯。
0: 係你俾你咩自己
2: 壓力？咩方面？
3: 即係可能因為我哋即係 keep 住都枕住有表演啊呢啲啦。表演啦、side track 嘢啦，再加上自己都会有啲嘢想做想學嘅，咁加埋所有嘢嘅時候，我就會好驚自己會。
2: 應付唔到，
3: 係啦，應付唔到咁多嘢咯。因為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 artist， 即係做一個男團嘅表演者，即係可能你每一個表演其實你都要做得最好，每一樣嘢即係唔係就係我一個人跳得好就好咯，係大家成件事都要跳得好就好咯。所以其實呢件事都俾到我多壓力嘅。
0: OK， 講得好，因為我慢慢一陣再拆解你，
2: 拆解佢嘅內心。
0: 冇錯，跟住中間個八分嘅老師，
2: 係喎係喎，八分我最重要喎，點解咧
0: ？Cedric
4: 係我覺得。呢排嘅 situation 其實啱啱都有講啦，可能係我哋會話係空窗期咁樣，有少少係因為未出歌咁樣，同埋可能加埋可能屋企人都會大概會問下你而家嘅 situation 係點啊，然之後可能我哋即係我哋自己都有啲部分嘅成員都會去翻 part time 咁樣，都有呢啲壓力咁樣，我覺得係更加多係都係自己俾自己嘅，即係可能對未來。嘅一啲可能未知係比較焦慮咁樣咯。
0: 我想問咧，當家人同你去傾啊，係咯，呢排點啊等等嘅時候咧，你
2: 點回答佢？
0: 係咯，點樣回答？同埋係一種咩嘅感覺？你覺得？
4: 我反而係偏焦虑，即系可能会觉得
0: 佢哋咁样问令你更焦虑，
4: 系会比我反而觉得咁样问系更加大压力咯。即系因为我觉得自己都因为自己想有啲成绩，可能俾屋企人睇，呢个系最主要嘅。即系可能呢件事系发生可能前几日咁样嘅，咁啱屋企人真系问，
3: 真系问，
2: 佢真系问，
4: 系真系问我可能呢排点啊？点解好似冇见你有任何嘢咁样？之后我就会觉得我又唔知點樣同佢解釋呢個 situation
0: 係
4: 啊行業嘅嘢，因為好難去即係同佢解釋清楚。
2: 咁你點樣回答佢啊？當時候？
4: 當時候
0: 定係走咗去？
4: 即係其實又好，因為講唔清楚，所以就即係略略咁樣講一講就冇咗件事
3: 嚇。唔好意思，去個廁所先咁樣。
4: 咁樣冇，咁樣冇，係即係可能有。
2: 你哋會唔會同屋企人咧分享自己嘅壓力啊？或者即係會，如果佢問到你話最近會唔會壓力好大啊？你會主動講，或者其實佢哋問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啊 OK 啊，即係報喜唔報憂咁樣嘅情況咧。
4: 通常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即是有时候很难去讲，因为可能家人，我会说家人的想法可能是偏向

0: 即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即是可能当反而觉得我哋咁样冇乜太大压力咯，咁样咯，反而系咁样咯，系
2: 啊。交换一下，我有一段时间都面对好大压力喺工作上面。咁我先生有阵时都会问我，即系我先生好多嘢讲，佢就问我啊，点啊？你呢排系咪乜乜乜乜啊？咁跟住我就
3: 系
2: 我哋翻到屋企唔讲公事。
0: 哦，
2: 其实咧，我就深知你再问多我两句咧，两个反应啫。一系猛整我，一系我就想喊噶啦，我一定唔会喊喺你面前嘅，算系你我老公，系啦。但我咧，总之唔想咯，即系有时候我都系嚟想讲报喜不报忧，就会收埋。我记得有一次即系好大压力嘅时候，我就跑步，一路跑落雨就一路喊，系啦，我都好记得呢。
3: 其实真系运动同埋大喊大嗌咧，系一个好好嘅舒缓压力。
2: 系啊，即系我都几中意大喊大叫，但系好似你啱啱。即系 Cedric 你所讲，总之我屋企人其实都有压力嘅，有阵时你、嗯、我已经有压力，你再问多我两句，我又唔想话你系啦、嗯，你屋企人系咪先？
3: 咁又系，你又唔
2: 即系出于关心啫嘛，
3: 俾咁多负面嘅信息俾自己屋企人，
2: 系、嗯、好交换完毕，好啦，最后一个人字，
3: 诶，阿仁 Noah 你。俾机会啦，嚟，点解七分啊？
2: 嗱，唔准五个字啊，你要多五个字啊，
3: 好似人哋咁样展开晒啊，
2: 系
4: 我近排觉得。最大壓力嘅嘢就係喺舞台上俾到我嘅壓力、
0: 嗯、
4: 因為其實我哋出到由九月著到而家都差唔多一年，
0: 差唔多就
2: 係啊。
4: 咁累積嘅舞台其實都越嚟越多啦。咁、
2: 嗯、
4: 去到開始後期多少少咧，就越嚟越會感受到，嗯，每一次應該要俾啲乜嘢觀眾睇咯，即係。可能有時當平日我哋練習準備咗，好似準備咗好多嘢咁樣，但係你永遠你都唔會預知到你喺舞台上面，即係你可能有少少狀態唔好、出錯等等嘅一啲影響，跟住心情就開始會好即刻 down 咗。因為我係試過有陣時就係一日裡面有兩個 show， 咁、可能第一個 show 好早，跟住可能把声未 ready 好，跟住我走音，咁点样迎接下一个表演呢、我系咪应该继续唔开心，跟住好愁咁样去下一个表演？唔系咯，即系就即刻要就系准备好咯。但系其实内心里面系屈住咗好多好多嘢，即系当时你就我要谂啊，点解会咁样啊？好唔开心啊！但系去到第二个表演，你即刻就笑翻咁。
3: 你系咪调整到自己状态嘅？可以一下子？
2: 或者点调整？
4: 我觉得喺呢排即系叫做多咗表演嘅情况底下，系慢慢改善到呢样嘢。因为我记得喺我哋三月有一个半年嘅 show，
1: 系系系。
4: 咁嗰日咧，其实我系唔舒服，跟住我自己 feel， 即系朝头早我已经系 feel 到状态唔好，咁我就已经系。好潮水，好紧，系好紧张，即系因为我之前表演都唔会话好紧张，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准备好咧、我就可以好 enjoy 个舞台。但系嗰日我系好紧张，因为要唱好多首歌，唔只系我哋嘅歌，即系唱好多翻唱嘅作品啦。
1: 系冇错。
4: 跟住就令到自己压力更加大，跟住可能状态唔好嘅情况，压力更加大咧，就会有好多嘅失误啦。咁、当中就系有一首歌，其实我系。觉得系准备得好好嘅，但系就系有少少嘅失误，跟住我就完咗个表演啦，好唔开心。我基本上系第二日就喺屋企就收埋我自己，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咁样喺度谂，点解会咁？点解会咁？系咪因为唔舒服？但系我到后屘就点样去改善呢样嘢咧？就系、即刻谂哦，我呢即系状态唔好嘅情况，我点样可以令我当日嘅表演可以更加好咯？即系我之后都试过嘅，都试过就系好早表演，跟住 feel 到把声好似唔系好得，咁我就谂方法去到调节，咁就可能转咗粒音佢、即系可能粒音好高，我就转咗佢，系、我就试过有一次就系咁样咯，跟住我觉得好似唔错咁样，跟住之后开始、
2: 再早啲都冇问题啦，
4: 唔系即系慢慢就调节到咯，但系可能就。都要多啲练习，就会令到个表现更加好咯。
2: 其实唔可以话揾到一种你面对压力之后要改，即系点样去处理嗰种压力嘅方法啦。已经系因为嗰次嘅时候。OK，Cedric 啦，当你面对压力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处理？
5: 我谂我系做 gym 做运动啦，
2: 系做运动咯。
5: 呢啲我觉得系最直接咯，系。
3: 咁文迪咧？
1: 我啊，我都会做下 gym 嘅，之后但系我知道，我觉得我系需要同人讲咯。
2: 系咯，好明显你就系唔系做 gym 啦，做下 gym

0: 你咁係
1: 冇啊？咪做超人為咗工作，
2: 真係有做嘅。
0: 英雄愛
2: 係唔係？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做運動咧，真係會舒
3: 服啲嘅，
4: 舒服啲。
2: 但係主要都同人講咯，但係同人講之餘，我自己覺得即係凡事咧，其實一件事你開唔開心咧，其實係你自己揀嘅啫。即係凡事都有兩面咧，但係如果你永遠都係睇差嗰面咧，其實你永遠都唔會開心啊。即係可能只係可能我當啦，我今次表演我失準咗。但其實你之後做好多個表演噶嘛，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裏面吸取一啲經驗，令到你之後變得更加好咯。所以其實呢啲都係一啲養分嚟嘅。咁我雖然嗰一下會唔開心，但我唔會唔開心全年咁樣咯。
3: 係啊。
5: 早上10:48，
6: 屈臣氏集團185周年，屈臣氏蒸餾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紅磡海濱長廊出發，黃埔船景街，仲有嘉年華。想參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廣播網站報名。
7: 全球大熱當然要嚟杯賓治，不過拒絕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台作品无糖分词。
1: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2: 其实啱啱讲咗好多唔同压力嘅，或者点样面对压力啦，咁佢都好似啱啱你所讲，其实唔经唔觉就嚟一年嘅时间啦 ，Alice。你觉得做歌手或者而家真系入呢个圈里边，你觉得最难嘅地方系啲乜嘢啊？
3: 最难
2: 就 Cedric 先啦，因为听到你把声。
3: 最难啊！哇，
4: 系唱歌啊，心理啊，定系跳舞啊？
2: 系啦，或者挑战啦、啊。
3: 我觉得最难系。等待一个机会，
2: 等待一个等待一个机会。哦，
3: 呢个我觉得
4: 以前，我觉得应该佢觉得难。
3: 系呢个，我觉得呢个暂时我觉得最难嘅嘢，等待一个机会。
2: 喺等待期间，
4: 你要做啲咩？
2: 或者会同自己讲啲咩？
3: 等待期间，我觉得反而系即系要揾啲即系可能跳多啲舞，跳多唱多啲歌咁样充实自己，反而会令呢、這个。等待期间冇咁煎熬，
2: 系
3: 呢个我觉得系。
4: 其实我觉得啱，因为其实追梦嘅时候啦，即系你都唔系话最惊系失败呢个问题，最惊嘅系你等待，你愿唔愿意等待呢个过程？因为好多时候可能大家都话，即系前嗰两三年系比较艰难嘅，咁所以我觉得你愿意等待就已经赢咗好多好多人。咁其实系咯，咁我又想问下啦，
2: 文迪
4: 啦。咁你覺得
5: 最大壓力
2: 或者挑戰最難做歌手？
5: 我覺得啊，即係因為我當初咧諗做歌手咧，你唱歌跳舞好得啦，係咪先？但其實唔係嘅，即係 full package 嘅，你成個人，你當你真係出嚟真係要見人嘅時候，你成個人嘅狀態都要好 ready。其實係好攰，我真係睇少咗之前，即係因為可能我而家全日都有嘢做嘅時候，即係我朝早 show， 夜晚

0: 做即系晏昼有啲嘢加插佢嘅。我咁样咧做足全日啦，系成个人好似个体力真系透支咗。
1: 嗯，
0: 因为唔系体力劳顿上面嘅攰，个心好攰。
2: 嗯，
0: 系。
2: 因为你要一直都即系集中精神喺一个地方。咁其实你哋 group 有冇咩高精力人群啊？有冇听过？即系好有精力，即系可以
3: 最攰嗰个咯，
2: 瞓三四个
4: 钟系
2: 啊，好有精力。
4: 好似因为
3: 真
4: 系
3: 有人，真系文定，
0: 但系都好攰，系啦。因为咧，我唔睁大只眼咧，我个人系冇好冇神嘅啫。咁样啦，但系 ，hello， 系啦，即系个差别已经好远咯。即系，但系如果我长期 keep 呢个状态咧，我真系好攰。
3: 但我想问你嗰个攰咧，系纯粹一个系可能系时间上面嘅攰啊，系一种心力上面嘅攰啊，定系一种压力令到你嘅攰系一种乜嘢嘅攰 ？physical 定系呢个？因为有阵时我哋都会觉得好攰噶嘛，但系嗰种好攰系在于。我个心好攰，
0: 系
3: 啦，未必我身体好攰，
0: 系啊，因为尤其是可能对住 fans 啊，或者对住唔同喺呢个圈唔同界别嘅人，
3: 嗯，
0: 咁有时候你真系，因为其实认真讲呢、這个都系一个工作嚟，
3: 系
0: 你一当你一系一个认真嘅工作模嘅时候，
3: 嗯、
0: 你就唔可以怠慢，
3: 嗯、
0: 你所有嘢都要做到最好，
3: 嗯、
0: 即系可能呢方面就系俾到我嘅心理压力，就系、是、我一定要做得好，
3: 嗯、
0: 我唔可以流露到一我有一面系、嗯、即系可能真系。借咗呢啲，你唔可以俾人見到啊嘛。同埋作為一個即係男團，你係應該俾正能量人噶嘛。
3: 嗯、
0: 即係大家世俗都會覺得啊，你做一個 artist， 你應該係要俾好多情緒價值人，俾好多正能量人。
3: 嗯、
0: 所以用翻喺我自己身上，我自己都覺得我唔可以俾到一啲唔好嘅一面俾人哋睇。
3: 嗯，
0: 所以呢一方面其實都係我自己俾自己壓力嚟、
4: 嗯。哇，講得好好
0: 啊，係咪啊？
2: 又有情緒價值啦，
4: 講得好好，
0: 你咪有好高啊！
3: 要你变成 E 人啊但我都好认同嘅，但我啱啱听到时我都觉得攰啊，
0: 嗯，
3: 即系我都明白你哋嗰种嘅攰，同埋你哋其实虽然话系有晒其他五个兄弟同你一齐上去，嗯、但系其实正正系因为咁样，你出嘅力要更加多，
0: 系
2: 因为要输出嗰种
3: 系啊
2: 情绪喺度，我觉得系好辛苦，
3: 系啊，嗯、我觉得真系唔容易。好啦，最后 I 人咧 ，Nona，
4: 我最大挑战就系、是。够唔够多技能喺身？呢个我近排领悟到嘅、
0: 嗯，
4: 因为
3: 点解有呢个领悟呢？
4: 因为近排我系叫做多咗啲机会嘅、
3: 嗯，
4: 即系可能有唔同嘅 casting， 又或者唔同嘅表演等等都好。
5: 系、
4: 嗯、即系我哋本身净系可能想唱歌跳舞咁样，跟住可能有呢啲嘢喺身，但系有冇更多嘢俾人睇到呢？
3: 嗯、
4: 即系有阵时有啲机会嚟到嘅时候，我捉唔捉得实，争唔争取到呢？
3: 嗯、
4: 就系要睇。我本身有冇呢样嘢喺身咯？跟、
3: 嗯、
4: 住可能近排啦，大家头先都有讲空窗期咁啊，咁、
3: 嗯、
4: 啊都各自都学紧啲唔同嘅嘢。
0: 系啊，
3: 嗯，你学紧咩啊？
4: 近排都系写紧 rap 嗰啲。
3: 哦，嘅 Cedric 咧？
5: 我学紧点样处理自己情绪。
2: 哇，
5: 系啦，
4: 都好难
5: 嘅，都好难嘅，都难嘅，
3: 转数快
2: 系咩仔？
3: 同埋你学紧点样做个艺人？
5: 系啊，学
2: 艺人。
3: 文迪咧，
0: 学紧今晚学吉他
3: 啦。哦 ，OK，
4: 听紧，
0: 唔系下个礼拜上得。
3: 哦，都系啊，好
2: 啊，
3: 即系真心。同埋我觉得其实条路真系一啲都唔容易。
0: 嗯，
3: 即系一路听嘅时候咧，其实你哋都几。高要求你哋自己，甚至我相信你高要求唔系净系俾自己，
0: 嗯、
3: 其实你对你自己 A list 都应该系几高要求。
0: 嗯，
3: 会唔会有阵时都唔小心 push 多咗自己，或者 push 多咗身边嘅人？
0: 会唔会咧？
4: 我觉得我系有嘅，
3: 我都觉得你有，
4: 我觉得
3: 所以针住你啊，你得，
4: 因为有阵时
0: 系你啦，
2: 系你啦，
4: 即系有阵时可能见到大家开始。表演要淨係跳之前跳過嘅舞嘅時候，開始有少少鬆懈嘅時候呢、
3: 嗯、
4: 我就會覺得好似要揸返緊少少囉，即係即使跳過好多好多次，但係你唔練習其實都係一定會有失誤囉。
2: 你係揸緊自己呀，定係你都會同其他人講話喂
4: 又揸緊，
0: 佢揸緊大家，
3: 佢揸緊大家，應該都係。我覺得佢揸緊自己嘅同時都揸緊大家、
0: 嗯、
3: 其實都，所以其實你都係俾幾大壓力自己嘅，
0: 咪系噶，
3: 系咪啊？你两个负责佢啊？
2: 咁其实咧出道之前咧，你哋即系啱先讲压力啦。你有冇其实谂过 因為你之前冇話 expect 咩嘢啊嘛，咁但係你有冇考慮過話你要擔憂啲咩咧？即係你可能最擔心，或者你覺得入咗行之後會比較最緊張嘅一方面係乜嘢？
5: 我覺得係外界對於我哋 A list 嘅形象嘅睇法咯。呢個係可能係一開始最擔心嘅嘢，即係慢慢就可能係轉翻為。可能 fans 對於我哋嘅睇法咁樣，
3: OK， 文迪咧，
0: 其實我同 Cedric 都有啲似，即係個體形象方面，因為我覺得即係雖然我係一個，即係可能我係 A list 嘅成員，但我都係好想展現俾大家睇。我即係我就係文迪，文迪就係呢個性格，即係我唔想因為出咗道之後有好多嘢好忙啊，好多嘢喺好多人喺講唔同嘅嘢，令到我自己嘅性格都唔同咗。我好想係俾 fans 或者俾身邊嘅人認識我哋嘅人係知道我哋係做緊我哋自己嘅，即係用我哋自己嘅性格去吸引到你哋會嚟睇我哋嘅表演咯。即係我想 keep 住呢個赤子之心啊。
3: OK， 好，最後啦，多啦。
2: 未反应过嚟，嚟啦嚟啦，
4: 一样嘅个答案都系
5: 真嘅，
4: 好
2: 系，六个字系咪上一次嘅 feel 咧？
1: 听到啦，
3: 个好努力噶啦，讲咗好多嘢噶啦，咁不过我觉得其实三位嘅成员咧。在过程里面其实大家可能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面跳舞在舞台上面挺厉害，但是你会看到他们背后其实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不同的即经历压力担心努力才可以去到每一个舞台。所以我期待 A-List 你们可以去到更加多不同的舞台，你下次都是可以有机会访问齐晒
2: 是不
3: 是好
2: 晒晒晒晒晒
3: 晒晒晒晒晒晒晒晒
0: 晒晒晒晒
5: 晒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一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去年的施政报告宣布成立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在工作中有效应用 AI 技术，研究重组工作流程以及推动部门进行科技革新。政务司副司长兼 AI 效能提升组组长卓永兴出席本台节目时说，政府挑选了30个效能提升项目，主要涉及同市民接触面较大、受市民关注的服务，每个项目一旦成熟就会推出，在上半年已经推出了5个，下半年将会推出12个，明年就会合共推出13个项目。卓永兴说，推出 AI 效能提升项目前会做好压力测试，推出之后亦都会密切监察运作情况。目标除了是促进 AI 文化之外，亦都是要真正提升到服务效率和质素。强调政府部门内有真人去监察 AI 的运作，如果 AI 工作结果出错，会有真人去处理和纠正。而运用 AI 简化程序不代表会减少了政府的人手，而是能够将人力投入去新的项目。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官裁定两人同支联会罪名成立，稍后会在会同开审前认罪的副主席何俊仁一起量刑。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早上到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法院旁听，欧盟同美国等驻港代表亦都有到庭。开庭前，法庭外有过百名公众人士排队入庭旁听，不少人几日前已经开始排队，戴被接凳、纸皮等，并戴上口罩。法院外有大批传媒，包括外媒守候。警方亦都部署大批警员在场戒备，并在附近的巡逻和设置路障。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开始接受认购，9月4日下午2点截止。今日银债保证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出 0.4 厘，是历来的第二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底或之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每手入场费100元，每人最高配发100手。 今期银债目标发行额是500亿元，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到最多550亿元。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早前在本台节目上认。

0: 为今次嘅银债保证息率具有吸引力，预期市场反应热烈，认购人数有望突破30万人，建议客户按自身资产嘅情况考虑申请认购20到30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话，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敦促北京同华盛顿合作。他下星期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话，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话，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会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认为可以令到美国推翻伊朗政权。美伊局势紧张，持续紧张，令到国际油价升到3个星期高位。贝森特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没办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世妹、执政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南韩的因果报应。对于南韩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李在明的言行暴露出南韩方面不安的焦虑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对南韩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是免费午餐。秘鲁发生 6.7 级地震，最新消息透露超过20栋的房屋倒塌，至少两人受伤，没有海啸风险。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发生，震央位于秘鲁南部安第斯山区的亚富乔省科拉市以北大约35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观测资料显示，震源深度是66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当地传媒报道，距离震央800公里的首都利马和多地都有震感。暂时统计有22栋房屋倒塌，6栋医护院所和1间学校受损。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同体育的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还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系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咧，骤雨增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 指定信用卡

0: 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佢咧就系 Lincoln 啊，许俊豪知道你咧就成为咗 pickleball 嘅教练啦。
2: 首先呢个运动易上手啦，我有同我啲女学生讲过，
1: 系
2: 你努力啲打，你可以打赢男仔，就因为系讲自己有几多嘅耐性。pickleball 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双抽，同埋打得快就赢，用个策略可以打赢个男仔，唔需要同佢硬碰，好有嗰个智慧去打翻佢哋，跟住。仲要是贏到他們，其實代表就是其實女性都有一個很強的一面可以做到。他找回那種火的時候，其實他的生活的質量和那個態度是不同。
3: 逢星期日下午三點，新城資訊台
4: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3: 香港賽馬會冠名贊助的中學學界籃球盛事賽馬會青徒學界籃球季前賽進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5: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5。

0: 慧仙有上榜两个星期，最近我都不断 look 住佢 reunion 嘅 album， 就系林伟俊带嚟小浪。
1: 第九位，
0: 佢哋推出呢首歌嘅时候提过 JFFT， 因为去咗世界巡回，所以好忙，终于推出到 Syndicate。

信咧 JFYG 咧为咗嚟紧周大哥演唱会，应该系排紧舞嘅，嚟到第九位，新上榜 Cindy 佢哋系 JFYT。

转身上榜。呢位女歌手俾我印象系说话唔多，不过好专注喺音乐嘅创作上面。佢系李贤芬 Rihanna。

0: 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它是 Rihanna。 新上榜来到第八位，生来精彩，也都是围绕住峨眉女足怎样增城。早上11: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周庆哲。

0: 有佢嘅乐活道。
1: 第六位，
0: 乐活道系熟悉嘅街名，而以下呢一句嘅说话，唔知几耐冇听过。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我哋而家真系好似好少打电话。

0: 地路，
1: 或者打唔通电话，
0: 没有信息，
1: 可能都系一件好事。
0: 收不到道，
1: 虽然佢所讲
0: 算数，
1: 可能都系一种残忍。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来自曾比特。早上11: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系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咧，骤雨增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范逸敏小姐
11: 系啦，
10: 阿Rock 啊，何俊乐、
12: 莫洛林啊，威哥咯，
13: 系
12: 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有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10: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12: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10: 好 sweet 噶。
14: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只要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10: 照夹唔知。
15: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12: 系啊系啊，
15: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12: 佢唔识得打字。
10: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12: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10: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你讲，
14: 打电话
12: 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16: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吓，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玲。

時咧去聽一啲歌曲時，都要諗下歌曲嘅背後故事啦，或者係點解會創作呢一首歌曲。至於課題分離咧，當我一 search 嘅時候咧，我覺得係長知識啊，係同心理學會有關係。

0: 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到第五位。陈建安，课题分离。
1: 第四位。
0: 嚟紧系我哋新城广播，都会有全新嘅节目，亦都系有唔同嘅朋友加入。以下呢位歌手都成为咗我哋新城限定 DJ 加盟。

新上榜嚟到第四位，呢位限定 DJ 佢系 JW 带嚟照顾者。

0: 嘅人噶。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2: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3: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2: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數話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兩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雜噶啲夜總會，
1: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2: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1: 爆樽嚟等閒啦咁樣，
2: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1: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2: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雜啊！
1: 走廊、啊，
2: 我係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

中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五位，今个星期跳升两级，去到季军。播放次数106次，提到嘅系一种微妙嘅恋人关系。Sorry， 系未到恋人。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less than a lover， 佢系 Jenny。

嚟到第二位，最近同事们问得好多嘅就系、是，喂，你仲有冇飞啊？我真系冇啦，系因为喺星期日就系我哋新城台庆音乐会，四位女歌手 Spectrum of Sound。

去到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的位置，是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呢位歌手，同时之间今日佢大一岁啦，生日快乐，林千颖。

播放次数163次，李哲林千寧。如果你记得，下星期开始新城歌曲播放榜会转向星期五的下午二至三。中午十二点。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官裁定两人罪名成立，将案件日后到星期五听取两人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副主席何俊仁求情之后量刑。国安法官李运腾在裁决书中说，法庭认为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证明李卓人和周幸彤在控罪期间教唆他人作出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不单止将自己豁出去，也都鼓励其他人坚持抗争，目的是要破坏国家的根本制度。裁决书说，两名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后明白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违宪，而拒绝悬崖勒马，一意孤行坚守抗争立场，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藉此挑起对共产党的敌意，令到公众对中共失去信心。去年施政报告宣布成立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政务司副司长兼 AI 效能提升组组长卓永兴在本台节目说，政府挑选了30个效能提升项目，主要涉及与市民接触面较大、受到市民关注的服务，每个项目一旦成熟就会推出，今年上半年已经推出了5个项目，下半年会推出12个，明年就会合共推出13个项目。卓永兴说，推出 AI 效能提升项目前将会做好压力测试，推出之后亦都会密切监察运作情况，目标除了促进 AI 文化之外，亦都要真正提升服务效率和质素，强调政府部门内本身有真人监察 AI 的运作，如果 AI 工作出错需要真人去处理和纠正，而且运用 AI 简化程序不代表会减少政府人手，也能够将人力投入去新的项目。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在7个指定旧区推行重建项目的发展商可以获额外两成地积比，期望能够鼓励加快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宁说，额外地积比可以视为奖励，除了用于重建项目，也都可以折现用作抵消其他发展项目的地价，市场欢迎当局的安排并且感到兴趣。何佩宁在电台节目说，重建旧楼楼龄需要达到50年，地盘面积不得少于700平方米，虽然业界希望面积的要求可以放宽，但是当局期望重建项目具有一定规模，不想鼓励单单发展成牙签楼，考虑到过往有40%的强拍重建项目的面积都达到700平方米，证明市场是有能力做到。他说，先导计划目的是令到发展商原本认为计不到数的项目变成有利可图，鼓励作出并购行动。额外地积比不可转让或者出售，当局会要求发展商在指定期限完成重建，否则会面临罚则。一旦发展商取得额外地积比之后不推行重建项目，当局亦都有机制收回相关价值。据报，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大约9个月支援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会返回美国加州。

0: 圣迭戈姆港。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林肯号已经离开中东，同时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大约四至五个星期的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在长达272日的部署入面，除了在关岛和亚曼作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大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过，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会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认为可以令到美国推翻伊朗政权。贝森特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或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没办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是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ff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劲爆恶势力黎莉，
4: 时间中午12:10，劲爆恶势力啦，系啊，因为咧啱啱准备开麦嘅时候，呢位嘉宾突然之间将佢个凳咧拉低咗，然后我觉得咦，好，欧子林喺度 ，hello， 系今日把声咧，佢形容系咩话？
5: 少少性感啊，
4: 系都唔系少少啊，同埋好咁低音嘅，一病嘅时候把声又唔同咗嘅，
5: 都系低音咯，
4: 都系低音啊，系，同埋即系认识咗欧子林一段时间啦，咁我记得咧，我当收到呢一首歌同埋呢一首歌嘅 cover photo 嘅时候咧，哇！好惨猪啊，
5: 少少惨噶，
4: 都唔系少少咁简单啦。跟住就觉得哇，好想抱抱啊，好想抱抱佢啦咁样。不过咁样呢、這个勤力嘅欧子林咧，我就要讲，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系宣传佢最新嘅派台歌曲啦，就系、是《给我哀伤的朋友》啦。咁样呢首歌曲嗰阵时系几耐之前派噶？嗰阵时
5: 七月系啊，七月记得
4: 七月嘅时候派啦。咁样咁然后啱啱同佢沟通啦，可唔可以讲噶？九月嘅时候。发生嘅事
5: 都可以嘅，系、哦、啊，
4: 九月尾咧，佢就会出 album 啦，系啦，咁跟住咧，到时咧就会出多首歌，跟住我望一望，如果八月尾，
5: 系咪时间好紧凑？
4: 欧子林小姐，你都好勤力下、啊，
5: 我觉得，因为其实一直都好想做一只碟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今年系时候噶啦，咁、再者就系我系一个好需要推动自己嘅人嚟嘅、所以咧，如果即系我四月出一只歌，七月出，九月出，对我嚟讲咧就系一种有少少密密麻麻啲嘅感觉，
4: 好密密麻麻。
5: 咁我就更加，因为有啲嘢你开咗头，
4: 系冇错，
5: 你冇得结尾住噶，
4: 系
5: 你只有去做噶，
4: 系。
5: 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好，
4: 所以咧。我就期待佢九月时候咧就出一只碟啦，咁。但我想讲，其实即系出一只碟喺今时今日都唔容易啊。
5: 是的，
4: 系，仲要欧子林系咩独立歌手嚟噶，系，所以咧真系努力搵钱，但系出呢只碟，所以咧即系大家多多支持啊，咁。咁但系咧，啱啱提过啦，最新派台就系给我哀伤的朋友咧，哇，喺即系惨猪到一个点，点解要咁惨猪？同埋当时我谂，因为以我所知，应该系朋友嘅故事嚟噶嘛，系咪想俾朋友噶？
5: 其实咧最原本呢一首歌咧嘅歌名同埋内容咧，我都系交咗俾填词人梁柏坚去，即系一齐去构思究竟点样做嘅。咁咧，因为其实呢只歌啦，都系属于只碟嘅其中一部分啦。咁所以呢一只歌佢就系、是。原始的内容就来自于《十二夜》这套电影里面的其中一幕。
4: 哦，你上次都是《十二夜》的，我记得。
5: 是啊，就是讲在碟里面。咁啱呢一首歌，因为我都同梁柏坚去倾紧成只碟，同埋呢只呢首歌有啲咩概念嘅时候，咁佢就直情就系、是、即系睇完呢套戏，即系之前都认识啦。咁、然之后入面有一幕咧，就系张柏芝张相嚟嘅。咁后面就系写住《给我哀伤的朋友》。
4: 哦。
5: 咁所以 that's why 咧，我哋就用咗呢一幕。
4: 系
5: 呢一个 quote 去做呢一个歌名，因为当时我俾咗一个俾咗几个词汇俾填词人梁柏坚，就可能讲就系话，呢只歌咧就想讲啲好惨嘅嘢嘅，就系想讲咧就系话好爱对方都好，但系又要分开，系啦，咁变咗同上一首歌就好唔一样嘅，因为上一首歌对我哋嚟讲个词汇系相遇，系啦，咁但系即系楼梯等你相遇啦，
4: 冇错，
5: 咁但系给我哀伤的朋友咧就绝对就系、是一啲。即系可能要分手啊、误会啊、唔开心嘅嘢咁样。
4: 系，但系点解系会谂个词汇就是、啊好惨，但系都要分开呢、這个词汇咧？
5: 我觉得系因为真系鉴于呢套电影咧，都发现咗可能有一啲爱啊，有一啲爱情上面系你好爱对方都好，但系如果你哋嘅将来嘅谂法，又话你哋三观系唔适合嘅，即系你即使同佢好有 chemistry 都好，但你。long last 唔到噶嘛，即系你行唔到落去噶嘛，又或者系因为我身边都有朋友咧，即系都真系。

0: 我唔好明白佢嘅故仔嘅，
1: 哦，系，
0: 就系佢一齐咗十年咁样，咁，我哋一直以嚟都觉得，诶，佢哋好似安然无恙，好开心啦，咁，应该会结婚咁样之类啦，跟住都成日都喺度催佢问佢咁样，咁跟住咧有一日突然间佢同我哋讲就系话，哦，其实咧我谂过度过噶啦，其实佢求婚我系唔会应承噶，
1: 哦，系啊，
0: 跟住我哋就唔明，我哋就即系觉得吓，你唔系不嬲都冇，
1: 但佢系仲拍紧拖嘅嗰阵时系，
0: 嗰阵时系嘅，咁，但我哋就唔好明，咁跟住然之后佢就同我哋讲话。因为原来一直以嚟个男仔都对佢唔好，但佢冇同过我哋讲。
1: 咁点解仲一齐呢？
0: 就是佢觉得佢自己未必揾到更加好嘅人，
1: 哦，
0: 所以变咗喺佢呢个故事上面就系，其实佢知道对方同佢已经唔适合噶，但佢唔愿意离开呢个关系。佢，觉得喺呢个关系度好似都叫做系一个 comfort zone。咁变咗呢件事，如果你继续去碌落去嘅话，咁，你就只系会喺 stay 喺一个唔健康嘅地方。
1: 系，冇错冇错。
0: 咁我朋友之后都，当佢突然间叮一声，
1: 嗯，
0: 就发现唔可以咁样做嘅时候，咁去到现在佢咧就都真系分开咗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其实
1: 有冇揾第二个啊嘛？
0: 尝试紧咯。
1: 哦，咁，okay，
0: 但系都，可能呢段感情对佢嚟讲都会系一个好大嘅事情，
1: 因为始终都十年嘅时间，
0: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呢首歌其实都好想送俾佢，就系觉得你用咗咁多年嘅时间，但系都觉得好唔开心，就真系即系给我哀伤嘅朋友咁样。
1: 想知呢首歌当时你创作嘅时候系谂住一个，哦 ，OK， 系一个安慰对方嘅角度啊，系一个嘅咩想法去演绎或者系做呢首歌先，
0: 我谂去建立呢首歌咧，即系由个arrangement 去建立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好想做到因为以前细个咧，我就都好中意听可能谢安琪啊、杨祖儿嘅歌咁样啦。咁当初我哋去点样去创作呢首歌咧，就系，发现啊，以前有啲歌咧系会好密密麻麻咁样做嘅。咁所以亦都好鍾意即係某几位嘅作曲人，哋都有参考佢哋嘅作曲方法之下，咁，就做到呢首歌啦。咁但係如果你讲緊可能演绎上面呢，我係喺做完呢首歌，唱緊同导演，MV 导演去傾嘅时候，就觉得是的，原来这首歌密密麻麻的字都很难唱。那要怎样去演绎呢？除了就是你有一种内心觉得很挣扎，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之外，你又不可以很强烈地爆发出来。即你不可以，我真的呜呜喊到要皮啲啡咧，
1: 又唔系声嘶力竭啊，
0: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做，变咗好多嘢都系有一种默默去表达嘅感觉咯。
1: 当时咧就系再同 Anson 啦合作啦，就系创作呢旋律嘅时候，啱啱你提到系咪都系谂住可能以往你听嘅啲歌曲去做个 reference， 然后写呢首歌？因为你啱啱提到一样嘢，其实呢首歌咧我自己听嘅时候，我都觉得有啲位咧，其实系可能系一个小停顿嚟嘅啫，但系其实佢都系几密嘅。然后我都有谂啦。其实你有冇谂过，喂，不如再密啲，再快啲咧？
0: 其实都发现系唔得嘅，因为咧本身
1: 即系都有谂过再快啲，再密啲嘅，但系唔得。
0: 因为咧好似即系我哋试唱咗好多版本咁样，由慢啲嘅 tempo 到快啲嘅 tempo， 高音啲、低音啲咁样啦，系哮喘嘅。
1: 哦，真系。完全唞唔到气，
0: 系真系唞唔到气，因为真系好密、好长，跟住然之后又唞气嘅地方比较少咧。一大段咧，如果你要由 chorus 唱到最尾咧，
1: 系
0: 我第一次啦，我未 ready 好嘅人嘅时候咧，我系唱，即系我真系咁样，好夸张。
1: 系咁，我俾佢饮啖水，你咪继续饮啖水先。我见你喉咙都沙埋，即系其实呢首歌你一开头做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再密啲、再快啲。不过咧，都真系基于要演绎嘅时候嘅一个难度，所以就不如可能中间个 tempo 可能又冇咁密咁样嘅。
0: 开头试咗话可唔可以再快啲嘅，咁但系因为真系觉得唱出嚟个感情又冇咁表达到，咁就可能有一种净系节奏上面快咗嘅感觉，就好似感情跟唔上，系咁，所以就最后就系用翻呢一个版本。
1: 系 OK， 啱啱提到啦，就系同 Anson 一齐去创作呢首歌曲，系咪已经谂住个主题先至再去创作呢首歌曲噶？
0: 都系嘅，其实，因为始终我都定好咗呢首歌本身佢大概嘅内容系点样嘅时候，咁我哋都系跟住呢个方向去行。
1: 系，所以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直接 将呢一个十二夜呢个画面咧，同埋呢个给我哀伤的朋友呢句咧，就直接交咗俾阿梁柏坚，跟住梁柏坚咧就已经系写咗呢一份词出嚟噶啦，
0: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
1: OK， 我见你咧喺社

0: 阿平头都提到咧，其实咧呢首歌咧由头创作咧都唔系容易嘅事嚟嘅。呢首歌你觉得最难度高嘅地方系啲咩咧？
1: 嗯，如果你系讲紧呢一首歌喺唱嗰方面咧、嗯，我谂就真系因为好密啊啲字，
0: 好密
1: 系啊，真系虽然佢冇话啲咩高低音啊，或者冇话啲咩好难嘅技巧要去做，但系每一只字你都要。得讀得到你哋大家聽到啦，咁、然後又要可能係俾到感情落去，咁、再加上錄音嘅時候會比較仔細咧、我哋喺調整上面，即係可能改一啲字，修改到令到成件事聽得舒服啲，都用咗啲時間咯。
0: 係係、啊，不過咁樣嘅，我覺得如果大家即係聽呢一首歌嘅時候咧，不妨睇埋個 MV 嘅部分，係啦，MV 咧都係滿有佢一種獨特嘅感覺嚇。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下 MV 啦。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7: 节奏人生，劲爆恶势力，黎莉。
0: 系头先咧喺广告时间都有提过，真系如果太快咧，呢一首歌曲又未必系嗰种感觉，因为佢又唔系一种好声嘶力竭啦。如果佢系好声嘶力竭咧，可能有啱数嘅，系啦。咁不过佢唔系啦，咁样。咁但系呢一而家就系一种。淡淡然的哀伤、我会形容为这样。但是如果讲到淡淡然哀伤，你的 MV 呢，你有个 making of 的嘛，我听得最多导演小心啊，你小心点啊搞什么啊，欧子林你可不可以锡住自己身体啊
1: 因为我人都白厌的，
0: 跟着爬来爬去，
1: 跟着呢是有张凳，因为他 MV 场景其实就都很简单的，有一个白背景，那我中间就有张凳，那我就可能都拍不同的 angle， 他们都不拍 angle 去拍我，但是拍完
0: 不是坐在这里吗，
1: 那就拍完差不多每一个 shot， 可能每一个 frame 拍完呢，即是他们又要调校位置的嘛，那我就做这个白厌的角色，就是企在啲凳度跳下，跟住摆下姿势啊，
0: 系好紧张啊，令到导演们咁样。但我想知点解今次会用呢一个嘅拍摄手法，因为咧其实咧简单嚟讲就系有好多格嘅欧子林。咁啊，衫其实基本上系你当系同一个场景、一个情景嘅啫，场景同一套衫。咁但系咧就用唔同角度演绎住欧子林去演绎呢首歌，而我都知道系咪呢首歌都同另一首歌曲有关系。个 MV，
1: 诶嗱，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原本 MV 导演咧就系俾咗一个 reference 我嘅，佢系一个外国嘅一个黑人 rapper 嚟嘅，系啦，咁佢就 exactly 都系有好多唔同 frame 咁样啦，咁都系类近嘅角度咁样，咁跟住我就一见到呢个 reference 咧，其实我本身脑海已经有其他嘢噶啦，即系我自己本身有一个想象噶啦，对于呢首歌，跟住我就 click 一 click， 我就。啊、我就问导演，你有冇睇过薛凯琪嘅 Better Me 啊？咁样，跟住佢就冇喎。咁样，我话你睇一睇啊！我系好中意呢个 MV 嘅。嗰阵时我好记得睇嘅时候，系 有一种即系打冷震嘅感觉，因为系一种自己同自己嘅对话。
0: 系，
1: 然之后佢就好简单，都系得两个画面嘅啫。咁、然之后就俾 MV 导演睇完之后，佢就哦，佢就明白我大概想要啲乜嘢。咁、我希望到时候嘅情绪或者系成件事上面嘅表达方式会同邵凯琪嘅 Better Me 会类近多少少、因为本身佢俾我个 reference 咧就系带多少少律动感。系啊，睇下先咯，律动感噶嘛。
0: 唔系，我唔记得咗边一个歌手又系讲个律动啊，我记得啦，张智豪啊，系啊，又系讲律动，跟住大家都系研究好难读呢个词，
1: 系啊，系啊，律动感啦。咁我就觉得啊，其实呢首歌唔未必可以做到太多身体嘅 movement，、因为佢唔系一啲可能好 groovy 啊嘅歌咁样。咁所以就大家倾完之后就觉得，哦，佢有明白我想要啲乜嘢。咁、所以其实 kind of 系即系我自己觉得系一个致敬嚟嘅，对于嗰一个嘅 MV。
0: 系，不过咧，如果佢讲到佢好多唔同嘅角度，我就系谂紧当时你系拍咗几多次，定系真系唔同嘅镜头影住你？但唔系啊，你有啲位应该我估应该拍几次嘅，唱住。
1: 其实都总共拍咗好多，我谂几廿 take 咁样。
0: 哇，咦？
1: 系因为每个角度，我哋都会想揾到个最好嘅嗰一 take， 咁都试咗好多唔同方式咁样嘅。咁次序上面其实一定系喊嗰个就摆最后咁。
0: 最后啦，
1: 系啊。
0: 但我就想讲咧，最后喊嗰个咧，如果冇记错，喺个右上角嗰格里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哇，喊到咧，即系当时我反而都谂。啊！咁歐子林諗緊啲乜嘢咧？
1: 其實咁，我覺得最主要嚟講咧，我自己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聽歌，然之後抒發情緒嘅一個人。即係譬如我會睇戲都一樣嘅，我就會代入嗰個人個角色。咁同埋我又覺得現實生活中咁你點都會喺感情啊或者唔同事情上面，你都會有一啲開心唔開心嘅回憶咯。咁我就盡量拎曬嗰啲嘅回憶出嚟，然之後等自己去消化，加埋呢首歌入邊嘅詞。所以其實喺唱喺錄音嘅時候咧，我都有哽咽過嘅，所以係啦，所以我自己喺即係都有俾少少task 自己啦，就係、我試下可能如果我喺公眾地方聽，我會點？我喺屋企聽我會點？咁變咗就想自己盡量可以快啲投入到嗰個情緒之下。咁當時拍 MV 就係我同佢哋講，俾五分鐘我咁樣，我去睇一啲可能比較傷感啲嘅 quote 啊，即係啲字啊，或者一啲相啊，睇會唔會令到我情緒上面都會快啲做到我之後要做到嘅嘢。係啦，咁所以就都我諗喊嗰個 frame 都拍咗五次左右，咁我哋就收貨啦。
0: 係，不過我覺得係正如所講，呢首歌唔係聲嘶力竭嘅一個愛上，由歌曲啦、你嘅編曲啦、你嘅聲音啦，甚至 MV 其實都係一種淡淡然嘅愛上嚟嘅。咁所以希望都真係愛上嘅朋友，呢一個係一個抒發嚟嘅呢首歌曲，給講愛上嘅朋友。今日多謝曬歐子林嚇，期待九月嘅時候再見你。Thank you，Thank
1: you，
0: 拜拜，
1: 拜拜。

0: 中午12: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系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咧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吓骤雨较多，咁啊随后两三日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风势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三十五。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三十五的，大家等着听啦。
1: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三十五，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1: FM 99

0: 城资讯台。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咪真系忍唔住啊！即系我其实每次见到呢位歌手，第一个反应就
3: 系
2: 好耐冇见你啊，陈明嘉。
3: 咁样，
2: 好耐冇见啊！每次出歌先见到你啊，陈明嘉，即系好啦。但你又出歌嘅时间
3: 系啦，
2: 一齐安好嘛，陈明嘉。
3: 一齐安好，又好好照顾自己。
2: 系啊，哇，叻咗。识听翻自己首歌，唔使我喺度啦，我走得啦。而家陈明嘉，
3: 冇。
2: 不过但我想讲咧，你两首歌曲，其实起身洗面嘅时候咧，我都系已经问你同事想约你噶啦。不过即系你个期系好忙，我知道咁，所以就夹唔到咯。
3: 我哋今日见到啦，
2: 系冇错。所以咧就起身洗面，同埋咧就系今次呢一首啦，就好好照顾自己啦咁。但系咧。对唔住，我想讲少少。起身洗面咧，你有好多嘅 IG post 噶嘛？你同阿 Taylor 咧，同埋 Jackie Fan 嗰个咧，哇，好印象深刻啊！嗰个版本，
3: 我都好中意啊！
2: 真系好中意啊！嗰个版本，你问点解咁中意？唔知道，但系可能系重新 rearrange 过，同埋佢哋两个把声再加埋你嘅时候，咁啊，因为即系 Taylor 就可能喺侧边 beat 咁样啦，但系个感觉同埋个草地，即系所有一切你都觉得哇！好正嘅感觉咯！
3: 我哋特登揾嘅嗰个地方，我哋即系我哋大家都唔系住嗰头附近啦。跟住我又话诶，其实起身洗面我都想延续呢个好 refreshing 嘅感觉。我话不如我哋真系揾一啲好大嘅草地咁样。咁我唯一谂到嘅就系我以前中学成日踩单车嘅地方，就系南新围。
2: 你踩单车系咪南新围？
3: 系啊，由喺
2: 朗
3: 屏嗰边租车定边度租车，跟住踩入去咯。以前中学嘅时候，咁佢哋就好啊好啊，咁我哋入去拍啦。其实都好多蚊嘅，咬咗好多蛋，
2: 系，
3: 但系好开心啊，
2: 好值得。
3: 因为
2: 马我系，但我觉得我话你讲好值得，
3: 系，但好值得，因为 Taylor 佢嗰个。Beatbox 好好听，然之后Jackie Fan 佢个吉他同埋佢个唱歌又
2: 系
3: 好 support 到，
2: 系
3: 成件事好舒服咯。
2: 系冇错，所以咧其实起身洗面都系你喺2026年嘅时候一种爱自己嗰种想法啦。但我想先问一下先，因为即系起身洗面，跟住就好好照顾自己啦。咁其实两首歌都系咪有一个嘅共同嘅信念出发嘅咧？
3: 其实咧我。冇特登夹嘅，但系个歌名出咗嚟之后，都发觉，咦，都有种治愈系列嘅感觉、即系起身洗面都系讲紧低谷系点样可以 pick up 自己去应战啊，咁好好照顾自己，其实佢都系讲紧你点样去 take care。虽然个歌词入面系讲紧想对方好好照顾自己啦，咁但系我谂呢个歌嘅再深。一层嘅谂法，其实都系问紧好多问题咯。
2: 点解喺2026年时候有呢种嘅想法，由呢个开始嘅？
3: 第一系因为我觉得讲紧一啲 positive 嘅嘢，其实唔一定要系以一个悲伤形式讲。即系头先我之前啲歌都系讲，譬如《说我的未来》系因为假设紧一个主角想自杀。咁啊，你唔好走啦，系我约定你之后仲有一齐去你嘅婚宴啊，或者点样嘅？咁可能奇异小姐都系讲紧，我知错啦，我知错嗰种快。咁但系起身洗面，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嘅坚强咯。另外一种嘅我 go through 咗啦。咁我而家就想用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去讲翻嗰段时期，然后同埋同大家一齐点样坚强地同行咯。
2: 即系本身系冇谂住呢一年我要出啲咩歌或者咩嘅方向，不过咁啱呢两个都好似都系照顾关顾自己嘅感觉，系咪？
3: 好得意嘅，又或者可能系因为个内心其实暗地里有咁谂，
2: 系，
3: 所以做出嚟嘅嘢个结果最后屘都会 lead 咗去呢个方向咯。
2: 系 ，OK 啊。啱啱提到啦，其实今次咧就好照顾自己咧，咁都系一种内容上面啦，就系叫对方好好照顾自己嘛。咁其实你有冇谂过，不如试下改一下，同埋同阿 T-Rex 咁熟，你叫佢改都得啦，佢唔使钱改都得啦，系咪先？咁你就系叫佢，有冇谂过系用翻佢自己角度就是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咧？
3: 其实咧，我呢首歌咧，好想讲一样嘢，都系你呢一想讲嘅 message 嘅。但系第一下嘅时候，我系好想。讲爱情嘅状态，有阵时候大家分手咧好伤痛，咪就觉得俾人抌低咗，或者对方唔爱自己啦，会好 focus 喺对方爱唔爱自己，或者我俾人抌低咗。但今次呢首歌想 focus 嘅嘢就系讲紧，原来有一种心酸。

0: 心痛，或者有一种感觉，就系我好想照顾你，我好爱你，但系原来我冇资格再咁样去 take care 你啦。但系我都唔怪你嘅，我就系想你同我分开咗之后，依然都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有人照顾到你嘅，咁我希望佢照顾到你。但系如果冇嘅，我都希望你识得照顾翻自己咯。系啊，即系呢个系一种对自己嘅嗰种。放手啦，但系又好爱呢个人，同时都想俾祝福佢咯。
1: 我就系话，其实都几矛盾噶，即系你不论系嘅表达啦，或者我相信你演绎上面，你都要一个其实我都好爱你嘅原因都，不过我冇资格啫嘛，系咪先？咁即系你可以好负气咁讲都得噶嘛，你话说话，咁你揾第二个啦去照顾你啦，咁样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啦，都得噶嘛。但我相信你唔系呢一种嘅方向嘅，喺演绎上面，我都谂紧或者系嗰个表达上面一定要表达到你啱啱所讲，都有难度噶。
0: 系噶。我觉得首先呢一首情歌，虽然我自己私底下系一个比较即系好直不甩嘅人啦，但系我觉得呢个直不甩嘅人，如果可以摆喺情歌入面去同对方讲最后嘅一个祝福或者一个叮嘱，我觉得都好切合自己本身想做嘅嘢咯。咁第二就系、我琴日自己即系都有偷偷地出去做下一啲街坊咁样啦，跟住我咁啱撞到个男仔，佢咁啱都真系失恋紧，我都有啲唔好意思问佢嘅时候，因为问下佢先话，其实我而家就系失紧恋。咁我都问佢，你听呢首歌，你嘅感觉系点啊？佢话佢冇谂过，即系呢首歌可以令到佢觉得咁被同理到，因为其实佢都系真系想对方好，虽然对方唔再选择佢啦，但系其实佢都唔系真系想对方唔好咯，始终佢仲爱噶嘛，仲爱嘅话，其实就会有一种我都想你好嘅咁样咯。
1: 系，我相信我亦都希望嗰个男仔听完之后，其实佢都得到呢个安慰，或者你都系想做呢首歌时候，都系有呢种感觉。但系先讲下先，今次呢一首嘅旋律咧，嚟自徐浩啦，监制都徐浩啦，系咪都系本身收歌，定系真系专登你去谂呢个方向？
0: 徐浩咧好得意，因为我已经有两年几三年，冇揾佢拎歌，无论系 demo 又好，定亲自邀请都好都冇，但唔知点解灵机一触，今年就好想揾佢。Terry 系 Terry， 跟住我就直接 WhatsApp 佢，我就Terry， 其实我有啲故事好想讲，咁我就写咗一段字俾佢，我话你可唔可以背诵我呢一段字去写一个 melody？
1: 咁得意啊！你真系专登去揾徐浩，而你觉得呢个 message 系佢可以写到首歌出嚟？
0: 绝对，我觉得徐浩绝对系系情歌之王啊！作呢个 melody， 即系佢完全我收到佢。俾我嘅第一版，我已经觉得起鸡皮，我觉得我都唔需要改咯，我哋就直接 let's go 咁样。
1: 当时你俾佢 message 咗啲乜嘢？
0: 都系差不多，就系讲话如果我俾唔到快乐同平安你嘅话，咁希望我走咗之后，你会得到你真正嘅快乐同埋微笑咯。即系我而家能够做到嘅嘢就系我嘅离开，俾翻你嘅快乐俾你。
1: 有冇街住徐浩就我想要一个悲痛啲啊，个 fight 唔使咁惨啊，定系个 fight 要 positive 啲啊？咁呢啲使唔使嘅？定系其实徐浩收到你嘅信息，其实已经可以已经做到呢首歌出嚟嘅。
0: 我又真系冇去街佢要咩嘅情绪，因为我觉得其实创作入面咧系唔能够太过讲定嗰个界定嘅。即系如果我讲咗呢个故事。我相信徐浩都会摆佢自己嘅幻想同埋佢自己嘅人生阅历喺入面，所以我 prefer 系我嘅嘢沟埋佢嘅谂法，变成一件事。我中意咁样一齐玩。
1: OK， 所以佢就创作咗旋律，当时系冇任何词嘅部分啦。
0: 未有。
1: 好啦，词咧就真系揾嚟咧好朋友啦，系啦 T-Rex 啦，好到你打个电话谂住同佢讲电话，佢突然间你隔篱出现，呢下真系 surprise 啊！呢下。
0: 个系好啲，因为我好耐冇见佢啦。我好耐冇，我仲爱过见，即系我同你都成日话好耐冇见啦。我同佢系可唔可以用好耐冇见啊？我以为佢已经变咗个深山野人，
1: 系或者大肥佬咁样咯。
0: 因为佢即系佢唔喺香港啦，佢而家主要都系喺第二度啦。咁真系好难会话喂饮 coffee 啊出嚟。
1: 好好笑呢个安排。
0: 系啊，佢哋仲好笑，佢哋系咁话：，Winka， 你入去开下声啦。咁 平时开声唔系咁样噶嘛，即系你唔会叫我入去，好认真咁录开声，开声就我自己系匿喺厕所或者喺第二度开声。佢温琴，不如我哋今日就先入去唱一下开声，其实就应该系想我入咗去先，咁佢哋出面就 settle 佢。
1: 系冇错。
0: 咁我就唔问咁多啦，照做啦，咁都几 surprise 嘅，
1: 即系好 surprise。即系我睇你成日，因为系嗱，志源咧系因为喺个 IG 入边，佢之前应该系就系起身洗面，系啦，咁就即系喺度度紧啦，啲字可唔可以改啊？咁佢哋打咗俾T-Rex 咁样，咁跟住咧后屘咧即系啊早晨啦咁样，跟住仲有你啊早晨啦，跟住就讲下，跟住你话自己首歌都中意，跟住 T-Rex 就跳出嚟，哇多谢咁、啊，好开心啊！
0: 我系兴奋到。弹起身啊！因为 T-Rex 真系一个我系好中意嘅词人嚟嘅、嗯，即系佢系好我唔知佢对其他人点样啦，但系佢对我咧，我觉得佢真系好用心啊，好 humble， 好用心，同埋根本即系有咩要求都好，佢都真系会好愿意去为咗你想做到嘅嘢而去帮你去做一个改变咯。
1: 系，佢系为咗个为咗人啦，同埋为一件事啦、
0: 啊，
1: 即系佢真系落足100%嘅啦。
0: 系、啊、
1: 而呢一首歌系咪本身都系已经谂住继续系 T-Rex 嘅？
0: 系、啊，
1: 因为上次起身上面都系噶嘛，系咯、啊
0: 啊。我系冇谂过其他人嘅，都直接就系、是嗯、哦，不如我做。
1: 你都好 sweet 啦、
0: 啊，
1: 呢下。
0: 系啊，我已经系 T-Rex 啦，因为佢太了解我啦。
1: 嗯。
0: 佢太了解我的性格，佢由 busking 睇到我而家。
1: 系。
0: 咁所以其实佢都会知道 Winka 系咩性格 ，Winka 会点样讲嘢、嗯。所以一手造成，亦都系大家点解咁中意嘅一首歌到呢一刻。
1: 嗯、
0: 除咗系徐浩嘅 melody 实在太过优越之外，
1: 嗯、
0: 就系、是。T-Rex 份词真系好写到我讲嘢嘅方式，
1: 嗯，
0: 直不甩，系咁讲就咁讲，
1: 嗯，
0: 咁所以就系咯，我都唔知道可以系咯，即系佢最了解我，
1: 系啊，系，所以呢一首咧都系继续交俾即系T-Rex， 同埋我相信都唔使加啲乜嘢
0: 嘅，系啊，唔需要，
1: 系啊，咁中午12:4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There are places I...
3: 我想拣择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劲爆恶势力，黎黎。
5: 好啦，今次录音呢又有啲咩，有冇同上次有啲唔同，咁耐冇合作啦，徐浩啦，咁冇咩有唔同咗呢？
6: 我觉得佢好似个人开心咗好多，可能结咗婚。
5: 佢都系开心咗，佢都系讲咗
6: 佢开心咗。我记得我录一首造成同埋说好的未来呢，佢系冇咁多 sharing 㗎。咁我觉得而家佢同我录音，我 feel 到佢会多咗 sharing， 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唔同，然后我可以同佢倾，即系倾偈 share 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哋成个录音又会多咗了解大家做音乐嘅谂法，又或者系生活上面态度嘅谂法，即
5: 系
6: 好多呢啲，
5: 即系沟通就多咗噶啦。今次同徐浩真系
6: 系啊，会啊会啊，同埋我哋个 team 都加咗啲新同事，咁大家就一齐柴娃娃度倾偈啊，咁我哋其实真正录音嘅时间都唔多。我哋有第一个 session 就真係试下熟悉下成件事啦。但係我哋一个 session 嘅四个钟㗎嘛。都系嘅，我哋系两个钟录音，两个钟倾偈咁样。
5: 我都几开心喎，但
6: 係。係啊。
5: 同埋我觉得因为我嗰次同阿徐浩倾偈呢，我哋倾两个钟头。
6: 是不是啊？他是很喜欢讲嘢的。
5: 跟住然后他说啊，原来我都可以倾两个钟喎。哇，其实我如果俾三个钟你都可以倾到三个钟。
6: 他绝对可以啊，依家。
5: 冇错。不过呢，在个歌曲上面呢，他当然都是很快完成了呢一首呢，就是好好照顾自己。去到 MV 啦，喂，真係唔好意思啊，你隻猫真係抢晒铺。搞唔掂。
6: 佢太好爱啦。
5: 我想讲你真係好衬养呢隻白色嘅猫。
6: 是不是啊？
5: 唔知点解呢，
6: 我觉得佢呢，我唔知点解佢 feel 到镜头嘅出现㗎。即係呢，其实
5: 你抢铺囉。
6: 係啊，即係呢，我冇諗过出现佢嘅今个 MV，因为我觉得次次都有佢出嚟呢，我觉得都有啲闷啊，会唔会有啲闷呢？
5: 唔会啊。
6: 你鍾意睇係咪？
5: 係啊。咪同埋我都成个叫 MV， 因为延续住一讲隻猫我觉得好熱啊，我想讲。因为係延续住上次起身上面都有一个家居嘅形式啦。咁样。但係即係隻猫系咪本身已经谂住今次再嚟嘅时候都要再出现噶啦，咁样咧？
6: 冇嘅，真系冇，因为今次系喺翻我 studio 度拍，咁我 studio 咧，即系我都会，即系佢都会跟住我噶嘛，咁我就带咗佢过嚟，咁然之后，咁我哋拍嘅时候，其实佢我哋试机位佢就冇出现嘅，但系当即系搞搞拍噶嘛，
5: 搞搞拍系冇错，
6: 佢一喺度 roll 机想 take 一啲 home shot 嘅时候咧，佢就入镜啦自己。我哋写咗好多面膜纸贴喺地下，
5: 系系系，
6: 佢又自己行过，本身系想影啲字嘅，佢冲咗埋嚟，
5: 好得意啊！
6: 跟住嘉嘉就话，其实佢咁入镜，不如你今个 MV 都俾翻一两个镜头佢啦。我话会唔会闷啊？跟住嘉话，咁佢得意啊嘛，咁啲人中意睇佢冇所谓嘅。
5: 咁啊中意嘅，
6: 系咯，咁话唔紧要啦，咁我唉好啦，我牺牲我自己两个镜头俾佢啦，唉，
5: 你先牺牲你自己啊，冇办法，佢抢咗我风头，
6: 冇计啦，佢真系太可爱啦，
5: 好可爱。不过咁样嘅，啱啱。提咗样嘢就系阿搞咧，就系帮手拍 MV 啦，同埋 edit 嘅部分啦、剪接啦咁。点解今次真系揾阿搞呢？因为其实你应该系揾咗阿搞好多次，讲咗好多次噶啦。OK， 真系落实啦，感觉如何呢？
6: 感觉非常之开心，开心到依家。我琴日都有睇紧自己 MV。系咪好自恋啊？对唔 住啊，各位。
5: 但睇嚟证明你好中意咯。
6: 我觉得咧，中意嘅原因系因为有少少翻翻以前 Keep It Nineteen 无名歌嗰种感觉，即系好似我同 Perry 佢哋一齐做自己嘅 project，有少少感觉系我哋唔系 commercial 考量，即系我哋唔会去谂呢个 MV 系咪一定要多人睇我哋先咁样做，而系好得意嘅。我哋嗰日12点钟啦，约同搞搞，咁后屘我哋4点先至开始即系拍啦，即系中间嗰4个钟就大家唔好问做啲咩啦，即系
5: 大家自己谂啦，
6: 系啦，大家自己谂啦，唔系倾偈食嘢啦，
5: 就系咯，就系话咯。
6: 咁啊，之后我哋由4点开始拍，其实好快就拍完，始终即系啲镜头都系拎个 mood shot 啫。咁我哋拍到晚上9点钟就完啦，跟住我哋又嗌外卖翻嚟食，再倾偈，
5: 得你两个咋？
6: 系啊。
5: 哦，
6: 成件事得第两个，跟住之后我哋就话，不如我哋剪埋佢啦。跟住教话好，快啲剪咗佢先啦，好想睇啲 footage 咁样。跟住两个人就坐喺 sofa 度冻住只脚喺度拎住部电脑咁样剪到凌晨4点钟。
5: 哦，
6: 跟住我哋就完咗成件事，我一日完咗成件事，
5: 整晒个 MV， 拍晒剪埋，
6: 系啊，拍晒剪埋调色。咁我哋都有谂紧阿字幕要唔要加咧，我就觉得。我都有信心，我唱嘅大家听得明嘅，咁唔加啦。我觉得个 mood 好似紧要啲，即系要加太花啲字幕就冇咗嗰个好黑暗嘅感觉。我话我哋唔好加啦，今次咁就哇好快就完。同埋我觉得开心嘅话系因为搞搞实在系太了解我哋每一个人嗰个有气质同埋有 mood 嘅位个样喺边，同埋。我喺佢面前当然系百分百嘅安心，即系我完全唔 question 都唔 doubt 佢会唔会拍得我靓或者唔靓，我就觉得
5: 你唔需要怀疑嘅真系，
6: 系啊，我就觉得佢会影到最真实嘅我，即系我觉得情歌嚟讲，我不嬲都系觉得情歌一定系掏心掏肺，即系就算我个故事未必系100%系自己故事都好，我觉得我喺个 AM on set 嘅时候，我一定系要嗰个主人用咯，咁我哋好搞笑，我哋拍嘅时候我唔系播自己歌拍噶。
5: 你播你唔系播 Bon Cola 嘅歌，
6: 我唔系播好照字，都唔系播 Bon Cola 嘅歌，我系播紧张惠妹嗰啲歌。
5: 哦，
6: 我系播紧嗰首我有快乐嗰首，啪啪敲就突然间喊
5: 啦，
6: 系啦，跟住但系呢样嘢就劲啦，因为好多时候出面拍嘅时候就喂 Winka 你喊啊你喊啊，俾、我反而喊唔到咁样，但系佳佳佢就系会好愿意俾你好静。

0: 好 patient， 跟住佢见到你喊，佢又冇话哇怕先怕先，佢就系远，佢冇行埋嚟噶，其实佢就系好远咁 zoom 到好近咁样 tick 咯。
1: 嗯，
0: 咁我亦都冇好刻意想佢 tick 到我喊，我觉得就。嗯你剔到又剔，剔唔到都唔紧要。我觉得呢一种极度自然、极度安心、极度唔去谂 commercial 考量，亦都唔会谂个 MV 咁暗，啲人睇唔睇到我个样噶？唔谂，乜都唔好谂。我哋拍咗个 mood 出嚟先，然后大家就系好开心咁做呢件事，然后又俾大家知道搞搞系真系一个唔单止跳舞好叻嘅人，佢连拍嘢其实都佢有佢嘅 taste 咯。
1: 系，佢真系好叻啊！咁样，你哋两个真系可以一日处理晒成件事。同埋，我觉得仲有嗰个最叻嘅地方。或者是我觉得是限定的，有一个位置就是你跟阿搞的感情很好，所以你们是一个很自在地可以做到表达晒，不需要刻意，都不需要讲什么东西，就可以做回最自然，而你这个这么好的朋友就拍到这个最自然的一个样子、我觉得很好，很幸福啊整件事。
0: 是啊，即我没想过原来我入咗 Collar 之後，即系 AM team 都好好啦。佢哋嗰日真系冇完全冇嚟打攪我哋，因為佢哋可能都知道我嘅性格係想要一個空間，
1: 係
0: 佢都知道可能我哋兩個自己玩會更加自在，而唔係好似有個做嘢嘅感覺。
1: 係冇錯。
0: 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了解我哋兩個本身嘅性格，或者好了解成件事點樣發生，所以冇任何一個人嚟督住我哋，喂幾點鐘要完啊？點做冇喎？即係好大嘅自由度。我諗呢個自由度係可能即係呢個 team 先會做得到嘅嘢咯。
1: 好笑我哋都，同埋都真係估唔到佢哋一搞搞到四點，仲要搞掂曬所有嘢。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佢哋啊搞搞都勁啊！呢、這個佢哋要俾阿搞下咁。但系期待佢呢一个嘅爱自己嘅系列啊，好好照顾自己。今次系咁啊，究竟下一次会系咩嘅感觉歌曲咧？咁、但系大家一定要睇呢个 MV 嘅部分啦、同时之间咧，下个星期开始咧，劲爆恶势力咧会转时间出现咧，就会喺一至五嘅下昼二至三，到时咧再见。今日再次多谢 Winka， 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1:0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一并在下星期五求情。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欢迎法庭裁决，批评支联会经年累月向市民播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是不争的事实。被告以人权作为党战牌，筹办挑动情绪的公众活动，并且勾结外国或外部势力，当大众情绪降温就会加入新元素激发参加人数，正正是煽动的特征。他说周幸彤自辩时同意支联会的共识是要改朝换代，是不折不扣的颠覆国家政权意识形态，而被告亦都承认希望连接反修例风波，利用当时社会动荡气氛推动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意图的构想。李桂华说法庭裁决令到警方更有信心继续执法，并警告蠢蠢欲动的人要留意行为有被捕风险。被问到市民将来悼念六四是否违法，李桂华说不能够一概而论，警方会就每宗案件按个别情况处理，强调不能够违法违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法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共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李家超说本案再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政府发言人就说在案件审讯期间，境外势力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并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作出无事实根据的批评，是公然践踏法治，特区政府予以最强烈谴责。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开始接受认购，9月4号下午2点截止。今批银债保证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出 0.4 厘，是历来第二高。年期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底或之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每手入场费10,000元，每人最高配发100手，即是100万元。今期银债目标发行额500亿元，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到最多550亿元。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早前在本台节目上认为，今次银债保证息率是 4.25 厘，具有吸引力，预期市场反应热烈，认购人数有望突破30万人，建议客户按自身资产情况考虑申请认购20到30艘。据报，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大约9个月支援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纽约时报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林肯号已经离开中东的消息，同时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大约4至5星期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长达272日的部署入面，除了在关岛和亚曼作短暂的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大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

0: 日本传媒报道，新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九月中或下旬改组内阁，并调整党内高层人士，当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极可能续任，而日本维新会亦都会有可能会派人进入内阁。今次将会是高市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度改组。读卖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木原廉被形容为在政府和执政党内政府运作无可替代的人，工作重心是执行高市重视的政策。至于日本维新会的代表会担任乜嘢职位，消息人士话将会根据维新会的意愿判断。另外，高市去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对手包括现任总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英之等政府和党内高层之后是否续任，亦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下个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到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和体育的关系，看你有没有份。陈友辉、Marw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还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再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的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特别的天气提示，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的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下周初有较大机会渐转向东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去到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

0: Music on board。
1: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2: 同你喺天台的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3: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2: 在天台抬头一望，天空。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4: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5: 星期五下午一至二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 time 都学下不同的新知识的。今天有 Alan 在这里，还有我的拍档小豆，你好。
6: Alan 你好。
5: Hello, hello。今天就又倾下偈先。喂，小豆觉得自己单刀直入了，压力大不大的？
6: 压力大唔大？我实话大噶喎、
5: 哦，实话大
6: 系啊，
5: 因为咩层面压力大？
6: 唔系，因为我成日都会瞓唔到觉，或者瞓得唔好，
5: 系、哦、差嗰只，
6: 差嘅，差嘅，我会半夜醒咯，
5: 我扎醒，
6: 系啊，即系如果即使譬如我而家咧早啲瞓啦，即系可能十点零十一点瞓啦，跟住其实我系点零两三点就会醒，
5: 我会醒一次，
6: 会醒一次至少一次，跟住之后先可以再瞓，再唔系就直接两三点先瞓，咁就唔醒啦，
5: 咁就冇事啦，咁避免咗个问题啦，
6: 系啦、啊，冇错，
5: 哦，系会去到一个你觉得哇都几困扰的情况的这个。
6: 是啊，因为同埋因为好多时候就是瞓醒了，即是朝早起身其实我是觉得身体都很累。
5: 我、哦、不够精神。
6: 是啊是啊，即是我会觉得、啊、身体其实没有真的足够的休息，跟着我会如果不用返工的日子我就会选择再睡。
5: 哦我、啊哦、问一下你先两个 option 先。如果要返工那就起身返工啦。
6: 是啊，
5: 那个时间通常是几点的？
6: 哇，唔定噶，
5: 唔定嘅，
6: 系啦系啦系啦，有时候早啲嘅，有时候晏啲嘅，
5: 睇下几点翻嚟啦。
6: 系啦，冇错。
5: 如果唔使翻工做嘢嗰一日，你会再翻瞓啦。
6: 系，
5: 你会瞓到几多点咧？
6: 两点。

0: 至少
1: 至少分翻一个对翻嚟嘅，
0: 系啦，冇错，
1: 就舒服晒啦个人。
0: 都未必噶，
1: 都未必，
0: 系啊，哦、即系有时候因为你觉得攰啦，你会想继续瞓啦，但系有时候瞓完其实都未必真系
1: 再攰啲，
0: 系啦系啦，未必 recover 到咁样。
1: 咁所以你就觉得自己从呢一个瞓觉嘅状态之下就反映到自己觉得应该身体里面压力好大啦咁样。
0: 系啦，冇错。咁你呢？
1: 我系先讲用你嘅计算方法啦，我系瞓到觉嗰啲人嚟嘅。因为呢是我是那些我应该调返转讲。
0: 成日都瞓到觉嘅。
1: 是啦，我是那些成日都好攰嗰啲人嚟㗎。
0: 是。
1: 我成日同啲朋友啊做嘢嗰啲身边嗰啲人讲呢，我你俾张接凳我坐喺度我都瞓得着嗰啲人。
0: 是。
1: 是啊。咁早几年再夸张啲，近呢一两年就感觉上好少少。
0: 是。
1: 因为夜晚休息时间都长嘅。我又系嗰啲好夜瞓两三点先瞓。但如果唔使做嘢嗰一朝呢，又系啦，第二朝瞓到可能十二点一点先起身啦。好似好奢侈咁，我哋喺 lunch time 讲呢啲嘢。
0: 但其实我哋做到好晏嘅。
1: 其实我哋好做到好夜嘅，好勤力嘅做人。
0: 系啦，冇错。
1: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种呈现方法啦。咁第二就系我会留意自己啲身体状态嚟话，我唔知呢半年内啦，系咁爆仓咯个人。
0: 哦，平衡唔到啦，系咪啊？
1: 跟住啲朋友就同我讲话，喂，你系咪压力大啊？即系剪头发嘅时候，发型师会揭起头发纹噶嘛？佢说，喂，你系咪压力大啊？咁样，咁我自己就冇好强烈去觉得。是不是，但是个身体就咁样呈现咗出嚟啦。咁所以呢啲就可能系呢啲即系自己暗里唔知道嘅事情发生咗咁样。咁所以点解今日要倾咁耐压力嘢呢，就是因为今日有位帮我哋舒缓压力嘅专家嚟咗现场。
0: 係啦，可能讲完之后我哋今晚就可以瞓返好。
1: 瞓返较好㗎啦。咁欢迎我哋嘅嘉宾朋友啦，伟芳疗师 Stacy， hello 你好。
2: Hello， Alan 你好，小豆你好。
1: 係啦 ,Stacy 听到我哋两位嘅症状，你觉得我哋两个系咩人？
0: 无药可救啦。
1: 咩人呢?Stacy， 即係响你接触过嘅朋友里面，系唔系好多人都遇到即係压力嘅问题，或者最少瞓觉会遇到问题㗎，响你嘅理解当中。
2: 其实真好普遍，因为压力最容易就是影响我们的，譬如可能讲暗疮皮肤啊，又或者就是睡眠啊，直接最影响啦。即
1: 是
2: 这些生理上呢，其实有不同的信号是可以告诉我们，咦，可能有少少唔對路喎，即不論係我哋個生理健康啦，定還是係情緒上面嘅平衡啦。我覺得有幾樣嘢好容易觀察到嘅，大家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1: 係，
2: 就係
1: 攞張紙攞支筆寫低先。
2: 係啦，或者你而家望下自己身體有冇呢啲情況。第一個就係你嘅呼吸會唔會好容易好急好短，同埋好促㗎，即係間唔中咧又會需要唞下大氣，即係。咁样咧，叹下气啊，系啦，好似头真系呼吸唔到，要好长一啖气咁样咧。其实呢个都系讲紧，咦，你可能都长期受压喎，真系，系啦，一嚟呼吸啦，
1: 呼吸状态；
2: 二嚟咧，第二就系嗰、那个我哋个胃啊，即系消化系统上面有冇啲唔舒服，会唔会好容易胃痛啊、胃胀啊，甚至系抽筋啊咁样嘅？
0: 系，
2: 因为我自己咧都系，我早排咧好容易就系个胃顶住，食少少嘢咧就会顶住大半日咁样，都好辛苦，
1: 消化唔到咁样。
2: 系啦，因为我哋个消化系统咧唔单止帮我哋消化食物嘅，仲要做埋情绪嗰 part 嘅，好忙噶佢。
1: 系，
2: 咁最后仲有一样咧，都可以观察，同埋好容易观察到嘅咧，就系我哋有冇敏感情况咯。即系不论你系皮肤嘅敏感，定还是系啲呼吸道嘅敏感，咁呢啲都会讲咗，你唔系一日两日嘅事嚟噶啦，一定系都好长期下噶咯。
1: 累积咗喺身体里边，
2: 系啦。
1: 哦，呼吸个胃舒唔舒服，同埋有冇敏感情况，
0: 系
1: 三样。小豆
0: 至少中两样，
1: 中边两样。
2: 我哋
1: 呢个好赤裸，我哋呢个节目咧，兜口兜面问我哋。
0: 我会胃痛同埋敏感，我长期都皮肤敏感噶，
1: 系
0: 系啊，即系我会好容易就会痕咯，即系不论可能系个环境污糟少少啊，又或者天气差少少，我就会敏感啦，跟住就会痕啦，跟住就会红疹咁样咯，系啦。第二胃痛呢一样嘢咧，就应该由我小学开始噶啦，咁就有佢啦，
1: 又系燥咗喺个身体度
0: 。
1: 我都敏感，我都身体皮肤差嘅，我称得上为皮肤差添嘅。然后胃咧，我呢排发现有个坏习惯，就系、是、咧我自己成日头先咪话好攰，好容易瞓着嘅。咁好多时咧，夜晚食完晚饭或者五六点食完嘢之后咧，我个人年纪大啊，可能好容易叹晕啊。 哦，呢排大家成日讲碳云呢样嘢，就系食得碳水多，食咗饭啊面啊嗰啲，跟住个人就开始消耗唔到，唔系消耗到，系系啦，跟住个人就好攰啦，要瞓觉啦咁样，跟住就会摊咗喺 sofa， 可能八点几就瞓咗一轮咁样，咁然后咧擲醒嘅时候就发现啦，咦？个胃里面嘅嘢好似冇消化过咁样，嗰、个饱嘅感觉仍然流传咗喺度，咁我就觉得啊，呢、个好似唔系好健康，而又令到自己啊个胃可能会即系个压力又大咗啦咁样，咁呢个系我呢排自己留意到多咗嘅事情咯。咁啊，喂，我哋唞唞先，俾阿 Stacy 帮我哋再把下脉啊，感受一下，然后翻嚟咧再同 Stacy 倾偈。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4: 下昼一点二十分，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9: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歷練。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藝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小豆。
1: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啊！头先休息时间，点啊？更正翻先。
0: 系啊，系云滩啊，唔系滩云啊，
1: 云滩咩？
0: 云滩水，因为唔系碳水云啊。
1: 哦，即系总之食咗碳水就云啦。
0: 系啦，系啦，系啦，云滩。
1: 系咁啊！今日咧 ，Stacy 就同我哋倾下到底我哋嘅身体点样好啲管理啦，好啲去即系handle 我哋嘅压力啦。头先其中一个层面就系讲即系呼吸。顺唔顺啦，或者系咪平均平稳，定系会唞大气啦？我以前咧打工仔嘅时代咧，系
0: 讲到而家，
1: 而好似讲到而家唔系咁样。所谓打工仔嘅时代，即系翻写字楼
0: 嘅
1: 时代，系啦，翻 office 嘅时代。我咧好笑，我隔篱即系隔住个 partition 就会有其他同事喺度啦。我个同事会久唔久问我，佢话 Ellen 啊，你啲 project 系咪好难啊？我话咩事啊？佢话咧，我做紧嘢，打紧 keyboard， 复紧 email 嘅时候咧，我听到你系咁喺度叹，跟住自己系唔觉噶，即系唉。 咁样，跟住然后做，
0: 系，
1: 唉，又嚟啦咁样，
0: 跟住系
1: 自己会完全唔怀疑呢件事系即系抒发紧出嚟噶。
0: 嗯，但系咧，因为我听到叹气咧，我就会猛震嘅，即系你一下都算，哦、但系如果你疯狂叹气咧，我就会点啊？可唔可以留意一下自己？

0: 几啊咁样咯。
1: 但系系咪控制唔到嘅咧呢件事？
2: 其实叹气咧好舒服噶，即系
1: 系
2: 咯，同埋系一个，
0: 但系令到人好掹震啊，
1: 令到听到嘅人好掹震。
2: 系先讲自己层面啦，即系如果我哋自己咧去放一口，即系呼一口好长同埋缓慢嘅气咧，同埋个慢嘅呼吸咧，系可以帮助到我哋个心率下降啦，从而令我哋容易平静。所以点解我哋会叹气，即系不其然地身体有呢个需要嘅。
0: 系
2: 咁，当然啦，后续就系、是。啊！你隔篱嗰个人系咁叹气嘅时候，可能会去影响咗另一个人嘅情绪状态嘅咁样。
0: 系，
1: 咁所以呢个就互相
2: 影响，变咗一个人际关系嘅嘢啦，就唔系纯粹系自己嘅嘢。
1: 系，
2: 咁但系如果对于自己嚟讲咧，其实我哋系会有一啲少少嘅行动，其实就咁一个好慢好长嘅呼吸都可以帮自己放松到咯。系啦，呢个就可以再睇翻咧。因为 Alan 啱讲嘅呢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会唔会有啲展现情绪嘅惯性啊？系、啦，而你唔为意噶喎，
1: 系
2: 你呢个就讲咗喺一个压力大嘅情况之下，我哋可能会好容易叹气啦。咁但可能有啲人就系好容易躁动嘅、即系譬如可能有人话你两句，跟住你就会咧好嬲啊，好唔开心啊咁样啦。咁跟住你就会咧然后就会好嬲啦，即系点做乜要话我啊？如果你留意到自己经常都有呢个情况出现，特别容易喺职场啦，或者可能同人讨论啦，甚至可能被人踩咗一脚，你都好容易咁样嬲嘅。其实你个身体都话紧啲嘢俾你知噶、你可能对于某啲状态、某啲情况，你觉得好唔舒服，
0: 系
2: 好唔自在，同埋好讨厌嘅。
0: 系
1: 咁
0: 样，我谂起一个状况，就系我搭车，尤其是地铁好逼人，啲人冇距离感嘅时候咧。我就会好掹震，
1: 系想打人啊嘛，
0: 系啊，因为佢哋系唔系即系 I mean 系可能我个人即系对于自己嘅空间咧，
1: 空间感觉空间好强，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冇边界感咧撞落嚟嘅时候，我就会点啊咁样咯，
1: 掹震起嚟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呢个又系即系俾环境会影响到自己啦呢、這个，咁但系我自己咧头先讲咪话即系翻写字楼嘅时候有嗰、那个叹气嘅坏习惯嘅，我自己试过一次咧就系、是。同个客通电话，讲完之后咧，嗰、那个 conversation 嗰次嘅讨论咧，令到我真系好猛震，
0: 系
1: 猛震到一个点咧，我系好少响写字楼嗰度发脾气嘅。我发脾气去到一个程度，
0: 我都未见过，
1: 你都未见过。我发脾气嗰个程度系点咧？我而家谂翻都觉得好搞笑。
0: 掟电话啦，
1: 唔系掟电话，我吸咗个电话之后，我响台面嗰度拎起咗支铅笔，
0: 系
1: 跟住拍断佢，我真系好嬲咁样。即系虽然只系一个。又唔系好大嘅动作，
0: 是
1: 但系对于我身边啲同事嗰个视觉上嘅冲击咧，好大啊！
0: 系你啲同事有冇即刻冲嚟？点啊你？诶，你点啊？你冇事啊嘛？
1: 因为大家好少见到我呢一面，佢哇做乜事啊？你做激嬲激到你嬲到咁样，其实好夸张。相对于一啲啊成日会展现情绪心情嗰啲人嚟讲，就系、是、啊有。表达同冇表达真係有一个好大嘅差距嚟㗎嘛。我想问一下 Stacy， 喺你嘅经验当中或者喺你嘅理解当中，就係、是、其实表唔表达出嚟係好定係唔好定係点呢？即係有啲人会成日讲 ,ok 我冇嘢㗎，即係明明俾人踩完一脚都话 ,ok 啦唔紧要啊，笑下冇事咁样。其实应该係点嘅呢？又或者係咪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同嘅展现嘅呢？
2: 呢度咧有两样唔同嘅嘢，首先就系我哋表唔表达啦，另外就系、是、其实啲情绪系啲咩嚟咁样嘅。不如我讲咗情绪系啲咩嚟先啦，因为啱啱都讲咗，我哋可以有一啲生理嘅情况可以观察到，又或者有啲好惯常性咧，我哋展现情绪嘅啲方式咁样。其实咧，所有嘅情绪都系信号嚟嘅，对于我嚟讲，佢系话紧俾你知有啲嘢你觉得 OK 唔 OK， 中意唔中意，舒服唔舒服嘅。咁同埋有一樣嘢好得意嘅，我哋通常講呢啲情緒咧，我哋係講緊嗰啲所謂負面嘅情緒多噶，即係你會覺得係憤怒啊、悲傷啊，或者係一啲失望、失落咧，你會特別攞佢出嚟講。你唔會講話即係開心，你管理一下自己情緒啦，唔好咁開心啦咁樣。
1: 收斂下啦，笑得咁開心咁樣。
0: 唔得，今日笑得唔方便啦，真係先。
1: 係笑到受傷都帶傷上陣啊，咁樣好辛苦。係。
2: 咁所以咧，当我哋去讲话啊，应唔应该呈现一啲情绪出嚟嘅时候，我哋多数会讲紧可能就系愤怒啦，啱啱可能你嘅例子拍断支铅笔咁样，咁又或者就系我哋应唔应该将一啲可能失望嘅情绪喺职场上面表现出嚟？但系其实你有呢啲情绪，当然我哋感受到同我哋展现到系两步嚟嘅，系啦。咁我哋感受咗嘅时候，都必然真系讲紧俾你知，你对呢件事好在意，又或者你对个 結果是有感受的。咁當然點樣呈現的方式呢，就是可以我哋調節到、或者稍微如果要用控制去講，比較控制到嗰部分
1: 係
2: 係啦。但係我哋係有呢啲情緒，有呢啲感受喺度嘅。咁至於呢、如果我哋好少講嘅、即係譬如間唔中都會人哋問你，誒點啊 ，Alan， 你頭先拍斷咗支筆係咪好嬲啊？係如果你習慣係講我冇嘢嘅，我好 OK 嘅。其實你係俾緊個信息自己咧，就係、是、你嘅感受唔係好重要。
1: 哦、
2: 就好似人淤溺嘅時候舉緊隻手上嚟，你就喂你縮翻落去先，冇嘢嘅冇嘢嘅。但係你係嗌緊救命啊嘛，你係有嘢想講啊嘛。所以呢一個情況其實我哋係同緊自己講咧，我嘅感覺唔重要啊。當然我都明白你有些場合呢又真的可能你不想講
1: 或者沒辦法
2: 或者不方便講、可以試一試轉個方式，就是你都真的不妨有人問你的時候，譬如你老闆問你怎樣，你 O 不 OK 啊，你真的不想跟他分享你的感受的、你就可以說即還好啦咁樣，但就唔講住，唔講住，係啦，即係起碼你嗰個還好，其實你係話緊俾自己知，我接受我有呢一個感覺，但係你個唔講住，係你係同嗰個人講，係
1: 即係喺個實際環境裏邊，我唔討論呢件事住啦，
2: 冇錯冇錯，咁你就可以一嚟你俾自己知道，我唔係抗拒緊我呢啲情緒㗎，二嚟都做到嗰個人際關係裡面嗰個溝通咁樣。
1: OK， 喂，嗱，我哋而家唔講住，我哋休息一陣先，唞唞先，因為要聽下廣告客户説話。轉頭翻嚟繼續我哋嘅五星級學堂。
3: 五星級學堂，星級學堂。
4: 晏晝1:31，
5: 新城廣播
6: 天氣報告。
4: 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區今日晏晝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的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特别的天气提示，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的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渐转转向东或者去到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去到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有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的消息。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周庆智。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除咗食饭、去厕所，佢根本就唔会踏出房门。这个星期我。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3: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五星级学堂啊！咁休息之前就讲到，其实啊，我哋咧好多时候都有啲情绪啦，而我哋讲出口嘅都系一啲负面嘅情绪，系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就系话系一个信号啦。但系其实咧，因为有时候我哋咧平时咧，因为成日都听人讲，哇，我哋要追求呢个情绪稳定，系啦，追求呢个情绪稳定，其实等唔等于？就系头先讲到，即系觉得自己个感觉唔重要。但我哋而家追求情绪稳定嘅时候，其实系咪都要话俾自己听？其实哦，自己个感觉唔重要咧，定系其实呢一个追求情绪稳定又系另外一样嘢咧 ？Stacy，
4: 呢个咧都系我努力中嘅一个方向啦，即系我都必须要讲就系、是，即系亦都系点解我会开始咗去做芳疗啦，又或者系探索自己咯，就系、是、因为我遇到好多情绪上嘅挑战啊、甚至可能即系身体唔舒服啦，头先有讲，即系可能大家经历过嘅咧，我都经历过嘅，系啦，同埋就系、是、依去到一个。好焦虑嘅地步，情绪失衡嘅情况咯。咁、所以咧，情绪稳定我嘅理解里面就会系，我哋仍然都会有烦恼嘅，即系你要同人相处或者你有事情嘅时候，我哋就会有烦恼噶啦。我哋都会有嗰啲感受会出嚟嘅，即系譬如，可能我都会好似小豆咁样，身边太多人行得太埋嘅时候，就觉得喂。借借得唔得啊？我唔近得唔得？我都会有呢啲感受反应，系啦。但系我就系感受完之后，我就会俾佢离开啦。即系好似有个人喺你隔篱嘈完咧，你唔会 keep 住廿四小时都谂翻起佢噶嘛？佢可能嘈到你一阵，但系你都会躁动咗一下，跟住无奈佢离开咗，或者你离开咗，你就会放低呢件事嘅。咁所以个情绪稳定系唔系冇嘢嚟，但系佢哋嚟咗，亦都走咗咯啲情绪，系啦。如果唔系，我就会用一个比喻去形容嘅、一啲走唔到嘅情绪咧，就系你冇好好去感受佢哋啦，你冇睇清楚你到底嗰个内在需要系啲咩啦，即系其实可能系真系需要你好好喊下嘅，嗌下嘅，但系你冇去处理，然后佢就变咗一台垃圾喺你个身体里面啦。咁啊，储得耐你会变咩咧？就变垃圾房咁样咯。系啦，所以就会开始就有嗰啲生理嘅唔舒服啊，可能偶尔痛下啊，或者膊头好紧啊，或者就系嗰啲胃顶住啊，耐咗就可能系一啲大嘅疾病啦，又或者系情绪上嘅疾病咁样。
5: 啊 ，OK， 所以即系遇到唔信心、唔高兴，又或者觉得啊有困难挑战嘅事，其实即系。或者最少是一些很日常不喜欢的事啦、总会发生啦。刚才所说啊地铁好逼人啊好黐得好埋或者各样工作上的事。所谓要放走它或者拎即是放开它就是那个情绪出现完之后要被它好好地走啦。走的方法会不会有些提醒可以给到我们的呢即是会不会就说喂我不想它就等于放走了它啦定是其实都有一些无论是形式也好啦无论是自己心态上的调节都好会不会有些小技巧的呢其实。
4: 有一些方式我们都可以做。在做之前呢我想大家可能心态上面呢要有一个前

0: 系俾自己先嘅，就系、是、你容许自己去感受嗰啲情绪。
1: 啊，
0: 点解通常咧，我哋唔会话就系、是。喂，你放走啲开心啦、啊，你唔好储埋啲开心，你好少咁样讲，因为唔需要噶，我哋已经好好经历咗噶啦。
1: 系，
0: 即系譬如你中个六合彩，或者你买楼啦，收到锁匙真系要开门嗰一下，
1: 嗯、
0: 你成个人喺里面嘅，因为你体验紧，你感受紧、嗯，你可能对未来就好多嘅期盼啊，好期待啊，我生活就会好好，你系完全喺里面感受紧。但系当我哋去面对一啲即系负面嘅情绪啊，所谓负面嘅情绪啦，即系你嬲、你好泄气、你好低落、你好低潮嘅时候，我哋反而好少咁样真系喺里面去感受
1: 感受件事、嗯、或者感受嗰个感觉。
0: 啊、你会好想快啲咧，就系解决问题啊，处理佢啦，走啦，咁过
1: 咗就算啦，咁样
0: 系啦，你就会好少就系、是，不如我真系好好去 feel 下，即系点解我会咁低落？点、哦、解我会咁伤心咧？系咪有啲嘢令到我咁样嘅？我哋比较少个过程咯，系、
2: 嗯、
0: 啦，所以咧个心态去容许咗嘅时候咧，其实你哋都好似同自己打定个底啦，就系、是、诶、欸，可能有少少时间，我都真系会喺呢个情绪里面噶、哦
1: 嗯。
0: 其实同我哋经历开心系一样，你唔会好想快啲赶走个开心，即系喂笑完就算啦，唔好再笑啦，你咁样
1: 够啦，
0: 唔会噶嘛，系咪？系啦，咁其实面对所有嘅情绪，我哋都可以用同样嘅方式。
2: 嗯，
0: 最、
1: 啊 okay、
0: 再简单就系、是、或者我哋真系觉得啊，情绪比较。剧烈得滞啦，真系真系好嬲啊！爆炸，真系想打人，点算好啊？咁、
1: 嗯、
0: 我哋可以试下停一停，深呼吸嘅、
1: 嗯。
0: 即系呢句说话咧，我有阵时喺工作坊讲嘅时候，大家啲表情就会吓，又或者系啊，即系有啲可能不屑啊，或者系讲啲咁嘅嘢，就等于咪做运动好好嗰啲咁样。
1: 系，
0: 但系其实正正咧，呢啲好唔使钱啊，又或者好简单嘅结果，嗰个效益系非常之大。
1: 嗯，
0: 点解咁样讲咧？就系、是。如果有个人咧，佢好怒气冲冲行埋嚟，无啦啦闹你咧，你都会觉得吓咩、啊、事啊咁样？喂，做咩啊你？你唔会好少第一个反应就系你闹翻个转头，因为你知道唔好关自己事啊，所以你唔会喺情绪上同佢纠缠，系啦，唔会泥浆摔角同佢打嗰场交咁样。但系我哋有阵时咧就会好中意同自己打交，即系可能喺脑里面话自己几句啊，工作上做得唔系咁好，系咁鞭自己，又或者喺人际关系里面讲咗句说话，头先好似讲得唔系咁好，或者点解我会咁样回应 Alan 同小豆嘅咧？咁样，咁你喺度谂嘅时候，其实我哋就系情绪上打紧交咯。咁、所以停一停就系褪后翻少少，然后俾翻个空间，
1: 系
0: 等大家可以。唔好喺嗰个情绪咁纠缠先，
2: 嗯，
0: 咁同埋再加上啱啱都有提及过，我哋呼吸嘅时候咧，系会令到个人心率下降啦，容易平静啦，
1: 嗯，
0: 咁当你平静翻嘅时候，其实你先会容易谂得到有冇其他嘅表达方式啦，有冇其他嘅处理方法啦，等等嘅呢啲嘢，先会有个空间可以出现翻咯。
1: Okay. 小豆有冇觉得呢一啲啱啱 Stacy 所讲嘅嘢都有喺你生活上会应用到或者出现过添啊？甚至乎，
2: 因为可能即系遇事，即系我好激动嘅时候，我可能都系偏向谂点样去解决，而冇谂个源头系啲乜嘢。而其实呢个源头可能正正就
1: 系
2: 积埋咯，即系可能好多碎件摆咗喺度，跟住可能每一次发生类似嘅事件，就会令到我好嬲或者唔开心，
1: 又出翻嚟啦。
2: 但系其实可能我要理解咗自己，去解决咗个源头，呢件事先唔会再重复发生。
1: 啊，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就系我同埋头先 Stacy 有一点讲得好好，就系、是我哋好容易去投入咗开心或者正面嘅情绪，我哋真系去感受件事。咁、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好好嘅提醒，就系、是、啊，我哋面对住负面嘅情绪，其实都可以唔好话用翻一模一样嘅方法去看待佢啦、
2: 嗯。
1: 但系最少嘅就系、是，咦，其实佢同开心一样，都系一种我哋需要去认可嘅情绪嚟嘅。
0: 系啦，咁要经历嘅。
1: 系啦，要经历要认可嘅，咁然之后再带落去后边点样处理佢，就先至系第二个阶段嘅事情啦。咁样，咁呢、這个啊非常之好。头先你都提过啦，即系你作为一位芳疗师，其实都有阵时会。选择一啲方法啊，用可能用精油啊，用味道啊，或者用一啲放松嘅手法啊，按摩啊，咁样去帮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去做放松。我觉得我想问一下，响呢个层面去谂，其实有冇啲嘢系平时日常自己响屋企同屋企人都可以轻松做到嘅咧？先唔好讲话我使唔使买啲好多精油翻屋企，唔系嘅，定系有啲好普遍嘅方法，其实都已经可以做得到噶。
0: 嗯。 我哋可以其实好好运用我哋嘅嗅觉噶，嗅觉我哋好少用噶，即系我哋喺我哋食饭嘅时候，其实都可以去闻下嗰个气味，嗰个菜式嘅气味啦。但系我哋可能通常系睇啦，同埋相机食先啦，
2: 系冇错。
0: 跟住咧就会系直接摆落个口咁样噶啦，去咗味觉噶啦，嗅觉比较少用。但系嗅觉咧，对于我哋个脑嚟讲咧，其实佢一个最短嘅路径去到我哋嘅杏仁核，即系同我哋情绪中枢有关系嘅。所以一啲我哋中意嘅气味。不论是精油又好啦，定还是你落去公园散个步，闻到啲花草树木咁样，一啲你中意正向嘅气味，其实系好容易令到你去放松，同埋令到我哋成个人嘅神经咧可以放由警戒嘅状态变成一个轻松嘅状态咁样。咁所以无论你屋企多唔多精油都好啦，你可能就咁简单买束花，都可以有差唔多嘅效果。咁当然精油个分子就再浓啲，其实有唔同咁样啦。
1: 系咁，所以好多人就系话啊，一唔开心咧就走去吸猫啊。即系虽然好似好唔科学咁样啦，仲笑到开心。
2: 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啊，我唔开心嘅时候，我可能系会想见猫猫狗狗，我系偏向唔系吸，系摸咯，即系我系捉感应嘅人。
1: 哦，因为咧，即系我谂阿 Stacy 头先讲嘅呢一点好好嘅就系、是。嗰、那個味道對於我哋自己腦裏邊一個刺激啦，即係吸貓吸狗咁呢個係一種方法啦，就係佢哋身上帶住一種可能我哋覺得好舒服嘅味道啦、另外一種就係、即係我哋有陣時哇個人好唔開心好攰會走去瞓覺，我覺得同樣地就係有少少嗰個情況就係、是、啊第一就係、俾自己休息啦放鬆啲啦，第二就係其實你嗰鋪牀你嗰個枕頭其實係一種自己好熟悉好有安全感嘅氣味，呢、這個會唔會都係類似咁樣嘅？即系概念咧，
0: 都会同埋咧，佢俾咗好多嘅一啲感受上嘅联系俾你啊、你自然地已经见到呢一样嘢，就系同放松、舒服、休息
1: 系
0: 有关系，所以就咁有个提示嘅作用啦，或者其实不其然地，你嘅房间嘅气味都会提示咗你啦。嗰啲系好隐约嘅，因为佢未必系一种好明确，好似。臭氣咁樣，你會覺得真係好明顯出現咗，又或者佢又唔係真係話啊香度係好強烈嘅、而係一啲好隱約嘅氣味嘅時候，其實佢都會提示到你呢啲嘢。
1: 啊 ，OK， 喂，嗱，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同 Stacy 傾多啲關於到底味道啦、壓力啦，可以點樣幫助到我哋自己身體唔同嘅狀態。休息一陣。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嘅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睇你有冇份，请嚟青徒主席郑永信同学生代表讲下呢个每逢暑假举行嘅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8: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头先同 Stacy 咧就倾咗好多关于我称之为可以点样理解自己啦，又或者点样用一啲方法去帮助自己啦。Stacy 会唔会有啲实质嘅例子可以分享下俾我哋听？就系你接触过嘅朋友里边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呈现，又或者可以俾我哋做啲参考咁样嘅？
9: 其实咧，我有做过唔同类型嘅工作坊啦，或者系一啲喺公司度分享咁样啦。咁我有一次都几深刻，就系我都做。多做一啲中學嘅工作坊嘅，咁而中學生嚟到去玩啊，接觸芳療或精油嘅時候，都係好新鮮啦，咁樣大家都係會邀請，我會邀請佢哋咧，就係大家問下唔同嘅精油啊，然後你講俾我知你嘅感受咁樣嘅，你中意唔中意，聯想到啲咩？咁中學生佢哋就好。無限嘅創意聯想嘅，咩都會講嘅，即係有啲人覺得就係我媽炒嘅餸，又或者就係我個雪櫃好臭嘅時候嗰啲味嚟嘅，咁佢哋咩都會講到。但係同時間咧，其實佢哋講嘅感受都會反映咗佢嘅生理嘅健康狀態啦，同埋佢哋最近嘅情緒嘅狀態。咁我有其中一場咧，我好深刻係有一個同學仔咧，佢唔係好講嘢嘅。咁一定係㗎啦，可能每個場合都會有啲人比較活躍啲，鍾意分享自己啊，然後有啲就會比較文靜少少。但多數就係你行到過去問下佢，咁佢都會同你講佢嘅感受咁樣嘅。嗰位同學仔呢就真係完全唔出聲嘅。咁我行到埋去嘅時候就問下，其實你覺得呢個啱啱個精油氣味你鍾唔鍾意啊？佢都靜咗，就係咁樣靜咗，
8: 完全冇回應。
9: 係啦，咁我就覺得，咁唔緊要啊，即係其實你唔應都冇乜所謂嘅。但係佢嘅氣質啦，或者佢嘅感覺啦、能量等等咧，其實都講咗好多故事出嚟。佢係一個好受壓嘅人咁樣嘅，因為佢嗰個唔喐嘅狀態就係一個好似。

0: 讀書讀到壓力比較大啊，然後唔係好想去分享。咁當然呢個係我見到佢嘅時候，我嘅一個估計咁樣啦。咁、後來咧就好得意喎，就係喺個因緣際會之下，社工分享翻佢嘅故事俾我知。
1: 哦 okay、
0: 因為原來完咗個工作坊咧，佢有啲 feedback 俾翻個社工同埋我嘅。
1: 哦 ，OK，
0: 係啦，我都估唔到，因為佢唔係好出聲咁樣啊嘛。咁佢就俾咗一個我覺得我由即係由一直以嚟收過最大嘅 compliment， 就係佢話，即係佢好多謝我去容許佢唔講嘢啦，唔表達同埋接受佢呢一樣嘢啦。同埋就係佢會好想成為一個好似我咁樣嘅人。
1: 啊 ，OK，
0: 呢個對我嚟講係個好大嘅讚賞嚟嘅，因為佢唔知道我揾幾多錢啦，唔知道我工作做咩啦，唔知道我嘅 career path 係咩，佢純粹感受到嗰一下佢被理解咗、有一個人願意接納佢咁樣嘅狀態。
1: 係，
0: 咁就社工就即係有少少稍微分享咗佢嘅背景，咁我就啊知道佢真係可能同家人啊相處上面讀書個壓力比較大啦。係、咁所以其实呢个同我哋受压嗰个情况系好似㗎，就係当我哋长期喺个压力下面之下呢，我哋系会好似有少少瘫痪咗，唔系好想喐啦，唔系好想应对外界啦。一条好简单嘅问题我哋都好似冇心力或者唔系好想去回应咁样。係、呢、這个例子就系好睇到，因为中学生唔似我哋可能做嘢，我哋会去慢慢发展咗一出应对外界的方式，你可能做个样子你都要怎样去交代一下给老细啊、同事。他们就是很简单，总之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不懂处理，就可能是 freeze 了在这里僵硬了。又或者是他可能会以一个更加表现出来就是想你注意的方式。其实这些可能在我们平时生活都有的、只不过在职场上面我们可能包装了。我哋对住家人可能会系咁样，我哋对住朋友可能会咁样、所以其实呢啲都系种种唔同嘅信号，可以俾我哋知，其实我哋内在都有啲需要咧，我哋真系要去睇一睇点解咯。
1: 在 Stacy 呢个例子里面，当然啦，即系我哋都有一个好大嘅学习，就系、是、啊，如果我哋身边有人觉得唔开心、唔舒服或者压力好大，除咗係咁掠佢，喂、你講啦，你講俾我聽之外，其實即係容讓佢去即係停落嚟休息，唔出聲，其實都係一個可能佢最舒服嘅展現方法啦。咁樣，咁喺呢個層面嚟講，我哋如果假設嗰個係自己身邊屋企親近嘅人啦、屋企人啦，你會覺得有冇啲咩其他嘅嘢可以再做咧？定係唔係㗎？即係好純粹地陪伴住佢，甚至乎某啲程度上，由得佢自己一個反而係最好咧？呢個點樣平衡呢件事咧？
0: 我觉得首先可以回想一下咧，大家最近有冇同人倾诉嘅时候遇到一啲觉得唔系咁好嘅倾诉经验嘅，即系譬如你明明咧
1: 从负面嗰度学习
0: 啊，你想同人倾嘅时候，但系你觉得对方好似净系俾咗好多方法你啫，佢好实际嘅，可能嗰啲方法都真系帮到你解决件事，但系你硬系觉得唔够啊，即系好似佢唔听唔明我讲嘢咁样，其实就系嗰种理解嘅感觉，系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有过呢啲经验嘅时候。我哋再做一个聆听者、陪伴者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咁样提醒翻自己啦。其实都系翻去嗰一个心态上面，就系容许啲情绪出现，容许对方嘅情绪出现。
1: 系，
0: 我哋有阵时咧会好惯常去讲，就系、是，你唔好嬲啦，或者系你唔好喊啦。OK， 不论你咩语气噶，唔好喊啦，或者系唔好喊啦，即系好心痛咁样都好。我哋会不其然好似打断咗人哋去展现佢嘅情绪。系，但其实可能佢就真正系需要咧，佢系好需要嗰下就好激动讲出嚟，又或者真系讲到系喊啦，好有大嘅感受咁样。咁其实容许佢去展现嘅时候，都已经系帮到佢好多嘅、
2: 所以我而家咧通常都叫人你喊啦，你唔好唔喊啊。
1: 表达出嚟反而系好重要啦，呢、這个即系我觉得今日其中一个最大嘅得着就系我哋都真系认识咗就系、是、喂原来开心同埋唔开心或者正面或者负面嘅情绪都系一种我哋需要去理解、需要去掌握嘅一种情绪嚟嘅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希望大家即系而家暑假啦，或者嚟紧大家开学也好，要再翻工翻学都好咧，希望大家都响自己生活层面上面可以好好同身边嘅人一齐去沟通，有好好嘅即系情绪上面嘅平衡管理啦咁样。咁啊，今日多谢晒 Stacy。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3: 星级学堂，
4: 星级学堂。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一并会在下星期五求情。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共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李家超说，本案再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政府发言人说，在案件审讯期间，境外势力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并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作出无事实根据的批评，是公然践踏法治，特区政府予以最强谴责。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亦都欢迎法庭裁决，批评支联会经年累月向市民播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是不争的事实。被告以人权作为挡箭牌，筹办煽动挑动情绪的公众活动，并且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当大众情绪降温就会加入新的元素，激发参加人数，正正就是煽动的特征。他说，周幸彤自辩时同意支联会的共识是改朝换代，是不折不扣的颠覆国家政权意识形态，而被告亦都承认希望接连接反修例风波，利用当时社会动荡气氛推动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意图的构想。李桂华说，法庭的裁决令到警方更有信心继续执法，并警告蠢蠢欲动的人要留意行为有被捕风险。被问到市民将来悼念六四是否违法，李桂华说不能一概而论，警方会就每宗案件按个别情况处理，强调不能够违法违规。国安法官李运腾在裁决书中就说，法庭认为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明李卓人和周幸彤在控罪期间教唆他人作出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不单止将自己豁出去，亦都鼓励其他人坚持抗争，目的是破坏国家的根本制度。裁决书说，两名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后明白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违宪，拒绝悬崖勒马，一意孤行坚守抗争立场，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藉此挑起对共产党的敌意，令到公众对中共失去信心。据报，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离时大约九个月支援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纽约时报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员证实林肯号已经离开中东的消息，同时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住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大约四至五星期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在长达272日的部署入面，除了关岛亚曼作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大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一名59岁本地男子代入电话骗案，损失7400万元，暂时无人被捕。警方上星期三接获事主报案，话早前接获一名自称海外银行职员来电，被对方诱骗投资绿色债券。在前年2月到今年1月期间，先后12次转账大约7400万元到对方指定的海外银行户口，其后未能够取回有关款项，怀疑受骗，于是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跟进，提醒市民绝对不要轻信自称银行职员的陌生来电，亦都不要透露任何个人资料、银行账户号码和密码。一旦收到自称银行职员来电，就应该保持警惕，主动向相关银行核实对方身份。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

大选今日开始接受认购，9月4号下午2点截止。今日银债保证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出 0.4 厘，是历来第二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在1967年底或之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每手入场费10,000元，每人最高配发100手。今期银债目标发行额500亿元，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到最多550亿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佢哋同体育嘅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嘅破格演出。
2: 我系劲爆乐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呢？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无啊无，我数啊无，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0: One Music Corner。
1: 国事小专家，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妈咪同大家去四川睇下呢个金沙遗址，而佢系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波乡金沙村。它分布的范围有大概5平方公里，是公元前的12世纪至7世纪，即是距离今日大概3200年至2600年左右。这里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2006年5月25日更加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在2021年的10月18日入选全国的百年八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主体文化遗传的时代大概是商代晚期至到西周的时期，而重要的遗迹亦有大型的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和大型墓地等等。而出土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等的珍贵文物就有5000多件那么多，还有数以万计的图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而金沙遗址的发现对蜀的文化起源、发展和衰亡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和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的遗址、尖角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亦都有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中心。这里除了发掘了金器、玉器那些遗物之外，这里亦都有一些大型的建筑基址，而它是位于三和花园，建筑的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根据房子的面积、布局结构和周边的出土文物综合分析，这一群的建筑群是商代晚期至到西周早期，即是公元前的1046至1771年前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这里还发掘了有祭祀活动区，而它是位于梅县，它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布，古蜀人最初是在河岸上面进行祭祀，在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就将祭品埋在河滩上面，上面再用土进行覆盖遮住，每次的祭祀仪式之后又再将祭品掩埋。经过长达500多年的祭祀活动，去到春秋的早期，河滩是基本填平，亦都已发掘出金器200多件、铜器1200多件、玉器2000多件、石器1000多件、卜甲19片，此外还有漆木器、骨器以及几千件的陶器。从而发现的60多处和祭祀有关的遗传来看，金沙人的祭祀活动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的祭祀用品是用象牙和石器为主，还有一些陶器、漆木器和极少量的玉器，时代大概是当殷墟2至3期，大概公元前的1200年前后。而第二阶段就大量都使用了玉器、铜器和金器作为祭品，第一阶段使用的象牙都会大量使用，但石器和漆木器就会用得比较少。时代就是约当殷墟3或4期之祭至到西周的中期，即是大概公元前的1100年至到850年左右。去到第三阶段，大量使用的野猪獠牙、鹿角、美石和陶器做祭品，前一阶段大量使用的玉器、铜器、金器、象牙的数量就骤减，时代约为西周晚期至到春秋早期，大概公元前850至到150年左右。

0: 阿 K、
1: Chloe、
2: QK 育英室。
1: 嗱，我哋香港咧有个胡文府嘅，咁啊，而家咧好似又再开放啦，咁咧就俾我哋有得欣赏啦。请问你哋有冇去过？
2: 咩叫胡文府啊？
0: 完全冇。
1: 胡文府别墅应该咁讲，呢个全名
0: 系。
1: 咁咧，话说咧，每年咧，我细个几岁嘅时候啦，嗰阵时系。我媽媽咧就會喺，因為新年咧就放新年假嘛，咁啊嗰陣時啲大人都要諗下，哎呀邊日帶你去邊，邊日帶你邊咁樣啦。咁我咧就有五兄弟姊妹，我哋五個跟住我媽媽去嘅，就喺銅鑼灣。
0: 係，
1: 咁我就住西灣河嘅，咁就要搭叮叮嘅。
0: 係。
1: 就去到铜锣湾，然后跟住就行上去咁样啦。咁啊，去到咧就系、是、我哋做细路嗰阵时咧，好开心嘅，因为嗰度咧有一块镜咧叫做哈哈笑，
0: 哈哈镜。
1: 系啊系啊，我哋叫做系啊哈哈镜。你一爬埋去块镜就咁冻喺地下嘅，
0: 就系佢有啲弧度噶嘛。
1: 系啦系啦，咁、你就变晒形噶，咁我哋就觉得好开心噶啦。咁咧跟住，其实妈妈咧就喺度，基本上好似教。好似教我哋咁啊，行到边咧都会上堂噶嘛。譬如行到呢度，嗱，你哋讲大话啦，讲大话就好似呢个细佬哥咁，好多血嗰首歌，即系有个人人样，一个公仔，嗰啲公仔系即系系好假嘅，我哋都觉得嗰个年代我哋啲细佬都觉得佢好假，
2: 但真系好假，
1: 但系佢真系一个人，但系好多血啦，咁咧就点啊？佢就俾人勾脷筋啊！
0: 有
1: 系咪？好癫啊！唔系佢有写字喺度噶，写喺度睇啊，
0: 咁样啊。
1: 就系呢，就系因为你讲大话，讲大话就系勾脷筋啊。
2: 即系胡文府系监狱嚟嘅，
1: 唔系啊。其实咧系胡文府嘅别墅嚟嘅，
2: 别墅
1: 系佢嘅花园啊。
2: 但别墅有个流血嘅僆仔，
1: 咁佢就有呢啲咁样嘅
0: 展品，
2: 好癫喎！
1: 系啊。佢又開放俾啲市民都可以入去睇，因為係佢自己嘅花園嚟嘅，係啦。咁我哋今日仲有喎，咁好啦，做壞事，譬如話我哋嗰陣時壞事，譬如你打人啦、偷嘢啦，即係總之做壞人，
0: 跳手跟腳跟嗰啲啊，
1: 做壞人，唔係啊，有個油鑊喺度噶，炸咗你啊！
2: 咩別墅嚟嘅呢個？
1: 咁重口味嘅，我哋嗰陣時細個又咪話喎，去完咧真係唔夠膽講大話，唔夠膽做任何壞事嘅喎，
0: 啊
1: 衝紅燈都係壞事嚟㗎，
0: 係
1: 咁樣咯。
0: 咁你想
1: 咁啊？咁而家想開翻啊？我想講咧，唔係淨係我哋香港有嘅，新加坡都有嘅。
0: 哦 ，OK，
1: 新加坡都有個胡文府嘅。咁啊，呢個胡文府別墅咧就係新加坡呢一個叫做一個人叫細佬。这个唔系咁样讲啦，我哋叫胡文府，佢哋叫细佬。佢系1937年就已经开始有噶啦。佢咧就可能即系新加坡大过我哋香港噶嘛，所以咧佢个 size 比我哋更大。咁啊叫新加坡虎豹别墅。
0: 哦，虎豹别墅啊，听过啦，香港嗰、那个。
1: 其实我哋都系叫虎豹别墅嘅，
0: 新加坡都系叫虎豹别墅。
2: 即系好多动物喺入边嗰个。
1: 新加坡虎豹别墅，咁主要咧入边咧，其实咧就真系好似上堂咁啊，系入边又系，我就话讲嗰啲咁得人惊嘅嘢咧，其实就
0: 系
1: 劝世人咧要行善，系啦，要弃恶，即系放唔好做啲恶嘅事，要做啲善嘅事。
2: 系
1: 咁佢咧就诶咁讲，新加坡个咧就分为有8个景区嘅，咁啊有八仙啦，有《封神演义》《白蛇传》《西游记》呢啲雕像喺度嘅。咁佢咧就总之就 Q 到咧，你话佢形容 Q 到你系难以想象嘅。又譬如佢有蚌精美人鱼。
0: 系。
1: 咁咧，同埋咧有人身嘅虾兵蟹将。
0: 哇！
1: 仲有咧系经世预言呢一啲嘅图像咧喺度讲解俾你知，例如中华二画杂锦拼盘啊。
2: 我听唔到啲咩啊？
1: 中华即系中
0: 华
1: 系啦，
0: 杂锦拼盘。
1: 二幻好奇异变幻嘅。
0: 大集会，
1: 大集会，冇错。
0: 呢个系用1937年嘅造型设计啊，定还是佢有翻新过成为即系2026
2: 嘅 version？
0: 系啦，
1: 唔系啊，佢系1937年设计系咁噶啦。不过冇人提佢啊，而家就话俾你知咯。
0: 哦，
1: 咁啊，系咯，
2: 应该都几恐怖咯。
0: 系咯，摆咗咁多年都恐怖，成100年咯。
3: 系啊，
0: 你最多翻身下啫，但系都应该
1: 唔系咁。但系如果我觉得咧，如果你即系香港人，你去旅游咧，咁你去到嗰度都可以，好似一啲怀旧，我哋香港都有啊，咁样。
0: 新加坡好多嘢玩嘅，
3: 又唔使玩到呢只别墅嘅，系咯。
0: 我去下睇下。
1: 哦，你形容新加坡好多嘢玩啊？
0: 都好多啊，多嘢都系玩，排十
3: 环保嗰啲嘢，
0: 十个地方未谂到嗰度啊。
3: 系咯，
0: 廿个都冇谂到嗰度。
1: 系啊，唔同年纪做唔同嘅嘢啦吓。

0: 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就是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啊，狂爆13级嘅 Viva 呢一首嘅 La Vida。上个星期第

0: 三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嘅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5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声音穿沙才对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嗱，咁阿淡咧就中意食嗰啲酸种面包啦，系嘛 ，sourdough 咁样啦吓，咁我谂好多人都好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咩？
0: 我都中意，系啦。咁啊，有啲人仲会攞佢嚟整 pizza， 咁我都觉得特别好食嘅，即系嗰个包咁。
1: 系啊，赞成。
0: 系啦，
1: 特别烟韧啊。
0: 系啦，咁呢一个咧真系要留心一下啦吓，因为科学家咧就喺呢一个嘅冰人奥兹啊，有一个冰人啦嘅咩个木乃伊啊，就发现咗咧几千年嘅酵母。并顺利咧，系用佢嚟培育咗呢个酵母咧，去整酸种面包啊！
1: 哇，
0: 系咪好重口味啊？冰人啊，即系嗰啲木乃伊啦，即系
2: 点样做到？
1: 你个冰就系咩？边个
2: 好重口味啊？咁样
0: 就系冰人咯，嗰啲猿人咯，呢啲冰人咯，即系咁样呢个图，即系个模样啫吓，即系个人啦，木乃伊啦吓，简单嚟讲，好啦。冰人奥兹吓，就是、估计系5300多年前咧，行走喺现今奥地利同意大利交界嘅阿尔卑斯山期间咧，咁因为佢背后就中箭身亡，遗体咧自此就被冰雪咧覆盖，就变成咗木乃伊，直到1991年咧，先被两名嘅德国嘅登山客喺意大利嘅北部咧就发现嘅。死嘅时候咧，埃及金字塔都仲未建成嘅，咁就为咗保持木乃伊嘅原状咧，咁啊冰人奥兹咧一直都系被保存咧喺呢一个发现遗体嘅摄氏-6度嘅低温里面，咁于是咧科学家咧就小心翼翼咁样咧，就可以从佢嘅即系嘅研究里面咧，就可以窥探到古人嘅一啲嘅生活啊咁样嘅。好啦，咁跟住咧喺呢一个嘅微生物组嘅一个嘅周三嘅期刊啦，就有一个研究就话喺意大利进行。研究的科学团队发现冰人奥兹的古老及现代微生物仍然活跃的噃，喺木乃伊啦。咁所以就话啦，呢个微生物学家咧就表示，我哋系当初冇预期咧系会揾到酵母嘅。咁居然咧，即系呢一啲嘅科学家就喺冰人奥兹嘅肠道啦、皮肤啦，同埋喺解冻嘅时候流出一啲略为即系结色嘅，即系啲浅啡色嘅液体里面咧，发现四种可以喺零度以下咧存活嘅酵母菌。咁呢啲嘅酵母菌咧就只会喺南极一啲极冻嘅环境中咧生存嘅。咁所以就推测咧，应该系冰人奥兹死后某个时期咧。是进入了在他的体内这样的。是不是已经都首先这件事本身都挺特别啦、啊。好啦，咁但係呢呢个有冰人奥兹张相。
2: 好肉酸啊。
0: 咁你都话晓得木乃伊有几靓啫，系咪先啊，即
1: 係。做咩肉酸
0: 啊，大家
1: 样
0: 啦。
1: 大家
2: 唔系冰人啊，你摆
1: 一个。一个港人士咪攞系啦，
2: 呢个冰尸啊，
0: 系冰咗嘅尸体啦，系啦，遗体嚟嘅。好啦，科学家咧就跟住喺个冰箱里面就培植呢个肠道嘅酵母。佢话每次咧一讲话有酵母咧，第一个问题大家就问啦，可唔可以用嚟做面包嘅咧？于是就遵从要求，佢哋就尝试咧用呢一种嘅酵母嚟对做面包。一开始嘅时候咧，唉，真系唔系好顺利嘅。但系经过3个月嘅努力，终于做出效果唔错嘅酸种面包。依家仲谂紧咧，可唔可以将呢啲
1: 有冇面包睇下佢
0: 攞嚟酿啤酒啊？咁样嘅依家
1: 有冇面包？
2: 我想问你哋会唔会饮
0: 面包？面包有冇嘅？冇分别嘅，都系酵母啫嘛。
1: 咁啊唔系，你睇下就你话好成功，咁啊究竟有几成功？
0: 即系要过到你个关先。
1: 不过呢啲食落肚你。就一定要想想
0: 1991年呢找到冰人奥兹的时候呢最初被当作是一般遗体咁样处理啦就用了一种的化学物质来对防止遗体呢生出一些真菌。咁但呢一种特殊的酵母呢、啊、竟然呢可以呢、分解咗佢㗎喎。咁意味住呢未来受污染嘅环境里面都可以用呢一种酵母呢来分解呢一啲嘅化学物质咁样嘅。
1: 嗯。
0: 好啦咁但如果即当啦係适合食用嘅。
1: 适合食用
0: 咁你咁鍾意食酸种面包。一开始好似节目咁讲啦你会唔会都即系咬一口咧？呢一个
1: 唔会
0: 吓，因为
3: 点解咧？
0: 都系有啲怪啊！
1: 点解啊？我唔信适合食用嗰个人讲呢句说话咯。佢话适合就适合噶，
0: 唔系佢话适合适合，但系如果真系适合咧，即系当。
2: 即系过晒咁多关啦，安检全部嘢都过啦、
1: OK。我觉得佢有一阵旧嘅味
0: 道。酵母有几新啊？系咯、啊，应该唔系嘅，应该系你都系觉得有啲
1: 嗱。其实咁讲嘅，因为酸种面包咧最难得咩叫酸种面包咧、嗯，就系、是、因为佢旧啊嘛，
0: 系咯，
1: 系咪啊？就系唔系佢咪新鲜，
0: 所以咪就
1: 系
0: 咯。
1: 但系佢会唔会呢一种旧咧有啲过期 feel 啊？
0: 过旧嘅酵母啊！
1: 嗱，你咁话我啦，咁你食唔食啊？
0: 我都未必会食噶。
1: 我唔系，我唔使未必啊，我系唔食。
0: 系。OK， 阿淡系一锤定音，
2: 系
0: 就系唔食嘅，系嘛？ OK， 咁阿
1: 即系我搵唔到，我搵唔到一个要去试下个原因咯。你又唔系而家好难，唔系就系而家你咪好难买到酸爽面包咩？根本好容易买啫嘛。你话好难得噶，根本你唔试啊，根本冇得有得食啊。咁哦咁啊。咁就唔同啦，
2: 同埋真太重口味啦，佢呢个，即系佢唔系一般嘅炸昆虫啊，炸乜嘢，唔系呢啲喎，
0: 遗体里
2: 喺遗体度买咗嚟嘅菌，
0: 系即系同人体有啲关
2: 系，有啲
0: 关
2: 系，
0: 系喺个肠，
1: 即系唔系啊？而家唔系，系唔系人体？而家系尸体度揾翻嚟啊！
0: 冇错，
1: 做咩要食啫？
0: 系嗱，咁科学家亦都话啦，依家冇办法确定呢一种酵母咧，对呢个冰人奥兹系咪真系有造成一啲嘅伤害啦？因为系外面入去噶嘛。所以就呼籲咧，依家繼續係要持續觀察同埋研究，但係未參與呢項研究嘅一啲嘅研究組織咧，就話咧呢一啲嘅酵母嘅樣本咧，其實係2010年至到同埋2019年嘅採集，咁所以提供嘅證據咧，其實都幾有限，好難證明呢啲酵母咧係喺木乃伊體內繁殖咗幾千年嘅，咁佢就認為咧呢啲酵母菌咧，可能係近代咧係先至即係去殖民咁樣就入咗去呢個體內咁樣嘅。咁所以就都唔会俾你食嘅咁样，即系
1: 哦
0: 咁啊就咁先啦，
1: 我都买唔起啊。
0: 系，跟住有 QQ 应实。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下昼2: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7: Era，
6: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8: 身体健康，
9: 长做长有。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1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2: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0: QK 育婴室主持谭玉英。

0: 啲趣事去分享。我近排咧就揾咗个教车师傅去补钟啦。咁我都真系颇有即系一段长嘅时间冇揸车噶啦。咁学翻车练翻车啦，系都几紧张嘅，即系嗰个攰嘅程度咧，系每一次上完堂，即系上完两个 section 之后，我觉得哇，好似抽干咗个灵魂咁样。
1: 咁犀利咧，
0: 个半钟咯，因为佢系九个字一 set。咁但系咧，我发现咗咧，就算今次呢个补钟师傅同埋我之前几年前嘅学车师傅咧，佢哋都有个共通点，就系啲教车师傅讲嘢好好笑，即系佢哋嗰种嘅幽默咧。
1: 喺广州系咪嗰条片咁好笑先？
0: 一二一二啊嘛，系嘛？
1: 一二一二系啊，一二一二。
2: 咩睇啲嘢咁相同嘅？
1: 东莞人啊嘛，我哋
0: 系东莞人。但系嗰条片咧就第二个 level 嚟嘅。
2: 哦，
0: 系啦，但系香港嘅教车师傅，我都觉得佢哋真系几搞笑嘅，
2: 系嘛？
0: 系啦，即系俾个 examples， 大家就可能嗰日我哋就学完啲，唔系佢陪我拍完车咁样，跟住嗰日又上埋啲山路啊，咁就总之一日一个晏昼内我就
1: 你考
0: 咗好多嘢，
1: 山路康文田定咩啊？
0: 唔系就系、是、今次补妆，
1: 系香港
2: 系啦系啦，考康文田，
0: 因为我就同佢讲话我好怕。我唔夠膽揸翻屋企嗰条路，因为上山我成日觉得哇，大家啲车咧好似。
2: 板板
0: 声咁样，系啦，跟住你入错一条线咧，你就翻唔到屋企噶啦，咁跟住嗰度又系好攰啦，咁跟住佢去到最尾上完堂嗰啲位，佢就话：，唉，翻去食几块威化饼啦，佢话你都消化下噶啦，你个样都滞晒啦，咁系食消化饼，
1: 食消化饼消化下，
0: 系翻去食消化饼消化下啦，你个样都滞晒啦，
2: 即系
0: 话
2: 咧，师傅今日塞咗好多嘢俾你，你都接唔住晒，
0: 系啊，
1: 冇得消化，
2: 消化唔到，学
1: 车你都系对住个。坐喺个车度，你先有得消化。你唔好幻想自己咁样，即系可以幻想少少咯，但系都唔系。
2: 我
1: 记
2: 得我因为自己考咗车牌咧，都系冇买车噶嘛。咁亦都冇机会揸车啦。咁我咧就去旅行咧，我就会想揸车嘅。我记得我去泰国好易啫嘛，系咪？咁我咧就去租架车。
1: 去泰国好容易，
2: 即系泰国揸车好容易啊。
1: 系
2: 就系咯，咁我就去补，但我都系补下钟先嘅，因为实在冇喺香港从来都唔揸车，咁啊补钟，我觉得好开心。
0: 但会唔会当时 pick up 翻揸车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即系
2: 通常 pick up 咧系一起步嘅时候，
1: 系
2: 教唔系教啊个镜啊，整下个位整啱啊，嗰啲咁嘢好似好紧张咁。其实一出咗去咩就已经唔紧张噶啦。
1: 哦，系啊，系啊。咁你都好，我唔中意喺外国揸车，我好惊嘅，因为惯咗喺香港咧，系需要适应啲左右线啊、左右态啊嗰啲咧，咁我就好鬼怕嘅。
0: 早排咧，咪有港车北上嘅，跟住去上珠海咧，咁我哋即系佢哋内地嘅揸车方式同埋一啲规例咧，同香港系唔一样噶，
2: 系啊，
0: 即系佢哋有啲唔知点样嘅灯，你就去 anytime 都可以转右嘅，
2: 系啊，
0: 系啦，咁同埋咧，某程度上喺内地揸车咧系 aggressive 啲嘅，咁变相咧我哋。香港嘅司机朋友们咧，上到去揸车咧，真系平时咧，你可能小路出大路咧，啲人就话：，你夹个头出嚟咪得咯，你夹个头出嚟你就出到去噶啦，咁样系咪？
1: 夹咗头出嚟冇个头噶啦，
2: 系啊，
1: 唔系点啊？
2: 你知唔知你正话咧喺度讲夹个头，我以为将我呢个仲想应啊，吓？拉低个玻璃窗，点样拉低佢夹个头出去啊？
1: 唔
0: 系夹个车头啊，
1: 夹咗就冇
0: 噶。你夹咗车头出嚟，啲人先会让噶嘛。咁但系原来喺内地咧，佢哋系。唔会噶，即系佢哋系 shoot shoot shoot，
1: 系啊，一系出一系唔出，
0: 一系出一系唔出，你唔好夹个头出嚟，系啊，佢唔会俾你等嘅，唔会俾你试嘅，系啊，所以同香港嗰个揸车方式系完全两码子嘅事咯。
1: 但系内地人咧就会觉得咧，唔系啊，系咁噶，即系我哋系乱中有序，好似周围都 cut 得噶嘛，但
0: 系
1: 佢全部系有晒秩序，即系好似系一个即系。唔识点样形容啊，行云流水，即系系啦，咁但系我哋
2: 碰碎就撞咗啦。
1: 系啦，咁我哋系好第三者喺度望条路，系觉得好恐怖啊！咁都得，
2: 因为佢哋啲路又阔啦，
1: 系
2: 好多行车
1: 啊，系啊系啊，
2: 咁啊行
1: 左村右插啊，咁响几下安就冇事噶咯，唔知点解香港唔得噶嘛？响安系一件
0: 你就要开
1: 嚟噶嘛，
0: 你就开个战争啦。
1: 但系嗰边唔系响安系咁噶，
2: 而家好似少咗响安
1: 都有嘅，都有嘅。如果你吸一吸，好多时都会，我惊你吸都要响安啦。
0: 系啊，同埋我体验过咧，就系 有一次喺内，我哋又揸咗车上内地啦，咁跟住咧，第一位就饮咗酒，咁最屘我哋就 call 咗代驾，咁代驾咧就系喺内地一个服务咧，系其实都真系几方便嘅，你就系佢哋有个平台打俾佢，咁就有个司机过嚟踩架单车过嚟，系啦，跟住就帮你揸走架车，可能嚟去你嘅酒店或者你个住宿咁样，咁佢就摆架单车喺佢个车尾箱，咁佢就做你嗰个嘅司机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哇！佢哋嗰啲咧揸車咧，因為佢哋我以為有分左右睇，可能會冇咁好噶嘛。
2: 有啲阻滯啊！
0: 哇！點知幾型啊？隻左手就搭喺個嗰個 iPanel， 跟右手咧咁樣就
1: 執狂派，執狂派啊！
0: 所以佢哋內地嘅揸車係真係好厲害噶，係啊！同埋代駕呢樣嘢咧，我覺得的確係好方便嘅，但係可惜香港冇咯。
1: 有嘅，有梗系有啦，梗系
0: 有代
1: 价，不过好贵，
2: 有啊有啊，
1: 因为你俾翻的士钱佢再走，所以其实系几贵下嘅，吓，即
2: 系
1: 但可能一
2: 镬。佢唔会揸架单车嚟你嗰度噶嘛？
0: 啊，咁啊系，佢而家搭的士过嚟咯。
1: 好啦，咁但系讲学车嘅时候，我记得啦吓，细个学车喺加拿大咧，就都系好正路嘅，即系我记得考嗰个嘅笔试咧，我系一夜就 pass 嘅。
0: 嗯，
1: 咁但系
2: 人考笔试都 pass 噶啦，
1: 唔系啊，唔系啊，我唔系一夜 pass 嘅，我系有一 part 啱晒，有一 part 系pass， 跟住有另一 part 咧，唔知系路牌定法例定咩咧，就差少少，佢俾我净系考嗰 part 咁样啦。咁、哦、然后第一次考路试咧，我系衰咗嘅，拍嗰个 L 字位拍车咁样吓。咁、啊、但系第二次就 OK 啦。咁但系咧，教车师傅咧，每个有唔同手势嘅。咁有啲咧就你揸住车又紧张，一讲喺身边讲嘅，啲口水喷到你成个手臂都系啊咁样啦。咁有啲核突啦，有啲咧就喺中意喺大髀度写嘢啊，即系俾啲指令啊！嗱，点解你去呢度咁转啊？喺个大髀度，
0: 但点睇啫？
1: 系啦，咁我点我望条路定我望你大髀啊？写
2: 你嘅大髀，佢写
1: 佢大髀，
2: 写佢大髀，报警啊！我以为写落你嘅大髀度，等你知道而家系咩？譬如话转弯咁啊，整一个转弯，
1: 咁可以讲噶嘛？画大髀，
0: 身体接触啊！系我个嗱，我嗰阵喺香港考嘅，跟住咧考，我系跟师傅，唔系驾驶学院嘅，因为通常咧啲朋友都会话你喺驾驶学院度考车嘅话咧、出嚟咧你就应该唔识揸车噶啦，因为咧系好佢哋跟住嗰、那个routine 去练车嘅咁，咁、但系咧我发现喺香港学车嘅时候咧，其实都几大压力，因为咧后面啲车咧佢哋系永远都唔会。唔会让噶嘛？
2: 但系你学车嗰时候通常都系夜晚黑先学噶嘛？
1: 都唔系
0: 噶，
1: 吓
0: 日光日白
1: 系啊，你考试系有噶嘛？
0: 系啊，
1: 咁你都要
0: 你夜晚好难睇到啲牌嘅，同埋
1: 系啊系啊，
2: 我成日都系夜晚学，
1: 因为你收工系夜晚，
0: 系啊
1: 系
0: 系
1: 咯，
0: 好多几高压嘅，跟住譬如我今次补钟都系啦，哇，跟住啲货车咧后面咧就。平时我喺架车入边，我系做乘客嘅、我真系话逼佢啦，你逼佢啦咁样噶嘛，但系到我自己揸住架龟速嘅时候，就后面嗰个就系逼逼逼逼逼咁调翻转咯，所以个压
1: 力
0: 系个压力真系好大。
1: 但
0: 系
1: 先叫你唔好理佢咯，
0: 佢慢慢嚟，
2: 唔好理佢，
0: 佢慢慢嚟，
2: 唯有系唔理佢嘅啫。
1: 点啊？入口波撞嘅，
2: 唔使惊，唔使惊，唔好惊，嗱，定啲嚟。
1: 系啊，只要你冇错啦，
2: 你继续向前行 ，keep 住呢个速度。
1: 系啊，系啊，啱啊。
2: 佢就系讲住呢啲嘢
1: 嘅。系。
0: 但大家揸车系咪会觉得系女车手系咪的确系一个道路嘅
1: 炸弹
0: 呢？
1: 我又唔会咁样睇女车手就系、是，但系好多时我见到又真系咁样。
2: 但系唔系喎，你有咩职业车手？如果个人女士咧，佢零舍劲噶，
1: 咁你都
0: 得好少啦，
1: 好少啊。
2: 嗰阵时咧，我只喺度谂，佢个劲系因为佢真系好劲啊，定系佢想话俾你知我劲？因为我
1: 系
2: 女士啊嘛，因为我女士，咁你哋男士平好多时都睇少啲女仔揸车噶嘛。当我已经做得职业车手嘅时候咧，我就想话俾你知。我唔係好蝦嘅，
1: 弱嘅，
2: 係啊！我覺得佢哋有少少咁嘅心理障礙，令到佢哋個通常職業車手，
1: 真係好似車手，
2: 係啦，佢哋真係咁樣嘅喎，多數叻嘅喎，做職業嘅嚟講。
0: 但我聽得最多司機哥哥通常咧就係見到前面架車可能擺擺樣樣咁啦，咁點知一過咗個頭就話：，唉，女人嚟嘅咁咯。
1: 即系
0: 呢排听得最多咯。
1: 系，不过就冇嘅，咩即系乜嘢都有，有男人做得好啲，女人做得好啲噶啦。咁但系的确系多咗女车手嘅呢个，依家喺市面上，的士啊，小巴啊，都多咗，
2: 巴士都有啊，
1: 系。咁我谂即系依家都
2: 系揸得好好嘅，
1: 都揸得好嘅。
3: 下昼2:49，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全球大热当然要离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道一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To the party！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王君怡。

0: 好嘅，除返嚟讲一啲呢，即係关于揸车嘅得意嘢啦。嗱，头先我喺网上面就发现到呢，原来有啲学车师傅嘅金句。嗱，我已经筛咗好多㗎啦，呢啲係出得街嘅。係啦，今日一个网民就 share 啦，就话佢问师傅，师傅啊，我系咪开得太慢啦、啊、咁样。跟住个师傅就同佢讲咗一句，唔慢啦、啊。啱啱好，隔篱个阿婆攞住个菜车都望住，都回头望咗你三转，你都冇问题啊！佢都唔可怜你啊！
1: 阿婆得继续可以望到你，
0: 系啦。跟住咧，亦都有师傅就话踩油啦，起步啦，你咁样温柔法，我以为你同个油门喺度拍紧拖啊！你大力少少，佢唔会告你非礼嘅咁样。
1: 系几绝密
0: 啦，系啊，跟住仲有一个咧、就是，就系即系当个学生突然间好大力去踩油，系啦，即系挫到飞嘅时候咧，咁啊司机啊师傅咧就会话：，哇，飞机起飞啊，都要起条跑道啦，你可唔可以直接升空定点啊？我未买保险噶，咁样咯。系啊，我觉得其实啲学车师傅咧，其实佢哋好醒目噶，即系我唔知系咪佢哋平时冇乜。机会同人哋讲嘢，
2: 我觉得闷得滞啊！
1: 其实闷得滞，
2: 调剂下要
0: 系咯。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呢个急停车同埋呢个极力子，系咪极力子？
2: 极力子即系你有自动波棍波车啦，就用极力子啦。
0: 系咁，佢咧就话啦，有个学生咧就系急刹啦，跟住成架车就向前冲。咁跟住咧个师傅咧就话：点啊，拜神啊！点头点得咁虔诚得唔得噶？使唔使我俾住香你拜埋？车头个土地公啊好，跟住就讲一个啦，就话咧，当你架车咧死火震动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啦，正啊，呢只叫做死火 style， 你再咁样震落去嘅话咧，我条骨嘅骨刺咧都俾你震翻埋位啦，咁样。
2: O K，
1: 咁样真系多谢啊！
0: 系啊，大家以前揸车有冇听过啲师傅讲嘅得意嘢？
2: 冇啊，因为
1: 我嗰年嘅师傅冇，
2: 我都冇、啊。咁你个师傅就？有冇会唔会爆下粗啊？咁样
0: 冇，我觉得
1: 啊，我嗰个师傅咧系老人家嚟嘅、即系通常呢啲你都系问朋友噶嘛。喂，你咁啊，咁啊，我呢个好熟啊，系啊，介绍你啊，咁通常都系咁啊。咁嗰阵时咧，唯一个好处就系我唔知道我系跟嗰啲喺街嗰度行嘅，我哋都唔系驾驶学院嘅。咁呢啲系要俾钱先噶嘛，人哋即系要俾几多个钟先咁样噶嘛。但系咧，我系学完晒咧，我都冇俾个钱。
2: 哦。
1: 因为我以为自己俾咗钱，
2: 哦，佢又冇追你钱，
1: 佢又冇追我钱，
0: 咁得嘅咩？
1: 咁追咗，即系学咗就我记得我学咗廿个钟咧就去考，咁又考唔到，
2: 系
1: 咁我净系 pass 咗泊位，咁样老是 fail， 我再学咗十个钟，即系我夹埋系学咗三十个钟啊！
2: 哇，三十钟飞机都揸到咯，
1: 系咩？
2: 唔系，继续即系咁讲，系啊，我骨子里都系教
1: 你点讲法，我可以俾你再讲多次。
2: 咁你点咧？
1: 咁跟住
0: 你点收科咧？
1: 我吓完，因为我嗰时系做错咗啲嘢，以为咁样咁，我以为我俾咗，咁跟住就过咗一段时间，都几长下噶啦，可能过咗一个月两个月，即系完晒呢件事啦，我攞咗车牌啦，佢就打俾我，阿谭小姐，上次咧即系学车嘅钱咧，你方唔方便咧俾我啊？
2: 系系。
1: 哇！我嚇完咧，就發現嚇個爭人錢。
0: 哇！最尾個數目係幾多啊？你咁多個
1: 多千蚊咯，
2: 都好多千蚊啦，咁多年
1: 好多千蚊啊！都
2: 所以坊間就有個説法流傳，就話阿譚玉英學車唔俾錢，佢學車真
1: 係
2: 唔俾錢，
1: 就係個師傅咧都冇傳出去，淨係打電話俾我，都係咁耐佢都先打俾我嚇。你方唔方便啊？咁
2: 係唔方便喎，我好遠。
0: 佢又見我最有禮貌嘅師傅，
1: 醜到不得之了啊！
2: 但係即刻都 settle 咗啦。
1: 咁啊，梗係啦。
2: 咁啊，不過駕駛師傅都真係揾命搏㗎，嗰啲真係
0: 嚇，唔係好醒目嗰啲，
1: 搞極都唔識咁嗰啲。
2: 佢攞自己架車出嚟同你困喎，你要明白，真係要好小心。
1: 佢一嚟就踩 brake 㗎啦，
2: 係啊，
0: 所以大家都道路安全啦。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庭裁定两人罪名成立，案件日后到下星期五听取两人以及在开庭前认罪的副主席何俊仁求情之后量刑。国安法官李运腾在裁决书中说，法庭认为控方已经在毫无疑点的情况下证明李卓人和周幸彤在控罪期间教唆他人作出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不单止只将自己豁出去，亦都鼓励其他人坚持抗争，目的是破坏国家的根本制度。裁决书说，两名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后明白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违宪，而拒绝悬崖勒马，一心一意孤行地坚持抗争立场，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藉此挑起对共产党的敌意，令到公众对中共失去信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的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共和中央政府的厌恶和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李家超说，本案再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或者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政府发言人就说，在案件审讯期间，境外势力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言论尝试干涉案件的公平审讯，并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工作作出无事实根据的批评，是公然践踏法治，当局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港铁表示，由于尖沙咀站有列车故障，荃湾线列车服务受阻，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15到20分钟。美国海军据报正着手为建造中的航空母舰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内部讨论曾经提及可能改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命名，如果落实，将是美国史上首次以现任总统名去命名一个航母。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独家报道，美国内部目前已经停用多里斯米勒的称呼，即是用舰体编号 CVN-81 来称呼这艘航母。报道说，美国多数现役航母都是以历任美国总统命名，而这些航母都没有在其同名总统任内落水，以现任总统名字命名一艘航母是前所未有。美国国防部回应时说，目前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公布。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和贵港市上个月发生严重水灾，有超过165万人受灾，159人遇难，另外有10人失踪。目前当地工作重心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广西七月上旬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灾情。根据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南宁市共11个县共90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近58万人。经公安机关逐户走访调查，全市因灾遇难136人，失踪10人。当中因为陆南、云表等水库崩溃引发的水灾，造成107人死亡、7人失踪。贵港市有5个县超过107万人受灾，因灾遇难23人。根据当局的计划和安排，南宁市会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恢复村容、村貌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贵港市将会加力推进住屋修缮重建、复工复产以及灾损设施修复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渔护署会在下个月5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即是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朝九晚五期间进入破边周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全日共有2000个名额。渔护署说，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透过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的 预约系统，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同同行者预订最多五个名额。系统下星期一上昼11点起接受预约，下个月五同

0: 六号嘅到访名额，其后逢每其后逢星期一开放预约一个星期之后嘅名额，以便游客预早规划行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好特别喔、
8: 哦、欢迎你啊，这里包罗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9: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8: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7: 那我是不是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
8: 当然啦，因为这里是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

0: 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哋同体育的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
0: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黄君怡。

0: 就请嚟一位瑜伽导师秋琪，
1: 欢迎秋琪。
0: 系咪好特別咧？特別在咧就係通常佢係有英文名嘅，咁、但係佢咧就往往都叫我秋琪啊咁樣嘅。
2: 咁都好聽啊個名，
0: 係啊，咁但係佢又本來一開始嘅時候咧，我認識佢咧，佢喺外國翻嚟。咁咧就係咯，咁佢嘅工作咧，其實周圍都好多都講英文嘅人嘅、但佢又偏偏咧就講秋琪呢個名，咁佢話就親切啲。
3: 係啊，我覺得好似真係熟。
0: 因為由細到大阿媽叫你秋琪，
3: 係啦，由細都係其實叫好香港人叫佛就叫我琪琪嘅，
0: 琪琪
2: 呢個好香港啊，
0: 琪琪。嗱，今日咧就請阿秋琪嚟咧，就係因為我有一日咧就有同你相遇啊。咁相遇之後咧，就大家傾偈啦。咁咧講開一件事，我覺得可以咧就同而家啲聽眾介紹一下。是咪啊？
3: 可以可以，
0: 系啊，
3: 是系。
0: 咁啊，因为同你讲都系讲运动噶啦，因为你真系一个运动人啊。
3: 运动或者 meditation， 我哋嗰日其实嗰日我哋都讲到啲 meditation 嘅嘢
0: 多啲。系啊，咁你又讲话而家兴冰浴系咩一回事嚟嘅？
3: 系啦，好似见到头先入嚟之前咧，你哋前面嗰个小姐就话你唔冻啊，佢入边个房仲冻，跟住你行出嚟又见到
4: 我哋大家都系啊，
3: 系啊，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哎，太好啦，唔系，即系好彩我有浸开嘅，浸开冰浴。以前嘅我系好怕冻嘅，我嗰日去泰国咧，都会拎住个嗰啲热水袋。
2: 去泰国都拎热水袋，
3: 一定会 pack 热水袋，因为我怕，因为我惊嗰时去到啲酒店嗰个冷气
4: 太劲，
3: 太劲啊！瞓觉有时熄唔到啊，熄咗又热得滞，即系你就拎住热水袋。我好中意嗰啲揽住啲暖嘢嘅人嚟嘅，
0: 你好需要暖咯，起码。你暖得得噶，你俾我哋无端端咁出汗噶嘛？
3: 暖得嘅，暖得嘅。咁啊，譬如冲凉一定要去到，咁啊当然唔系辣啦，即系去到最热
0: 度，
2: 岩浆咁样，
3: 最热嗰个位，
0: 最热
3: 啊！唔系，即系你唔系六度六度，
0: 哦，即系可以接受到
3: 嘅最热嘅。
4: 明白明白。
3: 咁我以前唔系以前，我而家都有做开高温瑜伽嘅。咁我开始接触瑜伽嘅时候都系高温瑜伽。咁我而家好似我今日嚟之前。都做咗一堂高温瑜伽，我自己都做咗。咁我就中意做中意流汗嘅都系，系啦。
0: 系你成日踩单车嘅，
3: 系成日都踩住单车。咁啊，系好中意流汗嗰、那个，系咯，即系好多好多方面。即系你流汗唔系就系话佢嘅，撇开佢嘅好处啦，即系你感觉良好嘅，我觉得。咁冰浴咧系调翻转，感觉唔良好
4: 啊，好难
0: 啊，
4: 好呢件事
3: 系啊，
2: 都冻
3: 常嘅。你起鸡皮有得起你就好，起码，因为你入到去就会震晒。咁好似头先讲开高温，譬如而家咧，因为其实好多gym 啊，而家香港都开始兴啦，好多这个叫做 contrast therapy，就是用 sauna 加冰浴，这些叫做一热一冻。在外国啊， even 现在在亚洲很多，譬如巴黎啊、布吉岛啊那些所有 resort 的地方，很注重 wellness 的地方，都
0: 有这

0: 設備，
1: 你周圍都揾到啦，你周圍都揾到桑拿同埋冰浴，呢個係一個好多運動人或者 wellness 嘅人而家都會去揾嘅嘢嚟嘅。
2: 我記得我上次同你傾偈咧，我就係話，咦，咁咪等於？台灣的三温暖咯，
3: 嚇嚇嚇，係咪咁樣？
2: 三温暖係就係咁樣。
1: 係就係台灣的三温暖。好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觸呢、這個冰或者都是在台灣三温暖。
2: 我都係啊，我第一次接觸，因為嗰陣時其實冇。亞洲地方咪冇呢啲嘢嘅，
1: 日本都冇啊，
2: 冇噶，
1: 冇啊，即係台灣，台灣
2: 就係
1: 台灣，即係台灣。
4: 我覺得我細個嘅時候咧，係有去同 family 去旅行啦，跟住去一個地方咧，係去一個池咧就好熱嘅，咁另外一個池咧就係冰水嚟嘅，我諗應該又係呢個，但係哇，真係。搞唔掂，我覺得落個冰水嘅就好似懲罰咁啦，
3: 係啊，係
4: 啊，呢樣係咁樣
2: 浸曬，細細個就
3: 上到大髀都好勁噶啦，係
4: 啊，因為細個我先俾人先咁樣落咗去咯，
3: 大個始終唔想試啊，嗱咁不如講下嗰個流程啊，你係點啊？嚟熱嘅時候，你係咪要先焗咗個桑拿先？焗咗四个字咁啊，定系要几耐？
1: 都可以嘅，都可以桑拿四个字啦，喺20分钟到啦。咁通常就系睇下你即系嗰啲Swedish 嘅桑拿，通常都系四个字嘅，啱嘅。
3: 咁系边副？即系 Swedish桑拿同我哋认识淋啲水落去嗰
4: 个
1: 干嗰个啦，嗰个系
3: 就系嗰个啦嘛，即系干就唔系蒸嗰只桑拿啦，系干嘅桑拿，
1: 干蒸
3: 吓，
1: 系。
3: 然后咧，跟住
1: 就你冲一冲水啦，过个冷河，跟住就入
2: 冻水咯。
1: 冻水其实你都是冻的了，你冲个冻水你感觉上就即是有一点准备
4: 了，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哦，感受下凍係點樣先？
1: 因為其實好多人連凍水涼都沖唔到，即係
3: 係啊，
1: 其實應該係大部分人，大部分人都沖唔到嘅，即係連夏天都係沖緊熱水涼嘅，係香港嘅夏天，好多人都係。咁
2: 以前都係，不過而家我開始叻咗，
1: 好叻。
2: 其實我而家沖凍水涼，
1: 係啊，沖到凍水涼都好叻噶啦。係啊，你幾時開始？
2: 我諗有兩三年啦。
1: 冬天都照冲冻水啦。
2: 啊，咁啊唔系，冬天唔系，夏天近时我夏天都冲热水凉嘅，不过冇咁热咁解啫。
1: 系啦，
2: 但系我而家夏天系冲冻水凉。
1: 系好多人香港嘅夏天都冲
2: 热
1: 水，即
2: 系我以前都系咁噶。
1: 系啊，所以开始咗夏天都已经系一个好嘅尝试。咁同埋你即系冲冻水凉都要睇咯，你睇下冬天定夏天啦，喺边度咯？我试过一次上海。冬天十一月真係好凍嘅，係啊。咁開始咗凍水涼先，你開始夏天又好，咁當然開始冬天，咁你
3: 更好。
1: 係啦，咁你等唔到噶嘛，你冬天冇得即刻嚟噶嘛。咁咁樣試咗先，係啦。
2: 我試過咧冬天咧，即係當我好有決心嘅時候，我冬天都衝，因為我一路衝到去夏天一路衝，咁你又唔轉咁解啫，慢慢凍噶嘛冬天，我都繼續衝。这个冻水凉，后面我就发觉我都是不好的。
4: 点解佢
2: 冻咧？你估下有咩原因会不好？
1: 咩原因？
2: 我觉得冲得不干净啊！
4: 我明白，
2: 你点解明白？
3: 哦，系喎。
2: 系啊，你会淋一次得噶啦，淋完啦。
3: 即系你都觉得啲受罪啊，真系系嘛？咁好啦，头先你讲咗，即系你做焗完桑拿四个字，冲完身，跟住扑通咁就跳落去噶啦，定系要点样？系慢慢降落啊？
1: 一
3: 下子
1: 我的做法呢就站进去了，一二三呼气落，我就是这样做的，
2: 呼气落，
1: 是的，呼气就落了，
3: 呼气是不是等肌肉都会即轻一点，
1: 放松的，放松肌肉，放松去做，
4: 放松
2: 肌肉，其实呼气都是放松的，
1: 是没错，
2: 是
1: 的，呼气就放松一点，
2: 我自己找到的，即系我觉得呼气系会放松，
1: 自己揾到翻嚟，咁即系会有呢个一个察觉嘅能力，
2: 系啊，
1: 非常之好，系啊，
3: 咁你浸嗰下要浸几耐咧？嗰冻几廿秒定一分钟？
1: 一般一分钟两分钟啦，咁其实好耐嘅，
2: 好耐
3: 到嘅。
1: 嗱，咁其实冰浴都有好多个唔同嘅温度啦，咁其实咧十度以下咧都系冰浴嚟噶啦。
2: 哦，
1: 都已經係十度或者以下，唔使零啊。
3: 咁即係冰浴都有分好多種嘅，
2: 咁係零度
1: 好多種，即係你都可以。
2: 咁係都零度唔到嘅，冇理由你跳落嚿冰嗰度噶嘛？
1: 係啊，冰係啦。
2: 好，我哋依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了解下。
5: 下昼3:21，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

0: 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佢咧就系 Lincoln 啊，许俊豪知道你咧就成为咗 pickleball 嘅教练啦。
2: 首先呢个运动易上手啦，
1: 吓，
2: 我有同我啲女学生讲过，
1: 系
2: 你努力啲打，你可以打赢男仔，就因为系讲自己有几多嘅耐性。pickleball 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双抽，同埋打得快就赢，用个策略可以打赢个男仔，唔需要同佢硬碰，好有嗰个智慧去打翻佢哋，跟住。仲要是赢到他们，其实代表就是其实女性都有一个很强的一面可以做到。他找回那种火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的质量和那个态度是不同。
1: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0: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吓，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9: 多儿黄君怡。

0: 好啦，继续咧，又话秋琪喺度同我哋讲下呢个冰浴啊。咁啊，正话讲嘢，慢慢咧就系先冲下冻水凉先，然后慢慢先去接触呢个冰浴。咁啊，冰浴你话咧，而家喺香港其实有好多地方都有噶。
1: 系啊，好多地方都开始成即系成个 unit， 即系成个 business 都系冰浴同埋 sauna。
0: 但系冰浴 sauna 其实要个位置都几多嘅喎。
1: 个 sauna 而家就好兴啲所谓啲 social 嘅 sauna， 个 sauna 个房系大啲嘅，唔系一两个人，就系、是、系咯，就系、是、一个大嘅 sauna。我听讲中环有一间系啲人 business meeting。在个 sauna 度 business meeting， 咁、个冰浴咁其实都可以唔使好大嘅，即系浴缸咁样啦。咁通常有几个啦，系、系啊，
2: 系因为我都听到而家咧几多 clubhouse 咧，一做完个 renovation， 跟住就哇又有 ice tub 啊，跟住又有啲唔同类型嘅、即系干湿嘅 sauna 都有啊，咁、咯。咁但系我都好好奇，即系我知道可以令到个身体应该会强壮啲啦，咁但系。冰浴究竟可以为我哋个身体带嚟啲乜嘢嘅
0: 好处咧？
2: 好处咧，
1: 好处咁有唔同啦。咁讲咗生理上先啦，咁生理好多运动员咧就譬如你见到好多踢波，佢哋好多啲 professional 嗰啲，佢哋会有个桶啊，有冰浴嗰啲浸脚。系啊，咁呢个对好多运动员嚟讲，可以放，即系可以帮啲肌肉嗰、那个发炎啊，系咪发炎？
3: 个炎症
1: 系炎症，系啊。系啦，呢个系所以好多 professional 嘅运动员都会用冰浴啦。咁同埋系对炎症啦。咁同埋对我嚟讲咧，点解我会做冰浴咧？系两个原因啦。咁好彩我炎症，身体炎症冇乜炎症嘅，即系系啦。咁系啦，瑜伽我都即系，因为可能我都做咗一段
0: 好多年啦，
1: 系好多年啦，廿几年啦。咁我做冰浴系因为两个原因，因为第一个就系真系精神啲啦，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我哋而家成日听到啲人讲话多巴胺，多巴胺，
3: 多巴胺
1: 系多巴胺系啦。咁佢對
0: 冰浴會有多巴胺，
1: 係啦。我啱啱一個月前，我因為我 studio 都有個冰浴喺度嘅，咁一個
0: 增設嘅咯喎，
1: 我增設咗一個冰浴喺度嘅，咁擺喺個露台度，咁所以那個位置好好，又望到海，望到山嘅。咁你雖然你好你入去嘅時候，你會好似
3: 跟大自然 connect 咗咁啊，
1: 係啦，咁上个月有个人嚟做冰浴，咁样出现咗个后生，呢个学生嚟，啲十几岁咯，学生。咁我问佢吓，即系我就好好奇啦，点解你会自己去？通常我都要拉啲朋友，拉啲人，话你做啦，你做啦，要即系要逼人去做。咁佢就自己嚟，咁佢话啱啱呢排考试考，佢十八岁、十七八岁咁要考试，咁佢想佢自
0: 己
1: 系啦，佢就自己揾咗啲方法，佢就想去帮佢自己 focus 有多啲清晰啲个脑，咁佢就自己就好有趣地同我解释翻，平时咧佢哋 look IG 咧嗰、那个多巴胺咧。就會當然，我哋大家可能知道，你碌你碌 IG， 你嗰個多巴胺咧就會有上有落，好似過山車咁樣啦。咁呢個後生仔自己同我解釋翻，咁佢話：但係咧冰浴咧就將你個多巴胺就係慢慢上，跟住慢慢咁樣去 stable， 跟住慢慢落。咁呢個都係一路我主要
0: 做。佢搜尋資料嘅喎，
1: 係
3: 真叻啊！
1: 好叻啊！係我個仔仔都有即係一路做開，所以而家好多後生仔咧，你叫佢做瑜伽，尤其是男仔啦，更加唔会睬你，男女都系噶啦。咁但反而咧，浸冰浴佢哋又肯，即
3: 系型啲佢觉得
1: 型啲一件事。因为我都睇到一个报道啦，都话喺澳洲咧有一个嗰啲叫做青少年监狱啊，系咪啊？佢哋就系安排冰浴俾啲青少年，等佢哋浸冰浴，俾佢哋有翻啲信心。出嚟嘅时候，系啊，
0: 会咁样，
3: 即系强制佢要去浸冰浴咁。
1: 都唔强制，佢唔强制，我就唔知啦。佢唔强制，我就唔知啦。但系佢哋都有安排
0: 呢个
3: activity，
0: 鼓励啫，应该
3: 系鼓励。
1: 因为事实上，其实你点样可以增强信心，就系你经过挑战，咁你自然你可以 overcome 到呢个挑战，自然有翻啲信心。咁
0: 我得嘅，咁可。系啦，你原来我都做到嘅。
1: 系啊，所以即系其实冰浴嘅挑战咧，系真系一个几，佢唔系一个 系个真系一个真挑战咯，嗯、即系你唔系净系起鸡皮咁简单咯，唔系谂下你做唔做，你一入去咧，佢真系
0: 会唔会出咗嚟病咗噶？
1: 咁呢个就so far 我就未见到啲人出咗嚟病咗啦。咁、当然系都系个人去睇个人，即系如果譬如当然即系。即系有嗰样嘢，
3: 心脏病嗰啲，
1: 系啦嗰啲啊，咁我就叫佢哋唔好嚟啦，唔好系啦，唔好。
0: 我谂起夏天做呢件事系易啲嘅，
1: 系开心啲
0: 嘅。冬天咧就真系有啲
3: 系咯，
1: 系啦，因为你上出嚟你都系冻冻啊嘛。咁你嗱睇下喺苏联啊，阿苏联 Putin 佢都有做开冰浴嘅，其实佢都系好好做好多 research 点样去长寿啊嗰样嘢。咁因为嗰个挑战咧。是你一入到去你会很自然想即刻跳翻出嚟、你之前个人是 shock， 不是话挑战你等下睇下得唔得啦，你可能即系 push 下得，你系嗰啲一跳入去你就会好似只龙虾咁样，唔系龙虾应该调翻转，青蛙咁样就想跳翻出嚟噶，咁所以你系去点样去控制，即靠你控制你自己嘅反应，呼吸由呼吸。系控制呼吸，控制你哋嘅反应，因为你唔系净系起鸡皮咁简单。头先讲到，你会震晒啦，

0: 晒其中一样嘢，你觉得哇啲手脚好似麻到，好似甩
1: 你
0: 啲手指唔属于你啊！
1: 唔知佢喺边度？
2: 手劲都未完啊！呢一分钟
0: 冇得数，一直少
1: 咁慢嘅。
2: 系啊，唔喐嘅个钟。
1: 咁嗰阵时嘅状态应该系点咧？我哋系点样？我哋点样 focus 咧？
0: 我哋个状态就系应该你会系会喺呢个叫做 survival mode 入边嘅，即系你觉得你会哇，真系系啦系啦，你会觉得你即系你会即刻跳出嚟嘅，
2: 嗯，
0: 就要你个状态就睇睇人咯，其实都睇人，有啲人就即刻我哋叫 hyperventilate 啦，就即刻会好加速呼吸
2: 啊，
0: 系啊，可能会加速呼吸啊，唔得啦唔得啦，真系会。
1: 如果我真系加速呼吸嘅时候咧，我唔使惊嘅，我继续喺度都得嘅。
0: 我即系叫人哋放慢翻。其实慢唔慢，主要系有个 rhythm 喺度咯，即系有翻嗰个节奏。
2: 系，即系唔好乱你个人。
0: 系啦，因为好重要个人就乱，系你点样控制翻个乱。咁其实有时真系
1: 都要训练喎，
0: 系嘅，一个训练嚟嘅，对我嚟讲系。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咧，转头继续咧，就有秋琪同你讲下咧呢一啲嘅即系 wellness 嘅嘢啦。

0: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1: 下昼3:36，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住听啦。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12:00节目重温。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声音穿沙，就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4: 多儿黄君怡。

0: 继续有阿秋琪咧喺度帮我哋探讨下咧呢一个冰玉啊。嗱，我又想，我系真系有啲心想试嘅。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一个嘉宾曾经访问 Jo Junior 啊？
1: 嗯
2: 嗯，
0: 佢就系冰玉噶。
1: 哦，
0: 佢话俾我听，跟住我就话。我哋讲紧一个歌手啊，真系唔识嘅。咁啊，佢咧就块面好白嘅，咁佢就话俾我听，佢话佢冰玉嘅，佢冰咗几十年添，仲要。咁所以咧，我就其实都好想学嘅，因为我都好中意挑战一下一啲自己可唔可以做得到嘅嘢。咁我都大喺度谂，如果我跳咗落去。好冻啦，当然冻啦，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坚持喺入边，唔好咁快跳翻上嚟咧？
2: 就系头先讲翻就系控制翻个呼吸，同埋即系当然你要揾个人街住你啦，尤其是第一、二次咁啊，
0: 有咩事咧？有咩事人哋系咯，都知啊嘛。
2: 同埋我谂大概要即系解释翻，即系第一我通常会做就叫人哋嘅手唔好摆落去先，唔好摆入去，手拎出嚟嘅。
1: 因为最多感觉
2: 因为你系咯手脚
0: 想走都快啲啊嘛，
2: 呢个几好啊，呢个系 survival mode， 即刻揿翻自己上嚟，系咯，因为好手指啊脚趾啊最快觉得去麻，好快会麻嘅，
0: 冇咗感觉，
2: 系啦，系冇咗感觉，因为你嗰个
0: The circulation 冇去到嗰度咁，
2: 系啦，因为会带咗去嗰个vital organ， 即主要嘅内脏入边。先嘅，因为个身体会帮你去

0: 去保存保留保護最保連最咪保護最緊要器官，所以手腳啲血液就會啲血全循環就會走咗去啲主要器官嘅，
1: 係去咗器官嗰度。
2: 咁但係呢個丑婦終須見家用嘅，即係你隻手點都係浸落去，隻腳一定係第一個落去噶啦。咁幾時先浸咧？
0: 頭先即係其實咧，我中意睇風氹，同埋咧講翻女男士女士嘅分別啦。咁、其實我就覺得女士可以即係浸咗腳先，都已經一個好大挑戰噶啦，即係浸到去大髀個位置、已經係好大挑戰、因為女仔嘅生理器官，咁即係我哋中醫，
1: 我哋都怕寒
2: 啫嘛，
0: 係啦，都係怕寒，
1: 女性嘅生殖器官唔好凍噶嘛，
0: 係唔好凍親，唔怕寒嘅。咁其實我自己做，我就叫女士就唔好咁凍，咁同埋唔好咁耐啦。同埋我自己做法真係當 challenge 咯，唔好成日浸咯。女士就男仔可以凍啲嘅，係啊。同埋女士因為嗰個會
1: 生理條件咯，
0: 係啦，生理條件。
2: 咁你話唔好成日浸係點為之？
1: 成
2: 日咧？
1: 日
0: 係
1: 咪一個禮拜嘅話咧？
0: 是不是
2: 成日
0: 咧？隔日都算成日，
2: 隔日都算成日，
0: 我覺得隔日都算成日。
2: 一次，
0: 我覺得一個禮拜一次都
1: 一次
2: 都
1: 夠啦。
0: 同埋其實好老實講咧，因為而家香港個冰浴都唔係話咁普遍嘅，咁、其實一般人都唔會去到一個禮拜一次嘅，
2: 除非你屋企有嘅啫。
0: 係啦，除非屋企有，同埋即係除非啲運動員，我即係見到即係 so far 見到女士，除非真係運即係比較認真啲嘅運動員先會浸多啲啦。有陣時真係浸手浸腳咯，係咯，即係攞嚟靠攞嚟咁樣浸咁我耐唔耐都浸，其实我而家我都一个礼拜一个月浸三四次。咁我之前上个月我就同仔仔走去跑咗去一个叫做 High Rocks 嘅 race，大家都听过啦。咁嗰排就即系肌肉酸痛啲，咁我就浸多啲嘅。咁我真系 for 有啲focus 嘅 purpose 啦。咁如果唔系平时我都一个礼拜一次两次系咯。咁有时我就觉得生理前后生理期前后我就
1: 唔好
0: 浸脚啦，净系浸脚浸手浸脚
1: 都浸啊，即系唔浸到嗰个位啫。
2: 好 hardcore
0: 真系啊！我真系嗱，我真系觉得浸咗之后我皮肤紧致。
1: 你浸了之后你块面紧致了，
0: 手脚
2: 紧致了，但手脚不用紧致，面紧致一点，
0: 其实都是
1: 不要的，
2: 但面不会浸的，是吧？
0: 我没浸，不浸
2: 下面都不会的，
0: 你都可以那些水，但始终浸过
1: 水最多浸到去哪里呢？
0: 其实我平时的话，如果我真的浸的话，那我就成身落的，都浸到
1: 膊头，
2: 即
1: 颈
2: 以下，
0: 是的，是的，浸了膊，
1: 即露头，
0: 老头系啦，咁但系我睇即系浸法啦。如果我系因为肌肉酸痛，譬如我只手脚，我就浸手脚啦，净系。但系好多时候我浸咧，为咗嗰个 challenge， 为咗一成个 nervous system reset， 我就成个人浸落去嘅。有时候我浸五分钟，我都系咁浸。
1: 哇，五分钟！
2: 头先你讲两分钟，你而家变咗五分钟。
0: 我自己浸五分钟
1: 嘅，佢意思系一开始第一次就两分钟，浸到而家佢可以五分钟。
2: 唔系，不过佢应该咁讲，你话意思即系呢一两分钟都可以见到个成效嘅。如果你即
0: 系
2: 有恒心去做呢样嘢嘅话，
0: 系啊，第一次浸到两分钟都好难，
2: 好劲啦。
1: 但其实嗰个冻咧，咩原理令到消炎咧？
3: 哦，因为我啱醒起就系我有个有啲朋友咧，佢哋系有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嘅，咁佢哋咧就反而如果浸嗰个冰浴嘅时候咧，佢哋反而浸完之后佢哋会舒服好多，即系佢啲 joints 啊会觉得系啊，好可能真系消炎啦，又或者系会冇咁肿，同埋冇咁即系掹得好实咯啲关节，
0: 系啊，系好多人就系所以啲运动员就会咁样浸，
1: 咁啊湿疹得唔得嘅咧？
0: 湿疹啊，其实湿疹我都听过，都会帮都有帮助，
1: 都有
0: 嘅，因为我哋都曾经，
1: 因为你啲皮肤好似好干啊，
0: 系啊，都系啊，我都听过，但系其实好老实讲，我就未因为我自己其实都唔系好 professional 去完全去咁，但系我都有客系试过湿疹，我就问翻啲啲导师，佢哋都系话系
1: 都有帮助。因为我听你哋咁讲，会唔会
2: 就 reset 咗一次啦嘛？你个体质咁样有少少咁嘅感觉，
0: 系
2: 哇！咁而香港要做呢样嘢，你话唔系咁多地方啦。喂，咁呢啲嘅通常啲收费系点样嘅咧？有冇可以俾个即系大概嘅指标系点啊？
0: 我谂收费我而家见到 so far 系香港咧，好似通常浸冰浴嘅都有桑拿嘅，
2: 系啊。
0: 咁我谂$300到咯，咁就好似 include 埋 sauna，
2: 就一次
0: $300到咯，我谂我相信系，或者佢哋有啲系

0: 即係當然有埋 package 啊，
1: 或者 join 咗個 club 啊，或者咩咁樣就另計。係
0: 啦，係啦。
2: 咁啊，浸之前咧，係咪即係桑拿咗先？
1: 係啊，咪桑拿先。
3: 桑拿20分鐘，
2: 桑拿20分鐘。
1: 咁完咗
2: 又熱又凍。
1: 係咯，咁凍完之後我要點樣上嚟？第一件事
2: 要做咩咧？
0: 你可以嘅，所以我自己就中意去桑拿，
2: 係來回㗎，係
0: 來回，
2: 唔係就咁一次㗎。係
0: 啊，
1: 即係點解浸完又可以又再落翻冰啊？
0: 係啊，可以落翻，又落翻。
1: 咁要幾多？
3: 要幾多轉啊？
1: 咁唔係先三百蚊
2: 啦。咁咪睇你嘅能力啦。你如果可以做到，你咪做咯。你又有時間，你又有能耐。
0: 但桑拿係舒服翻㗎嘛，其實，因為嗱好老實講，桑拿啲人咧一般都中意嘅，大部分人都中意桑拿
1: 嘅，
0: 係啦係啦，係冰浴啲人唔中意嘅啫。
1: 係啊
0: 係
1: 啊，同埋佢排汗啊嗰啲，大家會你都會幻想話好正啊，即係排
0: 毒啊
1: 成
0: 啊咁係啦。
2: 就係冰完之後咧，你再翻去桑拿，你咪好開心咯。跟住開心完，你回復翻啦，再嚟一次都得喎。
1: 系，
2: 我觉得个心理状况应该系咁样。
1: 我应该要点啊？如果我假设我完结咗件事啦，我当我到我 end with 一个嘅冰浴，咁我起身我就捞翻条毛巾，咁然后冲翻个热水凉，定系
0: 我唔点啊？你唔会想冲热水凉？
1: 唔会想冲热水凉？
0: 系啊，你其实你冲个冻水凉，会咧嗰啲水系暖嘅，
1: 系啊，
2: 你
1: 讲
2: 得啱啊，
0: 系啊，
1: 然后就
2: 即系等于我哋冲冻水凉都系嘅，第一下冻嘅啫，跟住唔冻噶，其实
0: 系啊，系啊，咁当然你睇个环境咯，就系第一下，其实我唔知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做佢叫咩？係 Tony Robbins 啊，
1: 係一個即係激勵演說家，係
0: 激勵演說家啦。咁佢我聽佢講翻，佢都係日日都衝凍水涼。佢衝凍水涼，佢解釋就係佢每一次佢都唔中意衝，但係就係因為佢要 start with his day with 凍水涼，就係因為呢個 challenge 咯。就係衝咗就最難嘅嘢就做咗啦。咁你成日裡面嗰啲咩挑戰啊，
2: 都好易啦。咁
0: 係啦，
2: 用呢個概念幾得意喎。
0: 其實因為我都係聽到佢咁樣講，我都開始衝凍水涼，跟住就慢慢用冰浴。我都相信佢好似佢睇佢好似屋企佢都有冰浴呢啲嘢，就係對我嚟講就係只不過一個 challenge 咯。就係當你浸完，因為好難，你之後嘅嘢你覺得你可以有呢個信心去。接受其他嘢嘅挑戰，
3: 我哋要試翻咧。以前咧，好幾年前咪有個 ice bucket challenge 嘅，係啊，十幾年
0: 咁耐啦，
3: 係咯，十幾年啊，係
2: 咯，我都有玩啊，
1: 冰桶
3: 係咯，即係可能用嗰個我哋做一個 starting point 就冇咁，
1: 但係嗰個一下啫，
2: 嗰一下唔夠啊，
1: 一下
2: 唔係喎，但係呢個唔係㗎，你浸落去咧，你嗰個感覺啊，你一下你已經離開咗啦，但係佢就係繼續堅持喺度，嗰下依家就想諗下點樣可以令到凍。但系又要喺度坚持啊，
0: 系同埋全身啊，全身
2: 系
0: 另一回事嚟，
2: 冇错，哇真系。
1: 我哋 take a break，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下。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2: 常之好戏嘅，就系邓志坚，佢做喜剧仲劲，但系个样好斯文嘅，好静静咁嘅。
7: 你相近你见佢
8: 个样系咁咯，但系我可能通常都系揾我做啲反差好大嘅，
7: 系
8: 系啊，可能粗鲁啲啊，之前有杀人犯啊。

0: 或者年纪大啲嘅高层啊，即系成日做啲好反差好大嘅。
1: 系佢系高层专业户咁样，好似
0: 同办公室有关嘅戏咯。
1: 五年，
2: 好好睇，
1: 系已经系学院嗰度学习。
0: 但系咧，我记得我第一次面试见到 King Sir 咧，我系讲咗个大话嘅。咁佢阿 King Sir 问你屋企人反唔反对你读演艺？咁、其实咧，我妈妈当时系反对嘅，但系我就同佢讲。唔反對啊，咁所以我哥係我好支持噶，咁我就第一次嘅演技就喺King Sir面前就係講呢句，都好深刻。
2: 如果我入唔到啊，嬲死我啊！
0: 深刻啊，呢個我嘅演技就喺嗰度。
2: 好嘢喎！
3: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斯文、范振峰，開心
4: 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
3: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就系讲冰肉，冰肉可以消炎，可以紧致皮肤。我哋都一听到呢啲，
1: 仲锻炼意志，
2: 多巴胺集中力，
0: 多巴胺就系开心。咁啊，即系话咧，其实一开始咧就系跳咗落去咁冻，就用意志先，意志跟住令到你有多巴胺，因为你继续坚持喺度嘛，咁你就开心啦。上到嚟着翻衫之后，你先知道原来你皮肤都紧致埋，
1: 系咪真系会觉得一个人嗰、那个？那個精神的狀態是真的很明顯、哦
2: 嗯、
1: 你會我試過一次我是教那個、那個瑜伽的培訓班，有時你教得、嗯、即大家都嘗試過你很累，你已經是不要我即叫人不要再跟我說話了、嗯、我是到那個地步說不要再問我瑜伽的事了，不要跟我說話、嗯、然後我就走出去、浸了冰肉，浸完之後就立刻哇帶你的朋友喂出去喝東西了、
2: 哦、
1: 就會立刻精神、
2: 哦、
1: 即是跟、嗯即系你，即系好老实讲，咖啡系比唔到，连咖啡都比唔到呢样嘢。你呢个系全身嗰、那个
0: 嗰、嗯、个精神状态，即刻就好抖手啦。
1: 系啊，尤其是你啱啱开始做嘅时候，系更加明显啦。
2: 嗯，
1: 系啊。
2: 咁、嗯、对于你成个体能啊，同埋喺做运动，因为你本身都系导师啦，系咪？咁有啲乜嘢正面嘅改善呢？
1: 正面嘅改善、嗯、就系头先即系讲翻即系。
2: 消炎就知啦，消炎一定啦。咁仲有啲咩嘅好处咧？咁喺你做运动方面，
0: 唔系佢正话哦，做运动
2: 系啊系啊，
1: 做运动方面就系系咯，即系主要系消炎咯，系啊。
2: OK， 咁啲筋腱，因为我哋有个 concept 就系话咧，就做运动要 warm up 噶嘛，肌肉系要暖先好噶嘛。但系而家咁成日都有一个冰咁样嘅状态，即系反而都会有好处嘅。
1: 反而但系纯粹佢哋系做完运动之后，
2: 哦，运动之后就要消炎啦，
1: 系啊系啊，运动之后。
0: 咁我哋究竟咩人是比较适合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1: 都是讲回运动员，很多运动员。
0: 运动员即是平时有做开运动的才好去试。
1: 做开运动是一定运动员，运动员是一个专业的名词。
0: 是咯，即是平时有动开的人，就不要说成日都是坐得多啊，那些人就不要刻意这样去试。
1: 坐得多都可以，其实都是即是我开始你就不
2: 要那么冻咯，十度先。
1: 十度，十度很好的，其实十度。十度都系
2: 十度都唔得，好似我嗰啲红酒嘅冰柜咁样，
1: 红酒系红酒嘅冰柜，红酒呢边一支红酒啦，
2: 得唔得咧？十二度得唔得咧？个门槛
1: 十度，
0: 你唔好话支白酒啦，你觉唔
2: 觉？系啊，摸一摸呢
0: 个呢个，
3: 但系当然咧，我觉得。如果一即系冲完个冰浴系可以，佢俾到我精神嘅状态，可以连咖啡都比唔到嘅威力咧，呢、這个我会好想试咯。
1: 系啊，
3: 即系因为有时我譬如我可能一日我饮三四杯 coffee 嘅都要，有时仲要 double espresso 咁样。但系我有啲朋友系真系佢去完 clubhouse， 即系冲完个冻，即系冲完个冰浴啦，跟住出到嚟，哇！佢好似咧好 hyper， 成个人好似咧个状态咧，好似瞓咗14个钟咁样，
0: 饮唔到你嘅屎。
1: 系啊。
0: 一即刻去試啦嘛，
2: 冇
0: 話唔到，我淨係識 Jo Junior 同冰肉啫。
1: 大家好似你咁開始衝凍水涼先，咁我自己開始嘅時候，其實一開始衝凍水涼都好難噶啦，因為我通常我就會暖水啦，跟住慢慢去好似
0: 慢慢
1: 受凍啲，受凍啲，跟住真係 stay。with 嗰個凍水啦，咁啊唔好即刻衝快，咁啊覺得快走快衝快走啦，即係覺得真係

0: practice 洗头。
1: 我今日洗头都是用冻水的。
0: 是啊是啊，咁就
1: 我就不嬲都是
0: 干净嘛，
1: 快嘛。
2: 有冇捽啲脚趾啊？
3: 有讲
2: 啊，咁先冲得够耐嘛。如果唔系，就好快出翻嚟。
0: 呢个太多 information 啦。
2: 好啊，喂，咁啊，今日好开心啊，
1: 多
2: 谢阿淡又介绍一次 Stephanie 啊，秋琪，
1: 系啊，多谢你
3: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4点啦！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打鼓岭发生怀疑狗只袭击人类致死事件，一名宠物酒店的负责人死亡，身上怀疑有狗只被狗只咬死的伤痕。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说，非常重视事件，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涉事狗只正在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隔离观察。狗只身上的晶片记录显示品种是唐狗，但是初步相信是混有格斗犬血统的品种，将会了解狗只的来源。黎坚明说，格斗犬和一般唐狗不同，有一定的攻击性，在法例下的管控要求亦都不一样。无论是纯种抑或是混种，在出牌时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需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包括外出必须戴口罩和要绝育等。处方有专门委员会做评核以认真处理，会调查为什么有关狗只的晶片资料显示是唐狗，检视现行监管流程是否有不足之处。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近日相继发生大型混种傲犬咬死两只小狗，以及打鼓岭有人怀疑遭狗只袭击身亡，形容两宗惨剧令他心情沉重，尤其对有人命伤亡深感哀痛。昨晚怀疑袭击人的狗只初步判断带有格斗犬的血统，两宗案件调查仍然进行紧，相关部门会严肃跟进依法处理。谢展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法例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包括比特斗牛等。至于西班牙藏獒混种只是归类为大型狗只，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和动物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并不足够，每位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已经嘱咐同事探讨措施，提升狗主的守法和责任意识，争取年内将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渔护署委下个月的5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实行预约制度。朝九晚五期间进入破边周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全日名额共有2000个。渔护署话，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透过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的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约最多5个名额。系统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到访名额，其后逢星期一开放预约一个星期之后的名额，以便游客预早规划行程。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一并在下星期五求情。国安法法官李运腾在裁决书中说，法庭认为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明李卓人和周幸彤在控罪期间教唆他人作出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不单止将自己豁出去，也都鼓励其他人坚持抗争，目的是要破坏国家的根本制度。裁决书说，两名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后明白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违宪，而拒绝悬崖勒马，一意孤行坚守抗争立场，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直至挑起对共产党的敌意，令到公众对中共失去信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的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厌恶和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李家超说，本案再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或者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说，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而升级的局势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话，美国制裁伊朗嘅计划系一套组合拳，认为可以令到美国可以推翻伊朗嘅政权。佢将会下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行动计划。被问到美国系咪会针对同伊朗进行贸易嘅中国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话：好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喺 Amy Lo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
5: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 Max JY。
6: 好啦，翻翻嚟咧，我们的 Z 世代啊，哇，可能一段时间咧，暂时未有机会再讲呢句说话住啦。系啊，咁啊，因为其实咧、就唔系，应该都话系会讲嘅，但系起码零一个礼拜
7: 会讲嘅，
6: 系啊，
7: 会讲嘅。唔系，我哋直接讲咗啲正经嘢先啦。就是、我哋个节目咧，由下个礼拜开始咧，就会变成 weekend 礼拜日嘅2至3一个钟嘅节目。
6: 冇错。
7: 咁啊，咁啊，啲头两集咧。就繼續係 C 世代麥高峰會嚟嘅，咁、所以咧，嗰個我形容為 Phase 1.5啦，即係今日係我哋 Phase 1嘅最尾一集。咁嗰兩集會係一個 Phase 1.5啦，即係一個轉去 Phase 2嘅一個過渡期啦。
6: 冇錯。
7: 跟住 C 世代麥高峰會完咗嗰兩集之後咧，就會完成佢嘅歷史任務啦。
6: 冇錯，係啦。其實我覺得呢個咧，
7: 唔係因為我覺得再做翻兩個單位擺埋一齊咧，我哋都唔會再叫佢做 C 世代麥高峰會。
6: 哦，都係。
7: 即係如果有一日復刻翻呢件事嘅話，我會改名嘅呢嚿嘢。
6: OK， 唔係，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嚿嘢都真係歷史任務，我好中意呢個 terms 嘅，因為其實成個節目做咗咁耐以嚟，我最深印象都係做 C 世代麥高峰會。即係因為好少可
7: 太多搞笑嘢啦，
6: 係啊，真太多事發生啦喺《獅世代麥高峰會》。即係咧，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咧，我冇諗過做一個訪問咧，每一次咧係嗰個需要嘅輸出係高得咁緊要，因為你要對住兩個單位。
7: 唔係，最主要唔係個內容，我哋或者個腦本身輸出係幾多，係個 energy level 嘅輸出。
6: 係啊，係啊，但係亦都係好開心，
7: 真係好高，
6: 好好玩嘅，好好玩。咁啊，所以咧，其實今集咧，即係頭半個鐘頭啦，我哋咧各人咧都即係我同 JY 分別都各人揀咗兩首歌啦，咁就叫做即係去回顧下我哋做咗咁耐，即係 Gen Z 呢一件事嘅時候有冇啲嘅點點滴滴啊咁樣。咁啊，我揀先啦，既然講開《獅子大咪高峰會》啊嘛，係啊，咁啊，所以咧，其實我第一首歌咧，我就直接揀咗《難道要問感情語錄》噶啦，因為呢一集
7: 點解咧？
6: 因為呢一集，如果你有印象，就是我哋我啦、你啦、力津啦、加 Michael C 啦，一起要去追啊 Kev 女神啊，黃兒

0: 你最有印象嘅系咩？我谂都系呢一集嘅，因为好诶，其实拍嗰个过程都已经好好玩噶。因为大家上到去咁你睇到我哋拍咗一段短时间啫。其实我同 JY 两个喺条街度荡嘅时候，谂紧买咩咧？
1: 系啊，我哋谂咗好耐。
0: 系，其实我哋谂
1: 唔系，我哋又衰仔嚟嘅，我哋已经已知力津同埋高斯买咗啲咩啦。
0: 系系。
1: 我哋就刻意揀啲唔同嘅嘢啦，
0: 冇錯，係啊，同埋我覺得呢一個獅子頭麥克風會呢一集都幾代表到，我覺得成個獅子頭麥克風會嘅，即係我哋借住首歌作為引子，其實都有幾多嘅歌手係分享咗一啲佢哋另一面出嚟。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覺得呢個節目或者呢一個 segment， 我覺得好令到我好開心嘅一個地方。即係譬如你會睇到，即係力津同麥克斯追女仔。或者佢想討好一個女士嘅歡心，佢哋會講啲咩啊？會諗啲咩啊？會做啲咩啊？咁其實都唔止佢哋嘅，其實有好多。
1: 然後輸俾 JY，
0: 得啦，知啦，高光時刻啊嘛，係啦，
1: 輸俾個 A0 嘅 JY， 係
0: 啊，即係其實仲有好多嘅，無論係新嘅歌手，即係我阿 Candy 講佢自己話會變咗曱甴蘇，我都仲記得。
1: 哦，同埋有好多嘅合作係喺呢度出現啦，雖然大家可能冇好明面咁樣講。
0: 即係有啲歌手亦都借住呢個平台認識咗之後，其實真係有歌有作品推出咗。咁所以我覺得呢、成個節目入邊其中一個我好覺得好代表到呢個節目嘅 segment， 我都會揀《獅頭大麥克風會》，因為係好玩。喂，唞唞先，聽一聽呢首歌。難道要問感情娛樂翻到嚟咧，就睇下 JY 揀咗咩先？

0: 好啦，咁啊，听完难度要问感情娱乐，因为你拣咗咩？
1: 系你讲咗好多嘢，我好简单几句嘅啫。我拣咗 Kala 嘅乌合之众，因为我得拣我哋两个啊，根本就系呢个台嘅乌合之众啦，唔使讲啦，唔使讲啦，
0: 完全认同。
1: 唔系啊，即系点解我哋而家放咗去，即系嚟紧将会放咗去 weekend 嘅一个钟啊，我哋要再培训啊。
0: 哦，
1: 即系我哋即系如果我哋突然之间回归翻一个 daily 嘅节目咧，我哋就唔再系乌合之众啦，要。
0: OK，OK，OK。
1: 即系公司就觉得咧啊，你哋两个咧要学识点样做好嘅节目，唔系得笑。
0: OK，
1: 要有意义，要有价值，
0: 内容系啦，我都同意嘅。
1: 系啊，所以我哋就系乌合之众。
0: 系，但系我自

0: 己覺得呢個節目嘅時候，我一路做嘅時候，我都 keep 住呢個烏合之眾嘅狀態。我都感謝係 JY 同我拍嘅，如果唔係就得我一個做烏合之眾。
1: 唔係你又唔好講到個節目冇咗先。
0: 有嘅，有嘅，有嘅。
1: 我哋而家歸隱田園啫，
0: 歸隱一個禮拜先。你當我哋放一個禮拜㗎？係啦，跟住係啊，咁啊，跟住就會繼續即係同大家有全新嘅玩法啦。咁啊，係啦，喂，咁啊，聽下呢首歌先，《烏合之眾》啊。

0: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讲嘅就系呢一队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

0: 我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系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4: 休息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我同 JY 两个今日就回顾一下咧，亦都同听众们道个别啦，暂别一下啦，系啊，咁啊，因为我哋嘅节目将会转啦，
5: 我哋下半 part 仲有访问嘅，
4: 系啊，下半 part
5: 大家会听到我有情绪咗一下，但系真系一下咁多嘅，我觉得我好专业。
4: OK， 好啦，系啊，咁啊，即系我哋呢一即系呢啲头半 part 啦，即系头两节啦，都讲下啲自己对于呢个节目嘅回忆，又拣下歌啦，咁样。喂，咁啊，哇，我觉得我嗰只咧应该要摆后啲啫，即系摆喺最后拣好似好啲。系啊，你觉得你拣咗咩先？
5: 两只都系应该摆最尾。
4: 系，两只都应该摆最尾嘅。你拣
5: 你先啦，你先啦，
4: 好啦。我啊拣咗 J 风嘅《会再见的》。系啦，因为我觉得呢一只嘅歌词真系 exactly 就系我哋好想同听众讲嘅说话，即系佢系啊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系啊，即系虽然好似呢下系暂别 ，See you soon is not a goodbye， 我觉得哇，呢啲歌词简直系就系我哋对住之前我哋有听我哋嘅听众讲嘅一番说话，系啊，即系系。
5: 唔係，即係我覺得頭先你都講得啱啊！即係兩個單位擺埋一齊嘅 set 文咧，我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嘅。
4: 嗯，
5: 我覺得總有一日會出現翻嘅。
4: 我都希望總有一日會可以同大家再見翻一次，係啊！聽下呢首歌《會再見的》。

0: 聽完會再見的啦，有少少 emo 噶啦，我諗已經開始。J Y 你嗰只
1: 係 emo 嘅，所以我 emo 到盡咯。
0: 你有幾 E 啊？
1: 我話我揀咗 Sika 嘅大團圓結局啊。
0: 啊 ，OK， 哇，咁都係嘅。其實而家呢個狀態都係一個大團圓結局嚟嘅。咁同埋其實我哋兩個就唔會消失嘅，係啦，只不過我哋喺其他，我哋喺其他第一啱啱都有講啦，禮拜日嘅時候其實都繼續會有我哋呢一個嘅組合啦，仲會加多個添嘅。不過我賣下關子，
1: 你最開心啦，加多個
0: 賣下關子先。
1: TMS 就原本就有過月力啦，亦都有呢個灣區聲勢力啦，呢兩個節目嘅仍然存在啦。咁可能某部分嘅節目就時段唔同咗，即係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嘅節目表啦。咁然後咧 ，TMS 就會加入咗呢個 OKKOL 啦，同埋呢個勁爆音樂唔同就時段裏邊嘅逢禮拜四嘅音樂後盾啊。
0: 冇錯，係啦，咁啊，
1: 咁啊應該係主要訪問一下啲唔同嘅幕
0: 後啦，冇錯，都係幕後人。其實以前我哋都有做過嘅，但其實我就之前就係外人 group 有做過啦，係啊，咁啊，
1: 哦，係啊，跟住之前嗰個叫咩
0: 啊？係啊，
1: 張光耀嗰個，一時唔記得咗個名添，
0: 惡作劇圖
1: 啊，惡作劇圖監啊，係
0: 啊，都有做過啦，係啊。所以呢個節目其實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我們的師世代呢嚿嘢對我嚟講係打開咗我好多道門嘅。即係我都冇諗過我會做到。
1: 嚟緊咧就要自己揾嘉賓啦。
0: 冇錯，
1: 係啦。咁啊，我就繼續試下航風係存在嘅。不過咧 ，Jacky 文子琪又強勢回歸啊。咁我哋就分翻開咧，就做翻精啲。佢又即係大家都即係新城嘅聽眾認識佢，就知佢屬韓國嘢啊嘛。
0: 係韓國。
1: 咁我就會做日本嘢啦，咁樣。咁咧，但其實咧，我覺得我排除唔到，其實最後我嗰集可能久唔久會有啲韓文歌存

0: 因為咁我睇完一個 K-pop show 我冇人講㗎嘛，佢始終都係試下韓風㗎嘛，
1: 冇錯。
0: 咁但可能個形式就同以前有啲變化，我就會 focus 翻日文同日本嘢啦咁樣。
1: 可能啲 K-pop star 會唱日文歌咧。
0: 這個就一定基本的了，因為我從來一個節目的定位都是任何人出的日文歌和日本人出的任何語言的歌嘛。
1: 是啊，
0: 對啊。香港歌手出日文歌我會繼續訪問的，放心。
1: OK,
0: 跟住又有個新節目啦，叫勁爆新勢力啦，其實就是我和小豆啦，咁小豆就是逢禮拜三啦，我就是逢禮拜五啦，都是同樣，同時韓方一樣，同音樂後台一樣，都是十點到十一點的時間，咁大家就留意我哋節目表嘅變化啦。
1: 冇錯，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繼續會同大家見面嘅。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下昼4:36，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

0: 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5: 又回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天有力津在这里。
6: Hello，
5: 你好啊。
6: 大家好。
5: 我想说呢，你有位同事呢，即是相对身形大份少少的位同事，不是今天这个。他呢仍然好记得呢，你同我同 Chantel 做过集讲师。
6: 我都好记得。我都好记得。
5: 你我们集体，我们两个夹到他第四节完全放低牛爆。
6: 不嬲都冇，
5: 唔系你啊，我讲佢啊 ，Chantel 啊
6: ，Chantel 系，因为佢唔适应我哋嗰个节奏啊。
5: 唔系，我未见过 Chantel 冇牛包嘅，因为
6: 咁你要检讨下，唔关我事啊。
5: 好明显系你问题啦，
6: 即系作为一个
5: 补习老师，令到。好啦，冇嘢啦。哎，你最近有新歌喎、
6: 啊，有新歌、啊，
5: 介绍新歌、
6: 啊啊。新歌叫《完美后备》啊，
5: 但系呢个后字特别，
6: 等候个后冇错。
5: 点解咧？
6: 因为咧。要问 Serenity， 但我估咧，佢拣呢个后字嘅意思，其实都同佢点样去理解我嘅个性有关嘅。因为可能即系我同佢都系网友啦，咁可能佢感受到啊，力津都系一个比较内敛啦、怕丑嘅人啦，咁可能好多嘢都未必系会踏出第一步啦。
5: 唔系，通常网上认识一个人。同真實
6: 一個人
5: 有啲分別，
6: 都冇分別嘅。OK， 我真實都冇分別嘅。我頭先同昆頓都係咁講啊，即係你諗翻5年前同我做訪問，同而家同我做訪問，其實個感覺都已經爭好遠。即係一開頭嘅時候，可能我就會好介意人哋會點睇啊。咁所以我就会呈现自己几有牛包嘅一面俾你睇咯。
5: 但系对住我而家系，
6: 而家就都有噶，唔系好熟嘅咋就
5: 你啊。OK， 你要咁讲冇计咯。
6: 但系你会感受到嘅，即系无论系爱情上面定系人际关系上面都系，即系我系好怕人哋觉得我抱有任何 purpose 去同佢建立关系或者乜嘢，咁所以反而唔会系一个好 aggressive
5: 咁。咁你对住你啲同事咧？
6: 我对住我啲同事
5: 都系唔讲嘢嘅，
6: 都好内敛噶。一开头你问我啲同事，
5: 同事你认唔认同啊？同事你可以嗌出嚟噶，
6: 同事好认同啊！
5: 佢拧头、哦，佢拧头、哦，
6: 佢、啊、答唔知，佢呢个叫唔知，
5: 唔系佢拧头。
6: 我保护同事，佢哋答唔知，系啊，佢唔知。
5: 咁关完美咩事咧？
6: 我谂真系嘅，我冇特别。同 Serenity 讲嘅话，我想个歌名叫乜嘢？但系我自己有谂过，如果有首歌系有呢两个字，都几得意咁样。因为啲人成日
5: 力津原理
6: 啊，啲人成日都咁讲，好大压力噶嘛咁样。咁但系我一收到佢份词，竟然有呢个字喺度，我系觉得好神奇嘅。咁我谂其实喺佢个脑入边都系啦，即系佢一个，
5: 即系你都系一个完美嘅人。
6: 唔系，我
5: 唔系你话晒都港版至尊术。
6: 唔系，
5: 我就好记得。
6: 话晒都系梁博士，佢应该系读好多书，所以佢会好容易将一啲字去谂起一啲嘅成语啦，又或者四字嘅词语啦。所以我觉得佢加完美两个字，真系因为我系力津，就唔代表佢觉得我系力津完美嘅。你明唔明啊？
5: 唔系，你系力津完美。
6: 我唔可以自己咁样讲噶嘛，你可以咁称赞我啫。
5: 唔系啊，力津完美，力津完美系尽力做到完美嘛。
6: 系咯，
5: 你系力津完美咯。
6: 系啦，系我尽力做到完美咯。
5: 所以问你系力津完美
6: 咯。系咯，我系尽量咯，系啦。
5: 你再死都唔讲，你再死都唔讲。
6: 我唔讲咩？你我都仲有少少智慧啊，唔会中你嘅陷阱
5: 啊。唔系陷阱啊，我啱啊。你咪就系你每次唱歌出歌都系力津完美嘛，系咪先？
6: 但系咧。佢加翻后备两个字很好噶，即系将件事拉翻低啊！即系
5: 吓，点解后备低咗先？
6: 即系冇个 ego 冇咁高啊嘛！即系你话、okay. 哦，你要做到力津完美

0: 咁但系
1: 咁可能你而家一个 super sub 咧，
0: 我想做到完美嘅一个后备，即系呢件事系几舒服啊，即系个状态系啦，
1: 唔系几卑微咩？
0: 唔卑微，唔卑微。
1: 吓、啊，你唔想做正嗰个咩？
0: 我都人人都想做正嗰、那个，咁但系冇得强求噶嘛呢样嘢。
1: 你有啲咩感悟啊？点解？
0: 我冇啊，冇咩感悟，冇得强求，即系呢个冇得强求，但系唔代表你默默守候的过程你不会有得着咯，即这个也是这首歌我觉得，即我起码我自己唱的时候我是这么想，即不要说爱情上面或者可能你人生上面你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其实可能你都未必是被最被照顾的一个的时候，你不可以因为这样就而完全放弃晒咯，而那个等候的过程也不代表你可以完全不好装备或者准备自己咯，所以我会咁样去理解呢两个字。
1: 但你冇同佢讲完美嘅时候啦，咁其实你同佢沟通嘅时候，或者你同事咧，你公司揾佢填，或者监制揾佢填嘅时候，同佢讲咗啲咩要份点样嘅词咧？系
0: 有讲过就系想即系呈现到力尽嘅 image 嘅，即系或者系冇特别同 Serenity 讲，
1: 所以就系完美。
0: 你俾我湿图啲啦，好冇？即系冇特别去 mention 话，我想塑造力尽乜嘢嘅 image， 但系就系佢对我嘅解读，
1: 就系完美后备咯，
0: 系咯，系咯，即系大家去理解一下啦。咁，但系情歌就真嘅，即系情歌就系都系我哋即系沟通嘅过程入边都有俾嘅一个方向嚟。同埋个 demo 上面，其实我哋都唔系啦啦啦嚟嘅，我哋自己个 demo 上面都有啲唔同嘅歌词。咁可能我最印象深刻就系副歌入边有不停喺度 loop 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嘅呢一句歌词啦。咁样，咁即系都系嗰种。应该是未得到又或者未开始，但是个脑入面都仍然 keep 住有你的那个状态，咁所以可能佢就用呢一个切入点去谂啊，如果到底又要呈现到力尽嘅 image 啦，又或者佢自己个性啦，唔好讲 image 啦，个性系点样啦，咁佢点样去估我喺一段关系入面会系一个担当咩角色咧，咁样咯。
1: 上年嘅情歌就同 Michael C 做 CP 啊嘛，咁啊 Boy Love 向啲啦，咁虽然你话将你哋其中一把声变做女声，咁样听又冇话唔啱嘅，咁但系上年呈现出嚟就 Boy Love 啲啊嘛，今年抽翻出嚟啦，个角色抽离翻啦，做翻力尽自己啦，唱情歌有冇啲咩唔同咧？
0: 绝对有唔同，所以我记得上年同 Michael 唱，譬如可能做《恋爱的觉悟》啦，其实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几对抗的感觉，即是那个对抗不是说我跟他是敌人，但是即是大家互相
1: 玩个鱼缸嘛，
0: 是我们在那个 MV 里面嘛，
1: 是
0: 啊，那个画面都很呈现到即是个歌曲想表达的美感，
1: 有些拉扯咯，
0: 是有些拉扯咯，
1: 拉扯了你做什么啊？老妹，你翻嚟先，等下先，你做乜嘢？唔好静咗个电台。
0: 我等你拉扯翻我翻嚟啊！
1: 而家拉紧你翻嚟，翻嚟翻嚟。
0: 咁就有种即系对抗啊，即系嗰种对抗系好似大家都大家一起去努力去争取一样嘢嘅嗰个感觉，即系会用嗰个感觉去代入，因为佢系一个好 powerful 嘅声音嚟。咁所以今次翻翻嚟自己去唱一首歌嘅时候就。更加会静咗落嚟去谂咯，即系我唔系话佢嘈，但系面会静咗，会静咗落嚟去谂到底自己演绎嘅时候，除咗个声音要澎湃、要 project 之外，嗰、那个情绪应该点放？咁呢个 Perry 都帮好多。
1: 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完美后备，听一下你有咩唔同咗啦。

0: 下昼4: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Big Z 世代主持 JY。
1: 好，今日翻嚟我们的 C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力津喺度。
2: 系、hey，hello。
1: 喂，不如讲少少 MV 啦。咁啊 ，MV 都有啲剧情噶嘛，分享下。
2: MV 入边其实导演都好好咁样取景一啲佢可能觉得力津都会好中意嘅一啲环境啊。譬如可能你见到有 Rola 场啦。
1: 你本身真系识踩 Rola 嘅？
2: 本身我唔够胆话识。得好叻啦，但系
1: 唔会跌，即系唔会咁易跌。
2: 系啦，因为有一期咧，即系睇正我出道嗰期，其实我喺 Rola 场度有搞过啲listening party 啊，同埋一啲 mini show 咁样，即系同嗰阵时候嘅朋友啦，嗰阵嘅 fans 啊，一齐有个 gathering
1: 喺度。系咪嗰个场系咪嗰阵时系鲫鱼涌？
2: 系鲫鱼涌咯，系啊，鲫鱼涌同一个品牌嘅 Rola 场，但系喺旧址咁样。咁所以我。可能導演都係可能有見過力津喺五年前左右嘅呢一類型音樂作品，同埋喺個視覺上面嘅美學，佢都會覺得今次又係翻去一個復古嘅狀態，可以點樣呈現呢一面啊？將我自己一啲平時都會去留念嘅地方啊，又或者去中意嘅會中意去表達到我嘅美學嘅一啲地方喺個 MV 度呈現出嚟咯。
1: 我喺 social media 度見到咧，你教你呢個 MV 女主角唱歌嘅、你教到崩潰咯。
2: 我冇教到崩潰，
1: 不如分享下你個樣係崩潰咗啊！冇扮嘅，
2: 因為 Shadow 本身咧都有喺唔同嘅一啲平台上邊咧，好唔介意地話俾人知佢係唱歌唔係咁擅長嘅咁樣。
1: 咁你做乜要佢？陪你唱，
2: 咁當然佢唔介意分享俾人知佢唱歌唔擅長啊嘛，咁我咪嘗試擔任一個老師，睇下我可唔可以令到佢由唔擅長變成相對好啲咯，咁樣。
1: 咁跟住你發現，
2: 咁原來發現係真係唔得嘅，發現真係唔得嘅，係啊，因為我唔係崩潰啊，係我俾佢都帶走咗，即係我都跟住咗佢唔啱嘅 key 咧，係走咗去另外一個嘅
1: key 領域啊，
2: 領域嗰度咯，咁所以係幾有趣，但係我覺得後屘其實嗰個製成品都 not。因为佢是有一个天然的能力的，我发现佢可以天然唱一个我哋叫三度的和音，即系佢唔啱音地，但系就唱咗一集和音的 harmony 咯，所以听落去你唔会觉得完全唔和谐噶。我同佢一齐合唱嘅时候，佢好似做咗我嘅和音咁。
1: 即系咪精准地唔啱音？
2: 冇错，冇错。呢个喺我小学嘅时候都有个朋友都系咁噶，佢唱 K 咧，你叫佢唱歌咧，佢自然系会唱咗一集和音出嚟噶。系啊，佢又唔坐得晒个，但系佢唔知道自己原来唱紧唔系条 lead melody 咯。
1: Sorry， 好，继续。咁你有冇试过咧？有冇试过咧？唔系讲俾人影响啦，即系出 show 嘅时候咧，
2: 系，
1: 佢耳音芒走音喎。
2: 佢依晚唔會走音，
1: 即係話一開始斷下喎，跟住佢帶走咗
2: 咧。會因為咁樣個聽感失衡啦，即係可能其實有時 balance 啊，又或者單邊冇聲。我仲有記得有一次係直頭上台前啊，我自己一坐低，我諗住坐低等多陣啦，一坐就坐斷咗個耳芒條線。
1: 你咁大份咩？
2: 唔係，咁啲人人坐低嗰個位一壓到都係會斷噶啦。咁就。死啦！唔知点算，因为其实有咗 Earmon 嘅年代之后，其实我谂大部分嘅音响 setting 个台 mon 都唔会特别 tune， 即系就算有台 mon， 其实佢都未必 focus 到个人声俾你听。咁所以好担心，尤其是个场馆都大嘅，个场馆大嘅话，可能唔同嘅 area 听嘅声音出现嘅时间都会有少少嘅 delay 啦。咁再加埋啲 feedback 出嚟，有机会其实唔单止音准会唔准啦。可能個拍子都會唔準，咁呢個係我自己當下好擔心，即刻就問 audio 同事借咗對唔係自己用開嘅耳機嚟聽，起碼都咁樣叫做即係 settle 咗件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一個 earmon 對我哋嚟講，其實個影響係可以咁大嘅咯。
1: 嗱喺我今年嘅歌手访问环节里面咧，就有呢一个接龙嘅环节啦。呢个时候我俾你听一听上一个歌手留咗条咩问题俾你
3: 啊？如果你颁奖典礼上面。被人嗌错咗名，上台拎奖，点知发现唔系你自己，咁你会点算呢？
1: 啊 ，Minka 就留咗呢条问题俾你啦。
2: 系，
1: 你会点啊？
2: 我首先会踢歌先啦。恭喜力津成为完美后备，但系我都好愿意去将呢个奖颁翻俾所属嘅人咯。
1: 你有冇幻想过呢个情节出现嘅？
2: 我冇幻想过，因为。我个名好独特咯，
1: 嗱，条问题唔系我多加，我戴花头盔之后见你有啲尴尬。
2: 但系我有类似嘅经历嘅，即系以前比赛歌唱比赛啦。即冇当面话颁错俾你咁尴尬嘅，但以前歌唱比赛咧，你要揭一封信就话俾你知你入唔入到最后三强或者最后五强咁样。咁嗰阵咧就大家喺摆只手喺后边，咁有啲工作人员咧，中学嚟嘅就嗰阵歌唱比赛，但系联校嗰啲摆只手喺后边，咁啊工作人员会走过嚟传信封俾你。咁我传完之后，我其实都想偷睇下啦，因为你封信封入边其实唔打开你都见到系入定系唔入噶啦。
1: 收翻你个封，
2: 我睇咗之后入。跟住我对下边嗰啲观众嘅咁样啦，好开心咁样啦。跟住但系点知过咗一阵，佢啊唔好意思，唔系你换咗。跟住当下我即刻 set 咗，咁即系佢一换你就知道一定系由入边唔入噶啦。
1: 因为你入嘅话，就算比赛你如果上封，你都系入噶嘛。
2: 系啦，咁系会 set 嘅。咁但系即系你话如果颁奖礼上边，咁我就冇幻想过。因为大家做嘢咁专业，系咪？
1: 哇，真
2: 系咪先？
1: 好嘢！
2: 嚟咗咁多年颁奖礼，大家流程各样嘢好专业，唔会出错嘅。
1: 嗱，话说咧，咁就平时就会叫歌手留条问题俾下一个单位啦。
2: 嗯，
1: 但我今日咧就唔叫啦，我播翻你另一首歌补偿翻俾你啦。
2: 好啊，
1: 因为留唔到啦。呢、這个咧系你系我们的C世代最后一个访问啦。
2: 啊，真系噶？
1: 系啊。
2: 嗯，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决定播呢一首《我的课本立白处》。今日多谢你俊，我哋喺其他节目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收市升300点，并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高开109点之后持续上升，美市升幅扩大。恒指最终企稳26000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成交2572亿。阿里上季经调整顺利，下跌38%，股价先升后倒跌2%。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跌1%。腾讯和百度升1%，小米和网易升4%，京东靠稳。泡泡玛特半年只是多赚10%，海外业务收入下跌，股价一度急跌近9%，收市跌3%。极兔速递半年多赚1.89倍，股价升3%。恒地半年多赚40%，股价升7%。平保半年多赚36%，股价升近4%。中人寿升50%，太保和新华保险升3%，金价上升，老铺黄金升超过

0: 7%，是升幅最大藍籌。紫金礦業升近半成，周大福升1%。恆指季檢結果公布前，染藍大熱，紫金黃金國際急升8%，華虹宏力升2%。國企指數報8634點，升86點。政府發行的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開始接受認購，9月4日下午2點截止。今批銀債保證息率是 4.25 厘，較去年的 3.85 厘高出 0.4 厘，是歷來第二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年底或之前出生並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可以認購，每手入場費10,000元，每人最高配发100手。今期银债目标发行额是500亿，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到最多550亿。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早前在本台节目说，今次银债保证息率 4.25 厘具吸引力，预期市场反应热烈，认购人数有望突破30万，建议客户按自身资产情况考虑申请认购20到30手。打鼓岭发生怀疑狗只袭击人类致死事件，一个宠物酒店负责人死亡，身上有怀疑狗只咬的伤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初步判断怀疑袭击人的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目前法例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犬狗只，包括比特斗牛梗等等，以及这些品种的混种狗。而早前在元朗咬死两只细狗的西班牙藏獒混种犬只是归类为大型狗只，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和动物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并不足够，每个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将会探讨措施提升狗主守法和责任意识，争取年内将提议提交立法会讨论。日本静冈县一间造船厂有船只起火，造成一死九伤。事发在当地朝早九点左右，当地传媒报道，位于清水区的造船厂正进行货船建造工程，工程接近尾声，朝早船舱内突然起火同冒出浓烟，多个工人因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现场当时约有40个工人工作，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和贵港市上个月发生严重水灾，造成159人死亡，另外有10个人失踪。目前当地重心工作已经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广西上个月的上旬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灾情。根据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南宁市11个县90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近58万，全市因灾遇难的有136人。至于贵港市就有5个县超过107万人受灾，因灾遇难23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0: Music on board。
1: 二年三十三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Emili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有毅、李国。

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想同余生讲，就算退咗休之后咧，我都有好多嘢要学噶。我系汪明荃，今年78岁。
2: Hello， 大家好，汪明荃。
1: Hello， 大家好。
2: 汪阿姐唔使介绍啦。但头先我哋都讲啦，真系一场余生嘅对话嚟嘅。即系阿姐嗰份人咧，就百无禁忌嘅，咩都讲得嘅。生命其实无论几后生、几大年纪都好，都系一场倒数嚟嘅，就系咁。咁成熟、咁有资历嘅艺人，好似你咁样，其实真系仲有啲乜嘢最大嘅理想，或者有啲咩未了嘅心愿，好想做嘅咧？
1: 工作方面我又冇乜啦，
2: 真系冇，
1: 好似好多嘢都做咗啦，系啊，
2: 系啊，呢个系真，
1: 系啊，
2: 因为要做嘅嘢都做过晒，
1: 其他要睇下，即系如果真系退休嗰阵时，唔知应该要学啲乜嘢啊，即系去用啲时间啊，咁样，譬如话学翻写字啊，
2: 系写字，
1: 系啦，系啦，系啦，学下其他乐器啊，想弹翻古筝啊，咁样
2: 弹翻古筝，即系之前有接触过，
1: 有学过嘅，好初级嘅啫嗰阵时，总要搵啲嘢做下啦，总最紧要做运动啦，
2: 就开始谂呢样嘢，
1: 系啦，系啦，
2: 唔系阿姐大口气，呢个系事实嚟嘅，娱乐圈即系歌影视。做粤剧，阿姐有咩未做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问都问得好有啲幼稚嘅，仲话有啲咩心愿或者有啲咩理想？
1: 唔系因为人嘅精力有限啊，其实我做每一样嘢，你头先所讲嘅嗰啲范畴，都要用心用力去做嘅，吓，即系唔系话就求其出个镜，
2: 系
1: 做一套剧集都几辛苦嘅。第一就
2: 系
1: 而家个身体开始好似力不从心，有时
2: 真系
1: 觉得攰啊，系啊，好容易好容易攰。
2: 关德兴师傅当年写咗3个字俾你吓，到而家都仲挂喺你个。
1: 挂喺度，
2: 女铁人
1: 系啊，
2: 汪明荃早排都终于有流露过呢个退休嘅计划啦，对我嚟讲好震撼。
1: 始终嗰个身体最紧要啦，我觉得
2: 系、
1: 即系有啲嘢惊自己做得唔好啊，即系勉强落去，我可能就唔系咁好啦。
2: 唔系话惊自己嘅身体，系因为惊自己嘅身体力不从心，就啲嘢做出嚟唔系最好嘅效果。
1: 系啦、系啦，
2: 虽然系谂退休，但系其实都系谂紧工作噶，
1: 系嘛？
2: 就
1: 系
2: 为咗工作嘅效果，所以
1: 咁你系重要噶嘛？如果你越做越衰嘅，咁你仲做落去做咩啫？系嘛？去咗咩嘅年龄，可能要做啲适合嗰个年龄嘅嘢咯。
2: 播音有冇试过咧？做广播有冇试过
1: 咧？播音我冇喺港台过，播过几可能一两次嗰啲剧咁样啦。但我冇咩兴趣喎，嗰阵时点解我冇咩做电台咧？因为以前我喺训练班嗰阵时咧，由于嗰啲广东话唔系好纯正嘅，咁我所以咧就冇得配音，所以唯一配音我就冇份做
2: 嘅
1: 啫。
2: 因为嗰阵时嘅训练班就是18般武艺，乜都要
1: 乜都要学
2: 嘅，系啊，咁啊连配音都要学啦，大家都知啦。阿姐就系
1: 上海人，
2: 青浦人，
1: 青浦系啊，
2: 就喺崇明岛，
1: 系啦。
2: 崇明话是很难学的，听讲话
1: 我不识一句都不识，
2: 你都不识的，但你出世就真的在崇明
1: 岛、出世，
2: 所以阿姐其实是外省人来的、但是所以你说早期的时候、你说广东话不好，
1: 诶，嗰阵时仲啲广东音唔准啊，
2: 唔准。
1: 咁机商堂啊，嗰阵时嘅嗰个阿头叔父嚟嘅，咁就冇安排我去学咯，
2: 所以就冇学到配音或者播音呢一样
1: 嘢。
2: 但其实真的好难得，就是我记得上次我都系同你都系讲开呢个话题，就是而家。我哋去听汪明荃嘅广东话，其实老老实实，我哋大家都系睇电视长大嗰一代嘅人嚟嘅啫。我哋学嘅广东话吓，或者其他新移民啊、外省嘅朋友嚟香港学嘅广东话，都系睇汪明荃学嘅。
1: 系啊，佢哋都系话我喺电视度睇呢啲剧集嚟到学广东话。
2: 所以反映两样嘢，就系、第一阿姐好努力，第二就系阿姐做得到。大家都应该做得到。
1: 系啊，其实唔难嘅，多用啲咧，都系多讲啦。
2: 头先讲开啦，你话成日都惊住力不从心，
1: 记性都冇咁好啦。而家
2: 做司仪 O 唔 OK 啊？
1: 司仪有啲紧张，做 live 就好紧张。
2: 因为嗰啲即系讲下边个总理捐咗几多嗰啲都。
1: 而家啲唔使我哋做啦，多数新人做噶啦。
2: 系、即系有留意呢样嘢，有留意呢样嘢。即系阿姐呢个就负责系镇住个台，
1: 出嚟亮下相啊。
2: 要记住边个总理打电话号码、叫边线啊，嗰啲就新人。去做啦，

0: 以前阿黃賢志話真係，得我最記得曬東華啲總理啲名噶嘛。黃賢志話最適合自己去做呢件事。
1: 啊，嘉興哥身體點啊？講起上嚟，
2: 佢身體幾好啊，冇乜嘢，仲肥咗啲添，係啊，
1: 仲肥咗啊，
2: 肥咗少少係啊，
1: 咁都係一個好消息喎。
2: 系咯，佢唔想咁肥嘅，但系真系肥咗啲。
1: 有冇踢波啊？
2: 一个礼拜一次好似， okay. 星期三啊踢足球嘅。
1: 好坦白讲啦，早排我哋见到啊嘉英哥佢出嚟就参选呢个拜和啦，咁啊冇选到嘅。咁嘉英哥都仲系嗰种好热血嗰种人，佢系谂。
2: 咁佢几十年嚟都系为粤剧，咁佢觉得佢应该要尽一分力咯。佢做咗好多工作，佢喺1974年，佢最近出书啊，所以我记得。
1: 系啊。
2: 1974年就去嗰啲中学去教粤剧，
1: 仲系当打之年。
2: 系，同埋佢系完全冇收学费嘅，咁佢免费去教一代一代，过咗十几年嘅系，所以而家嗰啲人即系播种啦，所谓咁而家有啲人做康文处啊，做博物馆啊，有啲就系演员啊，
1: 冇错啦，
2: 系啦，播种有好多影，即系嗰啲徒弟啊，
1: 但系好难得咯。你话如果1974年，即系讲紧50几年，
2: 系啊，
1: 即系嗰阵时嘅一个当打嘅文武生，不计酬劳。咁樣樣去義教，亦都冇諗過將來佢會即係嗰呢一件事係變成一個咩文化界又好，做議員又好，
2: 係咯，好熱情咯。
1: 係
2: 佢同埋佢拍檔李寶瑩，阿寶姐，
1: 係係係。嗰陣時係咪女朋友嚟㗎？
2: 你問下佢啊，我唔敢講。
1: 你冇問過佢咁
2: 咩？好拍檔咯。
1: 好啦，咁 OK， 咁即係講下啦。既然汪明荃都講到話係有退休嘅計劃，咁實際上會係點樣按階段去進行嘅咧？分階段去進行。
2: 其實我而家簽無線就一年啊，或者1-2年啊咁樣啦。咁即係睇下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咁樣。咁我而家應該仲有1-2年啦，仲有2年係。
1: 嗯。
2: 希望做咗呢2年先啦。
1: 即係合約就仲有2年。
2: 係啊。
1: 咁合約裏邊係咪主要都係做司儀？
2: 佢分咗好多類嘅，譬如話綜藝一啲劇集一啲，咁就計集數啊嗰啲嘢咯。咁你要攞佢嗰嚿錢，咁你就要做多啲嘢咯。即係唔係我唔做咯？佢哋冇派俾我，咁我咪即係變咗休息咯。
1: 會唔會都會做翻一個劇集咁樣樣？
2: 其實我有一套劇集拍咗嘅，不過未播出街啫。
1: 係真係㗎。
2: 風華背後，風
1: 華背後啊！呢、這個聽過，呢、這個聽過。
2: 蔡少芬啊，朱茵
1: 啊，係啊係啊係係呢個係
2: 拍完咗㗎啦。
1: 拍完咗呢、這個拍完咗，
2: 咁、就唔知佢幾時出街咯。
1: 好。点都唔舍得阿姐退休嘅，
2: 我都唔舍得噶，不过冇办法嘅，有时身体嘅嘢系
1: 但我觉得你一定会用其他嘅方式嚟到去同观众继续保持有接触嘅。有一样嘢我好佩服阿姐嘅就系、是、你头先一讲退休，其实都未讲退休啊，点样样去探世界呢，你就话揾啲嘢去学下。嗱、呢个真系唔系讲笑嘅。阿姐嘅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嚟噶。你由离开丽的嘅所谓跳槽去无线，冇错啊！阿姐唔系先天就
2: 1970年，
1: 系啊，你就首先去咗日本学艺半年，
2: 九个月，
1: 最早留学日本嘅嗰啲女团啊，嗰啲就系叫做女团。然之后咧，有一啲我哋好似当回忆翻阿姐嗰个演艺路咧，就系好得意嘅。当你拍少咗剧集嘅时候，你就转咗型去做司仪。
2: 嗯。
1: 唱少咗歌之后，你就会唱多咗粤剧。
2: 嗯，
1: 点解会有呢个领悟，或者自己去转型得咁快嘅咧？
2: 做艺人咧，即系电视艺员咧，你要有18般武艺。喺训练班嗰阵时，已经系咁训练我哋噶啦。
1: 系，佢系艺员，唔系净系演员，
2: 唔系艺员啊，系。咁所以咧，我就由丽的嗰几年咧，即系学习咗好多，唱歌、跳舞啊、剧啊、配音啊，要报告新闻都有嘅。
1: 嗯。
2: 不过我冇报告啫。
1: 嗯。
2: 嗰阵时黄淑仪有报告新闻嘅。
1: 黄淑仪有报告新
2: 闻。试过点咧？即系睇你嗰时系注重边样？譬如你拍紧剧，咁你冇剧拍，咁你咪去学下其他嘢啦，学骑马啊，学武打啊，功夫啊，咁乜嘢都要学啦，古装、时装啊。揸槍啊，乜嘢都要試噶啦。
1: 係，同埋有啲嘢係逼出嚟噶嘛。
2: 逼出嚟
1: 就你到而家就講得啦。嗰陣時，阿姐有段時間係唔拍得劇噶。因為拍咗啲劇咧，唔可以賣去台灣啊。
2: 係啦係啦，嗰陣時係一個政治問題啦，都冇所謂啦，因為電視嘅影響力都一樣咁大。
1: 所以你就轉型就做多咗好多主持，做多咗好多司儀。
2: 做主持司儀同埋學咗粵劇咯，嗰陣時。
1: 學咗粵劇，
2: 因為時間多咗出嚟。
1: 點解會有呢個遠見？即係會睇中呢一樣嘢，或者
2: 唔好嘥咗啲時間咯，即係覺得自己唔夠嘅。即係學多啲嘢旁身咯，叫做。
1: 另外就係唱歌啦，我記得我都曾經問過你嘅就係、是、好地地。你除了唱电视剧主题曲、你会尝试到去唱一些真的流行曲，乃至于现在大家就很记得，还有一些 disco 味道的热咖啡。 好懂得去突破自己。
2: 呢啲我谂都要睇唱片公司啊，即系俾机会我啦，去做多啲唔同类型嘅歌咯。嗰阵时后生嘛，一两只尝试下都好噶嘛。咁同埋我哋有一批好嘅作曲家、作词家啊，咁样。譬如话《二咖啡》，你谂唔到系郑国光写嘅。
1: 郑国光填词
2: 系啊系啊系啊，佢、啊啊、都好有才华，我又唔知佢会写只咁嘅快歌俾我啊。
1: 咩啫？郑国光老师同我讲，佢话佢都就住你嚟写噶，因为阿姐嘅形象要好正气嘅，所以系虽然系热咖啡，一杯饮过再一杯。好傾未嚴嘅啫，即係都係嗰晚通宵達旦都係傾偈嘅啫，冇做壞事噶、
2: 哦。我又唔知
1: 佢
2: 咁
1: 解釋嘅，佢咁樣解釋俾我聽嘅。佢話：因為你要幫汪明荃填詞，你要就住佢噶，有突破之餘，但又要保持佢嗰個正氣形象。
2: 咁佢好愛錫我咯。
1: 係啊，
2: 係啊，以前啲人係錫住啲 artist 嘅。
1: 我明白你意思啊。佢哋至少係會所謂叫度身訂造，
2: 係
1: 就住你嗰個形象啦。
2: 阿輝哥都係啦，所有啲歌佢都係啱我唱嘅。
1: 啱你嘅
2: 声
1: 线，啱你
2: 啱我嘅声线啊！
1: 啱你嘅声线，点样样为之叫做啱你嘅声线？
2: 即系我个高音去到边度啊？那个 range 系嘅点样样，同埋个味道啦。咁嗰阵时拍咗好多文初妆嗰啲，
1: 万水千山总是情啦，京华春梦啦，
2: 千王之王啊，嗰啲全部都系啦，系即系小调多啲啦，有啲民歌嘅味道啊。就好啱我嘅聲線啊，同埋拍咗好多古裝嗰啲民謠歌劇啦，咁啊變咗有個即係《紫钗记》啊嗰啲咯，係啊係啊，
1: 《紫钗记》。但係頭先咧，我聽見有啲意外就係話你話而家或者所謂退咗休之後，你想學下寫字寫
2: 唔係因為我書法學咗一陣嘅，學咗一兩年嘅，但我停咗嘛，疫症之後、
1: 哦、
2: 變咗。
1: 我見到喺你 Facebook 見過嘅，我喺 Facebook 見過。
2: 係咯，學到五三五四咁樣就好似唔係幾好啦，幾多嘢玩嘅其實書法都。
1: 啱啊！而家學定嚟就啱噶，因為而家你嘅地位嚇、啊，即係睇下字咁樣，
2: 咁啊唔得，
1: 就要做下呢啲嘢噶，要做下呢啲嘢噶。阿姐，我第時出書，你幫我提字。
2: 哇！唔得，我真唔見得人啊，暫時都唔得。
1: 一個嗱，呢個係真。阿姐講嘅，佢話得唔見得人，就即使佢仲有努力進步嘅。
2: 係啊係啊，
1: 呢個係實情嚟嘅。等頭先講，即係做唔到嘅嘢，你就會出聲講。
2: 係啊係啊，
1: 但係做得到攞得出嚟見人，就算想係好。
2: 係啦，希望有一日可以啦。
1: 譬如話，你會寫啲咩嘅內容？
2: 中意寫楷書，我中意公公正正嘅，
1: 即係好好方正。
2: 係啊係啊，寫啲字寫得唔靚啊，所以我要中意公公正正咁樣。
1: 嗰啲叫做最練到個心靜。
2: 但係好最難寫係楷書啊。
1: 係其實係嘅，啲人係咁講嘅。去到最後尾反璞歸真都係要寫。
2: 因為佢每一撇一畫一點嘅都係有規格嘅，
1: 係
2: 同埋你用嗰個墨嘅咧，真係好難控制嘅。
1: 我遲啲喺你個 Facebook 度攞啲攞出嚟，
2: okay、
1: 你話齋見得到人嘅，我哋擺上網俾大家睇下嚇。
3: 餘生對話，餘生對話。
4: 下晝5:25。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下午5: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全球大热当然要离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to the party。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9: 我想同余生讲，就算退咗休之后呢，我都有好多嘢要学㗎。我係汪明荃，今年78岁。
10: 讲下另一半啦。咁啊，另一半当然係指伴侣啦。
9: 佢讲我多啲喎。
10: 佢讲你多啲。
9: 係啦。经常喺电台都有讲。
10: 係呀係呀。
9: 喺报纸度。
10: 阿嘉欣哥呢，我哋做访问嘅人呢 就觉得係嘅。
9: 好开心啊。嘉
10: 欣哥好易引佢讲㗎。
9: 係呀係呀。
10: 引佢讲引佢讲㗎。嘉欣哥如果自己最鍾意可能係踢波啦。
9: 佢几中意踢波嘅，又中意打 golf 啊！佢几多运动下嘅。
10: 喂，早排世界杯佢睇唔睇得足啊？
9: 世界杯因为佢都几忙，嗰阵时搞紧选举啦 ，semi final 佢都有睇。
10: 嗯，
9: 反而嗰日 final 佢就冇睇。
10: 哦，
9: 嗰日佢第二朝要好早起身啊。
10: 咦，系喎，系喎，
9: 系啊，系啊。
10: 喂，讲起上嚟，阿姐，你有冇一啲好似罗家英呢啲咁样样嘅人，系真系同完全同工作无关啦？踢波一定系同工作无关。你有冇呢啲咁嘅瘾嘅咧？
9: 冇乜瘾喎。
10: 你好似做每一样嘢都系要为咗工作去做。
9: 因为我时间唔够用啊、你即系你作为一个演员，你唔知道你下一个剧做咩角色。咁所以你要样样嘢都识啲囉，係咪先？咁你有兴趣多啲呀，知道多啲嘢，咁你哋掌握个角色就会更加丰富准确囉。
10: 既然係讲戏啦，即係阿姐真係念念不忘就係演戏啦，咁另一半嘅意思呢都可以係一啲最佳拍档㗎。
9: 哦，
10: 粤剧里面嘅最佳拍档就係罗家英啦，呢个唔使讲。
9: 係佢係叔父嚟
10: 㗎。电视剧我諗起汪明荃嘅最佳拍档，我就諗起三个人。就一个係四哥啦，谢贤啦，一个是松哥刘松仁，一个就是秋官啦。四哥啱啱走咗啦，啱啱走咗啦，好得意嘅。我其实我觉得阿姐个戏路当然是女中豪杰啦，女强人啦，咁系四哥嗰种风流倜傥或者嗰种气场咧，就啱啱好可以同你夹到噶，你觉唔觉？
9: 其实我第一次拍四哥就是天虹。
10: 天虹嗱，天虹系咯，你系女强人嚟噶嘛？
9: 因为佢系我从细睇到大嘅粤语长片，
10: 又系
9: 我，
10: 又系我，
9: 系啊，真系
10: 唔系认世
9: 几十年前，佢都唔系大我好多，即系十岁八岁。
10: 系事实啊嘛，但系真系睇佢大噶嘛。
9: 咁有一日咁大嘅明星嚟拍电视剧，咁同佢拍档，咁啊当然都惊喜啦，同埋亦都有啲压力啦，好型啊嘛嗰阵时。一九几多啊？八四啊？
10: 七几嚟啦？
9: 七九
10: 啊！
9: 嗰阵时系1979年拍天虹同阿四哥，
10: 同埋好合理嘅，因为个角色里面你
9: 系
10: 时装界女强人，
9: 系
10: 阿四哥陶日天系黑社会，咁咪啱啱好嗰个气场可以盖住你，俾你射杀噶嘛？好啦，
9: 其实我同佢缘分咧就系五年之间拍咗五部戏嘅，五部断六部。
10: 哇！但系咁好长嘅嗬，即系嗰阵时嗰啲时间真
9: 系
10: 好难。
9: 即系差唔多一年，唔够一年就拍一部咯。
10: 我成日都话你做女强人嘅时候，佢就可以等得住你啦。就譬如你做秋瑾，咁你而家一定系女

0: 人嘛，喺中國結，咁佢就可以做。我諗啊，係真係只可以四哥先可以做到秋瓊嘅丈夫。
1: 但係佢著青裝唔係咁靚喎。
0: 又係喎，又係喎，因為剃咗半截光頭啊咁啊。
1: 京華春夢唔
0: 係
1: 佢。
0: 京華春夢就係秦哥啦。嗱，
1: 萬歲千山總是情就係咩啦？
0: 係記得呢個呢個記得。頭先你講開松哥嚇，劉松仁咁啊。刘松仁就另一款嚟嘅，
1: 佢反而 variety 多啲，因为佢都几多元化嘅，又好奇怪。我同松哥第一套就系《京华春梦》啦，但系我哋隔咗20年先至拍第二套，就系《婚前婚后》。系啊，
0: 我知道你瞓喺度噶嘛？
1: 系啦，跟住隔咗15年再拍《华丽转身》。
0: 系、哦，
1: 系啊，所以我同佢系隔咗几十年咁样嚟到合作嘅，但系一见到面，大家一群戏又好自然嘅、哦。咁、佢可能就到我啦，同埋佢係一个老师嚟嘅，其实佢做戏好认真嘅，教嘅。咁有时
0: 佢有理论㗎。
1: 有嘅会同
0: 佢有理论㗎，佢解到俾我听㗎，即係譬如话好得意嘅，佢讲个话咩，有啲佢譬如佢做陆小凤，你讲完少少，佢做陆小凤，佢话呢其实呢陆小凤呢个原著呢嗰条侦探桥呢係讲唔通嘅。所以呢你去到破案嗰陣时呢，陆小凤要讲快啲呢，啲观众追唔知，咪觉得条桥通囉。起码佢有个理论嘅。
1: 佢有佢一套嘅，咁同埋角色分析啦都帮到我嘅。
0: 嗯。但如果讲起上嚟拍最多系咪始终都系秋官呢，
1: 拍先有书剑，有倚天。
0: 楚留香就少少。
1: 楚留香客串。
0: 嗰套你就真系客串嘅。
1: 紫钗记，
0: 紫钗记，但印象中是最多的，真系唔知点解，始终大家
1: 系因为我哋有埋歌啊嘛，
0: 因为唱歌
1: 仲有唱片啊嘛，咁同埋好多登台啦，咁我哋两个又主持歌舞节目咧，即系歌唱节目
0: 系啦，同埋因为两个都能歌善舞，系
1: 我哋嘅型好夹，大家都系靓姐靓女啦，
0: 系
1: 同埋都系斯斯文文，咁就有少少古典味。高矮啊，肥瘦啊，即系大家睇落好似好衬咁样咯。
0: O K，
1: 佢都有拍其他好多嘅。
0: 四哥就不在啦，松哥好似都话唔做啦，系嘛？咁算唔算？
1: 佢上一次病咗之后，
0: 佢而家搞好多剧咁啊，自己系
1: 哦，好积极嘅，积极嘅，积极搞嗰啲宗教，
0: 系报答翻佢自己嘅宗教啦。
1: 系啊，系啊，系。
0: 咁啊，做幕后啦，秋官都好似讲咗话。
1: 秋官我真系冇佢消息。虽然我哋喺荧光幕度咧就咁多合作，但系私底下我哋好少联络，因为佢系个宅男嚟嘅，佢唔系几，你有冇啲朋友咩结婚啊、摆酒饮啊嗰啲，有冇见佢啊？唔见嘅，
0: 又好似系
1: 系嗰啲佢社交，佢我谂佢系有啲社恐啊，
0: 即系好似梁朝伟咁嘅，
1: 系佢好少出现嘅，
0: 系
1: 啊，咁咪自然咯，大家都冇所谓啊，系啊，但系一拍戏我哋就即系默契就好好
0: ，OK， 明白，
1: 系啊，
0: 我系即系忽然之间谂起。你的最佳拍档，
1: 你觉得哪个最佳呢？即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形象咯。
0: 我自己觉得这排感慨比较多一就我真的觉得是四哥的。
1: 是吗？
0: 我讲得俗一点，是得他才可以吃硬你的。即你明白吗？即罗四海就可以恰住你的嘛。即因为他是天王来的嘛。因为情场中几多高手。你明白我的意思？
1: 本人的经历已经是有在这里了。
0: Exactly 就是那样东西。即他与场面的时候拍档蓝红姐都做你妈妈。蓝红都做你妈妈啦，是不是在家变里面。
1: 家变是。京华出门都是
0: 啊，汪明荃都会被人克制住，就系得四哥可以食硬你嘅啫，无论喺个角色上面或者个人设上面都系嘅。
1: 咁又系，因为我拍家变系女强人咧，第一套嗰个系珠江，后屘大家都冇咩好嘅结局啦，分开咗。
0: 珠江因为温柔得滞啊，
1: 唔够强势，
0: 冇嗰种强势。你谂下，系只有阿陶入天啫，阿四哥。
1: 我就好似小女伊人啦，
0: 先至可以逼到天雄嘅你系发癫噶嘛，最后屘要开枪去射佢，即系只系只有佢先可以做到呢件事。
1: 我好好彩啦，即系你头先讲嗰三个拍档都带俾我唔同嘅高潮啦，即系唔同嘅发挥啦，同埋当时嗰啲收视好犀利啦，你知吓，嗰个又系帮咗我啦。咁我嗰个80年代就好满足啦，好多好嘅片集咯。
0: 但系头先好似你话斋，原来都系嗰譬如好似同阿四哥嘅合作都系嗰五年之间嘅事。
1: 五年之间啦，系。
0: 即系以前咧，好似即系一年可以当两年用嘅，即系以前系太多难忘嘅片段。
1: 而家回忆起上嚟，真系不枉此生啦！即系有机会碰埋咗咁多好嘅演员，同埋有咁多作品可以留低，大家而家翻睇都仲觉得好正咁样。
0: 系啊，呢个真。
1: 仲有啲少少就系阿金嗰两个作品咧，我又好好彩系。
0: 系喎，又系喎。
1: 孖生姊妹
0: 啦，即系连呢啲都玩过，系啊。
1: 不聚头啦。
0: 汪明荃拍林子祥都好好笑，
1: 系啊，好笑。
0: 呢个你系估唔到噶，
1: 系啊系啊。
0: 甚至乎汪明荃拍周润发都好好睇噶，
1: 俾佢恰咯。
0: 系啊，好得意啊！
1: 整蛊啊！
0: 太多得意嘢啦，真系。唔好介意。

0: 啊，我直问啦，阿姐真系有冇啲遗憾嘅咧？即系冇冇？
1: 我冇啊，冇啊，我试过有一次小产咗，咁之后就冇再有啦，系系。不过而家养细路仔都几辛苦嘅，教育最紧要啊。
0: 但系咁谂啦，如果而家就应该系抱紧孙嘅时候啦，唔使自己抽啦。譬如话我哋讲薪火相传，但系生儿育女，仔女佢有佢自己嘅谂法，佢未必会中意做你嘅嘢。
1: 嗯、
0: 但是如果徒弟、啊、或者收的徒弟收的学生、嗯、他至少他梗会是学你的东西，如果不是他不会拜你做师傅、嗯、樣有没有收徒弟的呢？
1: 我没有的，我没有。
0: 大家我们看到很多过时过节，很多
1: 过时过节是
0: 拜年的嘛，
1: 嘉英哥那些徒弟来的，他们是粤剧界的，那他当然有资格教，他自己是叔
0: 父、嗯、叔父嘛，你说就是叔父嘛。
1: 我自己就没有，我不是挺懂教人的，变了又没有这样心机，要很有耐性的，就是你要看我的演出，如果你要学我的东
0: 西。其实是啱噶，以前嗰啲学师都系咁嘅啫嘛，你咪睇
1: 台
0: 边
1: 睇噶嘛，系台口我哋
0: 睇台口嘅啫嘛，睇你师傅点做，睇完咪识咯咁样样，系因为对自己个要求好严格，所以觉得
1: 唔系我嘅性格，唔系我唔中意教人啊，自己都未做得好，
0: 会系一个好恶死嘅老师嚟嘅，
1: 冇耐性啊，我觉得
0: 冇耐性，
1: 冇耐性啊，系要好好脾气先得啊，做老师
0: 野蛮奶奶啊，所以系。
1: 野蛮奶奶都挺好玩的，那套戏
0: 野蛮奶奶是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剧，其实都未讲到阿姐后来是、即到到这一拍的时候才更好玩，真的要做到好像
1: 拍了两次野蛮奶奶都挺好玩。
0: 刚才我们讲儿女嘛，真的契女的就是婷婷啦，
1: 是啦，谢婷婷啦，
0: 谢婷婷啦，
1: 咁我圈外仲有几个嘅、都系女嚟嘅，
0: 都系女嚟嘅，
1: 收契女系谢婷婷咧。我就系因为佢拍紧《万水千山总是情》，同阿四哥就喺嗰个年代生嘅。咁我就话见到佢好得意，好想契咗佢。咁阿拉姑话佢而家太细个啦，你等佢一岁大，一岁大你睇下系咪仍然系中意佢。咁我就俾佢契你啦，咁样
0: 又好似系、
1: 啊，我等咗一年噶，等咗一年就结果就叫契妈啦、
0: 嗯。
1: 当时真系有摆过咒。
0: 嗯，
1: 因为哥哥阿霆锋咧都系好细个啫嘛，大佢两岁，咁、我就带佢哋同细个好多一齐玩嘅，带佢哋去马会游水啊，教佢做大戏啊，玩枪啊咁样。咁后来佢就开始读书，佢哋就移咗民啦，咁啊比较少啦。咁我后屘再翻嚟就谢霆锋入行啦，谢霆锋间中翻嚟咧，咁都有通电话有成嘅吓，母亲节啦嗰啲吓，咁再大个女啲咧，佢有一段时间佢翻咗嚟香港嘅，咁我哋有多啲见面，咁之后就佢后屘又翻去加拿大，大家通下电话啦，但系佢每一年翻嚟咧。甚至佢生咗女啦，佢翻嚟带埋个女啊，咁都有见我嘅、即系我哋都 OK 嘅。
0: 有冇跟你煮嘢食嘅咧？
1: 煮嘢食冇啊。
0: 好，原来即系呢样嘢，我又系估唔到嘅。原来我话即系原来都几中意下厨嘅呢个。
1: 唔系啊，唔系啊。
0: 你整萝卜糕啊嘛？
1: 净系学整萝卜糕嘅啫。
0: 净系学整萝卜糕。
1: 系啊，唔系煮嘢我唔中意啊。
0: 系。
1: 我怕油腻啊。
0: 系。
1: 系啊，又怕洗碗。
0: 但我哋见到你话会真系自己买啲萝卜翻嚟刨
1: 嘅
0: 喎。
1: 嗰啲咧就因为系阿嘉英哥个妈妈佢传落嚟嘅，咁佢成日话要过年要整萝卜糕俾啲亲友。
0: 系啊，步步高升啊嘛。
1: 系啦，咁所以咪整咯。
0: 所以呢啲咪就系薪火相传咯。
1: 系。
0: 乜嘢都系有薪火相传嘅。
1: 咁另外一个就系李佩贤啦，就做大戏嘅。咁啊，嘉英哥咧就收咗契女，咁佢就叫我契妈啦。咁佢就你大个咗啦，即系卅岁咁啦。咁我哋就比较多嘢倾嘅。有时约埋去做 SPA 啊，做按摩啊。咁又带佢上去杭州去学嗰啲水袖啊、身段啊咁样，即系变咗有时喺粤剧上边有啲嘢。
0: 哪怕系咩都好，佢继承你嗰个所谓嘅衣钵嗰件事，就好似好直接。
1: 我冇谂过系即系教佢哋做我啲。嘢咯，佢哋都唔系做呢行嘅，佢哋
0: 系啊，连婷婷都唔算，
1: 婷婷唔系，婷婷佢唔好做到呢行啊，
0: 系。我谂得咩啲就系、汪明荃嗰样嘢系有啲天时地利嘅，
1: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系。
0: 头先你话斋歌影视粤剧，
1: 唔系因为我入行嗰阵时系冇新人啊嘛，佢丽的影星佢系一个收音机噶嘛，个电台嚟嘅，后来佢先发展丽的影星，
0: 呼声变咗丽的影星，
1: 咁佢用嗰啲系播音员嚟噶嘛，冇艺员嘅，艺员系我哋训练班出嚟呢一批第一批呢啲叫做电视艺员咯，
0: 系，然之后
1: 乜嘢都要做嘅，
0: 然之后就轮到呢、這个。
1: 無線開台，無線
0: 開啟了一個新的年代。
1: 是啊是啊，
0: 所以你是吃正曬，
1: 是需要新人咯。咁同埋佢哋好重視，俾好多機會我哋。
0: 亦都係完全吃正曬呢個香港娛樂事業啱啱最冒起，
1: 同埋個經濟又好咧。當年
0: 係
1: 啊，魚翅撈飯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
0: 都關事。

0: 关事
1: 个个都睇电视啊，
0: 睇电视都多
1: 经济好嘛，
0: 即系买电视都刺激经济噶嘛，
1: 好多嗰啲歌厅啊，
0: 唱片
1: launch 啊，唱片啊，系咯。
0: 去唱歌啦，
1: 东南啊，去登台啊，
0: 你就系我哋嘅港剧女王嚟嘅。然之后嚟到而家，大家话港剧好似没落咗啦。如果话薪火相传，有啲咩嘢可以俾大家忠告下嘅咧？
1: 我谂呢啲都系好多媒体嘅发展啦，科技啦，你唔使一定睇本港，你可以睇到内地啊，甚至任何一个国家嘅剧啦。咁你当然亦都会有比较啦。咁咪变咗你选择多咗好多咯。同埋你而家个市场即系香港嚟讲，即系细咯。譬如你而家睇下好多内地嗰啲剧，佢哋嘅制作真系好大嘅。咁变咗个市场大啲，嗰啲人咪情愿去睇嗰啲咯。人又多啲，明星又多啲。嗰、那个我谂个趋势啦。
0: 但系头先我哋都讲啦，如果话真系要学咁多嘢，或者谂翻转头，有冇边样嘢系真系最值得学，或者有冇一个秘诀可以真系教到俾大家嘅咧？
1: 我谂你要揾你嘅自己嘅兴趣咯，学学嘢，因为你兴趣你就会专一去学啊嘛。咁你有时间就乜嘢都学定啦，学定都冇错噶啦。
0: 头先点解会讲话学古筝嘅？
1: 因为我中意佢嘅声音啊。
0: 哦，呢个真系纯粹中意。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好优雅，好好听啊。
0: 我希望真系可以有一日睇到汪雅姐弹古筝俾大家听，然之后写下书法俾大家听。
1: 哇，到
0: 时嗰阵时真系另一个境界嚟噶咯。
1: 唔知咩境界，
0: 变咗一个真系变咗一个好似古典才女咁咯。
1: 哇，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啊，我哋期待咁样样嘅一日。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官裁定两人罪名成立，案件押后到下周五。听取两人同在开审前认罪的副主席何俊仁求情之后量刑。国安法官李云腾在判决书中说，法庭认为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证明李卓仁和周幸彤在控罪期间教唆他人作出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不单只将自己豁出去，亦都鼓励其他人坚持抗争，目的是破坏国家的根本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批评支联会成立以来根本主张和目标都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确立宪法，以及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并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继续举办不同活动，企图埋下市民仇恨中央和中共的种子，激起不满，煽动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他强调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享有由中共领导的新中国为繁荣发展所带来的根本保障。特区政府对任何反中乱港党图谋，定必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绝不手软。被问到市民日后评论或者纪念六四是否违法，以及如何划分评论和颠覆国家政权的界线，邓炳强说，市民作出批评，只要不是意图煽动仇恨，和颠覆国家政权并无问题，但任何可以颠覆或者煽动颠覆政权的行为都是违法，只要有证据，警方就会拘捕。渔护署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

0: 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朝九晚五期间进入破边周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做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个，全日名额一共2000个。渔护署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透过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的系统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系统下个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下个月5和6号的到访名额，其后逢星期一开放预约一星期后的名额，以便游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预约日期同时段到达破边洲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如果个别时段仲有可用名额，未有事先预约的人士可以即场经网上系统预约。台湾艺人陈柏霖和坤达涉嫌透过伪造高血压病历以逃避兵役，今日首度在新北地方法院出庭应讯，两人在庭上认罪并请求法官予以缓刑。步出法院的时候，坤达再次公开道歉，陈柏霖亦都开腔说多做对世界有意义的事。陈柏霖在庭上承认透过坤达认识代办集团的首脑陈志明，并支付10万元新台币。他的律师求情时说，陈柏霖在首次侦查时已经坦诚犯罪，态度良好，过去积极利用公众人物身份参与公益，希望法院予以缓刑。同案被告坤达亦都当庭认罪，供称当时透过朋友介绍并支付30万新台币。他的律师说，坤达案发之后第一时间赶回台湾配合调查，除了在首次侦查中认罪，亦都有鼓励其他逃兵自首。律师说，坤达事发至今已经在多个节目被封杀，亦都有商户解除要求赔偿，损失远超当年收入，期望法庭网开一面处以缓刑。解放军指菲律宾3架小型飞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正告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发言人说，解放菲律宾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喊话警告，指责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判误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

0: 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每朝与你踏上财智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8:30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啤梨理事会麦到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5: 2点至3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4: 3点至4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 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5: 紧接4至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4: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无啊无，我数啊无，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9: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
10: 一个
11: One Music Corner。
5: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

0: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今年是新城35周年，为什么我出现呢？其实我是帮帮手做主持。我今天访问的嘉宾就很有份量的，即是他在香港的传媒界里面就已经很多年了。我小小个就看他，即是由在他咪前到咪后，就是我对面这一位郭艳明小姐了。
1: 我不够100磅的，不是很有份量
0: 的。都很够的。告诉你，通常呢人就说什么呢？辣椒仔通常小粒的。即是我没说你小粒，但我觉得你是辣椒仔。我其实很想知道一件事。
1: 你来的啦，访问的啦。
0: 讲来的啦。
1: OK。
0: 我们这些很 casual 啊。
1: 嗯。
0: 即是其实这30几年啊，你作为一个新闻从业员，坦白讲，坦白啊，你觉得有没有变化？
1: 一变啦，我老咁多啦。
0: 你唔好讲呢啲废话啦，大胆啲。
1: O K O K， 系又同 B X。
0: 你唔好讲你年纪变化，我讲新闻成件事，即系成个生态啊，有冇变化？
1: 有嘅，嗱，进步咗啦，科技好咗啦，
0: 都系废话嚟嘅呢啲。个地球变啊，梗系会进步噶啦。除咗进步咧，
1: 知嘅嘢又多咗啦。
0: 系跟住咧，跟住咧，
1: 我声就知道美国发生咩事啦。
0: 嗱，
1: 讲真啦，以前系英治嘅年代。
0: 系。
1: 咁啊，97就回歸咗，咁啊，總有啲嘢咧，係個思維上啊、視覺上啊、感覺上係唔同咗嘅。
0: 係，
1: 咁呢個唔同可以係好噶嘛？
0: 係，
1: 嗯，咁我哋眼界又大開咗咧。
0: 係，
1: 即係隨住人嘅成長、閲歷，咁、一代傳一代，又發生咁多事，咁、總有好多嘢累積。咁你成日同我

0: 都唔使講嘅，好似咁快嘅，喂，即係可以好
1: 八方支援。
0: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了解更深嘅，呢、這個就我覺得而家香港我自己作為一個觀眾也好，讀者有睇新聞嘅時候，多咗一點點嘅資訊嘅，同以前係不一樣咯。
1: 咁我自己都隨住時代成長嘅，咁以前睇嘢比較單面同埋片面嘅，
0: 點單面化？
1: 而家立體咗啲。
0: 點單面化？
1: 咁以前咪人哋話係咪係咁咯，冇乜能力去查證咯。
0: 明白。
1: 咁而家你 cross check 嘅機會多咗好多。
0: 係冇錯。
1: 亦都即係科技進步幫到手咁樣啦。咁其實喺新聞傳播呢個行業裏面咧，亦都的而且確真係嗱一代。應該是比一代好的，
0: 是
1: 那也不應該留住我們奇英還在這裡的。
0: 其實不關事，我覺得其實你們是浪費了的，因為以前的 Terms 沒有新聞小花這件事的嘛，
1: 是沒有的，
0: 浪費了很多靚女的
1: 其實是不是計樣
0: 因為以前小時候以前小時候看新聞，除了她的專業的形象就是那個視覺是不一樣的，因為為什麼呢？很肯定就是說我們看新聞的時候沒有濃妝豔抹，很端莊地坐在那裡，就是以前有三個出名的嘛，葉雅媛、陸嘉敏，仲有一個邊個咧？係 TVB 嘅，佢三個嘅嚇李文靜冇錯。咁我好似聽講呢個走咗啦，離開咗啦。但嗰時我係嗰、那個，我記得嗰時係我好留意呢三個嘅，因為佢哋出鏡率好高啊。咁你係？
1: 我以前 RTV 嘅，
0: 靚靚啲電視
1: 嘅。咁讀一讀一下就俾 TVB 就 read 咗過去。咁我就讀財經嗰 part 嘅，即係夜晚財經新聞嘅。
0: 哦。嗰时细个唔会留意呢样嘢，唔好意思啊，
1: 未有钱投资，
0: 冇乜点留意，财经唔关我事。
1: okay,
0: 因为通常你都系睇黄金时间嗰啲新闻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就留意过几个咯。
1: 以前即系呢啲叫传统媒体啦，个公信力好强，而家都系。
0: 系，
1: 我唔应该分以前，
0: 真系唔使补飞嘅。
1: 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就百花齐放啦，因为网媒啊，唔同渠道你都收到好多唔知真定假嘅嘢，所以都要人有个辨识能力。
0: 唔系，所以我觉得而家我好尴尬噶。如果我作為一個叫做我不是媒體，即是傳媒工作者，我作為一個讀者或者觀眾，我 在其他不同的平台或者其他不同的媒介知道很多信息，我都不知道真定假，
1: 不敢信住，
0: 真的不敢信，太多太多太多，他又講到言之鑿鑿，真定假的究竟的話，
1: 還有現在 AI 很多人
0: 害怕，是啊，那 AI 就近這兩年的事了，
1: 他老作你不知道
0: 變成 你不知道怎樣去求一個真偽，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1: 所以有牌的，
0: 所以我就 call 你
1: 好一
0: 點，你新聞的是不是真定假，
1: 即系要分有牌定冇牌啊！
0: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
1: 啊咁哇，无端端俾你访问咗咁多嘢，
0: 梗系啦！你有冇做边行噶？
1: 盘下盘下咁样。
0: 唔系，因为我自己觉得系AI 开始好流行啊，各样各样其他媒介，但系电台有啲人就话好似日渐式微嘅，嗱呢个现实嚟噶，听好多朋友讲嘅，少听咗电台嘅。咁但系我话电台唔系，我话因为通过主持人也好。DJ 也好，或者專業嘅人士，佢哋講解嘅內容，其實係我覺得係會豐富咗聽眾咯，
1: 同埋多啲角度咯，
0: 多啲角度咯，
1: 亦都係正面同埋客觀咯，幫你補補兩句。
0: 唔係即係唔係冷靜啲，我唔係質疑嗰、那個，唔係質疑嗰、那個係專業性。即係我作為一個聽眾嚟講，我自己覺得係。即系会润到自己啊！即系某啲人讲某啲说话，佢拣某啲歌嘅时候，你系啊让自己好舒服，有个陪伴，有个好正面嘅陪伴，我只可以讲。
1: 因为而家个 device 唔同咗，以前要有个心机嘅装置喺度啦，而家车都系即系电子化啦，咁你手机亦都可以用 app 听啦，你翻到公司用电脑，所以咧好多时就话，而家边度仲有收音机啊？的而且确系，嗰个系一个即系。
0: 再睇啫，再睇啫，
1: 系咯。咁讲真啦，我觉得呢样嘢系唔会消灭嘅。
0: 系
1: 人总要系寻求一啲即系，正如你正话所讲嘅，即系正面嘅事实嘅资讯咯。咁而家啲即系外国嘅媒体或者外国嘅政府都互相喺度抗衡紧啦，互相打压紧啦。咁我觉得我哋系要有个责任同空间嘅。咁继续努力咯。
0: 唔好介意我讲。有啲行咯，
1: 咁你想我点啊？
0: 反而我好奇，我好奇啊！即系你入行嗰时，即系我如果从一个观众角度咯，咁睇电视啦，见到咁好多，一定系你有前辈去帮你噶嘛？即系唔好话帮啦，
1: 一
0: 个俾机会或者你见到佢系，即系我哋细个，我好记得 ATV 啦，我就讲 ATV 咧，最出名嘅就系吴国任嘅。即系我哋细个年代，
1: 我做嘅时候系啦，都系吴国任，不过嗰时我系 RTV， 即系战前咁上下，
0: 即系
1: 即系黎的，
0: 哦黎的电视
1: 系，我入去嘅时候系1981，
0: 1981，
1: 系啊，咁。

0: 嗰人系教我读新闻嘅导师嚟嘅。哦即
1: 因为佢把声好靓嘅，佢把声好靓嘅，系啊。
0: 佢冇乜表情，但系佢令人学你话斋好舒服。咁我出镜各样嘢都系佢教嘅。
1: 啊哈，
0: 系啊。我其实系一个文字媒体嘅人。哦、我入行系做报纸嘅。
1: 系咩？
0: 系啊，我第一份工系信报。
1: 哦，
0: 做一个记者，但系因为即系都要捞多一份咧、啊，兼职多一份咧，
1: 揾食啫。
0: 两家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兼咗 RTV 嘅上昼、嗯，即系我五点钟翻到去，一、嗯、点钟放工，中间有个 break 咁、啊，就做咗上昼嗰啲财经嘅 cast、嗯。咁啊食个饭就翻报馆就做下昼咁，冇变噶。
1: 唔系，但其实你自己本身系咪好有兴趣先？嗱，我成日觉得你做嗰样嘢能够做得咁多年。
0: 嗯，
1: 热诚啊，唔使讲啊，大家知嘅。本身你有冇兴趣先？究竟话系我咁打硬仗噶咋，定系话我本身一嚟就我就
0: 系
1: 谂住做？
0: 不是，我都唔系读呢科嘅。
1: 哦，你系读咩噶、啊？
0: 我读经济嘅 econ 嘅。
1: 哦，
0: 咁但系其他工又搵唔成。
1: 哦，
0: 咁信报又咁啱肯请我，所以我第一个贵人应该系信报嘅时候婆。
1: 命嚟噶，命嚟噶，呢啲系。
0: 咁从此就踩咗只脚落嚟，就四十几年。哦哦
1: OK， 嗱，咁呢一 part 咧，我就问得差唔多啦。嗱，佢读经济有度好嘅，呢间系咩公司？力翔，合理嘅呢件事系命嚟噶。好，我哋嚟下一 part 啊。
0: OK， 新城任务三十。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他是 Jenny。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2: 咁我哋又翻嚟啦，
3: 好，
2: 唔使惊啊，我温和嘅问啲嘢、
3: 我知道我今日吓I have today 噶啦。
2: 我觉得因为新闻做一个特别系报道员添，嗰、那个。带任何情绪嘅，即系原则上系唔可以带任何情绪。
3: 即系难听啲讲，死人冧楼。
2: 系啦，你去讲呢个新闻，让观众感受，让正确咁吸收晒。
3: 嗯。
2: 咁你觉得同我哋有冇唔同咧？即系我哋做演员啊，我哋都系面对镜头。
3: 嗯。
2: 但系我哋系不停去卖紧情绪，即系将个情绪去表达，仲有角色去表达。
3: 好唔同。即系我哋试过咧处理一啲新闻咧，可能系人间悲剧啦，可能是天灾人祸啦，可能是个场面比较即系难接受。
2: 明白。
3: 我最记得我在无线做的时候咧、有一个佢系我哋住澳门的一个同事，佢、突然间即系
2: 离开咗，
3: 离开咗。
2: 嗯。
3: 咁我哋要报呢单新闻嘅。
2: 嗯。系。
3: 咁唔系我报啦，我同事报啦。
2: 嗯。
3: 报报下，佢忍唔住都喊。即系呢个系我哋同事嚟噶嘛，咁但系如果有一般人就会觉得，喂你而家系讲俾人听嘅、你自己咁激动做咩咧？咁我都当时有啲迷茫，系咪应该咁即系咁冷地去处理咧？咁即系我举一咁嘅例啊。咁再而有者就延伸到，当你喺视觉上见到一啲嘢。哪管是不公平，哪管是即很离谱，你是不是会嬲住嚟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专业上要控制的东西。同样即我做过文字记者，你写都是一样，你不可以加堆形容词去交叉某某个情况，不得的嘛。你都要是如实报道。宁愿你说啊，我访问了某某人，他有这样的意见。我又访问了 A 有这样的意见，即是可以抗衡一下，对比一下。但 是事实的本身你都要尊重。
2: 我想紧一样嘢啫，即如果一个要不要压抑咁严重这个字眼，即是起码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咁好啦，卡之后镜头以后，你点样平衡自己？因为当你见到呢一啲新闻，你觉得系唔开心或者点点点，系有情绪啊嘛。但系我要控制，我要若无其事云淡风轻咁啊，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之后卡，我都唔讲单一事件啦。累积咁多年啊，累积咗咁多年。
3: 你如果问我自己咧，我消化到嘅。可能同 EQ 有关咁样啦。但可能有些同事都会、有不开心的感觉累积的、甚至我见过有些不捞了、我不做这行了、
2: 接受即可能个情绪上 很辛苦
3: 我离开这行了都有。
2: 如果通过这么多年了， 你会怎样看个世界呢？我就说即是很多时候、我们连少会轻狂、或者会怎样粉身直足、好了，其实不是的，有些事如是者沉淀了30年、40年，
3: 我睇嘢就唔会系黑同白咯，系有中间、即系唔会
2: 呢个系一开手定系到累积咗咁多年。
3: 我谂我个人本身系咁啦，即系冇人啱晒，又冇人错晒，总有啲边个着啲，边个唔着啲，或者即系唔好睇表面个浸。呢个就可能系我做财经内嘅经验。好多表面嗰浸系好风光、好华丽、好辉煌，但系你揭开。 你睇个金手指啊？
2: 唔使啊，你睇我哋呢行都知啦。你睇片片都风光啊嘛，真系唔系你。
3: 所以你就要谂下，即系事情嘅完整嘅事情咧，唔系一个片面嘅画面所表达得晒。咁我耐下耐下就发觉，原来有即系有光明面，亦都有丑陋一面或者黑暗一面。
2: 明白。明白，我知道，我哋呢行都系咁。
3: 系，咁其实又或许都同大家嘅成长路有关。我谂我系真系街头碌出嚟嘅一个记者咯。
2: 哦，小弟都系，小弟都系，
3: 所以或多或少咧，我觉得嗰条路行过啲乜嘢咧，总有足迹，总有累积。咁因为我同你熟，我知道即系你嘅家庭背景，我家庭背景，其实都有啲似嘅，就系即系总之你都唔系一啲即系老豆正落嘅嘢啦，即系我哋自己都要打翻嚟啦。就问题系生唔生性啦，喺某啲关节位或者交叉路上，你点样抉择啦？譬如如果我继续行落去，我继续喺电视咁点啊？嗱，举个例啊，如果我系你啦，我唔离开电视呢个圈。会变成点嘅林家栋咧？
2: 唔知嘅喎，不过我反而引申一个问题嘅，我自己觉得，即系头先你所讲，我哋都唔系有什么负荫也好，家庭嘅庇荫也好啦。其实呢个字眼，我好奇怪，其实呢若干年经常有人提及呢个字，老豆郑乐点点点点点点，即系成个普遍社会都认为，我哋需要有好嘅上一代，富有嘅上一代。但是

0: 其实引申翻，如果我哋孩提嘅时候，根本就唔从来唔会同你讲呢样嘢，天生天养，唔理你，你读唔到书都唔系问题，有个手艺揸喺手，唔使饿死得嗱，其实系咁简单。
1: 嗯、
0: 但系近呢十几廿年咧，就个个都系你好啦，有个咁嘅家庭啊，或者你有好嘅爸爸啦，即系你觉得系，其实成个转变咗，我自己觉得。当我哋话我哋有相同嘅经历啦。啊！街头碌大啦，即系你点样系咁多年去努力，咁但系其实可能同而家呢一代人可能未必升得埋嘅呢个字眼。
1: 佢 share 唔到嗰种感觉咯。
0: 佢幻想唔到，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唔好介意我讲得再深入啲，我有啲担心。
1: 嗯，
0: 佢觉得唔好话应份啦，乜唔系咁嘅咩？唔系应该系咁嘅咩？
1: 有少少，
0: 即系少咗。好简单就系、是、少咗发问这个动力，
1: 嗯，
0: 少咗发掘呢个动力，我话今日死啦！如果你要喺一个地方，你要食饭，你如果冇咁，你点啊？
1: 其实冇嘢应份嘅喎。
0: 但系你有冇发现啊？可能呢个社会即系，我觉得成个进入咗一个叫做好偏向富裕啦，偏向啦吓。咁、好多时就缺少咗让佢哋有天生嘅免疫力啊，即系能够去成就自己下下都要帮你铺垫啊，嗰边要配合啊，咁变咗好多就，即系如果你话读训练班就真系死得啦，如果读训练班，
1: 即系一句讲晒系唔好挨得咯，系、嘛？
0: 我唔敢咁讲。
1: 系啦，即系其实有啲嘢系挨，同埋系 package 嚟噶嘛。即系譬如举个例，我当日打份工系要做足六日七日嘅咧，而家啲人你唔系五日啊，佢都唔睬你。
0: 但系问题最我最担心嘅就系、是，你又想成功。你又不想俾多少少，咁你想点啊？即系有呢个问题咯。
1: 唔系咁，所以就啊，你哋即系嘅下一代嘅小生，可能仍然都系年纪有翻上下嘅小生。
0: 下一代啊，你讲，我真唔系讲呢代啫。
1: 咪
0: 就你分开讲。
1: 唔系，咁我哋呢个行业亦都系嘅，
0: 系更新嘅，
1: 少少斷層啦，即係我都希望佢哋能夠接得上，但係又咁講，佢哋而家唔需要再寫嘢噶啦嘛，乜嘢都係打，甚至撳粒掣咁樣，咁有好多個模式唔同咗，咁佢哋嘅精力可能用咗喺好多其他方面，叻過我哋好多咯。
0: 咁啊唔係，咁通常我就算我面對好多新人嘅時候，我都灌輸一樣嘢嘅，即係總之就係、是。你想将来怎样就今天你告诉你做到什么事咯。
1: 这个因果来
0: 的。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要跟我讲将来。是吧，这个就是 我能够可以即是跟郭彦明姐姐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可不可以叫心得。
1: 可以的，我做了姐姐。
0: Okay.

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黄昏6:35。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敬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2: 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呢 part 我嚟咧。
3: 我等你好耐，
2: 因为咧即系换位思维呢样嘢，原来都几得意嘅。我又想讲翻一啲咧，即系童年阴影对人嘅成长系有几大嘅影响。我净系记得你有一个几得意嘅位嘅，就系你对即食面有阴影。因为好耐之前你同我讲过。
3: 系啊。
2: 因为我唔系好记得，
3: 因为嗰时我爸爸系第一个引入即食面嘅杯面，杯面七几年。咁啊，可惜啦，即系佢真系有大志就冇乜小志，小智慧就唔够啊！我自己眼中而家睇翻，咁啊变咗就系当然失败啦。咁好多存货咯，咁存货就冇力。以前上一代教育就做人要眼慧得，唔好嘥嘢，咁要成家去
2: 帮手散货，
3: 食晒嗰啲存货，咁样我有啲恐惧嘅，呢个事实嚟嘅，系啦，冇错。所以我到而家，即系啲朋友话食嗰啲咩部队锅有即食面嗰啲啊，点点点，我全部嘅唔使预我，真系唔使预我，冇咩兴趣。
2: 点解我带出呢个话题呢？就系、是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原来有好多嘢仲要入个脑咧，又系影响你日后
3: 成长，系
2: 系嘛？会唔会咧？你有冇呢个感受？譬如你诶喺九龙城寨住过，咁你会有呢啲片段记得？譬如屋企堆满即食面要你一齐 消化佢咁，呢一种咁即系稍微叫做深印象嘅嘢咧，堆大个系咪有？
3: 我反而最深刻，其实系小时候嘅睦邻关系，好愿意去大家去交心、交朋友，
2: 唔顾忌，
3: 系啦。反而因为到成长咗个阶段，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呢个行头就即系等于名利场啦，好少，难，唔容易。咁变咗我到我而家呢个阶段咧，反而我好愿意，我希望唔好咁啦，所以将啲嘢掟出嚟咯。
2: 你都好愿意 sharing 我见。
3: 系，所以我因为我经历过啊嘛，即系我享受小时候好细嘅，真系小时候老家文年代嗰啲。咁你全部所有隔篱屋啲人啦，啲大嘅小嘅，全部都可以好睦邻，大家好和气，大家一齐生活，可以好多嘢可以交流嘅。咁但系当你做咗呢行啊，真系一下就收晒噶，全部都。咁我覺得係比較吃力嘅，我要適應嘅。咁但係又引申到而家，大家都話好似大家好似冷咗少少喎個世界。咁變咗我到而家呢個階段，我寧願好多去 share 俾大家，即係將我啲經驗啊，將我嘅睇法啊，我咪分享俾你哋咯。其實唔一定係咁嘅，因為曾經有人訪問過我，佢話其實你攞獎係最開心，定係幾時最開心喺呢個行頭？我話我訓練班嘅時候係最開心，我白紙一張，我乜都唔識，有人教我。无私咁话俾我知，当你成长咗或者有咗少少经验，或者攞埋奖嘅时候，大家就感觉上量住点样我劈你啊，你劈我，即系我哋叫做比拼。我系一啲都唔享受，即系我哋话讲起不如讲啊，喂，呢场点搞？有啲人就话，我知点做噶啦，戏唔系一个人自己做晒，系要交波，人生都系噶嘛。
2: 系，
3: 咁我觉得呢个时候，我宁愿去花啲时间。哪怕是新人类也好，点都好，我同你 share 咁啊，系嘛？
2: 我见你都有去啲学校啊、中学啊、大学啊，同啲同学即系分享你嗰个历程，就鼓励佢哋。
3: 系
2: 咁啊，耐下耐下，积下积下，都若干唔少人听过咧，应该都有啲中咗入个脑啊！即系我正话刚才讲啊，童年阴影又好好嘅嘢，同唔好嘢中咗入脑。都是一个得着啊，都是一场功德啊。
3: 唔系我希望，因为点解咧？我特别去啲比较条件差嘅学校嘅，即系如果中学嚟讲，因为我最担心啲小朋友就放弃自己。即系而家你知道入社会门槛好高噶，佢你呢个力场入职都唔容易啊。唔好介意我咁讲，系咪事实？呢个事实嚟噶嘛？即系你任何一个行业竞争大，同埋你大学已经系基本要求，咁变咗喺佢哋嚟讲，未必个个有能本事入到去，咁就好容易觉得自己系自暴自弃，会容易让自己自暴自弃，会咁样 drop 落嚟。咁我话其实唔系嘅，好简单啫。因为我早一个礼拜先讲啫嘛，当然冇人信啦。当其时我话好简单，而家 AI 盛行啦， 某啲工种可以被取代嘅，你读到博士都冇用，对唔住，可以取代你嘅。咁即系话，如果呢一班叫做条件比较差嘅学生，你哋有机会嘅。其实因为而家已经唔系话纯粹讲学历嘅时代啊，
2: 系
3: 嘛，要讲脑袋啊，其实要讲脑袋，唔系一个纯粹学历咯。
2: 甚至可能学整水喉、水电容易揾工。
3: 系啊，唔系好简单。我只不过系借一个比喻，系鼓励佢哋啫。因为你有时觉得居住啊，各样各样条件差嘅时候咧，系吃力嘅，自己都经历过啊嘛。咁但系咁，你知而家嗰个咁富裕嘅包围住底下，好容易会觉得比较。
2: 嗯，
3: 一同人比较咧，出事咯啊！即系永远都冇人哋咁好啊。咁好以想人哋咁好嘅时候，会容易动咗歪心思咯。咁咪走歪晒。我唔想佢哋咁。
2: 咁就算自己几努力都好啦，有时都要有啲际遇帮一帮。咁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就系我由写稿变报道新闻咧，都系一个好偶然嘅啫。即系我上司阿林尚明当时张文叫我话，叫我诶、你试下咁，话我听见自己个样咁污嘅，点
3: 你欠啫？我睇过你啲相，
2: 点得啊？
3: 我睇过你啲相，
2: 哇！即刻。诶，落去执执个样啦，明明啲头发嚟到又长过你，咁一声就剪到咁短，所以我而家都系短头发。如是也者，呢个都系一个喺人生嘅关节位里面嘅其中一个际遇嚟噶。如果唔系，咁啊冇下一步啦。你唔出个镜 ，TVB 又唔知有个咁嘅傻妹喺度啦，唔知就唔会叫我过去啦，冇后边噶啦，系咪先？
3: 嗱，我覺得咧，其實好多時大家都成日講話要貴人，要貴人啦，即係有一個轉接位，唔知邊個貴人，唔知邊個運出現嘅，啱嘅，呢、這個唔駁嘅，呢、這個係。

0: 唔奇噶嘛。但系我话喺个过程底下，你有冇泄气先？因为我成日话你要飞啊，现实嚟噶，你要飞，我系唔开闸啊，我睇你点飞。
1: 我冇乜坚持噶。
0: No， 但系当你呢个人努力嘅时候，其实旁支系有人睇紧嘅，佢唔系刻意留意你。但你唔知某时某刻发现咗你呢、个人佢冇放弃，啊佢好捱得，就俾呢个机会佢啦。好多时就系咁啦。
1: 两份工都算捱得啦，
0: 系嘛？就系咁样噶嘛。因为唔系话你几专唔专业嘅问题，重要就系你嘅态度，你有几能干，你几愿意去付出嘅时候，其实我哋好多时嘅贵人喺周遭出现紧嘅。不过佢唔会特登留意你噶嘛。但系佢唔知某时某刻见到你，咦？呢、个表现似啦，似、。试下俾佢啊！即系呢个我少少，即系自己
1: 看法。即系你喺片场都提拔过一啲未老头角嗰啲啦吓。
0: 唔，直情有一个本身本来系做临时演员嘅，好后生。嗰时我唔知拍紧四大才子，我哋咁后生，点解咁花呢啲时间做呢啲嘢啊？咁跟住我话你离开呢度啦，你搵第二啲工作啦。咁点知而家佢做编审，我话 OK。我好开心嘅，听到
1: 呢个鼓励帮到佢。
0: 系啊，
1: 咁你其实自己都俾人、叫做提拔过或者系遇过贵人噶，
0: 好多好多好多。即系你话、我之前入行能够有机会，应该系阿真系真啦，真姐啦，系啦。咁啊，阿万子哥又教识我啲嘢啦，哈叔又教过我啲嘢啦。咁其实好多，当然系 Mr. Lau。刘德华都教识我好多嘢啦，吓咁呢啲系不容置疑嘅，包括杜琪峰啦，即系身上吸收好多东西。咁其实呢啲在喺我工作过程底下都喺身上好多嘢嘅。咁其实能够让观众见到有啲愿意俾啲掌声我，都系好倚仗住我唔反对自己努力噶，我一定系努力噶。不过问题都要依赖呢一班前辈朋友去俾自己鼓励，或者系俾一啲过料俾我咯。
1: 咁即系某啲分叉路，你拣咗左同右，即系嘅光景啦。咁讲起刘德华，咁嗰阵时你由电视跳去电视，
0: 唔好叫我爆料啊！
1: 电影吓，唔系咁系你嘅选择嚟噶嘛？你由做紧十几年电视转去电影，其实你唔会彷徨嘅咩？会即系有冇人买飞睇啊？咁样
0: 其实嗰时我决定走嘅时候，小弟已经谂好晒，储定钱，唔乱使钱，
1: 三年食草。
0: 我预咗挨啊，所以就走脆，话走就走啊！嗰时。小弟有个 bad list 嘅，你知唔知啊？
1: 系
0: 系啊，真事嚟噶，即系人话翻俾我知，佢话你咩啊？你得罪佢咩？我话冇啊，打咗你 bad list， 我点解嘅？因为其实当其时我话走就走，我完全唔倾，完全唔倾。咁但系因为我同阿珍姐讲，我真系攰咧，我个脑真系需要回气咯，咁样样咯，即系需要自己要转赛道。
1: 其实江湖上冇乜永远嘅敌人。同埋都系朋友嚟嘅，
0: 都系朋友嚟嘅。但你要长大咗先明白咯，好多嘢你就唔会话一下子咁理解清晰。因为特别系呢个气氛喺嗰个场景底下，个心态冲住嘅好多嘢，唔系个个可以咁冷静咁抽高嚟睇嘅。当你话而家我哋就讲得好轻松啦，系咪啊？
1: 咁后面条路都好啊，即系起码证明到你自己嘅努力都有成果。
0: 唔系，我相信每个人努力都一定有回报嘅。问题你嘅要求回报系究竟系100%啦，定系话其实我20%我都好满足咁解啫。
2: 新城任务30，
3: 黄昏6:46。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情可欣。
5: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队。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佢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3: 堪记。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0: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8: 讲咗咁多俾人服役，你又服役过后进，
9: 都唔好讲服役啦，合作啫，我觉得，因为你好多时候我哋会勾噶，你知唔知啊？即系我觉得系有时同佢哋合作嘅时候，反而系吸收到一啲新視角、新嘢出翻嚟，
8: 係啊。咁但係咧，我諗大家都知道你好勁勞嘅，你對啲年長嘅即係前輩咧，咁一來就即係照顧啦，二來亦都尊重，三來亦都相處得好好咁。咁我都係從啲報道睇到啦，譬如夏平姐啊、阿棒哥盧海鵬啊，咁另外啊剛剛走咗阿謝賢四哥啊咁。咁但系即系好少喎，因为虽然你自己都唔使咁，但
9: 系我细噶，其实喺佢哋眼中，你唔好成日强调呢点啦，
8: 你后辈。咁但系你呢个心咧，就唔系话哎呀，即系兴之所至做俾人睇，你都系真系好长期。你呢个又点样令到你会咁有佢哋心咧？
9: 我谂因为你细个睇电视嘅时候，就见到呢啲咁赫赫有名嘅前辈喺度。我自己中意呢行。我中意睇佢哋嘅演出，今日佢喺你眼前，我成日觉得需要保护，即系呢啲需要保护，你需要保护，即系佢哋曾经喺荧幕上面嘅演出嗰种光彩，系咪先？再者我得同埋，毕竟一个社会能够有今日，系前辈不停喺度铺垫，踩佢铺嗰条路，我哋踩着上，咁变咗系你要多谢佢，更加要保护佢咯。因为好多时我成日觉得系。任何一个岗位在社会上，任何一个工种，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付出的。如果不是，我很简单的，你们经常这样讲，我说如果有一天没有清洁工人，你觉得你的地方会怎
8: 样？香港不香
9: 吗？不可以的嘛。即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付出的。只不过我在这行的时候，我看到、这班就是前辈，他付出过，给了很多东西我们，我一定要保护他们。再者他就是合作过啦，又觉得好开心，同佢哋倾偈，
8: 系咪先？即系有缘分啦、
9: 啊，缘分真系缘分嚟嘅，即系好似阿夏平，即系我契妈咁样拍一个剧啫嘛。佢又中意讲粗口，我又中意听，我话你讲得好听，真系咁变咗嗰个缘分就系咁样嚟啊，系咪？咁你啊，包括阿棒哥都系啦，棒哥都同佢合作过啦，四哥就唔使讲添，大家都知即系监嘅电影啊都有合作过，咁变咗好多时呢啲方方面面，让到我觉得系能够我作为。

0: 后辈，能够佢俾一个机会我，唔好话什么，你俾一个机会我，丁点嘢关心同照顾，系你俾机会我啫，
1: 嗯，
0: 系嘛，即系呢个都系我荣幸咯，我自己觉得。
1: 嗱咁，即系嗱，讲真，阿四哥就真系好犀利啦，喺临尾八十几岁拍你嗰套《杀出个黄昏》，仲做埋最一个年长嘅影帝。其实佢已经攞终身成就奖噶啦，之前。咁喺拍嘅过程里边咧，相隔颇一段年龄嘅人相处咧，又有咩即系特别要留意嘅咧？嗱，我即系有时会觉得系咪老人家会比较 stubborn 啦、啊，系咪会未必听大家讲啊？
0: 因为你睇翻成个组合咧，有 Bobo 姐喺度嘛。
1: 哦
0: ，Bobo 姐喺度咧，系中和咗好多嘢嘅，
1: 系嘛？
0: 系啊 ，Bobo 姐都系一个开心果嚟嘅、
1: 嗯，
0: 因为特别系佢哋个关系。非錢添啦，咁多年嘅電影拍檔，我哋只係後輩喺從旁一條鬥一鬥，鬥一鬥，鬥一鬥嘅啫。其實主打我要多謝 Bobo 姐，
1: 即係佢話得掂佢。
0: 因為佢哋嘅溝通係從來冇隔膜，因為佢哋有共同回憶啊嘛。我哋冇共同回憶，我最多講，我見到你千王之王安樂四海咯，冇噶啦。咁但係即係 Bobo 姐好好 ，Bobo 姐，因為佢哋即係喺同一個時期。在那個黑白電影就開始合作的時候，他們有很多共同回憶可以傾偈，咁變咗喺成個戲入邊，我自己就唔使繁瑣太多嘢嘅，係嘛？係咁樣咯。
1: 嗯，咁嗱有兩個老戲骨，咁你喺佢哋面前會覺得點咧？
0: 嚇，咁我梗係盡量做好啲啦，做好啲啦，盡量啦，盡量，唯有係咁嘅啫。
1: 嗯。即系如果你话喺我哋行业嚟讲啦，即系譬如传媒咧，其实有唔少咧都做得好多年嘅。
0: 啊、
1: 但系咧，有时我就会觉得我哋呢行唔系好兴劲老。
0: 系咩？点解咧？我好奇嗱，你
1: 系啊，我都唔
0: 明。你撩我啲，照住讲啊！你唔好撩我啦，我要听。
1: 系啊，
0: 我要听呢、這个。点解你话即系做媒体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1: 嗱，我成日睇到你演艺界咧，即系攞个奖，我咪 thank you， 多谢呢、這个，多谢嗰、那个，多谢 Paco 啊，多谢乐小姐啊，多谢珍姐。
0: 系系。
1: 即系我哋可能比较含蓄啦，我哋即系呢个行业中人咧、就唔系好兴嘅，同埋佢硬系觉得我有乜嘢都好啦。是我自己的、啊、即
0: 真的是这样
1: 的
0: 是心态上
1: 少少是这样啦、
0: 哦、
1: 但 是当然我们都有师徒啊有维系感情啊
0: 有
1: 些
0: 人带
1: 哪个带出身啊那些有的、即多数都是上一代或者我们那辈、
0: 现在你是讲这一代就少了这样东西
1: 少了的我打工啫嘛，有時仲好似覺得自己underpay 咁樣啊，我出咗咁多力啊，只係得半斤得八兩咁。
0: 我諗可能係咩咧？佢哋冇經歷咯，
1: 或許是啦，或許佢又覺得而家好多嘢根本唔需要人教啦，DIY 啦，自己咁粒仔都識啦咁。咁其實即係都有好多竅門嘅。
0: 係啊，因為我覺得你特別係你總之一 roll 機。有 camera 也好，有幕后幕前的时候，就好多窍门在入边嘅，唔系话有时我同啲新一代都咁讲，唔好同我抛书包，唔好同我你睇过几多部戏，重点系你有冇融会贯通，你有冇将佢攞翻出嚟，你有吸收能力唔代表你有表达能力，
1: 即系做唔做到你自己嘅内家功夫。
0: 我话，因为好多时你见到噶嘛，因为我睇咩，我知咁跟住咧，我要原创 creative 系乜嘢先？我唔要你讲边套戏嘅影子，我系要你嘅思维，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紧要咯。反而觉得系可能佢哋冇经历过，先有你所讲嘅所谓嗰、那个叫做
1: 唔系，我唔系一概而论嘅、不过普遍现象啫。
0: 你梗系有啲唔舒服噶啦，
1: 冇
0: 边个嚟噶，让你咁开心，
1: 冇
0: 一定有嘅。
1: 哇，你咁中意听嚟多次啦，真系要有下集啊！真系，我今日非常之多谢家栋，
0: 多谢。新城任务
2: 30吓，听完噶啦，唔够口，立即下载新城手机 app 或者上新城广播网页睇埋呢条片，顺便帮我 share 埋出去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的时候表示，军事手段和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而升级的局势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称，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认为可以令美国推翻伊朗政权。他将会在下个礼拜一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行动计划。美伊局势令国际油价升至超过三个礼拜的高位。贝森特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只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去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被山火波及的面积将会大幅增加。在温室气体高排放的情景之下，增幅更加将会接近两倍。根据德国一间气候影响研究所发表的研究，在全球升温大约摄氏 1.8 度的情景之下，欧洲每年被山火烧毁的土地面积将比现时增加大约39%。假若在温室气体高排放导致升温大约 3.6 的情景之下，增幅则会达到约192%。到时地中海、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发生的密度将会增加。研究人员表示，高温、干燥和多风等气候加剧是导致欧洲山火活动增加的主要原因。虽然模拟结果亦都显示，持续改善火灾管理能力有望大幅减少山火的面积，但是研究人员警告，如果火势变得极端，人类控制火势的能力或者会下降。欧洲目前正是经历严峻的山火季节，据统计，欧盟范围内今年截至8月12号已经有大约55万公顷的土地被销毁，是过去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 2.5 倍。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家伟涉嫌受贿220万元，向一名服务供应商批出总值超过1000万元的订单。两人被廉署落案起诉9项串谋使用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另外，涉案供应商的两名亲友和两名被告涉嫌诈骗港大服务费，另外被控两项欺诈罪。四人获准保释，案件下个礼拜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以待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案发在2023年8月至今年6月期间，控罪称涉案副教授接受大约220万元现金贿款，向服务供应商批出7份中小学资讯科技教育项目采购的订单，或者在招标工作入面倾向优待有关的供应商。廉署调查又发现，被告之间曾经作出协议，在项目订单批出之后，可以获取订单款额10%至到50%作为报酬。打鼓岭发生怀疑狗只袭击人类致死事件，一名宠物酒店负责人死亡，身上有怀疑狗只咬噬的伤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初步 判断琴晚怀疑袭击人嘅狗只带有格斗犬嘅血统。目前法例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包括比特斗牛羹等，以及呢啲品种嘅混种狗。而早前喺元朗咬死两只细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种犬，就只系归类为大型狗只，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嘅定义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嘅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及大型狗只，确保市民同动物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半至11点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点至1点，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5: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6: 继续回到节目这个时间。哇，前这个话题我很关注，为什么呢？我的小朋友昨日啫嘛，先问我，佢妈妈我算唔算高啊？咁我话吓，咁要睇你同龄嗰啲人高唔高噶喎、啊。咁同埋即系我都觉得好多影响嘅，即系例如咧，即系之前世界杯啦，就同佢讲啦，瞓觉啦，唔好成日睇波啦，唔瞓觉唔高噶咁样。嗱咁啊，通常咧我呢啲阿妈讲嘢咧就冇乜说服力嘅，所以就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是、嚟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就系、是、曾文清医生。曾医生你好啊，
7: 你好啊，
6: 系啊，通常啲小朋友咧都系听医生啦，老师讲嘢噶，唔听阿妈讲嘢噶，所以就决定揾你出嚟讲下先。真系要讲下啦，小朋友，因为其实好多嘅父母咧都会担心小朋友咧就系即系长唔高啊，唔够高啊咁。但我反而我想问，有冇一个叫做客观嘅，即系或者指标定系点样？喂，个小朋友真系唔够高，我哋父母先需要担心咧。
7: OK， 嗱喺医学上嘅定义咧，就系话如果个小朋友咧，我哋度高啦，佢个身高咧系低于同年纪啦、同性别。同埋係同個種族低於嗰個2%，就係話100个人裡面咧有98个人都高過佢啦。咁我哋就係話佢都係屬於矮小啦。或者有陣時另外一個係啲統計學角度，我哋就話嗰個身高平均值係低過2个標準差，或者我英文叫 standard deviation 咁樣樣啦。就喺醫學上定義就話，咁佢真係屬於矮小啦。如果佢同同學仔一齊比咧，有陣時就好難嘅講話。佢細粒啲係咪就等於佢係真係矮小？因為同學仔都有大仔細仔嘛，可能個相差個年紀都可能差成大半年都有㗎。咁、所以有陣時就唔係話我矮個同學仔就一定等於我好矮小啦咁樣啦。咁真係要將佢嗰個身高度好啦，然後就將佢擺喺我哋自己香港都有一個嘅生長圖表嘅，咁就睇下佢一個生長圖表上面咧，究竟真係排第幾啦？咁、如果佢係排第二或者留下咧，咁啊真係屬於好矮小啦。
6: 都咁樣諗嘅，因為啱啱即係醫生你講得好好啦。咁你有時你就算同年紀啊、年頭同年尾都可以，其實已經爭成年㗎啦嘛，係咪先？

0: 翻佢個成個生長個圖表，即係成個趨勢係點樣。咁所以好多時候，如果睇醫生，醫生都會睇翻，咦有冇以前啲生長記錄啊？究竟成個趨勢佢一路都係排咁細粒啊，定係慢慢跌咗落嚟咧？咁如果係跌咗落嚟咧，這個就更加擔心。真係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啦。咁如果就算佢話一路細粒，咁佢會唔會真係遲啲大過咗會好啲咧？咁樣咁就我哋有一種咧就叫做遲啲先發育嘅細路仔嘅。咁好多時候呢啲小朋友咧，佢一路都係偏矮細少少，但係咧佢又唔佢通常都高過第二嘅，佢未必喺第二嗰度嘅。咁但係佢一路都偏矮咗少少，咁就到發遲啲發育，所以佢比起佢發育年紀咁上下到咧，佢比佢嗰啲小朋友特別矮細多啲添，因為人哋已經發育啦。咁到佢發育完咗咧，咁佢又會追得翻咯，咁可以去翻正實。咁但係我哋就所以睇個生長嘅趨勢咧，都會好重要咯。
1: 所以咧就係、我哋要定時啦，或者係其實都有嘅。每一年咧，小朋友咧就係、上體育堂嘅時候咧，老師一定係當佢幫佢咧就係、度高啦、磅重啦咁啊。係咪都真係以每一年啊咁樣去？做一个量度指标啊，定系唔系？原来可能每个月都最好做一做一啲指标咁样，俾自己检测一下咁样咧。
0: 咁通常又唔使每个月嘅，因为个生长咧，佢唔系一条直线咁去嘅，佢系好似有阵时高一阵，跟住又停一停，好似楼梯级咁少少。咁春天、夏天就长得快多少少嘅，有少少季节性添嘅。咁所以一般咧，我哋最好就最少一年度一次，有阵时你半年度啦，咁都睇到。咁如果系医生真系觉得佢开始矮细啊，都系偏细粒啲，咁我哋通常三至六个月都会度佢一次，睇住佢个生长速度唔合格咯。咁一般小朋友呢，如果佢係四至六岁，由四岁打后到佢呢、這个到发育之前呢，我哋大概预佢呢每年都高到应该五厘米到嘅。咁如果佢每年高得少个四厘米呢，咁我哋就一定要去睇下医生，睇下有冇咩原因造成佢点解会长得好慢啦，咁样啦。
1: 咁我想先问到一样嘢先啦，因为啱啱提到可能啲系生活习惯啦，究竟佢嘅高度呢系由呢、這、一个即系遗传去决定啊，定系后天好似啱啱即系曾医生你所讲嘅决定咧，同埋咧，因为我咧系矮嘅，都唔知一五六定一五八啦。但阿爸爸系高嘅，我即系先生系一百八十几咁样，咁我就谂啦，咁点算咧？咁我仔系跟我定系跟阿爸嘅咧？
0: 其实个身高咧都有成70%咧，都系同个遗传有关嘅。咁當然亦都後天都有環境啊，做運動啊，足夠營養啊，呢啲都係有幫助嘅咁樣。好多時候咧，我哋有陣時就會爸爸媽媽嘅高度啦，咁我哋就會有陣時計一個個佢哋嘅平均值啦，或者我哋嘅目標身高啦，咁英文我哋叫做 mid parental height 咁樣。男仔咧，我哋就將爸爸嘅高度加媽咪嘅高度，再加13cm， 咁啊除二。咁我哋就預個小朋友，呢、這個就係佢嘅目標高度啦。咁相差就可能加減8.5cm 咁樣。咁如果係女孩子，就將嘅爸爸媽媽嗰個高度啦，再減翻13cm， 因為女仔通常就嘅，然後又係除二，即係一個平均值。我哋話，呢、這個就係遺傳爸爸媽媽，然後我哋估計佢會幾高咁樣啦。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話，咦，我係媽咪，我細粒啲，咁但係爸爸好高喎，咁會唔會知佢似邊個咧？咁定係拉得勻嘅咧？咁我哋數口就係咁喺度計咗個平均數值，但係我哋臨床見嘅咧，有陣時又唔係真係拉勻嘅。你係真係有陣時啊，似咗媽咪就似媽咪多啲，或者似咗爹哋就似爹哋多啲咁樣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即係未必話一定係一個平均值咁樣嘅咯。
1: 啱啱啊，醫生你喺度講，我即刻計咗條數啦。如果我個小朋友咧真係有嗰條數咧，我就即刻安心咗啦。咁啊，因為我當然希望啦，但係呢個遺傳啫。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哋喺個日常生活裏面，我哋嘅飲食、我哋嘅習慣可以幫我哋增高，但係同時之間都可以影響住我哋，即係令到我哋冇咁高噶嘛，有機會咁啊。咁我就想問一下，譬如飲食啊、瞓覺啊、運動啊，呢三樣係咪都叫做對長高呢樣嘢好關鍵嘅咧？
0: 均衡嘅飲食一定要有足夠嘅營養，同埋有足夠原料，你先夠原料去長高嘅。咁所以我哋有陣時見啲細路仔突然間瘦咗咧，咁嗰年就會都長得慢曬嘅，咁所以足夠嘅營養啦，均衡嘅飲食係好重要嘅。咁另外就係要有適量嘅運動啦。咁所有運動都對小朋友生長咧。

0: 都係有幫助嘅咁樣啦。咁但係研究咧，亦都有話俾我哋聽咧，有一啲運動可能個益處會多得啲啲。咁就會係譬如係打籃球啊、游水啊、跳繩啊、或者係一啲伸展性嘅運動咧，都係有多啲啲幫助嘅。咁多啲啊，嗰啲都係有啲有幫助嘅。
1: 系，即系如果唔知各位听紧电台嘅阿妈阿爸，会唔会即刻捉个仔跳高啊、跳绳啊？我真系心里边好想做啊，把握佢一个增高期啦咁。但系有一样嘢，一开头已经提噶啦，瞓觉。其实瞓觉点样帮助佢哋就系叫做增高呢？
0: 因为个生长激素啦，即系或者我哋嗌咩增高荷尔蒙啦，或者吓咁咧，通常咧就系佢系喺夜晚瞓觉深层睡眠嘅时候咧，就会分泌得
1: 分
0: 多
1: 泌，
0: 啲嘅，系要熟睡。咁系最好咧，就系夜晚佢熟睡咗一粒钟之后，佢深层睡眠就会出得多啲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小朋友可以即系早瞓嘅，即系最好咧系10点前就瞓觉，9点10点就瞓觉啦。咁然后希望嗰段时间咧之后佢可以夜晚就会出到多啲嘅生长激素喺度啦。
1: 系，OK，大家记住啦，系最好夜晚10点前咧，你就好叫个仔女落床瞓觉啦，唔该，唔好再即系去到，因为而家啲小朋友咧好犀利噶，佢哋凌晨12点几啊、1点啦，佢都唔瞓觉嘅，尤其是暑假期间咧，嗱呢一个真系关键位啊吓，再一次提醒。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黄昏6点20分，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10: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
3: 黎莉。
1: 咁但系咧，啱啱就系讲咗睡眠啦、运动啦，咁反而我都想问多嘢，食方面，因为其实而家咧好多嘅病啦，都系同食有关啦。咁我哋今次当然唔系讲病，不过究竟喺食方面食得有冇啲食物可以帮助我哋增高，而有啲食物系会妨碍我哋飙高嘅咧？
0: 我哋其实冇话有咩食物妨碍嘅飙高嘅，咁就我哋最主要一定要需要有足够嘅钙质、足够的蛋白质同埋维他命 D 啦，帮我哋嘅钙质吸收同埋帮个骨络，所以有足够嘅即系营养同卡路里啦，即系要有能源先得。咁锌啦，即系我哋 zinc 咁都系重要。咁一般嚟讲，如果系一个均衡嘅饮食，佢唔系咁偏食嘅，咁佢个体重系喺正常范畴，咁其实好多时候都应该系 OK 嘅。咁但系钙质系好重要咯，咁所以希望啲小朋友都可以饮到啲奶啦，咁或者系食芝士啊、豆腐啊嗰啲或者係深綠色嘅菜啦，嗰啲蔬菜其實都會有一個高嘅鈣質咧，需要同埋係有幫助嘅。
1: 可以問多少少先，因為咧，即我哋成日都講小朋友有時佢突然之間某段時間就飆高，你唔知幾時噶嘛，咁係咪真係有一段特別嘅時間？可能哦，某個時間我哋叫發育咧，係真係叫突然之間佢就會開始飆高噶啦。
0: 佢如果係踏入咗青春期，佢開始發育啦，開始嘅時候就快咗一啲，比平時即係平時我哋講緊，譬如話每一年是高到5的 cm 的5厘米，如果踏入发育期呢，那就开始开头可能是6厘米7厘米，那如果真的飙得很快的时候呢，是可以去到即10至15厘米一年都有，那但是一般来讲就已经是踏入发育期才会是飙。刚才你问的问题是、会不会有些食物会没有那么好，其中一样就是太过高糖分的东西呢，那可能如果个小孩变了是吃很多煎炸东西啊、糖分啊，而令到它变成肥胖啦，咁我哋就会唔系咁好啦，因为如果肥胖嘅细路仔，其实多少少机会系早熟嘅，咁就变咗佢多少机会早熟嘅时候，佢就会早咗啲发育咯，咁就变咗可能应该高嗰节就加埋个时间咧，可能就会相对短咗啲啲咯。如果系咁变咗，尽量系希望即系唔好太多糖分咧，即系都系足。咁就唔想佢超重变咗肥胖。
1: 系，因为同埋咧，而家唔系就系香港啦，喺全球性嚟讲咧，肥胖啦，而家小朋友肥胖咧，其实都几多呢一个嘅即系数字吓。咁所以咧，尤其是如果系太肥咧，就真系会影响小朋友日后嗰个嘅即系高度嘅发展啦。咁所以咧，大家就作为父母特别留意住啦。咁，但系如果我想问下，作为咧就系内分泌科咧，即系专科医生咧，喺咩情况之下，你觉得系咯，即系你点样评估个小朋友？咦，原来佢真系唔系好够高，有啲问题要留意一下喎，咁样咧？
0: 通常就系爹哋妈咪就觉得佢好似咦矮细啲，或者佢喺一啲学童保健嗰度帮佢度高嘅时候，发现好似系咪细粒咗啦，咁就会转介嚟睇啦。咁我哋通常就首先就都要由翻佢出生嘅历史啊，即系成个病历都会问翻一次，因为有啲小朋友佢系出世就系虽然足月。但他出生是比较小粒的，如果他足月，但他小个出生的体重是小个 2.5 公斤的话，那他属于小于胎龄啦，咁样。咁变咗呢呢班小朋友呢，佢可能有一部分呢係两岁至四岁佢可以追得返㗎啦，个身高同体重。但係呢亦都有一批佢冇追返嘅。咁所以如果佢本身係出世好细粒，咁佢又可能有机会都係偏细粒一啲啦。咁另外就我哋一定要排除佢有冇一啲其他嘅长期嘅病患啦，佢本身身体系咪健康啊，有冇其他疾病啊，例如果佢有心脏嘅问题或者系啲肾嘅问题。咁呢啲咧都会系令到佢会矮细咯。咁另外就系、是我哋会就都会问清楚究竟家族里面有冇呢个历史啦。头先讲咗啦，爸爸妈妈嘅高度因为有70%都系遗传嘅，咁所以我哋就会计翻个数啦。究竟佢个目标身高系去到边度，系属于喺边个百分比咧？咁通常如果你话计出嚟嘅百分比都系中码嘅。咁我哋对于个小朋友都应该系中码、中细码，即系唔会跌得太离嗰啲生长曲线太远嘅，因为如果个小朋友喺个生长图表嗰度咧，譬如爸爸妈妈，我哋嘅目标体重身高系应该去到50，而我个小朋友会得第9啫，咁样咁就差咗几
1: 级噶，系啊，
0: 咁系啦，咁就我哋就会担心啦，点解佢会比起爸爸妈妈个身高矮咗咁多咧？咁呢啲都需要去处理啦。咁另外。

0: 外就係我哋頭先講咗，而家嗰點真係矮到少過排第二，咁呢個又係我哋擔心啦。同埋另外一個最擔心就係以前高啲嘅，譬如以前都有50，點知慢慢一路跌25、9，一路咁跌落嚟嗰班咧，咁就最擔心啦。因為嗰啲真係驚佢係真係有一啲嘅疾病而導致到佢有呢個情況咯。
1: 如果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因为我都听过增高针，我唔知有冇话听咋，系咪真系有啲增高针会帮呢啲小朋友可以即系叫增高嘅咧？
0: 嗱，其实医生头先做咗头先嗰啲即系有
1: 检
0: 啲
1: 查。
0: 调睇医生啦，医生就会攞咗病历啦，然后做检查啦，睇下佢究竟有冇咩原因啦。咁原因就最常见嗰啲就系、是可能真系爸爸妈妈偏矮细，或者系佢系发育迟缓啦。头先讲过啦。咁但系另外一啲病理性，佢真系生病，咁就包括系可以系内分泌嘅问题嘅。咁内分泌问题可以佢真系缺乏咗个生长激素啦，或者系佢甲状腺荷尔蒙啊偏低啦，即系不足啦咁样，或者佢可能咧系有一啲嘅先天性嗰啲骨有啲问题。咁所以嗰班小朋友咧就系嗰个比例上个高度嘅比例，身高即系个通常系手短脚短。系啦，咁个比例系有问题嘅，咁呢啲好多时候我哋就要度佢个身高，亦都要度埋佢坐喺度几高嚟睇个成个身体嘅比例。另外咧就系、是、佢可能真系有啲遗传嘅问题啦，或者系基因嘅问题。咁就例如如果女孩子如果佢系一个特立综合症，即系话咧正常嘅女孩子，我哋个染色体咧就46XX，咁如果呢个特立综合症咧就系45嘅。X 少咗一条缺损嘅 X 啦，或者佢其中有一条 X 咧，就系、是、除头先讲嗰个就系 XO 咧，就冇咗啦，即系讲 X 啦。咁或者系佢有个 X，另外一条 X 系有个缺损咁样。咁呢啲嘅小朋友咧，就除咗矮细之外，佢嗰个卵巢个发育都唔健全，或者佢个心脏可能都会血管啊有啲问题。咁所以呢啲都要做一个详细嘅即系评估嘅咁样咯。医生好多时候就会睇因应翻个检查。睇咗佢之後，然後佢有冇病徵，各樣嘢，然後再決定做一啲檢查嘅。頭先講嗰個
1: 增
0: 增
1: 高
0: 高
1: 针。
0: 咧，係啦，或者我叫生長激素啦。咁如果我哋其中有好重要就係話做頭先所有評估咧，就睇下佢會唔會係缺乏嗰個生長激素。如果佢真係缺乏生長激素咧，我哋要做一啲抽血嘅測驗啊，各樣嘢。咁就然後就。如果缺乏生长激素，我哋就要做埋个磁力共振镜嘅，要照一照个脑，肯定清楚个脑下垂体咧系冇生一啲嘅肿瘤啊嗰啲咁。咁好多时候呢个缺乏增高后呢、这个生长激素咧，如果排除咗唔系个脑下垂体脑生嘢咧，咁好多时候就系呢、这个我哋叫做不明性生长激素啦。总之佢缺乏，我哋都有一个增高生长激素可以打针就补。充翻咁样嘅，咁嗰个治疗咧系每日都打针，系每晚瞓觉前就打，咁就系皮下嗰度注射咁样咯，咁嚟补充翻佢缺乏咗嘅激素啦。咁当然，如果佢真系有其他嘅疾病，譬如佢脑真系生肿瘤嘅，要相对医治佢嘅疾病咁样咯。另外，如果你话 check 到晒佢甲状腺冇问题，又唔系生长激素嘅缺乏，亦都肾功能、肝功能各样嘢都正常。所有个血常规啲，所有冇贫血冇剩，咁好多时候就系只不过系个小朋友细粒少少嘅啫，咁我哋就会睇下 check 埋佢个骨龄啦，咁又会系照个手嘅个 X 光，会睇下佢而家骨究竟成熟到咩程度。咁就同佢實際嘅年紀係咪吻合啦？咁有一啲咧就係話遲發育嗰班小朋友咧，佢個骨齡就會遲緩嘅。咁當然，如果亦都可以係缺乏啲唔係生長激素都或者甲狀腺荷爾蒙低都可以嘅，個骨齡會遲緩嘅。如果個骨齡係同佢年紀係吻合，咁就即係佢通常都 OK 嘅。呢班小朋友如果真係好矮細，而我哋預計佢。譬如女孩子将来会矮过150 cm，或者男孩子矮过160 cm，咁我哋就可以考虑系咪打呢个嘅生长激素嚟帮佢可以长到多啲啲，去得翻一个正常啲嘅水平咁样咯。
1: 不过咧，我觉得如果大家都真系对于小朋友嘅高度系有疑问，因为唔系一下子哦，原来坊间有增高针或者叫做生长激素咁，跟住觉得佢唔够高就打啦咁，真系要同医生倾好嗰个嘅即系情况。究竟系咪你所想象？ 喂，定系其实佢迟啲嘅啫，你唔使下下打落去嘅咁啊。我觉得真系要倾得好清楚，同埋会唔会身体有其他唔同嘅情况或者系病又出现而影响佢嘅高度啊，影响佢生长激素咧？咁我觉得呢个真系要详细同医生倾清楚吓。但系曾谷，记住系有办法嘅。我建议大家重温翻你节目，系同小朋友一齐重温嘅，等佢哋咧可以早啲瞓觉啦，同埋食得健康一啲嘅。今日多谢晒曾医生，下次有机会再倾。
0: 多谢你，好，拜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黄昏6:35，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是欧逸儿，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6: 节奏人生。

0: the party.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时钟78号，
3: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4: 再一次嚟到星期五晚诗歌推介榜嘅时间，请嚟我嘅拍档啊 ，CMD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5: 系，大家好。
4: 嗱，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咗啦，即系有时我哋香港受欢迎嘅歌咧，都会俾邻近嘅地区咧译成佢哋嘅语言啦，包括国语咁样啦。咁但系咧，好似感觉上我哋香港人创作嗰啲国语歌咧，又唔算话好大热嘅啫。
5: 系啊，因为始终我唔系我哋母语啦，但系咧都有几首咧，其实都几 hit， 同埋咧全世界都有唱嘅。可能系因为佢哋嘅文化啦，佢哋已经系喺一个国语嘅群体里面服侍，或者系主流用国语去敬拜嘅教会里面啦。咁例如啊，早几年赞美之泉有一首歌叫《倾倒》啦。咁應該好多人識唱啦，係咪先？因為好 hit 嘅。但其實原來創作嗰個人係香港人嚟嘅喎，咁嗰個人係叫史邊章啦。咁佢講廣東話㗎，完全係母語。咁但係即係佢一段時間喺讚美之泉服侍，咁所以佢咪會寫國語歌咯。咁另外亦都有一首叫《一顆謙卑的心》啦，可能香港人未必好多識，但喺台灣咧就好多人唱啦，甚至喺韓國都有人唱，係譯咗做韓文版，係出咗碟嘅。咁呢位咧就係一位叫張敬亞牧師啦，而家香港嘅一個牧師。咁但係佢哋嘅教會系差唔多全唱国语歌嘅，喺呢个气氛里面咧，写国语就写得好好啦，亦都令到好多邻近嘅地区咧，亦都得到祝福咯。
4: 又系时候咧，睇睇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6: 第五位，
4: 新上榜《旷野回声》，思想作曲 Moto Lang， 填词欧阳俊生，编曲 Moto Lang Elijah Choi， 主唱 Elijah Choi。
5: 思想呢首歌咧，系以诗篇119篇为灵感嘅敬拜诗歌嚟嘅，唱出一副

我渴慕神话语，昼夜默想嘅心，在世寄居嘅路上面咧，佢嘅律例成为诗歌，佢嘅话语成为我哋光。希望咧，我哋咧俾佢嘅引领，一步一步咁样向前啦。

0: 第四位
1: 都是真相榜 Feel Music 爱的最初模样，作曲填词编曲 Kudos Lam James WooFeel Music 咧都系想用歌曲咧去带出神学嘅观点，所以呢啲歌咧就系主要听咯，未必用加咁多啊嘛。
2: 系啊系啊，咁同埋佢哋每首歌都系唔可能揾唔同嘅人去写啦，亦带出一个唔同嘅神学观点。咁所以咧就每次听嘅歌都好气氛都好唔同嘅。呢首歌咧系想讲咧，咩系健全，咩系残疾。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呢在神里面呢是平等，在天父眼中呢每一个都是宝贵的。所以呢不需要说一个健全的人去看、要可怜一个残疾的人或者要补偿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要用回神呢起初的爱的模样呢去看所有的人。

0: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們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是第一間嚟。
1: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2: 壽
1: 大壽的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0: 系咯，
2: 仲开实体，
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神，
3: 风味旅程，范振峰、程海欣，
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在新城资讯台按歌。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個矛盾，10種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树窿78號。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11: 都是新上榜玻璃海乐团转化《我的天》，作曲填词方文聪，编曲林乐伟，主唱 DJ Simon Girl。
12: 呢首咧系咧关于一个 DJ 咧喺神里面觉悟转化嘅故事嘅。咁啊，过去 DJ 咧要为求要有绝对嘅节拍咧，就唔可以有任何嘅误差啦。好担心会错误，会否定自己啊，会有内耗啦。唱嘅 Simon Girl 咧，佢经历屋企嘅巨变之后咧，就学识咧点样放手咧，顺服咧，去交托俾天父啦。将过去嘅高压啦、自责啦，去转成为咧，即系安静去知道神咧呢个内在力量。大家一齐听下佢生命佢嘅天点样去转化。蒸发。

0: 第二位
1: One Way Worship 新的一天，作曲欧阳 at One Way Worship， 填词欧阳 at One Way Worship， Carrie Souch 编曲 Matt Chow， 主唱 Jason Yong， Cassandra Lau， 比上个星期下跌了一位。
2: 上次讲到咧，One Way Worship 嘅核心咧，其实原本系一个 indie band 噶，有好多唔同嘅 level， 可能系咧我哋喺搞音乐圈里面未必认识嘅。咁例如呢首歌里面嘅英文嘅 rap 咧，就系一个外国人去填啦，佢哋唱啊编曲咧都系咧一啲新嘅面孔嚟嘅。咁所以我哋好期待同更加多嘅人合作嘅时候咧，就俾我哋有睇到咧啲喺搞音乐里面咧新嘅呈现出嚟。

0: 第一位，
1: 再一次上榜 Jesus Music Ministry 成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編曲 Johnny Yim， 填詞三吉，主唱咸蛋音乐事工 Johnny Yim， 再一次登上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是啊，咁啊Johnny 咧，咁佢做咗呢一碟啦，几好嘅反应啦，都好鼓励佢啦。咁佢话要做多只新嘅碟啦，咁啊，咁今次咧就系一个福音嘅诗歌专辑，就继续系由三吉填词嘅。咁佢哋今次咧加入咗一位新嘅核心咧，就系前 Settle Back 香港嘅 Worship Pastor Alex Wong 去策划构思成只碟嘅主题方向。咁咧我都好期待佢哋三人合作咧，今次会有擦出啲咩火花。咁啊，希望佢哋好快就可以完成到啦。
1: 好，听听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冠军歌《恩典》。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心肌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他今个月16号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出现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他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感染甲型 H3 流感，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已经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另外有一宗死亡个案，两个人危殆，一个人稳定，其余的儿童已经康复出院。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开始接受认购，9月4号下午2点截止。这批银债保证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出 0.4 厘，是历来第二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底或之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每手入场费10,000元，每人最高配发100手。今期银债目标发行额是500亿，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到最多550亿。联席安排行之一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早前在本台节目说，今次银债保证息率 4.250 具吸引力，预期市场反应热烈，认购人数有望突破30万，建议客户按自身资产情况考虑申请认购20到30手。一个59岁本地男人堕入电话骗案，损失7400万，暂时冇人被捕。警方上星期三接获事主报案，话早前接获一个自称海外银行职员来电，被对方诱骗投资绿色债券，在前年二月到今年一月期间，先后12次转账大约7400万到对方指定的海外银行户口，其后未能够攞返有关款项，怀疑受骗，于是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跟进。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个星期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有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

0: 感忧虑，希望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作出努力。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日本传媒报道，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下个月中或者下旬改组内阁，并调整党内高层人士，当中内阁官房长官毛元廉极可能续任，日本维新会亦都可能派人进入内阁。今次是高市自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度改组内阁。读卖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木原廉被形容为在政府和执政党内政府运作无可替代的人，工作重心是执行高市重视的政策。至于日本维新会的代表会担任什么职位，消息人士说将会根据维新会的意愿判断。另外，高市去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对手包括现任总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英姿之后会否续任，亦都成为关注的焦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资讯台8月24日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新。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有我叶永诗用音乐滋养，逢星期五倾心倾城。

音乐嘅回忆，有梅艳芳歌三女影，来自电视剧《香港花月夜》。由而家去到九点，继续有倾心倾城，我是叶咏姿 Audrey， 你好。

0: 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来自电视剧《一号皇庭》。转头翻嚟介绍装饰艺术风格 Art Deco。
1: 倾心倾城，叶永诗。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9: Metro 8 Family，
10: 新城劲爆，落下榜，
1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2: Number 3。

亚军啊，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朗诵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嘅歌都系叫 Paddle。冠军位置，他的名字叫做 Ariana Grande， 就是这首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2: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倾心倾城，叶咏诗。

逢星期五的晚上由现在去到九点钟都会有倾心倾城，由我叶咏诗 Audrey 主理的分享音乐回忆、文艺触觉和一些美学上面的知识。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源于1920年的法国巴黎一个的博览会开始的。其实不要想着呢，咦1920年离现在都好多年了，会不会很旧呢？确实由那时开始倡议的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呢，到现在我们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美学上面都有很多的观念呢源自于那阵时的。那究竟有些什么是属于 Art Deco 的风格呢？其实体现在很多不同的产品上面，又或者设计上面，包括有建筑、电影、设计、衣服、首饰等等等等。那究竟它的特点在哪里呢？今集就有大把时间跟大家一一慢慢去介绍。当然啦，通常最容易或者是最明显的呢，就会在建筑设计上面。以香港来讲，其实在二三十年代我们起的很多建筑物，如果还留得低的话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装饰艺术 Art Deco 的风格的。有一些可能你日日都会经过，不过不为意。

因你敢去承担爱，来自电视剧《射雕英雄传》83版本，穆念慈的视角。

0: 转头翻嚟介绍喺香港可以见到嘅 Art Deco 建筑例子。
1: 倾心倾城，叶永诗。
2: 晚上8: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5: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6: 系嘅，家燕姐，
5: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6: 系嘅，家燕姐，
5: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系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情海印。
11: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12: 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3: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 倾心倾城，叶永诗。

始下半部分的倾心倾城，逢星期五的晚上由现在去到九点，都会有我叶咏诗 Audrey 在这里跟你分享音乐回忆、艺文触觉和生活的美学。今集想讲的就是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源于1920年代巴黎的一个博览会之后呢，就风靡全世界。所以当这种风格来到香港的时候顺理成章，二三十年代还留得低可以见到的建筑物呢，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风格的一些元素的。究竟具体来讲有哪些建筑物大家还可以见到欣赏到的呢？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油麻地戏院，已经活化了成为一个粤剧的表演场地。从外观讲呢，都可以看到装饰艺术风格里面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几何和对称。还有就是当时都很喜欢用一些第二些文化里面所象征的一些图案。譬如在油麻地戏院的正门就会见到一条柱，上面就刻了一些类似好像非洲比较土著式的一个艺术的风格。除了油麻地戏院之外，另外在尖沙咀屹立了都是由1928年到现在的一间五星级酒店梳士巴利道，对着那间呢都是很明显有这个 Art Deco 的风格的。所以年代来讲呢，计下计下都算几旧的。不过很多时候在做建筑保育又或者是评估历史建筑的时候呢，因为都是叫做二十世纪嘛，所以我们就未必有第一时间想到啊，这些二三十年代的建筑呢原来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特色还有价值的。除了建筑之外， Art Deco 还渗透在不同的范畴，转头回来再可以慢慢讲一下。

后餐厅黄远志。装饰艺术风格除了刚才讲的几何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元素，就是 glamorous， 即是说金光灿烂，不过线条又很简约的。所以用作在时装设计又或者一些首饰上面呢，既有金光灿烂的感觉，同时间亦都会有简约的风格，所以放到在今时今日都不会觉得 outdate。 Art Deco 二三十年代还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文学作品， The Great Gatsby

睇翻啲舊相又或者老電影，就會見到喺1925年代出現嘅女性形象，確實都係好摩登、好前衛。其中一點就係剪咗一頭短頭髮，叫做 bob 頭。到而家你仲係咪梳緊咧？

0: 倾心倾城，叶咏诗。
1: 晚上8:49。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宾治，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L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子》。To the party. There
1: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倾心倾城，叶咏诗。

历久常新的感觉。一些旧的作品重新演绎都会有新的意思、新的感觉。 Lana Del Rey Blue Velvet。

0: 节目最后的选择红出啦。谁想知道多啲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最近出版了一本专系讲呢种风格的建筑在香港的历史发展和不同的体验。拜拜。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打鼓岭发生怀疑狗只袭击人类致死事件，一个宠物酒店负责人死亡，身上有怀疑狗只咬伤的伤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初步判断有关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目前法例将四种特定犬种列为格斗狗只，包括比特斗牛梗以及这些品种的混种狗。而早前在元朗咬死两只细狗的西班牙藏獒混种犬只是归类为大型狗只，已经要求同事检讨格斗狗只定义和名单，全面检视相关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和大型狗只，确保市民和动物的安全。他说单靠加强管理并不足够，每位狗主都有责任守法自律，将会探讨措施提升狗主守法和责任意识，争取年内将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本港新增一宗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输入个案，病人曾经前往马来西亚。卫生防护中心说，那个24岁男人今个月6号起腹痛、发烧和腹泻等等，三日后到私家医院求诊，上星期四出院，期间情况一直稳定，没有出现并发症。他的粪便样本经化验证实含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病人今个月1至8号曾经前往马来西亚，曾经进食高风险食物和饮品，包括饮用未经煮沸的自来水和进食预先切开的生果和街头小食。中心将个案列为输入个案，和他同行的5个人入面亦都有一个人出现腹泻，已经建议那个人士尽快求医，并安排粪便样本化验，以确定是否同样感染产自荷毒素大肠杆菌。食环署公布今个月新一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13个监察地区当中，蓝田和秀茂坪是各区中最高，达到 26.4%， 代表达到警戒级别，白文伊蚊分布广泛。在跟进过程中，食环署在东区、九龙城区、观塘区和黄大仙区发现两个地盘、四个公共屋邨、一个私人屋苑、一个私人处所入面有积水或者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共10张法定通知书，要求限期内清除积水或者积水容器。另外，处方亦都在九龙城区一个地盘内发现有蚊滋生，向承建商提出一宗检控。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说，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而升级的局势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认为可以令到美国推翻伊朗政权。他下星期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行动计划。美伊局势令到国际油价升到超过3星期的高位。贝森特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力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五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拓展人工智能等新增生产力的合作，共同构建能源矿产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又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双方亦都会致力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5: Music on board。
6: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两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佢是 Jenny。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啤梨理事会，密度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姿、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3: 2-3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2: 3-4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3: 紧接4-5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2: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新城國語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周庆哲。

消遣嘅现场。咁我唔知你揀咗係一个好简单嘅 bar、cafe 啊，甚至乎呢即係一个好大型嘅 party room 等等等等。唔係啊，今晚我二人世界我发觉都可以嘅。如果真係得一个人又早放工，因为 KO 晒所有嘅一啲做嘅一啲 project 啊、工作啊等等嘅嘢嘅话，如果得一个人嘅话呢都可以过得好精彩，因为仲有我陪你啊嘛。当然今晚照样开放呢就是呢个歌单，记住如果呢段时间你想听歌嘅话呢仲讲一次，只要你去到呢 Facebook 搵搵呢一个你听緊嘅节目嘅专业，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业，恳请你揿个 like 啊，多谢你。咁你 follow 咗我之后呢可以随时 inbox 我话俾我听。是啊，我哋可以倾下偈，谈天说地，讲下过呢个礼拜做嘢开心啊，同埋呢收获丰唔丰富啊，甚至乎讲下你嘅爱情生活啦、啊、又或者讲下今晚你究竟约咗啲咩 friend， 或者今晚拍拖系同边个拍拖，同埋去边度都得嘅。不过最现实当然你可以留低一首你喜欢嘅歌，因为歌单有啲位置系放空咗，系留俾你去揀嘅。快啲话俾德芬听啦吧！星期五啊，大家都辛苦啦，因为过去咁天，大家都全程投入喺你个工作上边，真系苦尽甘来。星期五，虽然咧星期五晚九点几，星期五好似觉得八八九九啦，不过我哋都要过一个开心嘅晚上，好唔好？所以今晚嘅节目当中咧，唔同嘅作品、唔同类型嘅都有嘅。快的啦，慢的啦，总之配合返你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嘅心情。德芬嘅心情非常之好，皆因好多朋友同我 check in， 话俾我听，德芬呢个晚上係我第五晚听你啦。感激无限，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好，我哋今晚开始嘅时间，当然我哋热闹一下先，我哋联群结队搵呢一班好有型嘅男士出嚟先。打头阵有JFYT， 他们的这一首叫做 Syndicate。

0: 晚上9: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電車は右へ曲がります。

当然星期五晚我不是只挂住一班就玩紧的朋友的，我会知道很多朋友这个钟头才啱啱打多卡要开工的啦，可能跟这个整个星期五晚呢是搏斗的。希望呢听了我的歌之后呢，你今晚都会带着一个就是充满着 energy 的心情去度过这个工作晚上，跟着呢就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同埋周日，好冇？咁同时间呢，有啲朋友就啱啱先至係 OT 完毕，又或者继续係 OT 当中需要一啲能量嘅。希望呢一啲听咗之后呢都係令你呢就係、精神百倍，好唔好？真係星期五嘅嗰种 feel 啊，棒棒声。有 Candy Swin 嘅呢一首作品，佢自己嘅创作叫做就在出口转右。跟住有呢位朋友，每次睇佢一啲 IG 嘅片段咧，佢都花好多心思咧拍好多片，甚至乎咧介绍好多一啲咧佢好潮嘅潮服啊。佢叫做泰伦斯，我哋继续 feel 下呢啲 Happy Friday Night 嘅 mood 好唔好啊？有呢啲星期五嘅感觉。泰伦斯嘅新歌叫做《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跟住呢位朋友嘅新歌，大家近排都好容易记入脑，因为歌名咧得两个字，非常之容易记嘅，就叫做小狼。唱歌嘅咧就系 Region 林伟俊啊。纵使咧狼真系一只狼嘅狼，但系佢话咧，大家将佢拆开啊，拎走咗个狗爪边咧，隔篱得翻个良字，咁啊变咗咩咧？就系、是、良好嘅良啦，优良嘅良啦，同埋咧就系善良嘅良。就好似佢嘅真人一样，我哋一齐听一听。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晚上九点三十六分，
5: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
10: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啱啱听讲咧就有 Laura Vigi 喺呢个节目嘅下半段继续，唔好俾佢停，亦都保留住，仲四星期五晚都有呢个小小嘅爵士环节。好多朋友都好想听呢一首歌，拣嘅真系有唔同嘅 version， 有啲拣翻咧有英文版啦，不过好多朋友都系钟情翻呢个咧就系法文嘅版本，咁就听 Laura Vigi 啦。佢都系爵士天后，佢嘅 La Vie en Rose， 咁啊，希望配合翻呢个星期五晚你嘅心情。纵使咧星期五晚可能大家都想有啲比较高昂、好激情嘅节奏啊，继续一定有嘅。咁啊，因为好多朋友喺呢段时间话咧，突然间想 chill 一 chill，relax 下，想翻翻嚟呢啲 Happy Friday Night 嘅 vibe 咧，就系比较浪漫啲嘅。呢一把声都好浪漫嘅，有嚟自台湾嘅范晓萱，有呢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Honey Punch 成团一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Party。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应承过啲朋友啊，喺星期五晚点可以冇一啲行啲嘅节奏啦。咁啊，同你讲拜拜之前咧，我哋要多谢就系一班朋友们喺五个晚上，纵使未必个个都能够做得到，但系有好多都话俾我听，系一年听咗五晚嘅，听唔晒唔紧要，可以上到我哋嘅网站同埋我哋嘅手机 app。重温得翻嘅节目都可以噶，翻翻嚟今晚先，咁啊得翻多谢你五晚嘅出现啦，咁再见你啦，隔两日啊，喺星期一嘅晚上九至十，继续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德芬，最后咧交俾草蜢佢嘅忘情森巴舞，跟住仲有呢一首歌。

曲，亦都系送俾一啲朋友拣过佢唔同嘅系列，点算咧？今晚最后嘅都系呢一首。如果你拣过歌未出现嘅话咧，你放心，我会记录在案。来日方长，下个礼拜记住听住每一晚嘅节目，随时会再出现。得分希望呢一个除咗系星期五晚嘅 Happy Friday Night 之外，同埋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最后交俾阿王菲，不再而戏。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话，包括 Tesla、小米、小鹏、领跑、极客、东风同北汽等多间车企车门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喺内地召回超过400万嘅车。涉及的部分车企说，车内应急机械门柄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在严重碰撞之下导致电力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可能会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其中 Tesla 宣布召回大约298万架车，包括国产和进口的 Model 3、Model Y 和 Model S 和 Model X。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和贵港市在上个月发生严重水灾，造成159人遇难，另外有10个人失踪，超过165万人受灾。目前当地工作重心已经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的阶段。广西7月上旬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灾情。根据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南宁市11个县共90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近58万。经公安机关逐户走访调查，全市因灾遇难136人，失踪10个人。贵港市就有5个县超过107万人受灾，因灾遇难23人。根据当局计划和安排，南宁市将会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恢复村容村貌和群众正常生活秩序，而贵港市将会加力推进住房修葺重建、复工复产以及灾损设施修复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港交所暂时将新股上市申请有效期由递交表起计的6个月延长到12个月，为期3年，以提高新股上市时间表的灵活性，减少重新提交上市申请的频率，以及后续反复更新文件和材料的负担。申请人和保荐人可以集中精力保障申请材料和上市文件质量，强调不会改变现行监管标准和是投资者的保障。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说，致力提高上市机制效率和竞争力，同时坚守严格监管标准和保障公众利益，措施为申请人管理上市时间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支持更专注和高效的申请流程。渔护署下个月5日至10月7日在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朝九晚五期间进入破边周段的旅客必须预约，每2个钟头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全日名额一共2000人。渔护署表示，预约采用登记实名，游客必须透过指定的旅游平台系统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系统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下个月5日和6日的到访名额，其后逢星期一开放预约1星期后的名额，以便游客预早规划行程。署方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预约日期同时段内到达破边周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如果个别时段仲有可用的名额，未有事先预约的人士可以即场经网上系统预约。天文台预计，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明日会在该区徘徊，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到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我 Liv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和体育的关系。

0: 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2: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8月21日星期五晚上好，晚安晚安，欢迎来到有声戏啊！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我哋呢个礼拜咧，其实就系最后一个星期。咁啊，因为咧，我哋新城咧下个星期咧都会有唔同嘅节目，都会有一啲调动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最新咧，由下星期一开始我哋嘅节目表嘅。咁啊，今日咧，所以趁住最后一个星期啦，咁啊，同大家咧拣嚟一啲唔同嘅电影歌曲，咁啊，亦都讲下当年啊呢部电影嘅一啲得意故事啦。下个星期咧，咁啊，我亦都会继续咧喺节奏人生咧一个逢礼拜日嘅节目啦。今个星期就逢礼拜日，下个星期咧就会调到去逢礼拜六嘅晚上11点至凌晨1点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咧，我哋有唔同节目嘅一啲变动啦，希望咧都带到一啲新嘅耳目咧，俾到俾大家。俾到所有嘅听众嘅，咁啊先送俾大家嘅第一只嘅电影歌咧，就系嚟自 Eason 嘅。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喺当年啊吓，有冇睇过 Eason 演绎嘅电影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其实除咗佢唱歌系我偶像之外咧，其实做戏咧，陈奕迅真系有佢嘅一个味道。我都好遗憾咧，不过当然咧，佢就摆喺歌即系唱歌嘅时间比较多咯。好遗憾咧 ，Eason。比较少去接戏，其实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好嘅演员嚟嘅。咁啊，呢只歌咧就系当年亦都红透半边天啊，横扫好多颁奖典礼嘅歌曲。明年今日，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其实系一只电影主题曲嚟嘅。转头翻嚟开估啊！

呢部电影呢其实叫做战争先生。咁啊当然呢由 Eason 陈奕迅呢去做男主角㗎啦。咁啊女主角方面呢就有阿娇钟欣桐嘅。当年呢 ,2002 年9月暑假啱啱过后呢就上映呢一部电影。咁啱啱听到嘅明年今日其实就係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曲。咁当年呢其实票房都唔错㗎 ,02 年嘅时候呢有770几万嘅票房。咁而呢一隻歌呢其实就係专为呢一套电影呢度身打造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冇睇个电影呢，可能你听明年今日有一个嘅感觉啦，而你睇完呢部戏呢，可能你会更加明白其实呢一隻歌係讲陈奕迅 Eason 饰演嘅主角当中，即係呢个男主角叫张俊辉佢嘅心情。咁所以呢隻歌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抄返呢部电影去睇。咁而阿娇当然啦，就系啱啱即系出道啦，咁啊 Twins 当年亦都系好红啦，咁啊所以咧呢一部电影咧都算系阿娇其中一部咧，即系佢第一担正做女主角嘅电影。咁啊而导演咧其实就系关信辉导演。咁啊其实佢喺佢嘅导演历程咧都有好多唔同一啲正向嘅电影嘅，包括《战争先生》呢个其中一套啦。跟住另外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五个小孩的校长啊，即系杨千嬅演绎个校长嘅角色啦。咁五个小孩的校长都系嚟自导演关信辉嘅作品嚟嘅。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吓。咁啊，嚟紧再送另一套电影主题曲俾大家啦。咁啊，嚟自 Gigi 梁咏琪嘅《一天一世》，转头翻嚟继续介绍下呢一部电影。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3: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有声戏继续欢迎大家，咁啊同大家听下电影，亦都听下电影主题曲嘅。头先咧喺休息之前咧，就有 Gigi 梁咏琪嘅《一天一世》，咁啊其实系嚟自电影啦《恋情告急》嘅主题曲。咁啊呢一部电影咧，其实我估讲个导演嘅名咧，你可能会吓一跳嘅，就系林超贤导演加上陈庆卡导演。咦，可能你而家即系呢个年代，你话吓、林超贤拍呢、一个。爱情电影咁得意，冇错，而家我哋为人而熟悉嘅呢就係红海行动啦、激战啦、证人啦，呢啲嘅武即係动作大片都係林超贤导演嘅手笔。咁但係冇错，当年2004年呢，林超贤导演呢係可以拍爱情电影㗎，即係呢位导演係非常之多才多艺㗎。咁当年呢呢、这个嘅恋情告急，其实就是古天乐啦、梁咏琪啦、阿 sa 啦，跟住仲有甄子丹啦、李冰冰啦、阿娇啦、方力申等等咧去主演嘅。咁啊，票房咧都过千万嘅，有1100万嘅票房嘅。咁而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古天乐啦。咁啊，古天乐亦都开演唱会啦。其实咧，佢同梁咏琪咧当年咧系真系荧幕情侣嘅嗰一期。咁啊，有绝世好 bra 啦、绝世好 b 啦、叻姑叻姑新年财啦，都系饰演情侣。咁啊，去到呢一个恋情告急咧，其实当年佢哋都系饰演情侣嘅角色嘅。咁啊，而呢部电影其实都有好多即系金句。同埋一个好多得意嘅话题呢係当年係造就咗出嚟㗎。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留意下呢一部爱情电影。咁2004年由林超贤加上陈庆嘉导演导演嘅呢个恋情告急。

啱啱听过咧，就系有嚟自阿 Lin 嘅《海洋之心》，咁啊，亦都系迪士尼动画啦，《魔海奇缘》嘅中文版主题曲啊。咁啊，特登咧喺呢一节咧拣选两只系外国动画，不过由我哋亚洲啊华语嘅歌手演绎嘅主题曲。咁啊，因为都想即系又有港产片啦，又有荷里活嘅电影啦。咁啊，呢一套《魔海奇缘》咧，其实当年喺2017年上映啦。咁啊，呢只歌亦都喺英文版嘅话咧，喺荷里活咧都攞咗好多奖项。咁啊，中文版咧就阿 Lin 即系改咗歌词咁啊演绎啦。咁啊，当年2017年上映有2000万嘅票房嘅。咁啊，呢个迪士尼即系如果讲起《魔海奇缘》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嘅。咁就係呢，原來迪士尼當年呢為咗要講呢個古老嘅航海文化啦，講一啲群島嘅神話啦，咁於是呢佢特登呢成立咗一個呢叫做太平大洋洲大洋洲故事信託基金。咁呢個基金呢其實就由一啲歷史學家啦、人類學家啦、長老啦、航海專家咧所組成，而呢啲人咧唔係喺即係歐美嘅人揾嚟嘅，係由當地啊，即係好多群島，例如斐濟啦、薩摩亞啦、大溪地啦等等嘅當地嘅學家去組成呢一個信託基金，去做啲乜啦？就係去為呢個故事做服裝啦、圖騰啦。獨木舟嘅構造啦，神話嘅人形象等等咧，全部都係由呢一個 trust 呢一個信託基金嘅學者去把關。咁就希望咧，迪士尼做到咧就係、是、啊，我雖然講佢哋嘅故事，但係我唔想即係太過多故事作落去嘅成分啊。咁啊，所以呢。

一个咧系即系备受好多人赞赏，亦都令到呢部戏咧即系升华，令到部戏咁好睇嘅，系嘛？咁啊，嚟紧咧除咗有《魔海奇缘》之后咧，仲有《Toy Story》喎。

0: 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晚上10:33。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

0: 关保卫黎利，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有声戏继续欢迎大家。咁啊，头先咧啱啱就听过容祖儿演绎嘅呢只歌，叫做《像昨天他喜欢我》，系咪好似讲紧一个故事咁咧？即系好似一个真人喺度唱紧啲对白出嚟咁咧？咁啊，因为其实呢一只歌咧系嚟自《Toy Story》第二集啊，续集《Toy Story》反斗奇兵续集嘅电影主题曲嚟嘅中文版啦。咁啊。而呢一套戏咧，其实有一个特别故事嘅。原来当年啊，《反斗奇兵二》啊，迪士尼咧系最初冇谂住咧喺戏院度上映嘅。咁啊，原来迪士尼最初咧只系打造一个咧60分钟左右嘅录影带电视版 version， 咁一个非常低成本嘅续集嚟嘅。不过后嚟咧 ，Pixar 即系一啲核心团队嘅人物咧睇过个初剪版之后咧，就发觉喂。完全唔掂当，破坏晒反斗奇兵即系第一集嘅成功。咁于是咧，佢哋就揾嚟当时啊嘅创意总监啦，呢个拉萨特加埋即系反斗奇兵嘅第一集嘅团队啦，喺短短9个月将剧本啦、分镜啦，同埋所有一啲人物咧全新再做过，跟住咧就喺极短时间。做咗《反斗奇兵二》，我哋而家喺戏院里面睇到嘅呢一个长片，咁当然啦，上映之后亦都即系喺国内外咧攞咗好多好好嘅票房啦，咁所以呢个都几特别啦。原先原来系冇《反斗奇兵》续集噶，喺电影喺戏院嗰度，咁啊原先系谂住喺电视度推出就算噶啦，咁啊但系而家我哋有第5集添啦，喺今个暑假《反斗奇兵》。

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辣呢？辣其实唔系味觉嚟嘅，系一种痛觉。食辣系想用一种痛去掩饰另一种痛。呢句唔系我讲嘅，系喺呢一部电影啱啱听到郑秀文嘅好好说，其实系嚟自电影《花椒滋味》嘅电影主题曲。咁啊，呢一部电影咧，椒啊嘛，花椒啊嘛，咁啊，梗系讲辣噶啦。其实系当年2019年啦，麦希恩导演执导，咁啊，郑秀文加上李晓峰啦、钟镇涛啦、任贤齐啦，仲有刘德华特别客串嘅一套电影咧，讲嘅一种情怀。呢部电影咧，除咗幕前有 Sammy 之外咧，其实幕后都非常之厉害嘅，由许鞍华做监制，加上咧麦希恩咧，其实系攞咗张小娴一个好出名嘅长篇小说，叫做《我的爱如此麻辣》嘅呢一本书咧，去做改编嘅。咁啊，而呢个麦希恩导演咧就系自编自导啦。咁啊，而当中咧，其实刘德华咧头先提过嘅客串啦，咁亦都计《孤男寡女》啦、《瘦身男女》啦、《龙凤斗》啦、《盲探》等等咧，同郑秀文嘅合作之后咧，另一套作品咁啊会支持 Sammy， 咁啊同 Sammy 咧饰演情侣嘅，饰演呢个 X 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留意下呢一套《花椒滋味》。

0: 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有声戏来到最尾一个环节啦，咁啊继续欢迎你。咁啊头先休息之前咧，就听过 Rubber Band 嘅《逆流之歌》。咁就係一套好熱血嘅電影，我亦都非常之喜歡呢一套電影啊！就係《逆流大叔》。咁啊，最近咧，如果大家有睇視頻嘅話咧，如果講起撐龍舟，你會唔會諗起另一個逆流大叔？就係沙利亞大叔咧。咁啊，呢一個都係我哋香港嘅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咁啊，當年導演啊陳永新 Sunny 咧就用咗呢一個嘅主題去造就咗呢一部电影啊，咁当然系2018年8月份上映，暑假上映，咁啊票房咧唔错噶吓，有1500万票房。当中咧主演有吴镇宇啦、阿灿啦、潘灿良啦、黄德斌啦、胡梓潼同埋余香凝，加上胡定欣嘅。咁啊呢一套呢只歌咧，其实当年亦都系非常之即系流行嘅歌啦，《逆流之歌》。咁而呢部电影咧，点解咁有香港情怀呢？就系所有演员啊，都系喺沙田城门河同埋赤柱海上面咧，度训练咗好一段时间，加上咧全部实景拍摄啊，唔用绿幕，咁啊全部都喺沙田个城门河上面咧去拍摄，所以都增加咗好多难度嘅。咁啊，而其实呢套电影咧都真系好有逆流嘅感觉啊！原来当年咧一开始咧排片咧系好少嘅啫。第一个星期嘅票房唔足300万，咁但系咧就因为睇过嘅人咧就口碑好好，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啊、节目啊去宣传啦、啊，咁所以咧后屘嗰啲人越嚟越受欢迎咯，片商亦都排越多，咁啊后屘咧就系、是、反弹一个逆转嘅现象，最终咧就票房最终嘅终极咧就冲破1500万，咁啊所以系一个2018年咧几励志嘅一个电影故事嚟噶。咁啊，嚟紧咧送上最后两只歌啦，就系、是、欢迎嚟到呢座城市，咁就系嚟自狂舞派，加埋咧就系、是、救火英雄嘅爱最大，我觉得呢两只曲风咧都非常之似啊。

0: 欢迎来到这座城市，二十四小时从来都没停止。若果你问几时望到明月，我只是知我脚下是我起点。
1: 首先送给大家的呢，就是来自狂舞派的欢迎来到这座城市，也是黄修平导演在狂舞派一之后呢，特登不拍第二集就一夜就掉到三了的电影主题曲，是狂舞派三的主题曲。跟着来的这只就是救火英雄的电影主题曲，又有谢霆锋的爱最大。我觉得两套电影的主题曲呢，感觉非常之香港，非常之有味道。咁啊，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香港嘅电影。虽然咧我哋而家咧越拍越少啦，咁但系咧当有香港电影嘅上映嘅时候，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啊，觉得有兴趣睇嘅话，唔好等啊嗰啲电视嘅频道做咁啊先睇啦，买张飞支持入去。咁因为咧，如果我哋其实越俾得少戏飞嘅钱入去睇呢，香港电影就自然越嚟越少㗎啦。咁呢个係恶性循环嚟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我哋嘅本地作品啦。咁下星期我哋会转节目表㗎啦。咁所以呢，我哋再喺节奏人生我另一个节目呢同大家见面啦。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个电影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包括 Tesla、小米、小鹏、领跑、极客、东风和北汽等多间车企车门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在内地召回超过400万架车。涉及的部分车企说，车内应急机械门柄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在严重碰撞导致电力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下，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其中 Tesla 宣布召回大约298万架车，包括国产和进口的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而升级的局势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认为可以令到美国推翻伊朗政权。他下星期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行动计划。美伊局势令到国际油价升到超过三星期的高位，贝森特认为石油市场误解错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未来90日内将会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消费者负担。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已经达成协议，在未来90日内美国将会允许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不会因为超出配额而触发关税。又说这些牛肉的售价将会比当前的市场价格低两成半，认为做法能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但特朗普没有透露是与哪一方达成协议，以及进口的碎牛肉是由哪些国家供应。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加重家庭生活成本。外界相信特朗普现时宣布放宽碎牛肉进口限制，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物价，挽回支持度。翻返本港，港大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家伟涉嫌受贿220万，向一个服务供应商批出总值超过1000万的订单。两人被廉署落案起诉9项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另外，涉案供应商两个亲友和两个被告涉嫌诈骗港大服务费，另外被控两项欺诈罪，四人获准保释。案件下星期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以待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案发在2023年8月到今年6月期间，控罪指涉案副教授接受约220万的现金贿款，向服务供应商批出7份中小学资讯科技教育项目采购订单，或者在中标工作中倾向优待有关的供应商。廉署调查又发现，被告之间曾经作出协议，在项目订单批出之后可以获取订单款额一成至到五成作为报酬。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官裁定两人罪名成立，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五听取两人同开审前认罪的副主席何俊仁求情之后量刑。国安法官李云腾在 裁決書，指出法庭認為控方已經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李卓人和周幸彤在控罪期間教唆他人作出推翻，破壞中國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不單止將自己豁出去，亦都鼓勵其他人堅持抗爭，目的是將國家的根本制度破壞。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

0: 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佢哋同体育嘅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1: 只想听音乐。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 頭先未開麥之前呢，阿范振峰就話有人讚我靚咁樣，咁跟住我就同我反講，喂，我要開麥先，我要開麥先。
2: 你個仔啊，你個仔就係靚。
1: 唔係，我想講
3: 媽媽好靚。
1: 媽媽佢從來都唔會讚媽媽靚嘅，話俾你聽，佢淨係話
2: 細個一定有
1: 冇
2: 嚇，細個都唔識做。
1: 佢就係同我講媽媽肥啊，媽媽你咁樣，到而家都係。佢而家都仲講緊我肥。
2: 跑咁樣先係啊，
1: 都仲講緊我肥。
2: 玩嘢話仔，但係仔係啲唔係你個仔唔係嗰啲，即係好識氹人啊，好醒目嗰啲啊。
1: 佢系唔氹佢阿媽啫，
2: 哦，其他氹嘅，
1: 系啊，
2: 即系我哋细个好叻噶嘛，即系我听翻屋企人讲，即系譬如我阿爷，如果以前我好细个嘅时候，我知佢喂呢个过年利是又大丰，平时又精神咁样嗰啲咧，啊，俾钱又成日俾钱你买糖食嗰啲咧，你知边个锡你啊嗰啲咧，嫲嫲嗰啲就，嫲嫲好靓啊，爷爷好，
1: 佢冇，
2: 好型啊，
1: 佢咩真系唔系好识做啊呢个世界，呢个唔系一个世界仔，咁但系点解我讲呢样嘢咧？咁啊，唔系或者赞我自己靓啊，我想
2: 我有人赞你靓，
1: 系啊，唔系我想讲，你同你 friend 讲，你睇网络世界啊，即系佢喺，因为佢喺网络世界。

0: 妹妹咁样，
1: 系啊，
0: 十几岁咁。
1: 咪所以咧，我想话俾你听，即系网上面而家咧，即系所有嘅相咧，大家都真系唔好尽信。我自己嘅相咧，就通常好少。我又冇乜，我纯粹系执色咯。
0: 越嚟越夸张添啊！咁你有 AI 嘅时候，你而家啲人有啲人真系未必只眼咁好嗰啲咧，尤其是即系佢上咗咁上年纪啊，我哋都差啲，真系。有时你而家 AI 劲到咧，你都会窒一窒，究竟呢个系真人啦、啊，定系假嘅？即系你有时睇，而家佢越嚟越难分啦，即系佢技术越嚟越好啦。
1: 系啊，
0: 咁你再加埋有啲直情唔好话尽唔尽信靓唔靓先啦，有啲系男女都可以系，根本系男人嚟嘅，都发现过好多单啦，即系拉过啦，即系玩嗰啲譬如抖音啊啲啦、原来系唔可以噶嘛，即系你如果系男人，跟住你长期都以一个女人嘅状态去开直播，跟住你又。讲到即系自己又话，我系好希望嘅有个男朋友啊，
1: 哦、
0: 即系已经其实原来已经系属于系即系诈骗嘅，因为你喺即系内地嘅法例啊，因为佢有打赏啊，即系最近都系噶，即系又喺网上咯，都有一单系佢话嗰个女仔其实。即係佢開咗幾年直播，咁啲人咧就送禮物送到勁啦，即係嗰啲叫大神啦，係嘛？係係係。哇！嗰陣送到咧係過千萬嘅，你係啊，上過千萬。跟住就
1: 我都想做喎，可唔可以有人送我過千萬？
0: 跟住但係唔係而家賴嘢啊！而家我告佢咧，嗰個男仔應該係即係我諗。反目成仇，咁啊就
1: 求愛不遂
0: 咗佢，系啦，因為送到咁上下咧，你即都系噶啦，人你都系為錢噶啦，咁啊就同佢有交換咗私底下即 WeChat， 因為可以留言噶嘛，咁、留言嘅私信可能喺抖音，跟住就咁人哋送到咁樣米飯班主，可能每一次都慢慢聲咁送俾你幾廿萬，跟住咁啊，哎呀好啊，加個 WeChat 唔通唔得咩？咁啊加咗啦，
1: 系啊冇錯，
0: 跟住就私聊，咁啊就傾偈，跟住就個男仔就希望咧就即再追佢啊成啊。因为咧佢就报称咧就系自己系单身，几年嚟都系，咁咪人嚟追你咯，
1: 系
0: 啦，咁佢梗系唔得啦，跟住就冇疫情都直情好似系后屘演变到夸张嘅，即系如果你唔同佢即系唔接受佢咧，佢就唔打赏俾你，咁啊后屘仲闹得再激啲就系话你唔同我。瞓咧，我就唔俾你，系啦，咁唔得啦，系啦，
1: 咁唔得啦，
0: 咁啊系啦，咁啊咁一定唔肯啦，嗰、那个女仔，跟住个男仔唔知佢嗰个大神啦，打上去啦，就知道咗佢去查佢，应该系咁啊，话佢原来又离咗婚，有个仔正女嘅，总之有小朋友啦，咁一路冇讲，跟住就话诈骗网络、拉佢啊，
1: 但佢真系女人嚟噶嘛，
0: 真系女人嚟嘅，都还好，拘捕咗，真系拉得。
1: 吓系啊，咁啊拉得啊，
0: 所以你话网络嗱，即系识玩嘅，系可能帮到你。你喂早几年嘅呢个女人风光啊，系咪先？玩开直播搵几千万咁样，虽然同平台对翻吓、又要俾税又成啦，咁都系都劲啦啲钱。
1: 系，
0: 但系你如果一下子玩得唔好嘅咧，你即系好大镬。
1: 系，
0: 一晚收工。
1: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而家网络世界咧，即系越嚟越劲啊。虽然可能大家就觉得喂不嬲都劲噶啦咁，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啦，而家啦即系有当然啦，即系我讲一次啦，即系譬如我自己都会继续 keep 住睇 IG 啊、Facebook 就真系少啲啦咁啊，因为我其实而家好少睇一啲人哋嘅嘢，我通常睇一啲资讯性嘅嘢，咁但系咧譬如我睇 Fred 啦，咁我又会睇都多嘅。
0: Fred 有资讯性咩 ？Fred 系乜都有
1: 嘅。但系我觉得佢劲嘅地方咧。即系譬如我自己好中意睇面包嘅，咁佢应该系已经知道我系睇面包啦。佢基本上所有嘅 post 咧都系面包啊，或者啲健康嘢啊、蛋白质啊咁，佢送晒俾我噶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哇，佢真系好犀利，变咗我可以少咗嗰一层，我要再去揾。譬如另外我都有睇，开始睇小红书啦，因为我爸成日睇。话说咧，系我逢星期日咧就翻娘家食饭噶嘛，我爸咧。次次都煮新嘢嘅，我点解你可以咁叻？我爸有翻工嘅，仲要系我点解你可以煮咁多嘢？佢系同厨师冇关系，
0: 佢唔系做厨嘅，
1: 佢唔系做厨噶，佢就话就系因为睇小红书，所以就睇咗好多咧呢一啲即系煮嘢食啊咁，咁佢就真系煮俾我哋食，咁又真系有掂嘅，咁我咪跟住阿爸都咁潮啦，系咪先？咁我咪睇咯，咁我又即系觉得咦，同 Fred 差唔多啦，佢已经帮我筛选咗好多，譬如我最近成日食馒头嘅咁或者啲减肥嘅，佢就。不断派呢啲俾我，
0: 小红书直情系而家系帮咗人，系有啲搵钱添啦，即系为生意有啲系，即系有人讲到佢，即系唔好话几多成啊，佢话十成都靠佢啊，即系有啲餐饮啊，系啊，即系有人去咗你度食，跟住摆喺小红书，你就 即係嗰個

0: 嗰個博主啊個型啦，
1: 博主
0: 嚇，跟住得咗啦個網紅。咁如果佢本身有咁想流量咧，去完你度拍咧，你就發噶啦。跟住就好多人會嚟你度啊，好多遊客啊，真係其實已經係發現咗好多單係好靠小紅書。
1: 係啦，但係咧即當然有唔同嘅平台，但譬如我自己身邊咧，最近有一位嘅朋友仔咧，佢係做生意嘅，咁喺佢嘅喺嗰啲食品安全上面咧，就開始被質疑，或者有啲人叫做投訴啦咁。但係你知道啦，即係大家咁樣寫上去嘅時候，其實未真知道真實嘅一個情況係點樣噶嘛。但係你寫咗上去，其實已經唔知點解，其實那個流量密碼又唔知點樣嚟嘅喎，佢就真係咁啱咧，就派咗俾好多相關嘅啲嘅人啦。好大件事，而家我呢个朋友就即系发生咗好大件事，系啊，佢可能佢某一啲嘅即系食品要开始处理啊，甚至下架啊、停售啊，
0: 未经可能未经证实，
1: 系啊，
0: 未验你政府都未到过关啊，
1: 系啊，
0: 已经系嗰啲网上嗰啲留言嗰样，已经系搞到你自己都熟啊。
1: 又或者咁讲，就算佢后屘其实系已经 check 咗，个问题唔系佢嘅问题嚟嘅，有啲未 check 到啦，有啲 check 到嗰啲唔系佢问题嗰啲咧。因为冇个流量密码冇派出去话冇问题啊嘛，佢净系派咗啲有问题嘅出去，咁咪佢变相咪就系觉得哇，大家都净系睇到有问题。
0: 就算你之后做翻好多验证，就算甚至乎即系政府帮你 check 埋冇事，但系你嗰扎嘢出咗去，即系话你之前话你有事啊，唔好搏啦，啲人最兴嗰啲咧，即系唔食唔会死啊嘛，咁你系啦，你搏嚟做咩咧？咁我梗唔搏啦，咁好多扎呢啲咁嘅留言，其实你就算。你又做咗驗證，話你係 OK 嘅，安檢合格嘅，你都係你隻嘢都救唔翻。
2: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樣各有歷練。
3: 新城廣播35周年台慶期間限定，
2: 如新對話，資深傳媒工作者余家強與不同藝人嘉賓真摯對話，分享親身走過嘅成長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因为我睇到10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6: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 啱啱同阿姐阿范去讲嘅时候，因为佢讲起一套戏，咁我就话其实可以讲下流呢一个流量密码又
0: 帮到手噶啦。呢部戏就
1: 系
0: 真系靠网上。
1: 嗱，我个朋友就系
0: 衰咗。
1: 你嗰个就系劲咗，
0: 唔系我嗰、那个，系我。
1: 我都期望你，
0: 我都想
1: 有一
0: 日呢单嘢真系劲，即系内地有部嘅漫画，即系动画啦，
1: 动画
0: 叫做咧牛奶啊， 牛奶一隻牛個牛啊！呢、這個呢、這個唔係呢個，呢、這個唔係咁。
1: 我就諗緊係咩添？
0: 冇咁靚嘅，呢、這個係誒La Bubu 嚟。
1: La Bubu 啊，
0: 係啦，佢冇咁靚質素嘅，係極差嘅，即係嗰個無論嗰個嘅畫工啊、畫質啦、故事啦，樣樣都係俾人質疑。咁咧，但係咧，佢又叻喎。呢部嘅中國自己做嘅動畫咧。用咗$10,000啫，系有两母子去做嘅，系啦，妈妈就可能即系负责系诶编剧啊各样啦，咁啊导演就个仔啦，就用咗5年时间，用咗$10,000去做，
1: 但系都用5年时间喎、
0: 啊，系咁你嗰啲人工系可以，你可以打翻落去嘅，咁但系佢冇啦，佢系用咗即系几千至$10,000咁咧，即系叻在地方系佢上到院线，你知喺内地其实要上一套戏攞到龙标啊，即系上攞到嗰啲诶电国家嗰啲电即电检啦，
1: 电检
0: 系啦，
1: 系都唔易噶，
0: 系啦，好系好难嘅事噶嘛，要经好多嘢噶嘛，佢都会睇噶嘛，即系话你咩制作啊，咁、你用几多钱啊，系啦，咁做啲咩啊，个古仔得唔得啊咁样，啊咁唔知点解佢都系过到啦，已经好叻啦，即系咁嘅制作，即
1: 系
0: 个 budget 咁低，系差到咁样，
1: 系
0: 古仔系极烂嘅，
1: 佢仲要攞到个暑假档期，
0: 冇错，
1: 系
0: 食到影影啊，
1: 系啊。
0: 咁啊，個個都諗住你開頭都諗住掂啦，係咪？
1: 係，冇錯。
0: 係，咁啊，當然啦，係啦。同大家嘅即係同佢哋兩母子嘅預期係不似預期啦，但係同觀眾嘅我哋咁講咧，係啱，完全係吻合嘅。一部咁爛嘅戲，咁差嘅質素，果然係啦。上咗畫之後，有人就好留意啦。點解有一部戲零零舍舍暑假檔？一日得個幾十蚊票房嘅，睇到一張飛都幾廿蚊噶嘛。
1: 係啦，因為咧嗱，我睇翻啦，其實咧佢就係有提到咧，喺8月5日上映以嚟咧，最初9日啊嚇，全國嘅累積票房咧係港幣計啦，冇8,400蚊。
0: 九日系啦，所以系啦，会系有啲单日真系收到可能几十蚊咁样嘅。
1: 系观看嘅次数咧，人次系不足300人，放映场次咧近几即系睇先系归零噶。系啦。
0: 喂，但系你唔好理，
1: 你唔好理。
0: 跟住系啦，就啲人好奇，
1: 系
0: 点解部戏咁差？跟住就去笑佢，系啦，跟住摆出嚟，跟住话呢部咩嚟噶？咁样哇，咁差嘅，点解呢个牛奶？咁样就喺度啲笑啦，咁啊笑下笑下，啲人冇睇噶，好多人都系。
1: 系
0: 其实99%冇睇噶嘛，你都话啦，得个几千蚊票房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多人
1: 300人次，
0: 咁就睇咗嘅人系好少。嗰班睇咗嘅人咧，就系咁啱入边咧，就有人摆网络，就可能覆下人哋。哦，系啊，佢又可能或者佢睇咗之后闹啊，闹，跟住系话有几差有几差，跟住咧咁有啲人答佢咯，问佢咯，跟住咁问佢，咁佢话诶你唔知啊，你冇睇过，你想象唔到咁差，咁就系咁样开始慢慢发酵，跟住咧啲人就好奇，咁我因为大部分人未睇过，闻唔到嘢啊嘛，
1: 系
0: 嗰个人睇完嗰啲人又未必个个会答，
1: 即系好笑，
0: 唔会嗰几百人睇过，嗰几百人全部一齐喺网上答你啊，唔系个个玩啦，可能答你人嗰三小猫三几只，跟住。答嘅可能都系一两句，佢铺完就算啦。佢唔会得闲，即系大佬，佢唔系做博主，唔系做网红，佢唔睬你噶嘛。可能咁，你咪嗰啲好奇心咪嚟咯。啲人就系咁喺度问，咁究竟系点呢部戏？咁你问下，不如睇啦。你内地平睇戏，即系打埋折头系平到可能20多蚊张飞都有噶嘛。就好奇心咁样，跟住系长佢个场次其实已经拉到好少噶啦，唔多噶啦，因为啲影商都好现实噶嘛，即系香港以前都有啲感情讲啦，即系而家都系现，即系而家都系一样噶啦，你唔得都系即系唔会放好多场次俾你，都系拉走你嘅。咁而家内地就一早就系行咗呢一只嘅，啊，即系你唔好话同我咩签好倾好约，我部戏要上一个月包我诶几多场，梗系佢唔会嘅，即系佢有啲好基本嘅场次俾你啫，但系佢又嗰啲系有另外一啲就系弹性嘅。咁即系一睇你个戏嗰个票房，咁啊呢部已经俾人拉到好低噶啦，呢部嗰个动画剩翻好少场次，咁就嗰几场就爆到咧，场场爆，全部即系系网上都揿唔到飞话，跟住院商好现实噶嘛，见你而家咁掂，唔理你部戏好唔好啦，
1: 系
0: 我都搵钱嘅啫，院商做生意，跟住俾翻加翻好多场次俾佢，
1: 真系犀利啊！
0: 几日间。佢由幾千蚊，而家實時其實呢間新聞其實都係講緊係可能即係幾日嘅事嚟啫。佢total上影上畫都係而家係總共係幾多日咧？係
1: 佢由5日開始上畫咯。
0: 係啦，即係你當而家係星期五，係啦，咁啊，即係日唔夠 唔够廿日咯，
1: 系啊，唔够十五日咯，

0: 系咯，十五日啫，
1: 系嘛？
0: 系啦，咁佢已经好
1: 唔识计数，
0: 十五十十月几号啊？
1: 今日几号？唔记得咗啦，
0: 21号。
1: 今日21号，系啦，
0: 即系17日，
1: 系
0: 实时而家差唔多接近3000万，
1: 咁犀利。
0: 其实佢好快已经上到1000万噶啦，因为啲院商即刻咧，砰砰声咧加翻啲场次俾佢啊。
1: 佢喺8月17号嘅中午啦，就累积嘅票房已经突破咗就系1110万嘅人民币。
0: 系啊，好快即加翻一加翻场次俾佢，因为你如果你冇场次，你爆条数都系有限噶嘛。
1: 系。
0: 即刻哇嚟系咁蚀俾佢，即刻加铲人哋嗰啲加俾佢，咁所以咪砰砰声去到3000万。喂，即我都想睇啊！而家咁，
1: 我都想睇
0: 就系几难啊，系嘛？啲人话就系原来做嘢就系、是、一你系做到最好，一系做到最差，中间啲好大镬嘅，
1: 真系好惨，咁样磨去啊！
0: 跟住就好啦，嗱，即系而家网上就帮咗佢啦，
1: 系啊，
0: 咁样砰砰声话，而家佢嗰个赔率系好夸张，啲人话
1: 好夸张，
0: 1万蚊成本变3000万。
1: 系啊，
0: 3000倍，
1: 仲要两母子去分
0: 嘅
1: 喎。
0: 系咯，咁你同人哋都咪要分俾院线嘅。
1: 你俾院线都唔使咁多啦，系嘛？我当俾院线1000万好未？
0: 唔止啊，
1: 唔止噶，原来都
0: 好贵噶。
1: 哦，系咩？咁就算我攞1000万，
0: 味好大声，好似好巴闭咁。
1: Sorry， 咁啊俾2000万。
0: 唔系捞嗱，你真系唔系捞啲。
1: 我真系唔系捞啊！
0: 真系以为真系。以为做戏好容易啊，要开一部戏好好揾系嘛，一系个个都去走拍戏啦。
1: 咁我俾2000万佢咯，够未啊？我赚晒，我有3000万票房、
0: 啊都。都唔好咁大声啊！
1: 都俾唔到
0: 2000万系差，真系要俾2000万。
1: 哦，咁我都仲有1000万
0: 咋？你预30%咯，收翻、哦、真系差唔多2000万、
1: 哦。Sorry， 咁我都仲有1000万。
0: 有都系威啦，都系开心。
1: 都系威嘅。
0: 咁啊，仲未完嘛？而家佢仲有好多场次啊嘛。咁啊，即系正正就系靠咗呢个网上发酵呢部嘅。动画就好成功啦，而家即系起码赚钱先啦。咁啊，但系一路赚到一路俾人少，一路俾人闹。咁但系得到好多嘅入边咧，即系睇咁多人，而家咁多人睇咧，
1: 系
0: 亦都即系好多人留翻言，又话即系可能你已经有晒心理准备啊，入去睇啊，知道佢几好。如果佢唔烂，你先嬲啊，系咪先？佢就
1: 系
0: 烂，哇！啲公仔咁差嘅，哇！我睇紧啲咩啊？跟住啲人话唔系，原来咧抱住个心情去睇咧，抵啊，系好治愈啊，个人咧睇到个人咧。好放松，好 relax， 入去笑啊，啲笑票先、
1: 哦、
0: 笑佢咁样都立得出嘅一个故仔，哇咁样都得嘅对白，哇喺咁夹硬死即系画出嚟嘅呢个咁嘅呢个嘅呢个嘅角色咁样。
1: 香港系冇上画噶嘛？
0: 未啊，
1: 内地未。
0: 未，我谂有人想试嘅。
1: 我都觉得系嘅。
0: 香港系呢啲，即系我谂呢部而家你咁样睇个势，即系过亿都似。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晚上11:37，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半万里长赶，最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8: 第三位。
9: 就是这一队女团成军2年的团歌狂爆13级

0: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系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由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星城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7: 有一啲傳聞出嚟嘅，不過呢個傳嘅啫，就傳啦，即係話佢因為部戲而家突然間爆紅咁成功，咁啊，其實佢係咩大連嗰邊嘅製作嚟噶嘛，大連嘅人去做噶嘛，咁就傳啦，就係話咧，令到即係大連呢個政府啊，即係佢覺得咧，即係好蒙羞啊，好冇面啊，咁樣個個喺度笑，但係咧你而家睇你唔係話讚啊嘛，你個入嚟睇係踩啊嘛、鬧啊嘛、笑啊嘛，咁佢政府就覺得，咦係咪我係咪應該咧就要殺停佢啊？
8: 哦係啊，
7: 勸喻即係係咪國家咧就禁播啊，唔好去播啊，即係傳聞嘅啫，呢、這個就暫時未有嘅，而家都要睇都仲可以嘅嚇、要睇就快啦，我諗但係整下整下。都唔出奇嘅，即系都鬧爆佢嘅。
8: 系，因为咧我睇翻相关嘅报道，因为如果麻烦讲啦，我就唔系好知呢套戏啦。系啦，佢话原来咧凭住呢个粗糙到离谱啊，喺网上面咧就系话烂到爆啊吓。咁有网民讲，其实咧好多观众系特登入去打卡嘅。咁亦都提咗一样嘢。佢话你睇咗后悔86分钟，
7: 成套
8: 呢句正，呢句真系正。佢话你唔睇就会后悔一辈子，即系我睇呢句真系咧，真系惨到咧。即系你最多后悔86分钟，但你唔睇咧，你后悔一辈子，话成世你都后悔咯。咁啊，好啦，咁里面咧嗰个画面咧系啦，就系、是、譬如佢有只牛群系会直立行走。动态效果是僵硬的，视觉的体验就是跟早期的电脑游戏基本上是没什么分别，而全片的音效和对白呢，这个真的搞不定，严重不同步，是的，而片尾曲和全片的配音都是由导演同埋編劇，即係佢哋兩母子就係一手包辦嘅，
7: 犀利啊！
8: 真係犀利，但係佢哋又好有客。
7: 喂，但係你而家牽連
8: 好想睇，
7: 越嚟越大。
8: 點解咧？
7: 即係因為你部戲，如果你唔得咧，就即係拜拜啦，草草了事啦，一部爛片，跟住就衰咗，收到草差嘅票房，最多俾人笑，可能即係全年到最差中國電影票房第一位咁樣，
8: 係
7: 最多你有呢啲嘢啫。但係而家佢收得有收得嘅法。又發酵咗好多其他嘢出嚟，頭先就話即係可能咩佢大連嗰邊啦，佢政府可能咧就有機會咧，即係為希望即係去殺停佢啦咁樣冇面啊嘛。咁但其他嘢就 都跟住嚟出嚟，咁啊好多嘅电影人咧就、嗯、因为其实中国电影业即系我哋香港，我哋香港业就即系好寒冬嚟噶吓，即系差唔多即系好辛苦啦，挨得吓，即系几乎即系冇咁滞啦。咁但系咧就系内地叫做系差啫，唔系叫做冇啊嘛，即系差咗。咁好多电影人都觉得系。即系而开戏都唔系咁易啦、
8: 啊，
7: 就算上到咧都唔系咁易做。但系点解呢一部咁差嘅制作咧，都可以而家咁样咧炒下炒下咧，喺个网络度咧都可以收得咧，咁就好心灰意冷。好多人都出嚟即系会讲嘢啊、留言啊，就电影业就好冇瘾嘅对呢件事吓。跟住咧就继而咧有人应该系就投诉，而家亦都系怀疑。咁因为头先讲嘅，你点解会攞到嗰个龙标啊？点会过到审批嘅、嗯？一年咁多嘅电影，咁好难，即系先会上到画噶嘛？喺中国内地，咁系严格噶嘛？咁点解会咁嘅质素
8: 都可以上到？
7: 都上到，咁系咪即系证明系咪有即系话诶？系咪有啲入边有人系咪有啲关系啊？会唔会有啲行业嘅黑幕啊？
8: 嗯、
7: 即系又爆呢啲嘢出嚟、啊？咁、嗯、又要去可能又去彻查，即其实系神奇噶呢部戏咁样上到。
8: 系，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嗱，我只有睇翻呢一个我手头呢个报道，我真系咧觉得啲报道咧，真系有阵时我都睇到究竟边个真边个假吓、嗯。即系佢呢度提到咧，就系话阿导演啊，
7: 嗯，
8: 信宇萌咧就喺8月16日咧就发表咗公开声明，就证实牛来咧、
7: 嗯、
8: 就喺院线阶段咧已经正式落幕。咁佢係坦白咁讲呢，就係、是、一次完整嘅创作实践嚟嘅咁样。咁我就諗緊，但係呢你譬如你嘅手头啦，同埋我嘅手头都有一个直接叫做即係哦17日，譬如我嘅手头啦，係有个17日就收咗即係1100万咁样啦，人民币咁样。

0: 咁跟住之后就过2000多万咁样。
1: 系啊，但系佢就因为佢就系 cap 咗网上嘅图片啦，就系呢一位牛来嘅导演系啦，咁佢就即系有讲话正式落架噶啦咁样。咁但系咁实质究竟大家睇唔睇到咧？咁啊，我谂内地嘅朋友先知，我唔好翻内地睇系啦。
0: 可能有啲咁真系停咗都唔出奇。
1: 系有啲系啊，
0: 有机会停咗，跟住就呢个可能已经系累积嘅票房咯。咁但系都赢咗噶啦。
1: 都贏咗，
0: 不過你而家你好，而家贏咗還贏咗，即係收2000多万人民幣咪先，即係3000万港币咁滯。佢係，但係就引發咗好多其他嘢出嚟咯。
2: 全球大熱當然要嚟杯賓治，不過拒絕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Sony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To the party. There are
1: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7: 你都是一个公众人物啦，
8: 少少啦。
7: 即系有阵时你唔觉得咧，即系就算唔系，系唔系公众人物都好啦。我觉得喺街上面咧，如果有人，我而家都好敏感嘅，即系有人举机影相咧，我都会小心一啲。我唔系觉得佢影我啲乜嘢，而系啊，究竟我系咪有啲行为？我好惊俾人
8: 即自己衰咗都唔知系咪？有
7: 时自己衰咗唔知道，跟住俾人摆上 friend 唔知道。我冇同你提过，有一次我哥哥个女咧，佢喺个。在个即系万圣节里面有个造型是很特别很特别，佢系扮一个红绿灯的绿灯人形公仔，哦、然后咧佢仲要戴住上面有盏红灯咁样啦。
8: 咁应该唔系好耐嘅万圣节嘅啫，呢个造型系都系呢
7: 上年
8: 系啦，呢一两年嘅嘢嚟。
7: 系啦，呢系上年啦咁样，跟住咧就系叮叮叮，即系佢就嚟有个牌咧，就系有埋啲声啦。我哥做得好正，
8: 佢出晒去中环玩噶嘛？
7: 佢冇去中环，佢净系喺青衣附近啫。哦但我想話俾你，佢嗰條片咧，因為我就咁擺上去嘅啫。其實我覺得
8: 爆咗啊又
7: 爆幾十萬。
8: 咁我都睇過啦，應該。
7: 咁跟住
8: 我就睇過紅綠燈，我唔認到係你個侄女啦。
7: 因為佢戴曬嗰啲黑超啦，咁跟住咧就係咧爆到咧，即係佢連學校啲老師咧，哎呀，我有睇到你條片啊！咁我哥哥係冇擺嘅，純粹我覺得話個阿女好得意，我咪擺咯。跟住點解爆到咧？我都冇諗過。
8: 擺喺你咩 IG 啊？
7: 我咪擺 flat 咯。
8: 你擺 flat？
7: 係啊。我是没想过，同埋有一次，
8: 抽你侄女水喎。
7: 系啦，嗱呢个我唔知啦。有一次咧，我
8: 帮到你。
7: 有一次我就买咗个蛋糕，咁个蛋糕咧就系一个炸鸡嘅蛋糕，喺某连锁嘅西饼嘅铺头啦。咁我又系送俾我仔，咁样跟住我就谂住佢生日啊嘛，咪铺梳咁。但系呢个蛋糕实在太似个炸鸡啦，佢唔系炸鸡嚟嘅，太似啦。咁嗰条片咧又系爆咗几十万。咁我 post 嘅时候，跟住仲要劲多人留言啦，因为大家就问好唔好味啊，喺边度买啊咁。咁我就觉得哇，点解突然间爆得咁紧要嘅咁？我有一次另一个朋友，佢喺一个美容公司，佢系一个遇上一啲好特别嘅经历，佢又唔系特别投诉嘅，但系咧佢系爆成十几万又系，佢系从来冇玩过 friend， 咁但系就爆咗呢条片啦，爆咗一个 post， 爆到咧连嗰间公司。主动去 DM 佢，有啲咩可以帮到佢？我应该点样去跟进，或者点样令到你觉得会好翻啲嘅心情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原来网络世界唔好话当事人，我自己当事人，我 post 嘅时候，我觉得爆到我自己都觉得。
8: 但你冇计算噶嘛？
7: 我冇计算，
8: 系咯，即
7: 系我冇计算。
8: 有啲人系就系计算到嘅，
7: 我系啦，有啲人计算到。
8: 直情系而家有啲公司或者有啲个人系帮你经营 Fred 啊，你嘅账户啊，咁之前嗰啲 IG 啊，小红书啊。是收錢的、真的有些人很厲害的，即是讀這些，即是幫素人都搞得定，
7: 是
8: 是、啊、
7: 但我就是沒有計算，但很有趣，有時候你沒有計算
8: 它爆了，我們如果不是那些那麼專業呢，
7: 不是
8: 其實我們計都計不到的， 我都你即系而家你都唔知道，我哋都唔知道，都唔知道拍啲咩片或者摆啲咩上去咧，
7: 系啦，
8: 实爆咁样系咪？
7: 同埋你谂住佢爆咧，
8: 未必
7: 佢又唔爆，
8: 系哦，
7: 系啊，你唔谂住佢爆咧，佢又爆咗，所以我觉得而家每个人，唔好话 artist， 我觉得每个人嘅行为都好小心，譬如喺地铁度一啲嘅车厢啊，你冇谂过吓，原来呢个行为都可以俾人摆咗相机，
8: 最容易就系点样咧？即系自己都唔知嘅，真系有啲人咧就系挨咗嗰个扶手，挨咗条柱度，佢真系冇心嘅。咁有啲人就啊，有啲人就觉得佢好冇公德心啦，系啦，哇，即刻影佢，咁样咧就话哇，呢人成条柱挨晒人哋唔使扶咩？跟住隔篱啲人都扶唔到咪
7: 跌亲咯。系啦，跟住就大家系咁
8: 啊。其实嗰日就真系，我都发现过，见到啲人人嘅人系真系冇心嘅，
7: 冇心嘅。
8: 跟住可能有啲即系可能佢朋友仲提佢添，喂你。你挨住條柱啊，即係 friend， 跟住啊，係咩？
7: 係啊，
8: 即刻彈開咁樣。
7: 呢個就有陣時候我都會同我仔講，你挨住條柱喎，或者你喂你唔好呢啲行為，因為我覺得有陣時
8: 唔鬧個仔鬧，通常鬧唔識教咯。
7: 通常都係鬧唔識教啦，係咪先？
8: 係咪即係養寵物咁啦？而家啲人咪啦一樣咯，又好多人會影啊，又係成啦，跟住就話如果啲寵物有啲咩行為嘅話，又會鬧主人咯。
7: 同埋我哋講一樣嘢就係有陣時啲小朋友咧，原來俾人擺咗上喺啲社交平台咧瘋傳咧，其實最可能會瘋傳到阿爸阿媽或者小朋友即係睇到啦。咁我覺得有陣時佢哋真係
8: 小朋友有啲好多唔識 handle 噶。
7: 佢真係
8: handle 個心情啊！
7: 我試過我間學校有啲小朋友佢哋嘅畫面咧係俾人瘋傳，咁然後啲小朋友其實自己其他小朋友都知道，咁啊啲老師就啊大家唔好再即係你睇到就算啦，你唔好再傳啦咁樣。
8: 個 friend 而家真係好犀利，不過
7: 好犀利，
8: 好多嘢睇，即係佢嗰個玩法，即係可能佢即係新啊，即係佢即係 Facebook 已經好多年前嘅嘢。
7: 嗯。
8: 遺留落嚟，咁 IG 都唔少日子啦，跟住就一路咁改進噶啦，呢啲新嘅平台，咁可能佢一出嚟依家呢個就已經係好而家個人現代嘅人佢嘅追求睇片嗰個呈現嘅方式，佢攞咗好多數據，點樣去彈出嚟啊？你想睇啲乜嘢啊？佢好多嘅資料已經係集中曬啊！跟住咧，佢無論係留言好，成個佈局咯，即係佢就係新嘅嘢，就好啱而家人玩，所以。

0: 外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心肌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他今个月16号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感染甲型 H3 流感，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已经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除了上述的个案，另外还有一宗死亡个案，两宗情况危殆，一宗稳定，其余儿童已经康复出院。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将会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三个由机场抵港的内地男人进口和管有未完税香烟等，分别被判监4至10个月和罚款1至2000元。三人年龄介乎24至60岁，海关在他们的行李中分别检获大约30000至4200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约130000至21000。其中一人同样藏有25000支另类吸烟产品，另一人就藏有两支含有第一部毒药的药物针剂。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指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外长苏吉若洛共同主持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两大支柱合作。双方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合作，共同构建能源矿产资源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又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双方亦都会致力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王毅说，印尼正朝着黄金印尼2045持续迈进，中国正通过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两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和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山东临沂一处独立平房的空地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个人失踪。事发在下午3点多，当局经初步调查，相信是有空地的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现时周边住房已经获得妥善安置，搜救清理工作仍然进行着。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裁定哈利王子和著名歌手 Elton John 等人在私隐权诉讼败诉之后，必须向每日邮报出版商联合报业支付954万英镑的临时诉讼费用，以支付法律款项。哈利王子等7个人早前提出诉讼，指控每日邮报和姊妹报星期日邮报发布几十篇关于他们的报道，相关资讯是由窃听固定电话等方式获取。法院经过为期11星期审讯之后，上个月裁定哈利王子等人败诉。联合报业当时形容裁决对公司旗下报章、记者和新闻自由来讲是压倒性胜利。哈利王子就批评裁决是彻头彻尾的洗白。 今年最后一项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今个月底展开，一哥冼拿因为右膝伤患未痊愈，宣布退出赛事。24岁的冼拿上个月赢得温布顿公开赛男单冠军，但自今个月初受伤以来一直缺席赛事，包括退出新辛那提和加拿大公开赛。这个意大利球手在社交平台说，虽然自己和团队和医疗人员已经非常努力，但不得不作出这个艰难决定，今年无法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又透露过去几日已经返回蒙地卡罗的球场上训练，但意识到右膝伤势需要更多时间复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看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锋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他们和体育的关系，看你有没有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还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
5: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8: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9: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10: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只因有你 ，Happyland。
9: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8: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9: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11: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9: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4: 情寻记。

或者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名字未是很熟悉的，每一年都有很多乐坛的新人，我们给一些时间他去经历一下，他是张光宇，我

属于谷雅薇为一位观众唱歌，继续是情寻记新情资讯台，我是程海欣，接着有 Region。

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etter， 佢系 Jenny。一上榜嚟到亚军，佢提到 Hey Vienna 系可以 Hey 好多唔同嘅人。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至10，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It's all good. I know.
1: 属于江海嘉嘅一首《Three》。

0: 范逸敏小姐
1: 系啦，
0: 阿 Rock 啊，何俊乐、
2: 罗林啊，威哥咯，
3: 点解
2: 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现产品噶，所有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0: 佢仲系用三二一零嗰啲，
2: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1: 好 sweet 噶。
2: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1: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2: 系啊系啊，
1: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2: 佢唔识得打字。
0: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2: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0: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你讲，
2: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凌晨12: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一个本地的二人创作组合，是啊，无论在哪个地方，其实不是只是香港，要从事音乐呢绝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嘿，不过讲真的，有哪一个事是容易的？正是因为你经过很多艰难辛苦，可能才去到自己的目的地，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 achieve 了很多吗？我想这个呢都是我每一次面对一些艰难挑战的时候，尽量叫自己保持住的一种心态。多谢你，音乐有你，沿途都有你陪着我。

啱听过呢几首作品咧，分别有嚟自紫飞鱼嘅《飞鱼之信仰》，仲有系 Twins 老鼠爱大米，跟住落嚟仲有 Aqua 嘅《Barbie Girl》。

0: 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

啱听过嘅作品先有嚟自 The Beatles 嘅一首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好似讲述人生一样，一条漫漫嘅长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接住有 A Jam 嘅是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及施压的政策均以失败告终。他相信最新的美国经济施压行动也都注定失败。阿拉格齐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但美方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他批评美方的做法注定再次失败。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和亚曼湾等重要海域目前已经由伊朗完全控制，当局正是全天候监视外敌对力量的动向。伊拉尼强调，伊朗军方保持高度戒备，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海上敌人给予他们一个重大的教训。美国和加拿大据报达成潜在贸易协议，当中将会引入钢铁出口配额制度。加拿大环球邮报引述消息透露，加拿大同意每年允许400万吨的钢铁，以较低的美方 25% 的关税运往美国，超出的配额的部分将会征收 50% 的关税。业界高层表示，加拿大同时同意取消针对美国钢铁的所有反制关税，并会进一步限制从第三国进口钢铁。此外，加拿大亦都正系就铝材贸易条款及华盛顿进行谈判，希望可以降低有关嘅关税。不过，消息强调谈判仍系进行中，细节仍有机会出现变化。中国同印尼嘅外长及防长嘅二加二对话机制喺印尼雅加达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双方继续弘扬万隆精神，凝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推动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防部长董军称，当前世界面临多重的安全挑战，中方愿同印尼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军队建设合作，打造更多合作的亮点。印尼外长苏吉若洛表示，印尼感谢中方维持国家主权，并重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愿意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的合作。而印尼防长沙里夫亦都说，两国会加强防务及海上安全交流，坚决维护地区和和平稳定。本港方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流 H3 流感，并发严重的肺炎及心肌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他在星期日起发烧及咳嗽，星期一出现气促，被带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他在潜伏期间是没有外游，而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早前亦都曾经感染甲流 H3 流感，现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港自6月底以来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已经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之外，另外一宗死亡个案，两宗情况危殆，一宗稳定，其余的儿童已经是康复出院。预期流感末日程度在未来数周继续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警方在中区打击的士交通违例行动，在花园道及云咸道发现两架的士分别涉嫌近期拣客及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在证件架上将会发出传票，票控两名分别31及69岁的士男司机。另外两架的士司机都因为残缺已经被拖走作进一步的检验。警方重申会继续采取果断的执法行动，打击有关的士违法的行为，以保障市民及游客的权益。现货金价升越每安士4600美元的水平，最新报4627美元，升幅 2.4%。 高盛发表报告表示，黄金看涨的期权需求激增，将会加大国际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高盛指出，随着全球宏观政策的对冲需求复苏，金价无论上涨或下跌都会被市场机制放大，交易商为了对冲风险进行操作， 既可能加速金价的升势，都可能在市场回落的时候增加了抛售的压力。高盛维持预测2026年年底金价达到每盎司4900美元的预测，这个是基于央行需求持续强劲，以及美联储局在今年维持息率不变，但该行称有关的目标亦都面临显著上行的风险。若果美联储局加息预期再次上升，金价可能会出现比以往更剧烈的回调。
4: 这节新闻报道完。
5: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5: 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明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9: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0: 外汇、
2: Bitcoin、
10: 基金、
2: 黄金、
10: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一连几集请咗几位朋友上嚟倾偈啦，都讲翻系动物义工方面嘅事啦。咁你哋可以继续打下招呼先。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We Give a Hand 嘅创办人阿佩。
14: 系。Hello， 我系 Ivan。
15: Hello， 我系 Emily。
16: Hello， 我系阿宇。
4: 系咁啊，几位咁啊，都系嚟自 We Give a Hand， 咁系一个帮动物嘅组织啦。其实佢哋就系、是、四出喺唔同地方帮唔同狗场嘅，就可能呢个狗场好需要人去帮手去处理好多嘢，例如打风前后啊，或者雨季啊，咁其实可能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嘢要帮手，咁佢哋就会去到嗰啲地方去做，甚至系打风落雨期间咧，有啲狗狗走失咗，咁佢哋就会自己揸车去帮手去揾啊，去捉啊。咁之前上一几集都有分享过好多故事嘅，包括有啲林大风大雨的前夕呢，咁佢哋点样将好多猫猫狗狗去个狗场度救返佢哋去唔同嘅安全地方啊，当中都好多好艰辛嘅情况嘅。不过讲到最难忘当然係喺去年一个大埔嘅云福苑事件啦，咁当时都真係好多人社会上都好多好有心人去帮忙啦，咁包括就会 give a hand， 佢都帮手去处理动物嗰方面啦。咁喺上一集阿佩同埋阿柏如都有讲过，当时就係佢哋都虽然系个心好痛、好唔舒服，但系都要去帮手处理，因为当中都好多小动物嘅遗体啦，佢哋要帮啲主人去帮手认领啊，咁样样咯。咁啊，譬如上一集都有讲到、就是，就系当时都要个情绪确系一望到，其实尤其是自己有养宠物嘅人咧，个感受就好深啦。咁但系自己好想喊嘅时候，唯有拧转，咁起码令到个家属可以个心情会可以舒服少少啊，咁帮佢哋完成埋最后一个叫做过程啦，咁样样。咁除咗系帮啲喺嗰个事件里边，除咗帮啲狗狗。

0: 或者猫猫去啲主人去认领翻个遗体之外，其实另外都有冇帮啲其他嘅小动物去做一啲事件，譬如话会唔会帮佢哋揾翻个主人啊，或者安顿佢哋啊，或者有冇其他嘢去帮手做咁样样噶？
1: 我哋会影相摆上 Facebook，
0: 咁
1: 就系、是、因为嗰啲消息咧就好难流出去，系啦，咁有啲主人可能有啲年纪大啲嘅，或者冇玩开 social media。嗰啲就會比較難揾啲，同埋嗰日申請去認領動物嗰啲程序咧都好繁複，咁所以就係、是、用呢個 Flash 影張相，跟住擺上 Flash 嗰度，就因為佢救落嚟咧，佢有講埋單位 number 嘅，係啦，咁就如果有啲朋友係識個主人，咁又咁啱又睇 Flash， 咁就可以通知到個主人落嚟接翻自己嘅寵物咁樣咯，接翻個遺體。咁啊，系啊，都系咁样去，因为其实有啲宠物系佢烧得好严重，完全系或者佢可能完全系唔知咩单位，跟住之后就可能 A 单位，咁就其实可能去咗 B 单位嘅，咁样就发散晒啲网上嘅力量去帮啲主人去揾翻自己宠物咯。
0: 咁呢个都系帮紧一啲可能要认领遗体嘅一啲嘅家庭啦。咁会唔会都系有啲其实唔系遗体嚟嘅，即系可能都有啲猫猫狗狗啊，其实佢仲喺度嘅，不过可能要帮佢哋揾翻啊，原来我仲喺度噶，你主人可以嚟揾翻我，有冇帮佢哋做呢啲其中一啲嘅安排啊？
1: 呢个就唔系我个岗位嗰个范围，因为佢救完落嚟，如果系仲在生嘅话，就去咗另一个位置。咁主要我嗰个位置都系攞嚟接收遗体咁，咁所以。是啊，一嚟親就好震撼啦，所以都就唔會有得俾你見到生得屙嘅動物啊咁嗰啲，唔會有呢個機會咯。
0: 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好一個好難忘嘅一個或者好難受嘅一個回憶啦。咁但係喺呢件事過咗之後，其實對你哋有冇啲可能人生會有啲唔同嘅睇法或者有啲啟悟咁樣樣嘅咧？
1: 都是珍惜眼前的宠物咁样咯，因为宠物都是得十几年命，系啊，咁就佢成段佢成个人生就俾咗你啦，咁就去保护佢哋咯，系啊。锡佢哋多啲咁样
0: 咯，个都其实我哋经常都挂喺后边，不过好可惜就真系我哋好多人都好爱护或者保护动物，但系确实同一时期都存在住好多人即系会有虐待动物呢件事啦。咁尤其是近排都发生一啲。社会上都关注一些事件啦，虐待动物啦。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我哋其实仲可以做多啲乜嘢去呢件事？我哋见到好多都唔系几好嘅画面啦，虐待动物啊，譬如包括旺旺事件啊咁样样。咁其实大家喺呢件事之后，其实有冇再做啲乜嘢嘢？希望可以做多啲教育啊，或者系推广嘅工作咁样样咧？
4: 首先啦，我就觉得呢件事系唔应该被遗忘嘅，的确系啦。咁就因為我頭先我上一集咧提及過，我哋唔單止淨係即我哋係 Wiki for Hand， 我哋自己係一個民間團體啦。其實我哋都係另外一啲聯盟嘅會員啦，一啲後續嘅事情咧，我哋都係去跟隨住呢個聯盟嘅腳步咧去做協助為主嘅，係啦。咁我哋希望日後咧係能夠做到多一啲嘅教育。教育嘅範圍係包括即係我哋如何即我哋要去愛動物啦，呢個就係一定啦。咁我哋都希望有手有腳乖豬豬小朋友可以種到啲愛嘅種子落佢哋度，等佢哋大個都會有一個唔虐待動物之餘，原來咧佢日後中意動物嘅咧，佢可以去選擇去領養啦，選擇去領養依家現在有需要幫忙嘅生命，而唔需要再製造另外一啲嘅人造嘅生命去買動物啦，係啦，咁就希望佢哋日後會多一啲有機會去幫忙去做義工，等我哋嘅會員人數增加啦。OK， 咁呢個我覺得教育係去解決到一 個根源，雖然可能我哋而家未必一定睇到，但係如果我哋望遠啲嘅話，我覺得教育係可以希望可以杜絕呢一件事嘅根源咯。因為我哋嘅未來都係透過即係、就是、一路後浪推上嚟噶啦。如果佢哋唔做，我哋有一日都老嘅系啦，咁希望日后去爱动物嘅比例系每一代多过一代，每一代多过一代，咁先至系能够去杜绝到一啲虐待动物嘅行为咯。即系喺我嘅立场，虐待动物系家教嚟嘅，系啦。咁系屋企人有冇教我哋去爱动物咧？或者我哋去喺即系我，譬如我细个，我屋企人冇特别好中意动物嘅，但系如果我细个喺个街度追雀仔，我肯定俾我妈一巴打落嘴喺后面，系啦，即系我觉得虽然我妈妈唔爱动物，佢而家俾我改变咗啦，系啦，我妈系最成功嘅案例，咁啊但系起码要俾我哋知道，喂，人哋生命嚟噶，你好地地点追佢咧，咁样系啦，咁但我都想澄清翻，我追佢系因为我想同佢玩嘅，当时系啦，我冇谂住杀佢，咁但系我。自己本人的途径就只可以 share 喺一啲 social media 嘅嘢啦，我哋帮忙我哋嘅联盟去拍一啲片啦，去做一啲生命嘅教育啦。咁但系又系柏宇系咁讲柏宇，咁系柏宇自己有一个拳馆啦，系啦。咁我觉得佢都尽咗佢嘅全力去做一个好好嘅爱嘅宣传咯。我交翻俾柏宇自己讲，系
5: 系。咁我就喺因为我拳。我自己有間拳館啦，咁個拳館就係喺港島區啦，係啦，咁嗰條街好多人行嘅，係咁就咁啱咧，我拳館就喺一樓，咁基本上我樓下好多食肆咧，啲人即係都係外賣店咯，啲人買外賣一定要等噶嘛，咁就一定會望上嚟，一定會望到我的單位，咁我就派落地玻璃啦，咁我就將一張好長大概5米嘅橫額，就掛咗喺我。嘅外牆出邊，咁啊去俾多啲人知道咯。咁當然之後發生咗一啲事啦。咁我就將5米嘅橫額就掹翻入嚟，係啊，因為都可能有啲危險性啊，可能會跌落街啊諸如此類。咁我就掛翻喺室內咁樣。咁啊，希望多啲人去關注到呢件事咯。因為就好似阿佩咁樣講，呢件事係唔可以被遺忘嘅。再加上就係呢件事係發生喺小朋友身上，即係小朋友就係嗰個兇手。咁如果一件咁嘅事可以咁容易俾人遺忘到嘅話，對於我哋下一代，甚至乎你對於動物保育嘅推行就好難去持續到咯。即係如果 咁求其就可以算嘅咁件事，咁就有啲唔应该嘅嘢发生咯，系啦。咁最主要呢件事，我做完呢啲嘢，我都希望俾更加多人知道，更加多小朋友知道，或者啲家长可以教到啲小朋友啊咁样。咁我哋呢件事唔发生都发生咗，我哋只能够去尽我哋最大嘅能力去阻止到下一件事咯。希望啲家长可以因为呢件事教育到小朋友，教育到我哋下一代，唔可以再有啲咁嘅事发生。系啊，尊重动物啊。呢一類嘢咯，
3: 咁你就喺唔同方式啦，包括你之前幾集都有提及過，就你都會喺個拳館裏面可能recruit 埋一啲唔同嘅人幫手做義工啦。咁咧，譬如而家掛一個話，就希望都大家關注翻要愛護動物呢個信息啦。咁有冇啲家長真係會同你講翻啊？其實你依個方法真係我都會咁樣去教導我啲小朋友，即係覺得你依個方法都係可以幫到。令到佢都感染到咁样啊！
5: 我拳馆就冇乜小朋友学生，系多数港岛区都系大人，但系就有啲学生有时会带啲小朋友经过我条街啊，咁都有学生同我讲过就系话，我带紧我个仔，睇紧你张 banner 啊，咁样我同佢讲紧呢件事，因为其实小朋友都系打机嘅啫，系啊，打机啊嗰啲，佢都唔会上网睇啲咩新闻嗰啲，咁佢都有解释翻俾个小朋友听，有一件咁嘅事，咁然之后。教练点解要咁样做啊？你应该要点样对待啲动物啊？教佢同理心啊？一类嘅嘢咯。系啊，咁呢啲我听翻嚟我都觉得，我都冇做错到一件事。
3: 其实爱护动物都系大家由自己逐步开始做起啦。其实每一个小嘅举动咧，其实个力量都可以好大咯。咁呢个系你其中一啲方式啦，包括你可能挂个 banner 啊，叫大家一定要记住系要爱护动物，唔可以虐待佢哋啦。咁同时间亦都你又揾拳馆里边唔同人嚟去帮手做义工啦。咁我每一个人做紧嘅嘢都系喺爱护动物呢方面系一路都系努力中咯。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譬如 Emily， 咁你自己嘅就身體力行啦，一路去做唔同義工啦。咁其實你會唔會都有，譬如經過今次依一輪講啲大家好關注嘅虐待動物事件，其實你哋義工的界別裏面有沒有都談論這些東西，譬如說怎樣可以再做好一點，令到大家可以感染到多一些要關注這件事這樣的？
1: 其實大家都是靠分享出去給多些人知道這件事先，還有另外都是好像佩說要教育開始，就希望可以很多其他機構會去多些學校或者不同的地方去講解這些行為給小朋友知道咯。還有是咯，咁網上力量都好大嘅，即係你分享出去，好似而家咁都越嚟越廣啦，去到世界各地都知道。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分享已經好重要嘅，即係你可能咩都做唔到，但係你一個分享都可以令到件事推行得更遠咯。
0: 係依、這個都好重要。咁頭先有講過，特別係可能喺啲學校度做分享咁咯。咁其實你哋嚟緊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計劃？即係啊，除咗因為其實小朋友係由細細個開始接收呢個信息係最重要噶嘛。咁你哋有冇啲計劃啊？可能嚟緊會一年去幾多間學校啊，或者去啲中心，或者去啲地方，會有啲咁樣嘅計劃去做一啲推廣教育咁樣樣咧？
2: 我哋同唔同嘅動保機構都喺各自嘅 network 上面再聯繫多啲學校，希望就喺生命教育上面同埋 reinforce 到大家要有同理心呢件事咯。咁因為其實你見到可能而家街上面掃地嘅姐姐或者叔叔好熱，咁你都會覺得佢夠唔夠水啊？擔心佢哋會唔會有問題？咁其實同理心係我覺得喺做可能小學老幼稚園啦、小學老師啊，各樣已經可以用一啲好貼切嘅例子去灌輸俾佢哋。有時你唔一定要講到明係動物，咁佢哋慢慢慣咗咩都要關心一下，咁佢就會將啲有生命嘅嘢，我都應該要有同理心去理解下佢有咩感受咁樣。咁依家對比起我哋以前讀書年代，的確係少啲提及嘅同理心呢啲。以前可能啲教育電視其實好仲好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画面系讲啊，你有同理心，你要关注路上清洁嘅工人，佢好辛苦，点样，咁呢都系由细要灌输嘅概念咯。
0: 系个年代唔同咗，不过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哋个年代真系有教育电视，而家其实仲有冇教育电视？
3: 冇啦，依家个个拎住 iPad 要贴
0: 啊嘛。系嘅，其实不过讲真，其实如果讲公民教育或者个同理心，其实系可以喺我哋日常生活已经可以做到，即系唔一定靠一个唔同嘅，即系好既定個別的媒體，其實是任何的方式都可以，包括剛才好像 Ivan 這樣說，我們走過個路邊看到清潔的清潔工的哥哥姐姐，其實你都可以給支水去，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動作了。那這個都是一個我們從日常生活去做起，但是你們本身有沒有什麼計劃？雖然阿佩經常說他不是一個很厲害去計劃這些東西的人
3: 都有的，是的。好在雖然 我們還是小小地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因為我們認識很多勁人，我們認識很多動保教的動保界的巨頭，他們都有一直去入學校講嘢嗰啲嘅，咁我哋都我同 Ivan 都參與過兩次一齊去入學校講嘢，咁慢慢咧其實我哋係想做到多啲嘅，一嚟我哋入學校講嘢可以向啲小朋友去散播到愛嘅種子，去希望種大佢哋棵靚嘅樹，第時佢哋都可以繼續影響佢哋嘅下一代啦。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可以因為有啲領養中心都有啲狗仔係需要有啲教育嘅，所以如果我哋有一啲狗仔，我哋都想俾啲狗仔去見下多啲人啊，喺安全嘅情況下，即係受控嘅情況下啦。當然，我哋都覺得又幫到希望幫到個社會有更加多嘅愛啦，同埋都可以幫下啲領養中心去帶啲狗仔出去見下人咯，係啦。咁另外咁，因為如果佢出去咁樣講嘢咧，咁我哋都有翻一啲嘅收費，係啦，有啲收費，因為都係一個教，即係出去教育一個講一個講座咁樣。咁嗰啲收益咧，我哋全部一毫子都係攞翻曬去幫動物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如果日後可以將呢樣嘢宣揚得開啲嘅話，咁另外因為我哋慶幸我哋認識到好多好叻喺前線幫忙動物嘅其他嘅朋友啦。咁喺爭取動物保護法嗰度，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多啲嘅宣傳咯。咁我哋如果可以吸納到多啲嘅人去支持啊，係啊，多啲嘅資訊啊，多啲下一代，即係就我當然希望我有生之年，我呢一代已經可以見到有香港有即係 合理的动物保护的法例发生，但是假如真的不幸地未有的话，起码我们有我们的下一代去 back 住我们，即是还有下一代去继续为我们的动物争取。虽然即是动物他们好像在这个社会上暂时还是个阶层比我们好像低一级的。低一級咁，但係喺我哋嘅立場係唔係嘅，即係佢哋係同我哋完全係同等嘅。我都要出，佢仲勁過我，我都要出去翻工啊！佢喺屋企嘆冷氣，咁啊，我哋都希望可以無論係流浪動物啦，係啦，我哋自己身邊嘅所有嘅動物啦，佢哋都係能夠有温飽啦，體驗到愛啦。咁就算你唔中意，你咪行過咯，即係唔中意你咪行過咯，就即係千萬不能夠傷害。呢個係真係唔可以容忍嘅。咁我同 Ivan 因為我哋兩公婆啦，我哋成日去旅行啦，我哋係會去其他唔同嘅國家嘅狗場去做交流嘅。咁我哋去泰国啊，去马来西亚有冇去咧？我哋忘记啦，就台湾啊，泰国去过几个地方唔同。咁我哋都入去佢哋嘅狗场度，同啲场主倾下偈啊，我哋又做下服务啊，我哋帮狗仔冲下凉啊，咁样帮佢哋指下指教，总之做下服务啊，咁样。咁喺个交流嘅过程，我觉得香港嘅动物保护法例系真系要加油咯，系啦。咁我哋喺泰国啊、台湾啊、马来西亚喺街道，我哋都仲见到有流浪猫狗噶。你虽然佢哋健康未必系最好，但系佢个健康唔好，可能真系因为简单嘅病痛，或者系因为天气唔系人为咯，系啦。咁但系啲人经过咪经过咯，见到猫咁咪见到猫狗咯，即系大家咪就系一样，好似我同你一齐存在坐喺呢张台度一样咁自然，冇人为嘅伤害啊。但系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前卫，亦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城市。我认为在这里是

0: 时候都要追赶下其他国家。
1: 嗯嗯，
0: 因为而家如果我哋喺街度见到你喺街唔会见到噶，你即系我唔知咁样讲会唔会俾人攻击，但系你喺街度呢家你连啲雀仔叫都容纳唔到噶，你连雀仔叫有人投诉嗰棵树都要斩啊，真系离晒谱噶！即系究竟香港人嘅容纳嘅程度系几时开始变得咁冇耐性呢？
1: 嗯，
0: 究竟系细个冇教啊，定系大家真系个工作压力大到连个雀仔叫都容忍唔到呢？
1: 嗯，
0: 又见到野猪喺条路行下都系罪嚟嘅，你唔会喺街见到流浪猫狗噶，即系你如果你试下，如果你行过铜锣湾，你见到一只流浪狗喺条街度，我谂佢几分钟就被处理了，是啦，咁当然如果要为咗佢嘅安全着想去处理是好嘅，咁但係处理嘅方法我认为係真係可以再先进一啲，是啦，咁呢啲可以真係向好多唔同嘅国家去做参考，或者即係当然啦，我哋都即係香港都面对緊好多唔同嘅问题，可能动物暂时都摆得比较后，但係我认为生命唔应该係摆得比较后嘅，我觉得其他嘢可以摆埋一边先，生命希望大家可以摆返前一啲啦。
1: Oh.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9: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8: 哇，好劲啊！
9: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8: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

0: 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其实虽然香港咧而家养宠物嘅人口都真系好多啦，即系猫猫狗狗之外，仲有好多其他，甚至 even 爬虫类都会有咁样。咁但系其实法例依然都好多爱护动物嘅人士都觉得，其实成个法例都仲系好滞后啦，未系一个好全面保护到猫猫狗狗嘅一个距离仲好似好远啦。咁希望都系依方面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啊，譬如有啲动物界嘅朋友都喺呢方面做好多倡议工作咯，咁都要靠大家嘅努力去做咯。咁Evan 是不是都有些想补充我讲的讲法？
2: 都是的。咁我哋见到以外地成功举行到就是宠物的友善的食肆，其实对于香港来讲是很不寻常的，可以举办到。因为我哋睇翻平时的动物相关的法例，其实可能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咁、那个例子就我哋乱抛垃圾是要罚3000蚊、或者更多啦。咁但系如果啲人遺棄動物，其實係冇乜嘢罰則嘅喎，有亦都冇相關嘅案例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唔 review 埋呢件事呢？咁既然我哋想提升更多人寵共融嘅事情啦，令到叫做城市更加文明化，咁、應該 update 一下相關嘅福利法，去提升翻相應動物可以有嘅福利咯。咁大家就少好多矛盾。
1: 系呢、這个真系好值得关注，因为其实当然呢个世界有人中意宠物，亦都有人唔中意啦。咁其实最重要系大家点样有个共同嘅空间，大家可以共用，大家可以彼此包容，呢、這个先系最重要嘅嘢。咁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咁最后不如我问下你哋啦。咁我见你哋头先喺度讲咧，就系、其实成件事你哋系一个民间组织，所有嘢都系靠自己，乜都系靠自己做啦。咁人脚咧，听来听去咧。都是 Amy 啦、夏雨啦、Ivan 啦、阿佩啦，咁我听几次都是你哋几个嘅。咁其实你哋系咪都需要唔同嘅人去帮你哋手嘅咧？
2: 系啊，咁如果其实多啲朋友系有可能识得装修或者中意砌模型啦，中意解决问题嘅。男女咧都可以一起我哋去抽啲时间去交流一下嘅，因为又可以帮到动物，同埋自己透过嚟解决一啲事，就好似都系好似你当系打机过关咁样，其实都有另一个乐趣。
3: 咁 Ivan 嗰个部门就系咁样啦，但系其实我嗰个部门咧，OK， 我系曾经试过真系入狗场帮手沟消毒药水嘅啫，所以其实你真系唔需要有啲，即系喺我嘅部门入面，唔系好需要有啲。咩好劲嘅技能嘅，的确唔需要系啦。我哋我哋平时仲有一个亮哥哥，我唔想 miss 咗佢。亮哥哥系我哋一个非常劲嘅铁脚，佢只系今日唔得闲系啦。咁所以只要你有心去帮动物，你联络我哋，你点都有一样嘢帮到噶。你真系可以入场拎个扫把擦下地都得噶，即系你可以入场，甚至乎有一啲地方你真系入场，原来系有啲狗好惊人嘅。原来你入到去成为一个有爱嘅人去接触动物，你已经改变紧嗰个动物对人类嘅印象。呢一个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工作嚟。所以其实你唔需要，只要你想帮忙，你哋。想出一分力的话，你不需要有什么劲东西的。咁就同埋我 message 你复我咯。
1: 唔好耿耿于怀啊！
3: 耿耿于怀，我好嬲啊！
1: 咁啊，总之其实可以有心啦，或者我想试下，或者了解一下，即系可能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啊，咁都可以联络你哋啦。咁系咪上翻你哋 social media 揾翻 We Give a Hand 就可以，定仲有冇其他方法啊？
3: 咁咧，冇錯，我哋主要咧而家聯絡到我哋嘅方法就係喺IG 嘅We Give a Hand， 咁每個英文字嘅底下有個底線嘅，係啦，咁係一個白色有貓有狗有一個四葉草喺度嘅 logo 嘅，咁你隨便去 PM 我哋啦。咁咧有一樣嘢我都要講一講，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有好忙碌嘅全職工作嘅，咁所以我未必可以立即即時可以覆到大家，咁但係我承諾大家，我一星期起碼都會開嗰個 account 一次去係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大家可以 follow 咗我哋之後咧，除咗我哋會有行動之餘，我哋咧有一啲機構我哋認識咗之後咧，有時會向我哋索取一啲物資啊，即係可能佢已經浸爛咗兩個雪櫃咁樣，咁可能我哋咧都會幫忙佢，我哋想蒸一個咩 size 嘅雪櫃咁樣，都會喺我哋嘅 IG 度出現。咁所以大家 follow 咗我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去幫忙到各大機構嘅事情咯。
1: 好，咁啊好多謝你哋幾位同我哋傾偈啦。咁希望嚟緊 We Give a Hand 可以更加多嘅力量，可以幫到更多嘅小動物啦。好多謝大家。拜拜，
3: 拜拜
2: ，thank you。

凌晨2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情况。双方表示将会继续就相关嘅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嘅共识，希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自由及畅通嘅航运，并维护地区嘅安全稳定。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喺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不懂得外交语言，亦不会主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表示实力的语言将会迫使美方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最终撤出该地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以及施压的政策均以失败告终。他相信最新的美国经济施压的行动亦都将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会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但美方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他批评美方的做法是注定再次失败。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等重要的海域目前已经由伊朗完全控制，当局正是全天候监视外敌对外的力量动向。伊拉尼强调，伊朗军方会保持高度的戒备，在不久的将来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教训。中国和印尼的外长及防长2+2的对话机制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双方要继续弘扬万隆精神，凝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防部长董军称，当前的世界面临多重安全挑战，中方愿意同伊朗坚持以战略眼光

0: 方推进国防同军队嘅建设合作，打造更多亮点嘅合作。印尼外长苏吉洛若表示，印尼感谢中方支持维护国家主权，并重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嘅政策，愿意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欺诈等合作。而印尼防长沙夫利亦都话，两国将会加强防务及海上安全嘅交流，坚决维护地区同和平稳定。本港方面，一名有长期病患嘅11岁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嘅肺炎及心肌炎，现时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佢自星期日起发烧及咳嗽，星期一出现气促，并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佢潜伏期内系冇外游记录，而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早前亦都曾经感染甲型 H3 流感，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已累计已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之外，另有一宗死亡个案，两宗情况危殆，一宗稳定，其余的儿童已康复出院。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将会继续维持在高的水平。本港新增一宗产自河毒素大肠杆菌输入个案，病人曾邀马来西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24岁的男子本月6日起腹痛、发烧、腹泻等，三日后在私家医院求诊，上个星期四出院，期间情况一直稳定，并没有出现并发症。他的屎便样本经化验证实含有致贺毒素大肠杆菌。病人在本月1号至8日曾经前往马来西亚，曾经进食高风险食物及饮品，包括饮用未经煮沸的自来水，以及进食预先切开的水果及街头小食。中心将个案列为输入个案。桥水创办人达利奥表示，投资者应该减持债券，并将最多 15% 的资产配置黄金，以对冲美国债务危机的风险。达利欧估计，美国政府今年的收入约5.5万亿美元，但支出高达7.5万亿美元，形成2万亿美元的巨额缺口。他警告说，美国债务危机很可能在3年左右爆发。达利欧建议投资者分散投资的资产及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并少量配置比特币等非政府发行的货币。他表示，相关的配置能够降低风险，亦都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现货金价升月每安士4600美元，最新报4620美元，升幅 2.2%。加密货币都受捧，比特币最新报77393美元，近24小时涨幅 6.1%。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8: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7: 哇，好劲！
8: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9: 开心大派对，
10: 每一个星期六。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慧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情况。双方表示将会继续就相关嘅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嘅共识，希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自由及畅通嘅通航，维持地区嘅安全稳定。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批评美国唔懂得外交嘅语言，亦都唔会主动解除对伊朗嘅制裁。佢表示，实力嘅语言将会迫使美方采取相应嘅措施，并会最终撤出该个地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嘅制裁及施压嘅政策均以失败告终。佢相信美国最新嘅美国施压行动都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嘅经济行动，但美方对伊朗嘅政策并冇实质性嘅改变，只系换咗一批霸凌者。佢批评美方嘅做法注定再次失败。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以东及阿曼湾等重要海域目前已经由伊朗完全控制，当局正系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外敌嘅敌对势力。伊拉尼强调，伊朗军方会保持高度嘅戒备，不久将会喺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嘅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任何的州长及地方政府的官员应该欢迎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他指出项目能够创造大量的职位及税收。据霍士新闻报道，特朗普称兴建数据中心能够提供大量的建筑业就业机会，带来的资金及税收亦都相当可观。他表示，如果自己是地方官员，必定会争取项目落地，否则将会落后于人。面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担心数据中心耗电及影响环境，特朗普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是需要加强公关宣传。他强调，人工智能亦都会在医疗领域带来重大的创新，协助寻找疾病的解决方案。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裁定，哈利王子和著名歌手 Elton John 等人在私隐权诉讼败诉后，必须向每日邮报出版商聯合報

0: 业支付954万英镑嘅临时诉讼费用，以支付法律嘅款项。哈利王子等七人早前提出诉讼，指控每日邮报及姊妹报每日星期日邮报发布十数篇关于佢哋嘅报道，相关嘅资讯由窃听固定电话等方式获取。法院经过为期11个星期嘅审讯后，上个月裁定哈利王子等人败诉。联合报业当时形容裁决对公司旗下报章、记者及新闻自由嚟讲系压倒性嘅胜利。哈利王子则批评裁决系彻头彻尾嘅洗白。本港方面，一名有长期病患嘅11岁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嘅肺炎及心肌炎，现在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佢喺星期日起发烧及咳嗽，星期一出现气促，被带往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佢喺潜伏期内冇外游，而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都早前曾经感染甲型 H3 流感，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港六月底以嚟嘅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已经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之外，另有一宗死亡个案，2宗情况危殆，1宗稳定，其余儿童已经恢复康复出院。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将会继续维持在高的水平。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开始接受认购，9月4日下午2点截止。今批银债保证利率为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出 0.4 厘，是历来第二高，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在1967年底或之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每手入场费10,000元，每人最高配发100手。今期银债目标发行额为500亿元，视乎认购反应可以加码至最多550亿元。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听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件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0: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柯逸儿，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香港的电影一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3: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2: 哇，好劲啊！
1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2: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4: 开心大派对，
15: 每一个星期六。
14: 开心大派对，
15: 每一个星期六。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0: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双方表示将会继续就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推进达成具体的共识，希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和畅通的通航，并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批评美国不懂得外交语言，亦不会主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表示实力的语言将会迫使美方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最终撤出该地区。美国和加拿大据报达成潜在贸易协议，当中将会引入钢铁及出口配额制度。加拿大环球邮报引述消息透露，加拿大同意每年允许400万吨的钢铁以较低的美方 25% 的关税运往美国，超出配额的部分将会征收 50% 的关税。业界高层表示，加拿大同意取消针对美国钢铁的所有反制关税，并会进一步限制从第三国进口钢铁。此外，加拿大都正是就铝材贸易条款和华盛顿进行谈判，希望可以降低有关的关税。不过消息强调谈判仍是进行中，细说仍有机会出现变化。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华盛顿当局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发表声明指出，卢拉在长达逾一个小时的通话中，直指美方的关税理由毫无根据，强调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特朗普则是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的紧密贸易关系，并建议双方的官员尽快再次会面。美国政府上月以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理由，对部分巴西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卢拉警告关税措施将同时损害两国经济。巴方日前已经启动磋商的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任何州长或地方政府的官员应该欢迎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指出项目能够创造大量的职位及税收。根据霍士新闻报道，特朗普称兴建数据中心能够提供大量的建筑就业机会，带来的资金和税收亦都相当可观。他表示，如果自己是地方官员，必定会争取项目落地，否则将会落后于人。面对民调显示多数的美国人担心数据中心耗电及影响环境，特朗普认为人工智能行业需要加强公关的宣传。他强调人工智能亦都会在医疗领域带来重大的创新，协助寻找疾病的解决方案。本港消息方面，一名有长期病患11岁的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的肺炎及心肌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他星期日起发烧及咳嗽，星期一出现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而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早前亦都曾经感染甲型 H3 流感，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已经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之外，另外一宗死亡个案，两宗危殆，一宗稳定，其余的儿童已经康复出院。预计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将会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称，国债的回购力度或者加大，单次回购规模或逾40亿美元，市场憧憬当局或最终采取量化宽松的措施，金价升逾460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624.1美元，升幅 2.3%， 本周累升 5.6%。 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表示，投资者应该减持债券，并将最多 15% 的资金配置在黄金，以对冲美国债务危机的风险。达里欧估算美国政府今年收入为5.5万亿美元，但支出高达7.5万亿美元，形成2万亿美元的巨额缺口。他警告称，美国的债务危机可能在3年左右爆发， 达里欧建议投资者分散投资在资产和财政良好的国家，并少量配置比特币等非政府发行的货币。他表示相关的配置能够降低风险，亦都可以提高投资收益。听听天地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时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

0: 曹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5点，现在谢伦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称国债回购力度或再加大，市场憧憬当局或最终采取量化宽松措施。金价及比特币向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升幅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升幅0.4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0点，升113点，升幅0.4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7升4跌。重磅股方面，市传特拉斯正准备8月底推出首款无方向盘、无踏板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特拉斯股价弹高5.1%，但辉达跌1%。比特币升穿$77,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份逆市续做好。Coinbase 及 Strategy 股价都升8.2%及6.1%。但阿里巴巴 ADR 下挫8.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1.4%。道指累跌約0.8%，而納指則累跌逾2.1%。紐約八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4,624.1美元，升2.4%，本週累升5.6%。現貨金價升穿每盎司4,600美元水平。高盛發表報告表示，黃金看漲期權需求激增將會加大國際金價劇烈波動的風險。高盛指出，隨著全球宏觀政策對沖需求的復甦，金價無論上漲或下跌都會被市場機制放大。交易商為了對沖風險進行的操作，既可能加速金價的升勢，亦都可能在市場回落時增加拋售的壓力。高盛維持預測2026年金價達到每盎司4,900美元，這個是基於央行需求持續強勁，兼且美聯儲局在今年維持利率不變，但該行亦都稱有關的目標面臨著顯著上行的風險。若果美聯儲局加息預期再次上升，金價可能出現比以往更加劇烈的回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任何的州长及地方政府官员应该欢迎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指出项目能够创造大量的职位及税收。据霍士新闻报道，特朗普称兴建数据中心能够提供大量建筑就业机会，带来的资金和税收亦都相当可观。他表示，如果自己是地方官员，必定会争取项目落地，否则将会落后于人。面對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擔心數據中心耗電及影響環境，特朗普認為人工智能行業需要加強公關的宣傳。他強調，人工智能亦都在醫療領域可以帶來重大的創新，協助尋找疾病的解決方案。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和亞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通電話，讨论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双方表示将会继续就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的共识，希望回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及畅通通航，并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不懂得外交语言，亦不会主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表示，实力的语言将会迫使美方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最终撤出该地区。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华盛顿当局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发表声明指出，卢拉在长达逾一个小时的通话中直指美方的关税理由毫无根据，强调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特朗普则是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紧密贸易关系，并建议双方官员尽快再次会面。美国政府上个月以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理由，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25%的关税。卢拉警告，关税措施将会同时损害两国经济。巴方日前已经启动磋商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 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听晚8点，湾仔会展科5BC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没有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冰镇奶茶
2: 正啊，
1: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2: 冰毒呢？
1: 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2: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1: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

0: 再犹豫，即打1861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柯奕儀，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9: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咗路，因为我的身上冇证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而家都未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5: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新闻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称，国债回购力度或再加大，市场憧憬当局或再最终采取量化宽松的措施。金价及比特币向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升幅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升幅0.4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0点，升113点，升幅0.4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7升4跌。市传特斯拉正是准备在8月底推出它首款无方向盘、无踏板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特拉斯股价弹高 5.1%， 但辉达跌近 1%。比特币升穿$77,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份做好。Coinbase Strategy 股价各升8.2%及6.1%，但阿里巴巴的 ADR 下挫8.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1.4%，道指累跌约0.8%，而纳指累跌约2.1%。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624.1，升2.4%，全周累升5.6%。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表示，投资者应该减持债券，并将最多近15%的资金配置于黄金，以对冲美国债务危机的风险。达利欧估计，美国政府今年收入约为$55,000,000，但支出高达$75,000,000，形成$20,000,000的巨额缺口。他警告称，美国的债务可能在三年左右爆发。达利欧建议投资者分散投资资产及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并少量配置比特币等非政府发行的货币。他表示，相关的配置能够降低风险，亦都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现货金升月每盎司$4,600水平，加密货币受控，比特币升上$77,000，近24小时涨幅逾6%。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双方表示将会继续就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的共识，希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及畅顺的通航，并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不懂外交语言，亦不会主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表示，实力的语言将会迫使美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最终撤出该地区。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华盛顿当局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发表声明指出，卢拉在长于一个小时的通话中，直指美方关税理由毫无根据，强调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特朗普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的紧密贸易关系，并建议双方的官员尽快再次会面。美国政府上月以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理由，对部分巴西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卢拉警告，关税措施将同时损害两国的经济。巴方日前已经启动磋商的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本港方面，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开始接受认购，9月4日下午2点截止。今批银债保证息率是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出 0.4 厘，是历来第二高。年期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是1967年底或之前出生、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认购，每手入场费1万元。

0: 每人最高配发100首。新一季英超揭幕战卫冕阿仙奴主场以3-0大胜升班马，高云地尼取得开门红。阿仙奴在上场社区盾大胜曼城3-0后，金将正选作出两个调动，迪勤怀斯及萨卡复任正选。阿仙奴开赛15分钟变频，夏维斯接应卡拉费奥尼的左路传中取得今季英超首个入球。23分钟后，索里斯左路传中，高云地利门将鲁树和夫挡球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两球。换边后4分钟，宾卫治右路传中，阿仙奴队长奥迪加特锦上添花，将比数拉开至3-0。客队高云地利随后反扑乏力，最终阿仙奴以3球正胜对手，顺利打开胜利之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月22号星期六的早上，早晨啊。今朝节目先同大家听过嘅有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网上点唱，记住睇咗同埋明白咗啲版规，先好做网上点唱啊！无论喺网上又好，写信又好啦，点唱咧，记得写齐晒你系边个啦，想点俾边个啦，点乜嘢歌啦，最好写埋歌手嘅名啦，因为有时咧同名嘅歌都真系好多。当然有内容啦，太过冇内容嘅点唱咧，就未必会读出嘅。今朝首先有四眼仔，他说已经过几月了，都还未找到工，心情非常之差，但都没有忘记一班好朋友的，希望点首歌给大家听，跟他们说不用担心，一有时间就会来见你们。点唱名单排名不分先后，有阿 Ring、 石宝善、公仔、阿妹、 B 女、小薇、阿秋、阿宝、林林、宝儿、大猪、细猪、 Yuki、 恩琪、珊珊、阿南、乐仔、乖仔阿林，同埋所有识四眼叔叔嘅朋友，今日送俾大家有周兴哲嘅《你好不好》。

阿朱妈咧就想同学林讲，凡事唔好太负面啊，要勇敢啲，正面去面对，逆境咧会随住时间过去嘅，努力坚持一下就会好噶啦。今日点嘅有晚安莉莉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有郑秀文的新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继续下来有阿 Ben 想点俾寿星队加贤妹的，跟他讲知道你刚刚转了新的环境，应该都还未好适应的，不过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住你。虽然同你不是认识了很久，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陪住你。只要你肯，我就会用尽我的能力去陪你笑陪你哭，分担你的喜怒哀乐，希望你都愿意。最后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越大越靓，祝你会拎到张好似你咁靓靓成绩表。今次是专属点唱来的，识个 band 朋友仔就不要责任了。天气热，大家听歌饮水，不阻大家听歌了。今日点击有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军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在基地发表演说时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地区。他认为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尚未准备达成好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方对伊朗军事选择是否受限制的时候，特朗普回应说，现阶段只是正是观察局势的发展，美方会密切监察冲突的演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及施加的政策均以失败告终，最新的经济施压行动亦都注定会失败。阿拉格齐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华会将会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但美方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他批评美方的做法是注定再次失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双方表示将会继续就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的共识，希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及航运畅通，并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不懂得外交语言，亦不会主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表示，实力的语言将会迫使美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最终撤出该地区。土耳其司法部宣布，已经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对方涉嫌干预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船队。土耳其司法部长表示，当地法院早在7月已经以涉嫌种族灭绝等的罪名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土耳其方面指控以军在国际水域武装拦截人道救援船队，并非法拘押多个志愿者。土耳其政府目前已经将相关的文件转交外交部处理，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发起全球追捕。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正面的回应。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称国债回购力度或再加大，市场憧憬当局或最终采取量化宽松的措施，金价及比特币向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升幅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升幅0.4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0点，升113点，升幅0.4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7升4跌。市传特拉斯正准备在8月底推出其首款无方向盘无踏板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特拉斯股价弹高 5.1%， 但辉达跌近 1%。 比特币升穿$77,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的股份做好。 Coinbase 及 Strategy 股价各升逾 8.2% 及 6.1%， 但阿里巴巴 ADR 下挫 8.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1.4%， 道指累跌约 0.8%， 而纳指累跌约 2.1%。 纽约8月期金收市部每盎司$4,624.1，升 2.4%， 本周累升 5.6%。 本港方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现时儿童深切治疗部留意情况严重。他是自星期日起发烧及咳嗽，星期一出现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他潜伏期间并无外游，而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早前亦都感染甲型 H3 流感，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 累计已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外，另外一宗死亡个案，两宗情况危殆，一宗稳定，其余儿童已经康复出院。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将会继续维持在高的水平。新一季英超揭幕，卫冕阿仙奴主场以3-0大胜高云地利，取得开门红。阿仙奴

0: 多赛15分钟便凭夏维斯接应卡拉费奥利的左路传中取得英超首个入球，23分钟索里斯左路传中高云地利门将老树和夫挡球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球队半场领先2球。换边后4分钟奔位自右路传中，阿仙奴队中奥迪加特锦上添花，将比数拉开3-0。客队高云地利其后反扑乏力，最终阿仙奴以3球正胜对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柏月救走新平。继续落嚟有嘉嘉想点俾郭永贤阿 Ring 嘅，同佢讲：似你嘅生日快乐啊！我哋已经好耐冇见啦。我发现我嘅生活就算有几忙都好，我都不自觉会谂起同你同大粒一齐相处嘅日子，同你哋一齐玩真系好开心。希望咧你可以早啲翻嚟，我哋一齐去打边炉。Love you so much。顺便点埋俾大粒、思琪、Mini、师兄 Anna 撑住啊各位。今日点嘅有 MC 张天赋嘅《秋》。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黄淑曼 Hey Vienna。 继续罗尼有肥谷想点俾8月生日的熊猫和子成，祝你哋生日快乐，早日放学。还想点埋俾转咗去新环境的阿狗和轩仔，祝你哋去到新的环境舒舒服服。还有一班兄弟嘅，有 Jackie 仔、马云、启峰、公仔、肥羊、柏乐、杰仔、细猫、子俊、牛仔、曾纯、肥峰、公仔、斗士、耀行、雪糕、耀仔、晴仔、中哥、子谦、彤彤同埋肥猫嘅，今日送俾你哋有周国贤嘅《好自为之》。总觉得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

0: 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在基地发表演说时又说，美军目前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他认为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方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制的时候，特朗普回应说，现阶段只是正在观察局势的发展，美方会密切监察冲突的演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及施压的政策均以失败告终，最新的经济施压行动亦都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但美方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他批评美方的做法注定再次失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双方表示将会继续就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的共识，希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及航运畅通，并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另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不懂得外交语言，亦不会主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表示实力的语言将会迫使美方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最终撤出该地区。瑞典中部法格集塔市一所高中发生持剑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成年，伤者情况严重。袭击事件发生在法格集塔一所高中，涉嫌人作案时持有一把剑，尚不清楚其作案的动机。瑞典警方接报到场后制服并逮捕一名18岁男嫌疑人，过程中警方曾开枪击中疑犯，警方其后在校内发现一名死者，现正调查其作案的动机。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嫌疑人为该校的救生，该曾因袭击同学被定罪，并接受过强制性社会照护。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称国债回购力度或再加大，市场憧憬当局或最终采取量化宽松的措施，金价及比特币向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升幅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升幅0.4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0点，升113点，升幅0.4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7升4跌。市传特拉斯正准备在8月底推出其首款无方向盘、无踏板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特拉斯股价弹高5.1%，但辉达跌近1%。比特币升穿$77,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的股份做好。Coinbase 及 Strategy 股价各升逾8.2%及6.1%，但阿里巴巴 ADR 下挫8.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1.4%，道指累跌约0.8%，而纳指累跌逾2.1%。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624.1，升2.4%。本周累升5.6%。本港方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 H3 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他在星期日起发烧及咳嗽，星期一出现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调查显示他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已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除了上述个案之外，另有一宗死亡个案，2宗情况危殆，1宗稳定，其余儿童已经康复出院。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新一季英超揭幕战卫冕的阿仙奴主场以3-0大胜升班马高云地利，赛得开门红。 阿仙奴开赛十五分钟便凭夏维斯接应卡拉费奥尼的左路传中取得今季英超首个入球，23分钟索里斯左路传中，高云地利门将老树和夫挡球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换边后4分钟奔位自右路传中，阿仙奴队长奥迪加特锦上添花，将比数拉开至3-0，最终阿仙奴以三球净胜对手，顺利打开胜利之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明晚8点，湾仔会展 POP5BC 隆重举行，敬请准时入场。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8: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1: 逢星期六日朝头早6点至8点，继续喺财经台有听说我爱你嘅节目。继续落嚟咧，有屯马线上点被轻铁线嘅，同佢讲，想同你讲声对唔住，呢排真系发生太多事啦，忙到都冇停过。好快到你放学，希望所有嘢到时都顺顺利利啦，要开心啲。同埋咧，我唔记得咗你交低俾我要做嘅嘢，唔好嬲啊 ，sorry。今日送俾你薛之谦嘅。暧昧。反正

0: 小雨晶就话想点俾佢身边嗰只自娃娃嘅，同佢讲系咪估唔到我会点唱俾你咧？想同你讲咧，我成日都话要保持朋友嘅关系，唔想破坏大家呢种关系，但不知不觉间破坏嗰个原来系我，越嚟越沉迷嘅亦都系我，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走唔甩啦。My boy， 七夕快乐！如无意外咧，我哋仲有几十个七夕要过嘅，你愿意一直陪住我吗？今日送俾你 Eden 吕卓安嘅《纯银子弹》。
1: 不想解释了。

0: 办报名。
1: Music on board。
2: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春仔就话想同浩浩讲，我好挂住你，冇你陪住我，我过得好辛苦，快啲翻嚟陪我啦，我爱你。今日送俾你高耀泰嘅《纯情》。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方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特朗普在基地发表演说时说，美军目前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地区。他认为伊朗极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一份合适的协议。被问到美方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受到限制的时候，特朗普回应说，现阶段只是观察局势的发展，美方会密切监察冲突的演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及施压的政策均以失败告终，最新的经济施压行动亦都会注定失败。阿拉格齐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会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但美方对伊朗的政策其实并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批霸凌者。他批评美方的做法注定再次失败。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称国债回购力度或再加大，市场憧憬当局或最终采取量化宽松的措施，金价及比特币向上。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升幅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4点，升33点，升幅0.4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0点，升113点，升幅0.43%。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7升4跌。市传特拉斯正准备在8月底推出首款无方向盘、无踏板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特拉斯股价弹高5.1%，但辉达跌1%。比特币升穿$78,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的股份做好。Coinbase 及 Strategy 股价各升逾8.2%及6.1%，但阿里巴巴 ADR 下挫8.6%。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跌约1.4%，道指累跌约0.8%，而纳指累跌约逾2.1%。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24.1，升2.4%，本周累升5.6%。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并未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本周干预债券市场，澄清相关的决定是由贝森特自行采取的行动。特朗普对此称赞贝森特的能力出色，对债券及利率市场拥有良好的触觉。美国财政部日前突然宣布将长债回购的规模扩大至至少一倍，企图稳定债市并降低借贷成本，但市场反应短暂。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以偿还拖欠的部分会费及维和行动的经费。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交国会的通知，美方计划拨出$7,250,000用于支付联合国的会费，另有$1,250,000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任务。美媒指出，美国目前累计是拖欠联合国的款项高达$50亿。联合国秘书处此前已经多次向会员国警示，组织正面临资金枯竭的严重风险。瑞典中部法格扎什市一所高中发生持剑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成年伤者情况严重。袭击发生在法格扎塔一所高中，嫌疑人作案时持有一把剑，尚未清楚其作案的动机。瑞典警方接获到场后制服并逮捕一名18岁男嫌疑人，过程中警方曾经开枪击中疑犯。警方其后在校内发现一名死者，现正调查其作案的动机。当地传媒报道，涉事的嫌疑人为该校的旧生，过去曾经因为袭击同学被定罪，并接受过强制性社会照顾。本港方面，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开始接受认购，9月4日下午2点截止。今批银债保证息率是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出0.4厘，是历来第二高，为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是1967 2007年底或之前出生持有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可以赢球，每手入场费10,000元，每人最高配发100手。今期的银债目标发行额是500亿元，视乎赢球的反应可以加码至到最多550亿元。联席安排银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早前在本台节目认为，此次银债保证息率 4.25 厘具吸引力，预期市场反应热烈，认购人数有望突破300,000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

0: 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Mira 同王。继续落嚟有三眼仔想点俾佢嘅老公乌冬嘅，同佢讲九月九号系我哋嘅纪念日，嚟紧咧踏入第十二个年头啦。呢个系我哋第一个冇喺大家身边过嘅纪念日。今个纪念日咧，比以往嘅日子更加挂住你同爱你。希望以后嘅纪念日咧，我哋都唔会再分开。期待我哋可以相拥嘅嗰一日，因为我知咧，我唔会再俾大家有分开嘅时间噶啦。我爱你，老公乌冬。十二年快乐，今日送给你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1: 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阿蛋呢就话想点俾班朋友仔嘅，想同去咗新环境一段时间嘅阿狗讲，去到新嘅环境习惯吗？想同 Jackie 仔讲咧，兄弟，我哋之间嘅距离已经好远噶啦，你仲要唔回信添？仲想点埋俾杰仔阿橙、子轩、博顺、厨师同埋安仔。最近天气热，大家要饮多啲水。好啦，唔阻你哋听歌啦，今日送俾你哋 Tyson Yoshi 周恩廷嘅《1994》。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咧，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郭富城新歌，歌名叫做《冲冲冲》。我哋听朝6点新闻之后，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表示，霍尔木斯克是美国的领土。特朗普前往南卡罗来纳州演说时说，美军目前已经是完全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地区，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制裁不代表限制了美方的军事选项。他称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但目前未准备好一份合适的方案。特朗普又表示，目前正是观察局势的发展，密切监察冲突的演变，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想达成协议，因为在他看来，霍尔木斯海峡现在已经是美国的领土，他就是美国的领导。另外，特朗普在演讲中重申，国际社会必须阻止